0: 价率突破30%，经过63轮竞价，最终上海城投以19.3亿元的总价，35.63%的溢价率成功拿下。下午2点开拍的闵行浦江地块则是当之无愧的黑马，地块面积近8公顷，容积率1.05%，是本批次出让地块中面积最大、容积率最低的一块。5家实力房企参与竞拍，场面一度白热化。在第81轮，大华、建发、金茂、项羽联合体进入高品质竞争阶段，竞得企业需要提升装修标准至每平方米4000元，增加公共服务设施1670平方米，增加高端人才住房配建比例2%。经过136轮激烈竞价，最终民企大华以40.7%的溢价率，36.55亿元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一地块，并刷新闵行浦江板块单价帝王，这也创下今年开年以来溢价幅度最高的记录。京浦重固地块出让面积近2公顷，由保利发展以5.4亿元的底价拿下。记者邢颖报道。
1: 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投资建设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东方天地港昨天完成首航，标志着上海物流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0: 上午11点，一趟满载货物的航班从东方天地港出发，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标志着由上海民营快递企业圆通速递自主投资规划运营的全球航空物流枢纽正式投入运营。东方天地港坐落于嘉兴临空经济区，作为长三角首个专业性货运枢纽，一期占地约1500亩，总投资122亿元，涵盖智能仓储、保税服务、高效通关、飞机维修等功能。今年年内，东方天地港计划投放8架全货机，拓展10余条国际航线，通达欧美及东亚地区。未来，上海圆通也将依托一个母港加7个子港的战略布局，从快递公司逐步升级为全球供应链集成商。
2: 我们是以东方天地港为母港，在全球也建立了7个子港，例如在北美的纽约，在非洲的内罗毕，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可以通过子港母港的联动，建立一条自主、高效、快速、安全、可控的一个供应链体系网络。
0: 记者翟玉森报道。
3: 中国汽车行业昨天迎来了里程碑时刻，上汽集团全球第1亿位用户交车仪式在上海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行。上汽旗下10多个品牌用全球接力交付的方式达成了1亿交付量，至此上汽集团成为我国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聚光灯下，中国汽车工业迎来里程碑时刻，上汽集团第1亿辆新车正式交付到用户手中。这次交付的新车是智己汽车的 LS9 Hyper 车型，它也是目前集全线控4轮转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全域800伏等于一身的尖端车型。颇具看点的是，这款车型还完成了方向盘与车轮之间的物理解耦，智能倒车入库时，方向盘能纹丝不动。车上的黑科技还不止于此。
4: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这台车上面还率先搭载了国内的首创的这个内生安全系统，这个是我们跟紫金山实验室共同来研发的中国原创的安全技术，未来将是这个辅助驾驶高阶的辅助驾驶以及 AI 智能化的这样的时代，所以车内的原生安全比我们的主被动安全相对来说是更加的重要的。
0: 而成为上汽第1亿位用户的是来自智能驾驶企业摩门塔的曹旭东。在和上汽深度合作的过程中，这家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如今正冲刺港股 IPO， 估值预期超1000亿元。
5: 那上汽选择的这个供应商也是很多车企，不管是中国的车企还是国际的车企都非常认可的供应商，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比如说像美国的通用、福特，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德国的大众，然后呢以及奥迪、奔驰、宝马这些品牌。
0: 记者陈毅报道。
1: 今年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票购买这些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

0: 一轮优惠。
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0%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0: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0%基础上再享90%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呢又降低了出行成本。而与此同时，这个月各地的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0: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3: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0: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4: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5: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0: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6: 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国铁集团表示，6月底之前还将有一批新车上线，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了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0: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7: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0: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8: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0: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2: 近日，在广东广州荔湾区荔湾湖举行了启龙仪式，将埋在河底的龙船挖出洗净，迎接端午龙舟活动。
9: 我旁边的老龙船就要出水，此刻我们已经看到起龙人已经下水了。

0: 下水之后呢，企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1: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由昆甸木制作而成。
0: 整个畔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通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冲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2: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3: 我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生在这荔湾区嘛。
0: 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已经缓缓出水。此刻，龙船开始安装龙井、龙眼、龙船牌、龙船鼓。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正是这种保存方式，让龙船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水乡记忆。
4: 有调查显示，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有分析预期，香港未来几年渴望继续保持这一领域全球第一。地缘政局不明朗，使得环球投资者追求多元化资产配置，而香港发挥安全港角色，管理的离岸资产逐步增加。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调查报告显示，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达2.95万亿美元。 较瑞士多100亿美元，成为最大跨境财富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报告肯定了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而香港也将持续完善金融基建与生态，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级投资，并将优化相关的税制优惠。
5: 香港变成一个财富管理嘅最处啦，再加上亚洲区嗰个嘅财富嘅累积系相对较快嘅情况之下咧，咁我谂香港喺未来嗰几年咧都有望咧系继续保持翻有关嗰个世界第一嗰个嘅咸头啦。
4: 报告还预期，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在2025至2030年期间，将每年平均增加约9%，保持全球第一位。 到2030年，香港与瑞士在管理财富规模的差距将扩大至6000亿美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本周三，首次有内地居民在香港通过跨境直通救护车被送回内地接受治疗。
4: 这名女患者在香港旅游期间受伤，被送往香港屯门医院治疗后，她表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在确认她身体条件适合转运后，27日通过跨境救护车直接将她送到珠海市人民医院，全程有医护人员陪同。 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于前年11月底启动，香港医管局表示整体运作良好，运作至今已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等地送回香港公立医院治疗。幽灵外卖是指一些没有实际的营业场所通过冒用或伪造证件的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的商户，往往存在着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整治，但仍有部分商户顶风作案。而记者在对 幽灵外卖展开调查时，却意外地发现，查看入网商户的线上证照信息时，平台还会出现拒绝访问的情况。
7: 这里没有小龙虾的，
8: 我们这就是幺二零，没有这个，我一直在这里。 根据线索，记者来到某小龙虾店铺，在平台上显示的经营地址，但现场却查无此边。于是，记者想通过平台查看小龙虾商家的证照，但操作居然多次被平台拒绝访问。
9: 网络没拒绝。
8: 记者联系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查到，该店铺在平台上所备案的是一张便民餐饮临时备案公示卡，显示的商户经营地址在徐汇区罗秀路。然而，发证单位的落款却显示为曲阳街道办事处，而上海
9: 的曲阳路街道位于虹口区，必须是地址跟对应街道一一对应。这个商家可能上传了一家制假的一个公示卡，发现现场并没有对应的这家店网络平台公示的店铺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8: 令人费解的是，在各地监管部门都

0: 在严打幽灵外卖的档口，这家店一眼假的备案，为何不仅依旧能被平台接纳，还能不时限制查看呢？
1: 平台近期网络升级，网络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您访问受限的。
0: 限制用户查看商铺证照，真的是偶然吗？两名记者又分别用不同的账号与设备，在该平台上进行测试。
2: 访问被禁止了。
3: 第七家，第八家，访问被拒绝了。
0: 在不切换地址的情况下，两位记者都在查看到约第八家商户资质时，开始出现无法浏览商家证照的情况。
4: 可能确实是因为您这边查看的太多了，平台也会考虑到一个相应的方法。您咱们看了这个七八家、八九家这种，然后并没有这种下单。
5: 多少次他会算您平台，会涉及到平台内部的信息，我确实没有办法说。您可能会有就是说你的一些使用习惯，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限制和防止。
0: 进一步尝试后，记者还发现，不仅是淘宝闪购、京东秒送和美团，同样会在记者连续打开多家商铺的证照后，提示无法查看商家证照。
6: 这边您查看次数过多，所以说这边出现了这样一个，这边可能系统怀疑您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行为。
7: 美团的一个设计功能，为了防止你恶意竞争啊。
0: 对此，技术专家表示，这一拦截机制实际是利用了算法分析，常被用来防止爬虫。
8: 多次点击查看营业证照，他有可能把它判定为你不是正常老老实实来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你不能用所谓的防爬虫来去干扰我作为正常消费者的正常监督。
9: 没有让我看到这个证的话，这会让我觉得他没有资质，或者是他有什么有所隐瞒。
10: 作为消费者，就你既然公示了，我是有这个权利去看的呀。
0: 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了七家电商平台蛋糕店的幽灵外卖案，并开出超35亿天价罚单。在公开报道的执法过程中，也曾提到，调查人员在核验店铺资质信息时，平台对每个手机号都限定了登录查看次数，给深入调查制造了不少麻烦。市消保委专业人士也表示，平台通过算法识别用户的行为，并对访问相关界面进行限制，涉嫌违法。
11: 这是一种利用算法去规避公众正常访问的一种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的知情权。那持续公示的核心就是时间不间断，访问无障碍。那如果使用这种限制手段，其实是可以使得他们的一些违规情况更少的被发现。以外呢，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呢，其实也是限制了这个利用算法去侵害市场公平公正。
8: 线下的营业证照放在你非常醒目的位置，而且不能说因为我看了很多遍，老板就把这个证照收起来不让我看了。严格上来说，它是一个技术产生的问题，但它造成了消费者这个知情权的一个障碍，它本质上就变成了这些不法分子的一个保护伞。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3: 河北邯郸一位商家遭遇恶意退款，为追回价值23600元的商品，卖家跨省找到买家先领维权。豪爽买家定下100万黄金，背后却藏连环骗局，警方抽丝剥茧，斩断洗钱链条。
12: 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全国各地的天气。未来几天呢，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将会逐渐的缩减，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将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14: 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明天高温将只出现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仍将有波动，受弱冷空气和阴雨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昨天最高气温仍以偏低为主。今天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天气转晴，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明后两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到30摄氏度以上，可能普遍创下今年以来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多地最高气温也将逼近30摄氏度，黄淮地区最高气温则将逐渐回升到30摄氏度上下，利于夏收开展。
13: 在香港，极端酷热天气仍然持续。昨天，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已经连续6天出现热夜。
14: 高空反气旋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我国华南地区及南海北部昨天普遍晴空万里， 在香港尖沙咀，市民出门都做足防晒，上午各区气温都迅速攀升到31度以上。在观塘、海滨，日间阳

0: 阳光猛烈，市民跑步都显得有点吃力。有人做足防晒，有人吃雪糕消暑，还有人选择去泳池降温。到了下午，多区气温都升到35度或以上，大埔和元朗高达36度，上水更超过37度。香港已连续5天出现热夜，极夜间气温超过28度。天文台预计，今天白天香港仍然会有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可能达到36到37度，提醒市民补充足够水分。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今天之后，香港会迎来阵雨和雷暴天气，并持续到这个周末，高温天气有望得到缓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已经提前入梅了呢？
2: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3: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2: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4: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1: 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5: 日前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浙江衢州开化县多个乡镇的道路、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的险情，当地党员群众合力抢险处置，保障安全与交通通行。
6: 记者在开化县华埠镇杨村看到，受水位持续上涨影响，连同村庄的桥梁被大水淹没，当地在桥头两侧拉起警戒线，劝返过往车辆。
7: 上游降水量比较大，河水涨得比较快，2个小时之内河水涨了将近3米上。
6: 强降水导致当地60多处农户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受淹。当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带领群众开展自救，处置各类险情。
8: 强降雨呢，引起我们这块地块的山体塌方，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这个出行的安全。又召集了我们的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这个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
6: 在开化县林山乡唐源口村昌浦村，受强降雨影响，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条进出村的交通要道中断，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组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塌方路段清理作业。目前开化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1: 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张贡区的部分乡镇遭遇到短时强降雨，部分道路被淹，乡镇社区积水，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转移群众排险，保障安全。
9: 5月28号凌晨，赣州张贡区水西镇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集中，强度大。当地通天岩站点24小时降雨量达193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严重积水，水西镇

0: 多个村庄道路发生小型塌方，通行受阻。张贡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干部群众第一时间逐户排查，组织力量疏通排水，同时对塌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组织挖掘机清理塌方路段。截至28号上午9时，当地降雨减弱停歇，受影响道路已经恢复通行，应急救援和巡查排险等工作还在有序进行。
1: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因恶意退款而引发的纠纷。前些天，河北邯郸的一位商家遭遇到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仅退款。那为了追回货款啊，卖家杨女士呢和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
2: 据杨女士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3: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2: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上海，找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4: 你砸了试试。
2: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5: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找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6: 那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当场卸车的。
2: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
7: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它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8: 今年2月底，湖北武汉的一家金店的老板吴先生突然接到一笔价值100万的黄金订单。相继购买黄金的王女士虽然出手大方，但是每当吴先生提起要进行身份核验登记时，她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这让吴先生心生疑虑，于是选择了报警求助。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进行当中，那么这笔100万订单背后的骗局也一个个浮现出来。
9: 要在我这里买些只金条，我就说在我们这行过来买黄金是要先转钱，我们再跟他买，因为每天波动太大了。
2: 于是吴老板把银行卡号发给了王某，对方给他转过来7万8000元，按照当天的金价，这笔钱能买到66克金条。
4: 然而买家接下来的操作却让吴先生开始感到了一丝不解。
9: 他转的时候他说是他亲戚跟我转的，他就先拿50克的金条，还多了19000，

0: 这个一万九呢，他说放在这里当定金，我下次再要的时候，你就在这个一万九里面扣。
1: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吴老板觉得越来越诡异。按照行业规范，对于大额交易，黄金卖家需要对购买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登记，所以吴先生特意嘱咐对方来取货时一定要带上身份证。
0: 转账的那个银行账号跟他的身份证呢，或者是微信支付宝都要是一致的啊，才是正常交易。这个名字跟那个转账账号不对，这个就要报警的。
1: 尽管吴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但当天下午这位王某来到店里时却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还保证说转天一定将身份证送过来。到了第二天，王某果然再次联系了吴先生，但并不是要送身份证的事，而是下了一笔更大的订单。
0: 他说你再跟我买个100万左右的黄金，这个100万的黄金就是我开店以来最大的一单了。
2: 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啊，吴先生并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他回想和王某交流的过程，觉得处处都充斥着疑点，于是他果断选择了报警。
1: 按民警对第一笔订单的7.8万元货款进行追踪，发现这笔钱来自家住广东的黄先生。
3: 这位黄先生呢，他当时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个报警，他也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我们也核实到了这位黄先生和前来买黄金的这位王女士，他们并不是王女士所说的这么一个亲属的关系。
1: 看来王某就是在撒谎，警方决定让金店老板先稳住王某，假装无事发生。
3: 一方面是稳住心态，平时怎么聊当时就怎么聊，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他能够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为我们后续办案、后续追捕然后提供一些空间和机会。
1: 然而3月2号下午6点，原本约定来取黄金的王某却突然打来电话，声称临时有事，推迟了取货的时间。经过一天的耐心等待，王某在3月3号再次联系了吴老板，
4: 说需要100万的黄金，王女士说很快来取货，并将100万的货款转给了金店的账户。
1: 3月3号下午3点，王某如约出现在金店门口，他等来的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早已蹲守多时的民警。
5: 面对警方，王某先是声称自己只是帮亲戚取金，并没有参与洗钱犯罪。然而当民警拆穿他的谎言之后，他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一切都源于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所谓扶贫项目。
3: 对方告诉他，只要他去线下取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扶贫专员，就能够完成扶贫专项的资质认定，拿到这160万的扶贫款。
1: 王某告诉民警，虽然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面对如此巨额钱款的诱惑，还是鬼迷心窍，相信了对方的说辞。警方分析，对方口中的扶贫专员就是洗钱团伙中负责取黄金的车手，于是他们决定将计就计，让王某按原计划去跟扶贫专员接头，同时按民警驱车赶往约定的交易地点，提前布控。
3: 在他们当时约定的这么一个水产店旁边进行了一个布控，看到了有一个男子，他戴着鸭舌帽，站的位置距离王女士不远不近的，但是行迹比较可疑，并且一直在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拍照。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的手机好像是在和境外的加密聊天软件上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就决定立刻对他进行控制。
1: 被警方抓获后，这名男子说自己姓李，并对自己假扮扶贫专员为洗钱团伙跑腿取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告诉民警，团伙的上线让他拿到黄金后，按照指令送到一处约定的工地埋起来。于是，警方立刻带着李某驱车前往约定好的埋金点。警方在现场进行蹲守，
3: 发现有一名男子，他在不断地靠近当时和上线约定的地点，并且仿佛是对周边环境进行一个拍照和确认。我们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可疑，并且在我们向他进行靠近的时候，他马上跑了起来，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追抓，后续发现他确实是来取黄金的取现手。
2: 随着这3名嫌疑人的落网，洗钱链条被警方一举斩断。但是警方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王某用来和金店老板交易的这100万元赃款来自哪里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追踪，另一起诈骗案浮出水面。
3: 发现这100万来自于一名深圳的谢女士，深圳谢女士她深陷一个杀猪盘的

0: 骗局，诈骗嫌疑人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导他不断地进行投资。
1: 之后，民警拨打谢女士的电话，告知她遭遇了电信诈骗，
0: 告诉了她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谢女士也终于从执迷不悟开始，了解到了这么一场骗局。同时呢，谢女士也告诉我们，其实骗子还想让她继续追加100万进行投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劝阻，这100万可能已经转出去了。
2: 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已被依法打处，涉案资金已被追回，资金返还工作正在有序进展中。
3: 换个话题，随着近期气温升高，不少市民前往海边赶海，但是呢，因为不熟悉潮汐，被困滩涂的险情也随之增多。近日，浙江余姚市公安局小漕河中心派出所成功营救出了一名赶海失联的女子，并在涨潮前把她安全带回。
4: 当天，小漕河中心派出所接到群众岳先生报警，称其妻子唐女士在赶海时失联。据岳先生回忆，两人下午结伴到此游玩，傍晚时发现妻子不见踪影。由于滩涂区域信号微弱，电话、微信均无法接通，寻找无果后只能报警求助。
5: 我们赶到现场后，发现该区域是一望无际的泥泞滩涂，淤泥湿滑，稍有不慎便会深陷其中，然后芦苇荡又高，能见度又非常的低，潮水正缓慢的上涨，给我们的搜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4: 期间，救援人员打开手电筒，根据岳先生提供的大致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泥沼，在芦苇丛中反复搜寻。
6: 手电筒能看到了，
7: 你不要往左边走了，你现在刚刚喊的位置听到我们说话那个位置一号院，你不要动，
8: 我们会走过来的。
4: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搜寻，救援人员终于在芦苇荡深处听到唐女士的回应。确定方向后，大家合力将唐女士安全救出并搀扶至岸边。令人后怕的是，不久后潮水就上涨到了唐女士被困位置。经初步检查，唐女士身体并无大碍。
9: 近日，宁夏固原的一位老人意外走失，牵动人心。当地警民合力展开搜寻，在无人机的精准助力下，在21公里外找到了老人。
10: 5月22号，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老人走失，失联数十小时。警方组织多方力量进山进行拉网式搜救。在无人机指引下，搜救人员于24号凌晨，在距走失地约21公里的清凉山顶一处树丛中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救援人员先为他采取了保暖措施，随后利用软质担架接力搬运护送下山，送医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9: 5月26号，在云南大理海东镇的一名男子为寻找失控坠落的无人机，独自攀爬深山陡坡被困，进退两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11: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随即操控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快速定位被困男子具体位置。现场山势陡峭，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徒手攀爬至被困点位，为被困男子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护送他缓慢撤离。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被成功转移至山下安全区域。消防提示：户外游玩、航拍取景，务必量力而行，优先选择成熟安全路线，尽量结伴出行。请勿为捡拾遗失物品，冒险进入深山陡坡、无人林区，借物攀爬危险山体设施。
3: 24号凌晨的2点半，青海海西格尔木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3名登山爱好者在玉珠峰北坡非法攀登时，其中2名男性从山脊滑落失联，1名女性被困滞留于海拔5900米处。在接警之后呢，当地的消防等部门也是迅速前往救援。
12: 格尔木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登山专业装备、无人机、卫星通信设备以及保暖补给物资出动救援，并与多部门联合设立了救援指挥部，采取分线搜救、多点接应的方式展开救援。5月24号13时，救援人员与2名男性失联人员取得联系，并于当天17点将2人成功转移至救援指挥部。经初步检查，2人轻微受伤。与此同时，另一路消防救援人员从玉珠峰北坡向上挺进，跟进补给，接应另一名女性被困者。5月25号清晨，救援人员将这名女子接应下山。经现场医护人员检查，女子。

0: 无明显外伤。经核实，这三名登山爱好者是未经审批私自攀登玉珠峰，属于非法攀登。当地文旅部门依据相关法规，已对此次登山活动的组织者作出罚款等处理，同时责令三名当事人针对此次违规行为产生的各类损耗及救援成本，向登山救援专业力量履行相应经济赔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将对加沙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称此举令停火协议面临崩溃。一场高温天气席卷欧洲，意大利多地将高温预警升级到最高级别，西班牙局地气温接近40摄氏度。
1: 据美媒昨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不过，伊朗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这名美国官员说，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总统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并且伊朗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所有水雷，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解除，但这将与商业航运的恢复成比例进行。此外，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基斯坦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再次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因。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贝鲁特实施空袭，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目前尚不清楚阿里侯赛尼是否在空袭中丧生。报道证实，这是以军自5月6号以来再次对贝鲁特实施空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除首都贝鲁特外，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的袭击至少造成11人死亡，21人受伤。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3: 内塔尼亚胡28号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活动时谈及以色列正在多地作战。就伊朗局势，他表示几乎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称以色列过去数年的行动阻止了伊朗获得核武器。他称以色列仍需完成这项任务。在谈到以黎局势时，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部队已越过黎巴嫩利塔尼河展开行动，并称以军近期对黎首都贝鲁特和黎南部城市提尔实施了打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昨天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3: 声明说，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
4: وفي أطفال من فوق طالعين معهم الشوكولاتة وقعوا من فوق لقيناهم متوفية بنت هنا وشهداء وقاعدين إحنا قاعدين بعيدوا أطفال صغار نفس كانوا يعيدوا زي أطفال العالم.
3: 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以方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对其承诺以及对协议担保国付出的努力视若无睹。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连日来，以军加大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并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

0: 军事领导人。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1: 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美国商务部表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数据显示，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从-0.1%修订为-0.4%，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则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达3.8%，创下3年来最快增速。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美平均零售汽油价格上涨了12.3%。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汽油价格已上涨超过50%。
1: 刚果金东部爆发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世卫组织警告称，疫情与武装冲突、严重饥荒及基础设施崩溃多重危机叠加，防疫工作陷入空前困境。
2: 数据显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近1000例疑似病例，220余例疑似病例死亡，其中1例死亡经实验室确诊。邻国乌干达也出现7例相关确诊病例，含医护人员及1例死亡病例，疫情已出现跨境传播趋势。疫情从刚果金核心的伊图里省扩散至多省11个卫生区，主要通过家庭聚集、医疗暴露和不规范丧葬行为传播。当地多支武装团体持续作乱，暴力袭击村庄和医疗机构，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民众流离失所。而损毁的基础设施、恶劣的路况和动荡的局势，导致医疗设施短缺，救援物资运输受阻，也加剧了疫情防控的难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紧急呼吁当地立即停火，打通人道救援通道，并表示，阻碍埃博拉疫情传播完全取决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准入情况。
3: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0: 西班牙27号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今天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并于昨天升级到最高级别，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除了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这两天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4: Yeah, we wear this and we drank a lot of water.
5: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w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0: 在法国巴黎，不少市民来到圣马丁运河边，不顾游泳禁令跳入河中消暑。有市民表示，当天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运河边有树荫和微风，跳入水中身体立刻降温，暑热立即消解。高温来袭，巴黎开放了一系列避暑场所，包括图书馆、游泳池、喷泉等等。据报道，巴黎约有540处绿地，其中近1/4全天候开放，有些则开放至午夜，为巴黎市民提供降温休憩之所。葡萄牙这个五月同样热浪滚滚，在中部桑塔伦地区，正午未至，一家药店外的温度计读数就已飙升至37摄氏度。燥热难耐的天气让整座城市陷入烤炉模式，酷暑之下，人们纷纷前往公园、河边避暑纳凉。桑塔伦气候两极分明，一向冬冷夏热，今年这般提前到来的极端高温实属罕见。由于连日高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近日向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仍处于五月底，但近期录得的气温已达到盛夏高峰期的典型水平，预计本轮热浪还将持续数日。对于本轮热浪的成因，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解释称，受到来自非洲的热气流与持续

0: 笼罩在西欧上空的高压系统热穹顶共同影响，热空气被扣在了伊比利亚半岛，导致气温不断攀升。还有专家表示，在全球变暖持续的背景下，来自非洲的热浪在地中海地区变得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导致过量的热量被储存，成为后续季节的异常能量来源。相关气候研究显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虽然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使热浪更加频繁与强烈，但近期提前降临的盛夏高温仍让很多欧洲民众感到难以置信。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报告称，未来五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五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
1: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通报，苏黎世附近的温特托尔火车站昨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嫌疑人呢已经被逮捕了。警方说，嫌疑人1994年出生于瑞士，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此前曾因违反涉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法令而被指控。三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而其中一人重伤。当地主管安全的官员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
2: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昨天早上的6点左右，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到1200米。24小时内监测到18次火山地震，并记录到了一次持续4分钟的火山震颤活动。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坎拉翁火山目前维持着2级警戒，意味着火山活动加剧，存在可能突然喷发的可能性。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蛋糕、预拌粉，还有意大利面等数百种产品售价，最高涨幅达到24%。
0: 日本制粉公司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也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上述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 112.5， 同比上升 1.4%，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2: 日本航空公司最近因2名乘务员在直飞前被检测出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昨天，日本国土交通省对此实施了紧急调查。
0: 据相关人士透露，昨天上午10点左右，国土交通省航空局的工作人员进入位于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办公室。国土交通省对涉事人员问话，并审查相关文件，以查明饮酒事件的详情。此前一天，日本航空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乘务员饮酒导致航班延误一事致歉。5月23号，日本航空公司包括一名主管在内的2名乘务员违反规定，在航班起飞前12小时内饮酒。由于寻找替代乘务员耗时较长，导致航班延误40多分钟。去年，日本航空公司也曾因一名国际航班机长违反公司规定饮酒，导致航班延误。日本国土交通省曾向其发出严重警告。
2: 国际空间站2名俄罗斯宇航员于莫斯科时间27号23点左右，北京时间28号4点左右，顺利完成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
3: 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留在国际空间站内的另一名俄宇航员安德烈·费加耶夫，通过遥控操纵舱机械外臂，将谢尔盖·库季斯维尔奇科夫和谢尔盖·米卡耶夫托举到指定位置实施作业。这2名宇航员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于探究太阳耀斑发生的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此外，宇航员们还从舱外取回了一个名为生物风险的实验容器，该容器已在舱外环境下放置近5年。随后科研人员将研究太空辐射和真空环境对这个容器内的细菌、种子等生物样本产生的影响。
1: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

程，平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

0: 需要注意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我国发布首个汽车振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振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消费者由此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起诉美国化工企业 3M 及其澳大利亚子公司，索赔约20亿澳元，约合96.5亿人民币，指控其生产的含永久化学物质灭火泡沫污染澳大利亚全国28处国防基地及周边环境。澳政府称 3M 公司长期隐瞒相关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并误导公众。澳政府已投入超过10亿澳元用于污染调查、治理及补偿。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发布首款纯电动汽车，新款电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配备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法拉利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晴天多云，23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6到28度。北京晴，17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20到31度。南京晴，17到28度。苏州晴，18到27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上海今天多云。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我来来了，作为这里的你们是真的
3: 秋分路口
4: 有一路协商帮去
5: 旅行
6: 好我的卡
7: 旅游兄弟在亚龙。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8: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9: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1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方小姐，真的恭喜啊！
1: 谢谢。其实不瞒你说，我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早结婚，因为之前其实我还有点恐婚的。
0: 嗯，确实，尤其是闪婚更需要勇气。
2: 闪婚？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闪婚？
0: 我。
3: 那随时联系啊！
4: 哎，留步留步，
3: 小赵，那我也加您微信。
4: 好嘞，
3: 好，
4: 行，
5: 好的，
4: 好。这么年轻的人物，我们看看他东西。我微信
3: 后面可微信，对，小亮啊，帮我照顾一下大家。
6: 你先忙，你先忙，你先忙。

0: 啊，结了个好亲家、
1: 啊，哎呦，
2: 托你们的福，哎呦，
1: 羡慕死了，
2: 儿子，
1: 没事，
2: 儿子，哎呦，太忙了，没听到，你们等我一下啊，
1: 哎，你好好忙，
2: 小然。你干嘛啦？叫你也不应的。徐阿姨他们来了，去打个招呼。
3: 胡兄来了。
2: 胡兄，他怎么会在这儿啊？他不会是知道？这样，你去招呼客人，胡兄交给我，妈绝不会让他搞砸你的婚礼了。

0: 闪婚？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闪婚？
1: 不过我倒觉得闪婚这个词不太准确，我们认识已经有一年多了，正式恋爱也有半年多才确认要结婚的。
2: 半年？
1: 对啊，前阵子他放下了上海的一切到苏州来找我，表现得也都特别好，我爸这才同意我们结婚的。我就说

0: 把包里的 pad 和资料送来酒店三楼的洽谈室。
1: 难道他今天是冲蓝姆项目来的？忍住，绝对不能坏了正事。

0: 为了设计竞赛的事来的？
1: 是。
0: 你们事务所已经出局，让你们重新参与，对其他公司不公平。

0: 当年开发这个岛，王老板请了很多设计师，让他们都拒绝了。那你为什么接呢？
1: 就因为他们都拒绝了。在别人眼里，这是块废地，但越是被轻视的东西，越值得被重新定义。
2: 谢总，对不起，你刚刚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
0: 是谢总的朋友吗？
2: 算是吧。

0: 小岛项目和竞赛有什么关系啊？你想说什么？我是想知道谢总的选择，是墨守成规，还是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设计？
1: 好啊，
0: 那你给我看看你的价值在哪里啊？既然来了，不会是空手吧？
1: 你稍等。
2: 玉总，对不起，玉总，我来晚了。你看看，不行，等天亮了，就不要想着以前的事儿了。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莱蒙的竞赛项目。做建筑为了得奖，这话你说的？是我说的。我做建筑的目标，确实有一部分是为了征服评委，为了获奖。建筑师的每一笔线条，都是宣言，而获奖。 就是打破成规最好的战术。我明白这话可能会带来争议，也尊重其他人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想拿奖和做好建筑有任何冲突。这就是我的答案。嗯，
0: 不愧是年轻人呐，心气高，有追求。是不是我这个老头显得有点狭隘了？
1: 谢谢。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没事儿，就不小心摔了一跤。鞋呢？丢哪儿了？算了吧，不用找了。走吧。
2: 在想什么？
1: 你早就知道谢总今天会来。

0: 是去婚礼现场，我给你接双鞋。
1: 不用了，我在码头等你就行。
0: 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只是累了，而且我穿这个去婚礼太丢人了。谢总还在呢。
0: 想的还挺多。你先去码头附近等我，别走太远。

真是让人荒唐。那谁呢？应该走了吧？谁？胡修啊！我刚看到钱妈妈一直跟着他去了休息室里。胡修来了？不会吧？张启然还邀请钱牛参加婚礼？

林总，走吧。去哪儿？婚礼现场。王月的新郎是那个和你退婚的人，对吧？你怎么知道？我刚刚去了监控室，把你锁在休息室的人是张启然的母亲。 不行，如果你是考虑到事务所的面子，我劝你不要自作多情。我肖志宇的招牌还不会因为你少了一双鞋就被砸掉。但如果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还觉得可以忍气吞声，觉得该躲起来的是你自己，那你就继续在这吹风吧。

今天我们欢聚在这里，即将一起见证两位新人的重要时刻。现在我宣布，王悦小姐和张启然先生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0: 钱，我就把王爷交给你了。放心吧，爸。
1: 张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娶王月小姐为妻？
2: 我愿意。
1: 那王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张启然先生？
3: 我愿意。

接下来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刚才出了一些小状况，来劳驾各位前排的宾客朋友们一起找一下戒指。

0: 好事多磨。这样，新郎新娘，此刻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吗？
1: 月月，月月是我遇见过最好的那个女孩子。我觉得我与她的相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也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感谢各位前辈还有朋友们的到来，我就是见证我们这对新人，非常的开心，然后非常的激动，谢谢。
2: 谢谢，
3: 同喜，
2: 谢谢，
3: 恭喜，恭喜！
4: 哎呦，王总，王总，哎呦，
3: 好联系，
4: 恭喜恭喜，今天开心哈！
3: 谢谢啊！谢谢，哎呦，亲家，
5: 哎呀，真是
3: 喜然，我带孩子们敬杯酒去啊！
1: 哎，爸，哎，张宇，拜拜，
5: 好。
3: 李总，各位老板。感谢你们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我带着女儿女婿来敬各位一杯，谢谢你们光临，来，
6: 您客气，
3: 谢谢谢谢。
1: 李总，多多关照，
6: 可以吗？一定多多关照。
7: 吴小姐，你这鞋是怎么回事？要不我让人拿双新的给你换上吧。
1: 是啊，月月，我觉得你要不找人带她去一下更衣室，我觉得可能她穿成这样，这个场合是有点不太合适。
8: 啊，是啊是啊，我带你去换鞋。
6: 是不合适。所以还希望这位女士将我女伴的鞋还回来。
8: 鞋？什么鞋啊？我怎么会知道？
1: 李总，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误会？
6: 是不是误会？张先生的母亲自然清楚。
3: 不，这是怎么回事？
1: 爸，我其实也不太明白刚刚李总说的是什么。
6: 我刚才查了监控，这位女士无端将我的女伴反锁在了休息室里，导致她只能跳窗出来。我也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这是真的吗？
8: 我也不是诚心的，那就是一间休息室嘛，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哦，
6: 没人就得反锁上。您是来举办婚礼的，还是来酒店务工的呀？
7: 到底怎么回事？你跟胡小姐是认识的？
1: 月，其实爸，
5: 我是三个月前突然被他分手的未婚妻。
3: 什么？
5: 三个月前？
1: 不是，亲爱的，感情这个事本来就说不清嘛。我也没想到我跟你分开，我这么快我就遇到我真正爱的人了。不是，爸妈，我真的爱您的女儿。
5: 你不会以为怕脚踏两条船，说成无缝衔接会显得你高尚点吧？还非要等到订婚当天你才提分手，直接搞消失，而且毫无歉意。张启然，你怎么能活得那么无耻呢？
1: 不是，爸，

0: 爹，打扰了你的婚礼，我很抱歉，但我也很庆幸我今天自己来了这儿。老天让我看清了真相，也希望你及时止损。
1: 爸。
2: 你个混蛋！你竟敢骗我！你让我莫名其妙当了小三！
3: 你听我解释。
4: 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哎呦！

0: 谢谢。
1: 我背你。
0: 不用，我
1: 上来。

0: 今天这事儿会对你跟客户之间的关系有影响吗？
1: 也许吧。大不了再给他设计能拿奖的。

0: 你住哪儿？我送你。
1: 把我送到剧本杀俱乐部那边吧，谢谢。
0: 酒都这样了，还玩剧本杀？而且这个点儿也赶不上末场了。

0: 那是我闺蜜的咖啡店，我住楼上。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你不舒服？
0: 嗯，可能今天一天都没空吃饭，我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了。
1: 那你的脚？
0: 休息会儿好多了。

0: 老郑，你怎么来了？
1: 你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你胃痛，脚还受伤了，哪儿？我看看。
0: 同事，这样吗？
1: 哎呀，没事儿。我刚上来，看着灯也没亮，我还以为你又出什么事儿了，吓死我了。
2: 哎，说到这个灯，你知不知道电费已经用完了？
1: 啊，
2: 你赶紧把那个缴费方式发我一份，我以后住着也方便些。
1: 行，待会儿发你。我要冲了，暖暖胃啊，能舒服一点。待会儿你再给我好好讲你腿到底怎么回事。哎，张启然真不是个东西啊！你当时怎么不多骂他几句啊？你就应该当他所有亲戚的面指着鼻子骂他是个人渣。
2: 我其实之前有想过我俩分手是不是也有我自己的原因，但到我今天才知道我是他骑驴找马中的那个驴，我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而且最应该骂他的也不是我，是王小姐，好多细节都能看出他是真的很向往很期待这场婚礼的，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
1: 兄，你要这样想，张启然呢就像你们建筑里说的那种危房，你或者王小姐要是想处理掉他呢，要找部门审核、机构评估、颁发这个证那个证的。这房子住久了总归是有感情的嘛，那这漫长的等待过程呢有可能会心软，但现在啊，哼，现在是老天都看不下去了，他是怕掉下来的砖漏进来的风让你们生病，所以直接把它推平了。你们要做的只是在这块地上重建。
3: 怎么没有发现你那么会安慰人呢？难怪你咖啡能起六个名字。
1: 喂，大姐，我取六个名字还不都是为了让你选？
3: 是不是肿了这脚？
1: 我去拿咖啡给你消消肿了。
0: 咖啡怎么消肿啊？泡脚啊？
1: 对啊，超有用啊！
0: 那我把你最贵的咖啡拿来。
1: 行，
0: 可以。
4: 雨总，走。
5: 走。
1: 雨总，有个好消息。诸位，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收到莱蒙的邮件，我们的竞赛资格恢复了。
6: 我们的方案是对的。没有白费。
3: 孙哥，蒋工怎么没来啊？
7: 他辞职了。
3: 这么突然？
7: 取消资格的事出来以后，两天内他就递了辞职报告。
3: 我以为他只是请假呢。
7: 才不是呢！之前爆出于总录音的那个建筑论坛，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登上去看过了？
3: 有些言论看得我生气，好久没打开了。
7: 这两天突然读了很多关于蒋天翼的帖子，说他就是戴尼梅森的内鬼。
3: 他为什么这么做？
7: 那咱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看今天读了这么一篇新闻稿。
8: 我做建筑就是为了拿奖出。拿奖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去做更好的项目。
7: 你说这录音是不是只能是老板自己发出去的？哎，那我就纳闷了啊！你说老板自己明明有完整的。

0: 他妈忍到现在才放出去呢。于总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什么意思？啊，怪不得呢，这录音一出来，我们就恢复了咱们竞赛资格，这白白撞了关注度嘛，这不是？不止。
1: 一步一步都算准了。什么？没什么。我甚至怀疑蒋天一那些帖子都是于总安排的。胡秀，你以后少惹于总。他们的竞赛资格。
2: 全恢复了。是，莱蒙刚刚公示了。哦，还有一件事，裴总，
1: 肖志宇的风评扭转了，那段完整录音放出来之后，网上都在讨论，很看好他参加莱蒙。
2: 孙达勤再三跟我保证过，不会让他跟谢林见面的。
1: 这才过了一个周末而已啊。他是怎么让谢林同意？
2: 有话说，是我疏忽了。我听孙达新提过，谢林周末会去参加一个婚礼，但没想到肖志宇也去了。他倒挺会绝境逢生的。不过
1: ，Dynamism 成立才不到5年，资历尚浅，未必能吞得下这么大的项目。未必可不够。我想要的是
2: Dynamism，
1: 绝不能够胜算。
3: 于总，那个，这是你让我给你整理的资料，放桌上吧。哦，那个于总，昨天是你给我朋友打的电话吧？你怎么会有我朋友电话的？你每天出门进门。
4: 没注意到门口的牌子吗？上面有联系电话。啊，那个药也是你买的？
3: 我朋友说谢谢你买的药，他回来的时候那周边的药店都关门了。我是希望你的脚伤快点好，好早点投入工作。
5: 你好，Dynamism
3: 来开会，那位里面请。呀，孙哥，文件你拿了没？车钥匙，我去拿文件。

0: 蒋天翼，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关你的事儿，别挡道。
0: 蒋天翼，你冷静，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啊。
1: 别在我这装好人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我不让他们好过。
0: 蒋天翼，你别冲动，你别冲动，我就没有什么事是能克服不了的。
1: 让开！
0: 我不让。
1: 让开！
0: 蒋天翼，
1: 让开！
0: 蒋天翼，
1: 让开！
0: 蒋天翼，
1: 让开！

0: 这是公共场所，还打女人，送保安室。
1: 。没事吧？谢谢。麻烦帮我按个一楼，谢谢。
0: 看来这座大楼的安保有待加强啊，没下吧你吧？
1: 我没事。对不起，实在是我们的疏忽。
0: 没事了，先去忙吧。

0: 你是 Lime 的员工？
1: 不是，我是丹丹美森的助理设计师，我来这开会的。
0: 正好，我也是来开会的，一起上去吧。
1: 谢谢。

0: 都是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最有利的竞争者，啊，今天把你们找来呢，主要是想进一步跟大家聊一下后期的这个项目的一些要求，啊，大家有什么问题？
1: 谢总。
2: 玉总，让人等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3: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走吧，不着急。
3: 抱歉，我来晚了。谢叔叔，让您久等了。
1: 没事，我们也刚到。来介绍一下。助理佩珍，你好。你好。是。
4: 你怎么和助理是裴总一起的？
3: 裴总。啊。
4: 哎，
3: 戴眼镜那个。
4: 啊。
3: 发给我。
4: 那你看。
3: 不知道啊，我在楼下碰到的。我才意识到他是祝玲的人。
2: 祝玲的人，他是祝玲的太子爷。啊，你们先说，我去拿。于总，请多指教了。彼此彼此。于总才华横溢，这次又能碰到，是我的荣幸啊。

既然人都到了，我们开始吧。

0: 我们这个小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就像
1: PPT 所强调的，我们对设计方案的三个坚持是：人性化、可持续、可落地。我们要寻找的不只是设计方案，更是一个能够承载城市记忆、满足未来生活的空间答案。谢谢。
0: 啊，各位啊，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我期待啊，我们各位设计师能用自己的创意，为我们这个项目啊注入精彩的灵魂。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了，辛苦大家了，再会。
2: 几位留步，需要你们填一下这个。
3: 胡小姐，下次见了。
4: 我回来的时候碰到蒋天翼来了，他想强闯进去闹事儿，我拦都拦不住，幸好裴总帮的忙。

0: 想要见面，跟我助理约就好。突然出现在这里，就不太礼貌了吧？我非常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
1: 裴总，您一直不回我消息，我只能去助理找人，他们根本不让我进门。

0: 实在没办法呀，您交代的事我都已经办完了，咱之前说好的，您让我到助理的事就不总监。
1: 你不是在帮我办事，是你不服肖志宇，想出口恶气。我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0: 我，
1: 那个电话录音曝光以后，你很快就辞职了，不是吗？
0: 是的，我是心急了一点，不然等他们来逮我吗，裴总？
1: 我不要求别的了，你只要让我在助理当一个小小的职员就行，连一句话的事儿。
2: 这事让你进助理，别人怎么看我呀？
0: 我不管，要是我走投无路了，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

0: 我现在已经进入行业黑名单了，名声也是臭了，根本找不着工作了。难不成您让我改名换姓的活着吗，裴总？
1: 换姓，确实可悲啊！弟弟改了名字，随阿姨的姓，叫肖志宇。
2: 从现在开始啊，你不能再叫他原来的名字。

0: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0: 要走。
1: 不唱戏了。
0: 不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0: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2: 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3: 你认真的？
2: 当然认真的。
3: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
2: 吗？你胡说的好吗？
4: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3: 快好了。
4: 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0: 哼，改名换姓，确实可悲啊。
1: 弟弟改了名字，随阿姨的姓，叫肖志宇。
2: 从现在开始啊，你不能再叫他原来的名字。
3: 于总，要不要通知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莱蒙刚才提的项目要求？
4: 先回厕所。

0: 朱丽营有几家地级市的分公司，规模不大，适合避风的。你选一家，下城去报道吧。
1: 谢谢裴总，谢谢裴总。

0: 饿了三天，自然会找剩饭吃的。人和狗的区别就是人等不了三天。开车。
1: 刚刚于总为什么不太高兴啊？会不是开挺顺利的吗？
2: 嗨，山羊这次对手又是祝玲啊。
1: 又是祝玲，什么意思啊？
2: 你刚来，你还不知道。之前咱们事务所好几个项目都是于总从祝玲手里面赢下来的。其实我们私底下也在猜啊，他就是有意针对祝玲。
1: 可为什么是祝玲？就因为他们是行业龙头啊？
2: 那咱就不知道了，人家都是大佬。有什么矛盾也不可能摆到明面上说呀。
1: 你说蒋天翼的事儿会不会跟祝玲有关啊？
2: 会吗？

0: 哎，哎呀，儿子，想爸爸了没有啊？
1: 想了。
0: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开心？
1: 注册新公司的事儿，今天都已经说好了。
0: 那太好了。
1: 等手头这个工程竣工了，我和康华就从集团出来。
2: 爸爸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 叫祝玲。玲是小鸟身上最漂亮的羽毛。一，爸爸的公司将来能盖好多大房子，给他们穿上最美的羽毛。

0: 你怎么到的还要这么早啊？毕竟我没有救耀旭，
1: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也知道是你指使的蒋天翼。指使？你怎么就没有想过，是你得罪人太多了？
0: 那也没有裴总忌惮的人多，这么早就使上了蒋天翼这招，难不成祝玲现在变成了空架子，连放我入局都不敢？
2: 说来说去，还是对我这份见面礼不太喜欢吗？这样吧，等祝玲赢下这局，雨松想要什么，我一定会考虑的。
0: 过去的五年里，这话我听了不少次了，但愿这一次可以实现。 加油吧，不会谁都是蒋天翼的。
1: 别高兴太早了，人心没你想的那么坚不可摧的。

0: 这个好看啊，
1: 这还没拍呢，你喝这个。
0: 你这是做什么？更新产品照？
1: 我弄了一账号，定期更新一些咖啡的照片。
0: 你做账号？你不是说不想把我们店发扬光大吗？
1: 今时不同往日。

0: 日了呀，哎呀，
1: 我呢还做了一计划书，什么最佳更新频率啦，能带动热门的话题啦，还有流量最高发布时间啦，我通通研究了一遍，但是数据就是起不来。无论我这图啊拍得多好多精美，最好的一条点赞也就十多个吧。
2: 你账号叫什么
1: ？We got coffee。
2: We got coffee。
1: 以后我拍了你第一时间点赞哈。
2: 啊，等一下啊。
1: 喂吧。
3: 工作忙不忙啊？
1: 还好吧，我现在下班了，在老赵这儿呢。
3: 哦，今天早点回家啊。
1: 怎么了？
3: 你叔叔啊，寄了两箱螃蟹过来，一箱呢寄我们这儿，一箱呢寄弄堂里了。你早点回去收了，螃蟹闷久了不好啊。
1: 啊，好，我一会儿就回去了。拜拜。
4: 喂，怎么不说话了？
5: 哦，在听。艾梦确实对造型很苛刻，但现有的设计我不会放弃。
4: 明白，我想多接触一些建材商，方便咱们预估造价。
5: 你去找华盛建材的吴总聊聊，我跟他们之前合作过，看看他们有没有意愿。
4: 我知道了。
5: 怎么了？
1: 喂，玉宝，你收到门口的快递了吗？那个是我叔叔寄过来的崇明清水蟹，
4: 他自己养殖的，每年就从食客嘴里匀出来那么一小，想多一只都不行。
1: 就这个季节能吃，而且我现在腿不是没好全吗？不能吃发物，只能孝敬您了。
6: 李总，怎么没反应呢？
1: 你不会已经蒸上了吧？
5: 知道了。
7: 根据地质勘探报告来说，这片区域大部分地基条件都还不错，属于 N 区，只有南边那片是 S 区。
1: 上海软土多，也避免不了。这样一来，南边的地基处理成本就高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整体规划有影响。
7: 或者可以把原来计划的这两栋挪到南边去，但咱们于总是个完美主义者，肯定得重新排布朝向。哎，
1: 怎么了？
7: 我在想啊，无论在哪儿建，怎么建，归根结底还是得考虑到那片软土的处理方案，又是一笔预算呐。
1: 但这个钱无论如何也是少不了的。
7: 对啊，于总经常跟我们强调，做设计安全问题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肯定要考虑换田，彻底改善地基嘛。但换田需要大量人工，再加上咱们设计成本本来就不低，有点难呐。
1: 你很紧张啊？
7: 你这话说的，你不紧张啊？
1: 我还好吧。
7: 你知道咱对手是祝玲吧？
1: 知道
7: 了。你真可以啊，我看不出来啊，胡兄，你心理素质还挺好的。
1: 我是相信咱于总的设计。
7: 那当然，我也相信于总在设计方面向来独树一帜的，跟祝玲斗了这么多年，未必占下风。但祝玲嘛，家大业大，人家的优势在别处呢。
8: 李书记，辛苦了啊！
9: 瞧裴总，
8: 来，您这边请，小心脚下。
9: 这边环境还是不错的。
8: 对，我们到时候想把这个水系都用上。
7: 那位是建设区的。
10: 目前看到的位置是核心景观区，配套设施会在入口处。

0: 所以助理的优势是人脉资源，有人当然好办事啊，而且方便压低项目成本。就像我刚才说的，于总的技术高，但对应的成本也高，真论性价比，恐怕不占优势。
1: 所以我们能依靠的只有于总的设计。

0: 要不然的话，这块地方就很浪费啊，得往那边弄，因为这边可以延伸出去，对面是。
1: 喂，周总，开会，现在吗？我在宗地。啊，没事，我们现在回去。
0: 出什么事了？
1: 之前方案的有些细节和周总那边的预算没太对齐，于总和周总要开会再重新确认一遍，咱们得赶紧回去了。
0: 你先回去吧，我留在这儿。
1: 这时间不早了，你一个人不行吧？来都来了，而且看手头上的资料，场地标高和现场道路标高高差有点大，我想再测一下。哎呀，你回去吧。还有这个。我能行。你优秀啊！
0: 我优秀。
1: 哎，你一个人小心点啊！
0: 行。
1: 大家打个电话。
2: 街灯下的我日渐倦怠。风中飘过。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想法都可以说说。
3: 于总，我们在三重维度决策模型上有这样的构想：首先，文化符号系通过纹样、色彩。
2: 现在往前来，我们去检票。

0: 你的同事呢？他有事先走了。
1: 要不然坐我的车回吧。
0: 没事，我打车走。

0: 这里很难找到车的，而且现在下着雨。
1: 我再等等，不信去大路上。
0: 吴小姐是很讨厌我吗？
1: 我
0: 因为两家公司的关系，你想避嫌，我非常理解。但出于安全考虑，我一个大男人，是绝不会让一个女孩子单独留在这里的。

0: 喂，老胡秀，你到家了吗？我看外面下雨了。
1: 放心，我已经上车了。
0: 啊，行，那你到家告诉我一声啊。
2: 是胡秀。
0: 嗯。
2: 他怎么了？
0: 我今天不是去种地了吗？一时找不到助手，我就叫他陪我一起去的。
2: 他还没回来啊？
0: 他坚持要留在那儿核实一下场地高差，不过现在说已经上车了。
2: 行，我知道了。
3: 俊哥，你对新人一点都不手软啊？
0: 胡秀都来那么久了，算什么新人啊？再说了，你们不知道，驻留那帮人今天也在种地，那阵仗可大。
4: 年轻人，有点危机感啊。

0: 最后你没有选择我们，能去驻林面试是我的荣幸，只是我的求职意向可能跟驻林的需求不太匹配。这是我们的失误
1: ，HR 对面试者的评估出现了偏差。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胡小姐愿不愿意给我一个补货的机会啊？裴总客气了。
0: 您看，您冒雨送我，我已经非常感谢了。举手之劳而已。作为老板，我是不会把我的员工一个人留在总部的。确实，我同事本来也要我一起走的，怪我，我自己想赶一赶时间。听起来，
1: 胡小姐在 Dynamis 待得还算省心啊。当然，毕竟做这一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0: 但那美森也是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包容？你们于总呢？他也很包容。我还没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很佩服他的设计。
1: 于总青年才俊，一向引人注目。

0: 胡小姐不用这么拘束。说起来，我们本该是同事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像你这么优秀的面试者，肯定让人印象深刻啊。只是很可惜。

0: 子玉总来的挺及时啊，
1: 怎么
0: 把我跟你抢人呢？
2: 树林精英云集，总不至于抢一个小设计师吧？
0: 温小姐，看来你们于总对你没什么信心啊。

0: 毕总，你怎么会突然过来？
1: 吴总，好久不见。对，是我让周岩联系你。
0: 这个园区识别系统经常出问题，他走着回去。
2: 我拿伞，送你到楼下。
3: 莱蒙的项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不希望这件事出现任何纰漏。
0: 当然，所以我们今天才去熟悉场地。
3: 我的意思是，作为项目组的成员，你应该懂得避嫌。
0: 今天是因为下雨，我实在打不到车子，才上了裴总的。抱歉，于总，是我考虑不周。
3: 你应该听说蒋天一的事儿了。这件事儿跟祝玲脱不了干系，在项目期间离他们的人越远越好。
0: 所以于总，你是因为不相信我才来宗地的吗？

0: 巧了，他们不在，我就不带这么多菜了。不要急他们，他们几个熬的都不行了，全让我给发回家了。
1: 今天点这么多菜，
2: 赵老板，
1: 接什么大单啊？我今天告诉你啊。
0: 嗯。
1: 之前园区不是说要涨房租吗？ 我搞定了，不涨了。怎么搞定的？我跟他们园区呢聊了一个合作，之后他们园区企业有活动，我可以提供餐饮服务和场地支持呀。成本，
0: 合对过吗？
1: 当然了，我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好吧？哎呦，我还想着呢，之后可以给他们制定员工会员卡，一年到头那么多节日，我们店的卡完全可以作为他们员工福利啊。怎么样？
0: 厉害，所以呢，不要有压力，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的。老婆，你看你这么聪明，我最近手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你帮我也解决解决呗。
1: 说来听听。
0: 陪我去玩剧本杀。你玩剧本杀？我在聊一个项目。
1: 那个客户有意向找我们做一个园区管理软件，我一细问，那个人是方韵集团的，就是那个负责你们园区的运营，那个人刚调来，他对那个剧本杀感兴趣的不得了。所以你是想带他一起玩？
0: 对，但是我对剧本杀一窍不通啊，我怕到时候冷场了。
1: 玩游戏有什么难的？这样，到时候把胡秀叫着，人多热闹，他现在可比我专业多了。
0: 那太好了。
3: 老婆，嗯，你是最棒的。你今天准备的饭正好是。你多吃点。嗯。李总，南边靠河这部分都是软土。
4: 地基处理成本高，我觉得孙哥之前说的有道理，不如把规划里的独栋挪到南侧这边来。
5: 那朝向和采光呢？
4: 朝向可以调，侧边朝水其实也没有问题。我们最重要的是把临水这个概念发挥到最大。像上海的现代建筑中，这种临河而建的也很多，但大部分建筑跟河面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沿河铺设健身步道这样的设计中规中矩，跟我们弄堂的元素也不符合。
5: 你是想说？ 临水弄堂，对，因为上海大部分弄堂都在市中心，除了一些周边的古镇，其实临水弄堂非常少见。既然莱蒙的宗地是临水的，其实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整水式布局，重构临水弄堂的当代版本。
6: 这个方案可以考虑，有实现的价值。
7: 胡修，虽然你的想法很大胆，但还是很有创意的。谢谢周总。大胆才能带来新意，在丹娜面前不需要墨守成规。
1: 那周总，我先去工作了。
8: 可以啊，这姑娘。 有点喜怒不形于色的意思啊！昨天他看见祝玲去了那么多人，还有建设局的人脉加持。

0: 给他担心坏了，非要把现场条件核完核准了才回家。
1: 那就先这么定了，接下来我去对接一下。
2: 于总，周总，
3: 明天见，
1: 再见。怎么了？
0: 没事。

0: 下班了怎么还在忙啊？我要用最短的时间让自己成长起来，让那些不相信我的人好好看看我的实力。你又受什么刺激了？
1: 没什么。你劳逸结合一下嘛，这样老王晚上呢带他的客户去玩剧本杀，
0: 咱俩一块去，就当放松一下。
1: 我能不去吗？哎呀，老王是去谈生意的，我一个人去多无聊啊！你之前不是挺喜欢玩的吗？你就当陪我好不好？
0: 我跟里面那个秦香一闹别扭了，我碰到他很尴尬的。
1: 我今天去俱乐部拿票的时候是李月在，今天应该是他的场次吧？
0: 李月，
1: 嗯。
2: 行，我去。这茶，这是最贵的东西。是。哎，钱总，哎，
3: 光明兄，叫我老钱就行了。
2: 行，老钱，给你带的咖啡。
3: 啊，谢谢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钱金鑫，他负责我们这整个园区的运营。这是我老婆，赵笑柔，对面那个 Regard 咖啡店就是他开的。哦，刚才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了，
3: 很不错。
2: 谢谢，有空常来坐嘛。哎，这位是，
3: 我的好闺蜜胡兄。哦，你好。嗯，你好。我们先去把票剪了吧。
2: 老婆，嗯，快教教我怎么玩啊！我一会儿别丢人啊。
3: 胡小姐。
4: 气质这么好，是不是学过舞蹈啊？
3: 没有。哎，那你应该多往艺术方面发展发展。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多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啊。你真会说笑呢。
4: 我没有开玩笑啊。好，我们下一场的玩家可以开始选箱子了啊！注意，我们的饮料是不能带入游戏区的，如有需要的话，那边有储物柜。
3: 老钱，哎，
2: 选箱子。
3: 你们聊啥呢？没事儿，问学长客户。他们在聊合作呢。这个钱金星啊，最近刚被调到这个园区来，想让老王给他开发一个管理园区的软件，之后像什么出入停车呀，还有物业管理啊，都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操作。
5: 那么了解呢？哎呀，没办法。
2: 老王创业起步阶段嘛，我能给到的支持都要给到，我能争取到的客户呢，也要帮他争取到。走吧，去选箱子。哎，胡小姐，咱们一起吧，如今太危险了。
3: 不用，
2: 别走散了。哎，没事儿，咱
3: 不用，不好意思啊。
6: 怎么，送我的荣城见面礼？怎么是你？很意外吗？
2: 这位是我夫人，管教无方，不好意思啊。
7: 钱先生，啊，韩英之记者和宫崎先生确实是夫妻，但他们身份是假夫妻。哎呀，
2: 我懂，史密斯夫妇嘛。不过胡小姐和安吉丽娜·朱莉相比啊，还是缺了那么点性感。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是我们要对付的人是一样的，对吧？给我看看你决策卡呗。
6: 哎，我看。哎，
2: 怎么样？真不错。嗯，
6: 各位，
2: 挺好的。
6: 时间不早了。

0: 进城吧。
1: 走吧。
2: 走吧。
0: 哦，行。
3: 韩大奇君，久仰大名啊！
1: 任务是什么？
0: 我需要你以采访的名义接近秦香一，把他的怀表偷出来。
1: 怀表？
3: 我查到一条很深的线索：秦香一的父亲是个经济犯，这个怀表就是他的遗物。只要曝光他的身世，他就彻底翻不了身。
4: 别急呀、啊，他大戏院都跑不了。
5: 胡小姐，胡小姐，胡小姐，胡小姐，看来我刚刚没有看错呀，你就是去了赌场。胡小姐，女孩子家家的，你老往这种地方跑不合适啊。
1: 钱先生，在蓉城玩家可以去任何地方。哎，
5: 明白明白，那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不用了，我还有任务。
5: 哎，就在附近。我刚才路过的时候啊，看见一家服装店。其实刚下火车的时候吧，我就想和你说了，你选的这身衣服呀，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儿土，但是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去换嘛。像你们这种小女孩，就得穿那种漂亮的裙子。
1: 我知道那家服装店，但他卖的不是服装，是身份。但换个身份太贵了，我没有那个钱。
5: 谁说没有钱的呀？我有的是钱啊！刚进游戏的时候，光明兄就把他的道具给了我。你说他这人也是，一个游戏而已嘛，还这么照顾我。像他这么靠谱的人，他那个公司绝对能成。
6: 老王创业起步阶段嘛，我能给到的支持都要给到，我能争取到的客户呢，也要帮他争取到。
1: 行，去看看吧。
5: 哎，请吧，胡小姐。
7: 欢迎光临。
5: 这个怎么样，浏阳大小姐呀？哎，这个好呀，小护士啊，救死扶伤嘛。哟，这个好看啊！哎呀，玩这种游戏就得穿这样的衣服啊，那才有意思啊，哎，是吧？哎，先等一下，胡小姐。看这个 S 码的旗袍啊，就得展示曲线，那才好看。
1: 钱老板，
5: 哎，
1: 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啊，看那架上有一套靛青色的西装，一点不输大牌，特别适合你。哦，哎呀，你要不要穿上试试？你要穿上，绝对能秒杀所有玩家。
5: 真的假的呀？行，那我就看看啊。嗯。
8: 我们的西装用的都是最好的面料，做工也是非常精良。哦。
5: 哎，胡小姐，你说的是哪一套西装啊？胡小姐，胡小姐。

0: 韩记者怎么有空来看电影啊？
1: 你还是看着你那个朋友看电影吧。你对艾什莉这么好，可是今天晚上宣布订婚了。
2: 我是来做采访的。
0: 难得。
2: 什么难得？
0: 我邀请过韩记者去军部采访，可记者小姐这几天一直没理我。
3: 你怎么不在楼上睡午觉？
2: 哪有采访邀请？明明写着韩记者主动约见秦霄一，秦霄一什么时候主动过？
0: 开始吧，韩记者。

0: 秦督军也不检查一下我的采访站？
1: 不必了，大家
0: 都听。哦，别开玩笑，这剧院伸手不见五指的，秦督军连我长相都看不清，也不确认我的身份，就不怕我是顶着记者的名头来做什么坏事？
2: 喜欢我，你喜欢我，对吗？
1: 我是不会放任自己不信任的人来到我身边的。
3: 作为项目组的成员，你应该懂得避嫌，在项目期间离他们的人越远越好。
0: 城主之位竞争激烈，秦督军就不怕有一天身边人被对手收买，或者套走什么重要情报，害得你功亏一篑。
4: 所以，于总，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才来宗地的？
1: 不会，我身边的人都很聪明，而且他知道最后谁会赢。韩记者的问题问完了，秦梦有几个问题。你跟宫崎先生关系很好？
0: 你干嘛问这个？
1: 我看你们的城门口形影不离的，虽然是夫妻，但是有的时候丈夫未必站在妻子这一边，何况是个假夫妻。
0: 我早就知道他跟我不是一个阵营的，迟早有天会害我。
1: 那你？
0: 我是为我朋友，我朋友跟这位宫崎先生有生意要谈，不然我才懒得搭理他。
1: 你的朋友要仰仗他，看来他的视野还不错。
0: 他视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人品一言难尽，根本不知道礼貌两个字怎么写，也不按荣城的规矩来。可别让我再碰到他，不然我忍不住会动手，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1: 行。
0: 是吗？
1: 我不会让你碰到他。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雨辰，让他先对你感性趣。因为我想了想，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
1: 行，
0: 长得又没有攻击性，
1: 小心滑啊！性格还得软弱。
0: 大哥，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2: 我就把天才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
0: 就按你说的来。
1: 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2: 当然。
1: 谢谢。

0: 他事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人品一言难尽，基本的礼貌两字怎么写都不知道。荣城的规矩他也不会按着来，可别让我再碰到他，不然我忍不住会动手，到时候大家都难看。
1: 行，
2: 我懂，我爱你，要做你的妻子。
0: 是吗？
2: 你不爱你，
1: 我不会让你碰到他。

0: 是你的礼物了，虽然你是出于好心。我不是好心，我是诱你。我送东西是指望回报的，我总能得到。我不会因为一顶帽子就嫁给你。别想了，我不会结婚的。那我也不会吻你。
1: 忘了还有证上。不，我不想。尽管你需要这个，这就是问题。你需要有一个会亲吻的人。
2: 那么你认为你就是那个人吗？
3: 赌场、饭店都不在，还能在哪儿啊？
4: NPC 还玩家啊？走路不长眼睛啊？再看，我投诉你行不行？

0: 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啊？
1: 他喝水。
0: 是你们店那个山楂球品控有问题。
1: 我第一次碰到有客人来玩剧本杀，投诉的却是山楂球的。别慌。
2: 宁影局长丢了一样重要的证物，所有的人都要脱身。
1: 你躲宁泽辰干什么？跟我来。
3: 好嘞。
0: 这还有别的出口？
1: 嗯。这边。
0: 哎，这条路是通到哪的？
1: 大厅。消防通道之一。
0: 秦督军，我要去找我朋友了。
1: 我要为城主选举做准备。
0: 那秦督军，就此别过。
1: 嗯，好。
4: 嗯，督军。不好了，你放在办公室里的那块怀疑表不见了。
1: 是我拿的。
4: 表在你身上，那我就放心了。
1: 不过现在应该不在我身上。
4: 这是宁泽辰走私的证据。督军，你从哪儿弄来的？

0: 兄。
1: 秦督军，还有何事？
0: 韩记者，为什么要帮我？
1: 我出入行，成为记者，人人都觉得我懵懂无知，可以利用。但我有自己的信仰，我信仰我的梦想，我信仰我的直觉，还信仰。我的直觉告诉我，秦督军会赢，你不会背叛我的直觉，也不会背叛秦督军你的。祝你好运。

0: 的台词，真帅。
1: 小小
2: 粉
1: 这老钱跑到哪儿了，
3: 消失半天了，
1: 我要再去找找啊。
0: 算了，让他玩尽兴了，自然会出息。
2: 看是不是出现了，
3: 你过去。嗯，
4: 老钱
3: 啊，
1: 上哪儿去了？找了你半天了。
4: 别提了，光明兄啊，哎，我来之前就听说这里的 NPC 长得很好看，大把的女的给他们花钱。嗯，但是我没想到啊，胡小姐也是这种人。
1: 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0: 没有误会，她今天跟我去逛街，一开始还夸我穿西装帅呢，转眼就去勾搭别人了。她就是一个只看皮相不看人品的女人，我真是看错了。
1: 那既没皮相又没人品的人，是不是该积点嘴德呢，钱总？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你的闺蜜人品有问题。
1: 我亲眼看见的，他跟别的男演员眉来眼去，都是柔动脚的。
3: 冷静点，
4: 你给他放干净点，你。哎，
3: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你不会早就知道你闺蜜和别的男演员聊骚了吧？
4: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哎呦，
3: 老钱，你要不想玩这个游戏，你就先走，我们改天再约行吗？
1: 王光明，你老婆跟胡秀就是一种人，这种地方哪有正经姑娘来花冤枉钱啊？
4: 人渣！
3: 行了，
4: 人渣，
3: 行了，冷静。 冷静，别录了，行吗？不录了，别录了。
4: 从哪儿来？你这么个

0: 没事，没事。你说怎么样？咋的是我？你慌什么？感觉怎么样？沟通没事吧？你问我，问一下，能实现不？
1: 有心机感，
2: 这咋整要不报警吗？报啥警啊？这要传出去，对咱俱乐部影响不太好吧？
3: 安排退回这场的全部费用，做好人员登记。下次再来光顾的，全部打七折。
1: 你说这话你能做主吗？
4: 我觉得呀，咱们还是先联系老板吧。
5: 对对对，
2: 得联系他们。
1: 我就是老板。
0: 你还回去那一巴掌，肯定比我狠。这嘴长他身上，他愿意说爱怎么说怎么说。
5: 那我听不下去吗？话说那么难听。哎，那个秦霄一真是这家店老板？
0: 他都这么说了，那就肯定是呗。
5: 那他比那个龚怀聪低调多了。
0: 你赶紧去看看他，我感觉他比我严重多了。
5: 可是。
2: 你别可是了，老王在这陪我呢，他照顾我就行。先拿这盒冰一下，回家我们拿冰敷。嗯，对不起啊，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0: 我没事，那我去看看行。
2: 秦霄一，这场的玩家已经全部退款了。不是，
6: 这么抓马的时刻，我居然不在现场啊！
2: 我还有事，先挂了。
0: 等我，陪你去医院。必须去检查，万一有事怎么办？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建筑师不会拿自己的手开玩笑。
0: 知道就好。走啊！到了。
2: 行了，我伤的是胳膊，不是腿，我走路还是能走的。哦，先挂号吧。
0: 你好，我朋友伤到胳膊了，你准时怎么走啊？
7: 先挂号。
0: 医生，我那个朋友手受伤了，挂个号。
7: 挂号10块。
8: 来，给你卡，走。
0: 整容了吗？哎，轻点。
8: 你女朋友倒是挺心疼你的，多替你喊疼啊。
0: 医生，您误会了，我们不是。
8: 医生，严重吗？
2: 不确定。

0: 先拍个片子看看吧。拍
1: 片。
0: 那你先带他去看。
1: 是二楼是吧？
0: 嗯，
1: 走。
2: 谢谢。
1: 医生，这怎么说呀？严重吗？
0: 骨头没事，
3: 是软组织挫伤伴随淤血，
0: 所以啊，他这个地方都肿胀起来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啊，不严重，开点药。切记啊，千万不要吃辛辣的和海鲜，还有这只手，不用劲儿，少动啊。
1: 谢谢医生。
0: 啊，不用谢。

0: 我看看，好多了。
1: 那项目是不是黄了？
0: 哎，别提项目的事儿了，那种人谁跟他合作，迟早要完蛋。
1: 也是，就当提前避雷了哈。
0: 嗯。吃饭了。
1: 嗯。
0: 走。嗯。怎么样？都是你爱吃的。嗯。
1: 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怎么啦？
1: 曲总让我去参加一个技术交流会。
0: 很远吗？
1: 金山。
0: 哦，那还行，反正在上海嘛。
1: 吃饭。对了，明天啊，你记得给胡晓把医药费转过去啊。
0: 嗯，我明天再问，他现在应该挺忙的。
2: 这服用事项上面都写清楚了，一定要按时吃。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你先下去吧，我把车开到停车场去。
3: 你折腾了一晚上，不饿吗？
2: 我还好啊。
3: 我饿了，走了。

0: 于总，我厨艺水平可不怎么样，
1: 总比我一直手强。那你想吃什么？
0: 你去看看冰箱有什么吃的吗？
1: 我可不喜欢占人便宜，所以你就在这研究怎么保存活蟹了。至少目前看来，保存的还不错。
0: 活着嘛，没养死，差点被你摔死。

0: 哎，对了，明总，你拿到宁泽成走私的证据，为什么没有直接去找城主换手令，然后参加选举，而是来了舞厅啊？
1: 我本来是想把这块表给你的，你相信我，给了我走私证据，我当然要还你点什么，好让你安心，这才叫互相信任，不是吗？现在那么能说会道之前干嘛去了？那天去宗地，不是我不相信你，是我不相信祝灵。
0: 我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目的，所以不是怀疑，是担心，对员工的担心。
1: 也可以这么理解。
0: 放心，我不会背叛你的。
1: 因为能在于总身边的人都很聪明，拿都拿来了，就给我留个纪念呗。你说过要给我的，手怎么了？这个手也开始疼了。没有，刚刚抓螃蟹的时候被挠了。
0: 早说我来抓嘛，这真螃蟹我还是会的。
1: 一个道具而已，这要强？一个道具而已，你都开那么厉害的剧本杀店了，还这么小气？说起这个，你倒是也不意外了。
0: 多少能猜到吧？所以剧本杀那些场景设计也是你做的吧？
1: 不错，能想到这些，进步了。
0: 徐总。 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儿啊？你还想知道什么？很多啊，比如，你为什么做
1: NPC？
0: 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而且随时都可能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意外，你为什么还挤时间去演戏啊？
1: 那一开始你为什么要玩剧本杀？当然是因为好玩啦。
0: 那我只要进入蓉城，外面那些不顺心的事我就都忘了。我可以不用做我自己。在现实里，我做我自己，很少能赢。但是在游戏里，我还是能偶尔体验一下赢的滋味的。进入蓉城，
1: 我也可以不做小之女。
0: 做萧之语还不满足啊？那不然你想做谁？

0: 依依，该睡觉了。
1: 爸爸，再等一会儿好不好？我马上就画完了。
0: 爸爸，你看我设计的大楼比你那个还高呢。
1: 依依呀，你画的真棒。
0: 我将来也要把它变成大楼。
1: 会的。哼。

0: 余总，给你带来早饭。多谢。你手怎么样了？不怎么疼了，确实有点肿。
1: 这就是。看你冰箱里没什么吃的了，就买了一些速食。
0: 这样加热一下就行，就不用自己动手。哎，我来。我还不至于不能自理。
1: 来，
0: 谢谢。
1: 余总，我今天可以送你去公司。

0: 景是园区里那个剧本杀店。
1: 听说是有一个女的出轨了店里的 NPC， 视频这个男的气不过来捉奸的。
2: 我怎么听说是三角恋？这俩女的一个是线人，一个是小三。
3: 真的假的？这么吓人？
4: 你是没看见，那个叫胡须的姑娘上去就给你们炸了一巴掌。
5: 虽然说他见鬼怂，看见人是真敢上啊。
0: 有事儿的应该是 A 组的秦香一吧。
6: 哎，我觉得现在咱们应该得叫二老板了吧。
5: 哎呦，那雕像真挺沉的，起码手得是个轻伤。
3: 秦香一手扎了。
0: 不过应该不是很严重。
5: 哎，老板，你看群里视频了吗？
4: 啊，刚看到。
5: 那群里全是园区的常客，这要是散播出去对咱们多不好啊。哎，要不然咱们把二老板救人的视频给发出去
7: 吧。你们都记得啊，以后别二老板二老板的，你们就当他还是秦霄逸。
8: 以后还要一起演戏呢，都自然点，懂不懂？
7: 哦。小飞，
9: 哎，
7: 把那个监控调出来给我看看。
9: 啊啊！
7: 发是肯定不能发的。就是好奇他是怎么救人的。
9: 好，
7: 吴修和这个女孩是一起去打人男的，怎么看也不像仙人和小三儿。
10: 公哥
7: 啊，
10: 群里的人啊都是乱说的，这女孩是不是跟二赵老板跟吴修是发小？我跟他们都认识
5: 啊。那个赵老板是不是不在群里啊？咱也不出来解释解释。
6: 昨天晚上还有很多玩家跑来跟我吐槽这个宫崎的，说他没素质，要不我们在群里帮忙说两句。
7: 你等一下，停一下，
5: 当事人没出来，咱移动客户隐私不太好吧？
7: 他不会出来的。
5: 那为啥呀？
7: 这男的叫钱金鑫，是咱们园区新来的运营。哎，全上海每天发生这么多事儿，大家注意力很快就转移了，总得给自己找个台阶吧，好让自己的小店安安稳稳地开下去。
5: 那赔偿他要吗？赵老板留个联系方式，说方便的时候联系他。
7: 哎，算了，又不是他的错。再说了，他一看呀就不太好惹，我何必为了这点小钱让自己找麻烦呢？
11: 不麻烦，龚老板还是公事公办吧。
0: 李总，这里有份文件，麻烦您签个字。于总，您的手怎么了？
9: 没事，小伤。
12: 于总，给你。
9: 先放你那儿吧，小何回来之前，你负责接送。
12: 哦。
9: 还有事吗？
12: 没有。

0: 哟，虎秀，你买车了？
1: 不是，我找了份兼职，专车司机。
0: 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嗯。老赵，你在哪呢？这么早就把店门关了？
2: 秀，我在家呢。
1: 学长不是出差了吗？你这么早回去干嘛？我还说给你带了你喜欢的夜宵，咱俩一起吃点。
2: 今天生意一般，哎呀，我就想偷个懒。
1: 行，那你早点休息。老赵，我有点事儿，我先挂了。
0: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1: 齐先生，您有什么话还是尽快说。您在这里踩来踩去，地板弄脏了，我还得再拖一遍。
0: 听说胡小姐就住在楼上。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前两天刚好路过，看到楼上灯亮着，我呢就顺手查了查园区的出入记录。
1: 我是住址，这是我朋友的店，他跟你们园区签了合同，也付了租金，我借住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吧？
0: 商户不能将商铺作为住宅使用，这是园区的规定。胡小姐到今天为止，已经住了将近2个月了吧？
1: 这要是两三天，我还能假装不知道。这2个月可有点难办了。
0: 你想怎么样？哎，我负责园区的运营，总不能知情不报吧？但你说我要举报了，你朋友的这个店可能会停业整顿。不过嘛，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既然胡小姐都知道错了。 只要陪我吃吃饭、喝喝酒，再顺便道个歉，或许我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不用，我会尽快搬走，请你立刻离开。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0: 没问题，就按这个推进下去。之前二稿配合的不错，现在方案进入到了最后的修改，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有别的事儿，于总，您刚刚也说了，现在这个方案进入了最后的修改，那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已经尘埃落定了，也就不太需要一些外部的灵感加持了？
0: 有话直说。你当初不是因为找项目灵感，
1: 所以搬到弄堂里的吗？那既然这个项目已经进入尾声了。 是不是差不多该搬出去了？还没到三个月，合约内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那我能搬去跟你合租吗？我每天接送你上下班，通行时间都翻倍了。
0: 我这个手怎么受伤的，你应该很清楚吧？我当然清楚了，
1: 于总。 我接你上下班是我的责任，不是要逃避。就是能不能稍微减轻一点点？
0: 不能。
1: 于总。

0: 在干嘛？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做过一款社交 App， 也算是引发过一些不小的讨论。那么，匿名社交的信任链问题，有时候就像拜占庭将军问题一样，用户既要隐藏身份，同时又需要建立连接。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尝试引入了弱关系强化这么一个概念，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哎，广明。
1: 陈汉，你怎么在这儿？
2: 这两年都忙啥呢？怎么一点你的消息都没有？哎
1: 呀，我瞎混混呗。
2: 你又谦虚，你刚才那个演讲我可全部都听了。怎么样？什么时候弄个同学聚会吧？这两年没见，这感觉都有点生疏了嘛。
1: 行，
2: 到时候
3: 那个怎
2: 么？哟，
3: 师兄。
2: 石星啊，大学的时候跟咱同一个专业，我记得是比咱们小两届，人家现在都进智腾了。
1: 石星，怪我怪我，我们还一起上过公共课，对不对？
3: 今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们毕业的时候，认不出来也正常。哎，
2: 明明是你变漂亮了，咱们认不出来嘛，也很正常。
3: 师兄都是同专业的，要不加个微信呗？
1: 老婆电话，
2: 老婆电话啊，那你先接吧。
4: 哎，老婆，
2: 你现在在智腾？
1: 哎，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一直在赶发言稿，刚刚又弄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工作，没来得及看手机。哦，对了，我今天遇到两个大学同学，一个你认识，陈汉，就是我那个大学室友，还有一个师妹，好像现在做得不错。

0: 反正挺巧的，
1: 于总，我还以为今天是龚总来填的。
2: 啊，他临时有点事儿。
1: 上次还和龚总提到园区想和。

0: 就应该我来请。以后俱乐部要是有任何的需求，尽管提就好。
1: 好，
0: 你好，两杯美式，谢谢。于总，俱乐部应该有不少员工吧？他们没有住在店里的吧？
2: 没有，给他们安排了宿舍。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是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什么，您那边没有就好。怎么样，咖啡好了吗？
3: 啊，好的。嗯。
4: 啊，胡小姐，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跟你说一下。咱们弄堂附近的小区啊，其实挺多的，但是您给的这个预算确实是少了点，而且还是短租一个月，这个价钱就更不好聊的了。
3: 哎，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还是麻烦你帮我留意留意。
4: 啊，好的呀，好的呀。嗯。哎，之前租你房子的那个肖先生他还住着呀？
3: 就是因为他还租着，所以我才要找房子啊。
4: 哦，这个肖先生也是蛮奇怪的啊。之前我给他介绍附近那个新的小区，有停车位还可以用，免费的。哎，人家不感兴趣，非得要住什么老弄堂。刚开始还说啊，必须要找这个七弄十一号附近。
3: 七弄十一号，那不是没人住吗？他又不差钱，怎么不直接租那儿？
4: 那个房子是不外租的，人家买来是收藏的啊。
3: 这投资我倒听过，收藏。
4: 哎呦，那个房东可老有钱了，哎，人家还有百度百科嘞。那，这个谢林呢，小时候就住在延华路，从小呢他就在这个弄堂里跟他的阿雅长大的。可惜的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的阿雅就去世了。他只能去他深圳父母的那边，后来又出了国，这个房子呢也辗转了好多户人家，最后是我师父牵的线，帮忙买了回去。
3: Make sense， 难怪非要住到弄堂里来，一开始就为了那谢玲啊，那岂不是要等到设计竞赛结束之后才能搬出去？那我就只能跟他合租。喂，朱总。
5: 胡兄，看一下我发你的微信，上面的资料全部发我一份。
3: 不好意思，朱总，刚刚我没有看微信。哦，我发给你，等一下。
5: 这么晚了，是我打扰了。我也是没办法，晚上刚接到 Lemon 的通知，方案提交的时间突然提前了两天，我就想着赶紧确认一下这些资料，明天一早好去跟这边的。
3: 方案提前？

0: 请问手受伤是怎么回事啊？你收到邮件了吧？方案提交时间提前了，我现在很担心方案进度。你的手还能画吗？
1: 不严重，再恢复几天，我会加快速度把图赶出来的。
0: 你先好好休息吧，不要强行工作，手的恢复很重要。我会再看看能不能从别的项目上调一个设计师过来帮你。
1: 知道了。
2: 李总，
1: 进来。
2: 我听了修改方案之后，自己尝试着画了修改图，您方不方便帮忙看看？

于总，我想了一晚上，怎么能更好地承担我的责任？你看你现在手不是受伤了吗？这个修改方案又迫在眉睫，你如果有任何需要我分担的工作，请尽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方案修改迫在眉睫的？就时间本来就很紧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跟我合作的提议，我能帮你画图，加班加点都不成问题。你受伤期间，我家务全包。总之。

0: 我可以完全成为你全新的右手。
1: 就这么想合租啊？
0: 咖啡店肯定没自己家住的舒服，那工作效率肯定也没有自己家的时候高。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工作的角度，还是于总您的角度，合租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行，那尽管搬回来吧，还有很多事儿要做。
0: 就这样，
1: 不然呢？来了。哎，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手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呀、啊。嘴是真严，
2: 这受伤的事是一点不提。
1: 再严的嘴也没瞒得过你。
3: 这英雄救美的事儿，干嘛瞒着我呀、啊？
1: 这出了这么多汗，话还这么多，那这个不是？
3: 啊，对了，这个药贴啊，你一会儿试试，听说挺灵的。
1: 嗯。对了，最近没什么事儿，别老往家里跑，过来打个招呼。
3: 为什么呀？
1: 房东搬过来了。
3: 啊，那你要搬走啊？
2: 你这手还伤呢，搬什么家啊？
1: 不搬，合租。
3: 合租？
4: 哎，我现在真是对这个胡修刮目相看啊，怪不得某人开始买这个西柚味的水了啊，竟然能说动你。
3: 这合租也是挺厉害的。
2: 他不会是专门为了回来报答您？
1: 他还真在我面前演了这么一出。他朋友那咖啡店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正常营业。
3: 啊，不过他们在剧本杀教训人那个视频在园区传开了，多少有点影响吧。
1: 你去帮我查一下，是不是还出了别的事儿？

0: 来了，给我一块六百牛米，就给你。
1: 小白路口，
2: 有一路雪山风景，必须。萨瓦迪卡，
3: 云雾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秋，我店里卖剩的蛋糕，你帮我解决掉。老赵，我打算搬回弄堂了。哦，我跟我老板商量过了，现在项目也在冲刺的阶段，我合租方面工作。
1: 也是，你一个人住着我也不大放心。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是房间太小了，你住这儿确实不太方便，回去也好。我帮你一块收拾吧。
0: 确实不太方便。
1: 待会儿我送你回弄堂哈，这么多东西呢。
0: 不用了，我老板把他车借给我。
1: 你跟你老板现在关系这么好了？
0: 哪有，我这不都是加班换来的吗？

0: 你这把事情下吗？我这不刚搬完吗？我现在就把它提笔上去。
1: 玉总，我自己训就行，就这么点路，你不用陪我。他还是有点距离的。啊？玉总，大半夜非要洗着车呀？就这么点泥点子，啊，这还下雨呢。我看过天气预报了，等车洗好了，雨就停了。
0: 没关系，我一个手也行。
2: 那你洗吧，我回去收拾。

0: 我看你当初失业根本不用担心，你洗车也洗得很好嘛。余总，我做设计师能做得更好。行啊，那明天晚上不用洗车了，换头发。哎，刚改好的组织，这要是弄坏了，自己看着办。 好好洗车，我去买瓶饮料。
1: 哎呀，手都热。

0: 蘑菇就没睡好。
1: 是啊，搬家了就有点累。
0: 来，给你点快乐补给。我记得你最爱吃这个植物果冻。搬家是挺累的哈。
1: 嗯。特别是有一个不知道"消停"两个字怎么写的室友。
2: 胡秀姐，最近怎么没在咖啡店遇见你啊？
3: 我已经搬家了。
2: 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个视频吗？
3: 视频？什么视频？

0: 那我再跟他们沟通，再见。
1: 于总，我想请2个小时假，提前回去，要不晚上你自己打车回去？出什么事儿？
0: 老赵，就我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上次在俱乐部打架，惹了点麻烦，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搬走了，我想回趟咖啡店。
1: 行，等一下，我钥匙在你这儿吧。
2: 开我车去。谢谢于总。赵老板，打扰了。有什么事儿吗？赵老板，我是过来通知你一下，下个季度你的店铺要按规定涨租。不是啊。
3: 这个我跟园区谈好了呀，我这边提供折扣咖啡，房租不变，怎么突然变卦了呢？这个之前谈的商务合作，现在都不作数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 赵老板，你的店铺被人举报商住两用，这种事情我们也不能不处理。领导知道了以后，就把之前和你的合作都给叫停了，这不让我过来核实一下情况吗？
3: 这一点我特意咨询了物业呀，我这二楼阁楼是不对外营业的，短暂住他们说是没有问题的呀。
2: 是，确实，平时我们也不会管得那么细，但你说这被人举报了，我们也不能不处理，不是？
4: 这样你能告诉我是谁举报的吗？我去跟他协商协商。
2: 这个确实不太方便透露，不好意思啊。
4: 我查到了，都是前金星搞的鬼。

0: 张老板，我把完整视频传给你了，或许你用得上。
1: 你不会早就知道你闺蜜

0: 我是 Regard 咖啡店店主。关于那天在剧本杀俱乐部发生的事儿，这是真实的情况。
1: 是世界最漂亮的咖啡店老板，请问还有咖啡卖吗？
0: 还有一杯凉了的咖啡，辣花辣的也很稠，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不收你钱了。

我真的对不起啊，我应该早点跟你解释清楚的。之前我是想着，老欧那个项目谈不成了，我要是这个时候在网上说前清新的坏话，我怕我这个店也开不下去了。他还在创业，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想着等热度过去之后，我。

0: 那你要永远都这么支持。
1: 不是，你把地脱了，
2: 你命令我。
1: 我痛痛，我的腿，走。
2: 这么贵的咖啡呢，这多浪费呀！
1: 那，你把它喝了。
3: 袁天心，我刚把你叫回来。

0: 领导，我是无辜的，是那两个姑娘她找我麻烦呀。
1: 行了，网上有完整的视频，就别狡辩了。因为你一个人给整个园区工作人员的形象抹黑，影响恶劣。领导，来我办公室一趟。
0: 领导，我错了。领导。

0: 给老板合租之后，车都开始共享了。
1: 我跟他情况比较复杂，
0: 这一旦开始复杂就危险了。
1: 他想干嘛？
0: 我前心，你有病吧？
2: 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
0: 行，慢点，
1: 没事。

你给我停下来！

0: 你怎么开的车呀？找死啊你！你会不会开车呀？
1: 不是你要干嘛？
2: 我找死，报警吧。
1: 你是疯了呀，裴总，胡小姐，今天实在不好意思，突发紧急，我也没注意到车。没关系，车又不是你撞的。
2: 其实你不用追上去的。我当时也没想太多，我看他跑了，我就想超个近路把他给叫停，谁想到他当时就撞过来了，现在想想。 我也挺后怕的。上次在宗毕，我是不是让你为难了？于总不会因为这种小事为难人的。我只是觉得有些可惜，如果我们两家公司不是竞争关系，我跟你应该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看来我们得赶紧拿下设计竞赛才行啊。
1: 他也不会输的。
3: 完事儿了，熊。刚刚听警官说，双方的行政处罚肯定少不了。至于刑事责任嘛，他们会再调查调查。如果需要我们配合的，会联系我们。嗯。
1: 裴总是吧？今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2: 你好。
3: 明天麻烦了。刚听警官说，车辆损失索赔挺复杂的，好像需要什么责任人。
1: 没关系，我助理会来的，我让他处理了。
2: 行，
3: 那这样，我们加个联系方式。
1: 好。
3: 之后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随时找我。
1: 我扫你。
3: 是我开的车呀，你也是为了我的事儿，当然需要我负责。裴总就这么说定了哈，之后有事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
1: 好，
3: 那我们先走了。
1: 嗯，拜拜，胡小姐。
3: 拜拜。

0: 裴总，您没事吧？
1: 没事，刚处罚完。
0: 那我不懂，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去帮他们这个忙？
1: 哼，
0: 那是肖志宇的车吧？

0: 没错，很难不让人好奇吧。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啊。
1: 那您的车我是先拿去维修才找里面那个人，还是
0: 帮我处理掉吧？残次品就是残次品，修好了也是。

0: 玉泽，还没休息呢，吓我一跳。这手要是能使上劲儿，我也不用在这干坐一晚上了。不好意思，我刚刚跟我朋友有些事耽搁了，我现在就那工作。
1: 有事？余总，其实我刚刚差点把你车给撞了。人没事吧？嗯，但是我碰到裴总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巧，但我就有必要跟你说一声。
0: 你放心，我跟裴总之间没有聊工作，后续有任何要处理的，我也会让老赵出面，尽量避嫌。下次有什么事先联系车主。我的意思是，联系我。知道了。
1: 不继续话了。
0: 今天早点休息。

0: 喂，老赵。
1: 喂，秀，你赶紧看园区公告。你知道吗？今天一大早，园区的领导站在门口等我。
0: 他们又找你麻烦了？
1: 哎呀，没有，领导
2: 亲自给我道歉了，说我跟园区的合作照常继续，租金呢一分都不涨。
0: 这么好？
1: 还没完呢，我给你看个视频啊。
0: 啊。
1: 打听了一下，说是 ME 俱乐部的老板给园区施压了，坚决不同意钱一星这样的人运营园区，所以他被光速开除了。

早安，安逸总，吃饭了。那是昨晚没完成的，咱下午继续。还有，这碗粥是买来谢谢你的。嗯，上次抗议的事儿你也处理了吧？

0: 我是为了给我受伤的手讨个公道。嗯，明白，明白。
1: 这是什么？
0: 葱头，我要种葱，家里开火的话，怎么能没葱呢？真葱！
2: 不用，
3: 干杯。
0: 你好，你的鲜花，谢谢。
3: 祝你生活愉快。
0: 也是。谁送的？我自己买的。也是给我的谢礼。不是。当然，于总，你要是喜欢，我分你一半。
1: 不需要。还有外卖。秋秋。 秋秋，开门啊！秋秋，厕所。啊！你是干嘛呢？这是我敲半天门也没。
0: 我听音乐呢，我在房间跳舞。哦，跳舞啊！嗯，你怎么突然来都不跟我说一声呢？啊？啊？我来还得提前跟你汇报啊。啊，也是啊。
1: 哎，给你做的菜，你找俩碗，然后装一下。
0: 啊，行。
1: 哎，这怎么新添一桌子呀？
0: 我忙工作新买的。哦哦哦。
1: 秋秋，嗯，我给你妈大老远给你送这酒，你没送给你老板啊？爸，
0: 是送我老板，浪费。啊？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一口酒都喝不了。我要上赶着送他酒，这不没眼力劲儿吗？
1: 这么多毛病，那你没早说呀！你，
0: 爸，你不用给我做菜，我看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1: 你下回啊，再说这些话之前啊，你先把这个垃圾食品先收起来。大中午的，你喝什么粥啊？
0: 我早上喝剩的。啊？啊，爸，你就别担心这个了。我一会儿吃完饭，我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呢。你说我这些工作要是不难完成，我送再多礼都没用啊，是吧？嗯，
1: 对。
0: 我送你去打车。
1: 啊，
0: 走走走。
1: 哦，好，好，好。
4: 那等等，不着急。
1: 哎，这什么声儿？
0: 可能是大钟哥的洗澡。嗯，他家卫生间和我们家客厅不就隔一面墙吗？
1: 不是声音好像是从……
0: 那是空的，怎么会有人呢？爸，我送你，啊，行，好，行，你别，
1: 好好好，
0: 哎，给这个价，
1: 好嘞，行，
0: 小心腿，我送你下去，吧。
1: 不用不用，
0: 我送你到，
1: 你工作吧，你工作吧，啊，别耽误你，
0: 行，
1: 走了，
0: 我扣了哪天跟你们说哈？
1: 哎，好。
0: 拜拜，拜拜。干什么？玉总，实在不好意思，事机从权，我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给你保证，事不过三。
1: 事不过三，那意思就是还有机会。对哦。
0: 你还在里面洗了个澡。
1: 我那个保温桶。
0: 爸。
1: 嗯，叔叔。
0: 你怎么进来的？一点声音都没。
1: 你没关门。

0: 老板，这是小雨，你之前见过的。啊，
1: 知道，同事是吧？
0: 对，今天也是，来拿合同的啊。
1: 啊，叔叔，我是来拿。
0: 你上去换衣服吧。别感冒了。
1: 啊，去，哎，

0: 你说你想好好工作啊，你说有很多事情比结婚还重要，我还真信了。张浅然的事你都忘了是吧？我不反对你谈恋爱，不是退婚那事刚过去多久啊？你说你就住在一起了，弄堂就这么大点的地儿，那进进出出那别人怎么看你啊？
1: 你管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我？我跟小雨是住在一起，但不是恋爱关系，他是我租客，准确的说是合租。
0: 合租？那你公司其他的同事知不知道你们俩合租在一起啊？他们会不会说什么闲话呀？
1: 公司人不会知道，因为我已经辞职了。那个酒，我就没拿给过徐总，我早就把他给开了，他不配。还有，我把阁楼租给别人，不是因为别人生活困难需要帮助，是我自己想挣着钱。我跟小雨确实是同事，他是我老板，是第世纪事务所的创始人。
0: 哎，什么设计？
1: 第世纪事务所。做建筑设计的。哦，
0: 怎么又是建筑设计呀？不是你，你说你工作不开心，你辞职了，我都理解。上海这么大，这么多公司，你又有总助的经验，是吧？你想哪个公司不行啊？你干嘛非要又转来转去的，又是建筑？
1: 我喜欢建筑。我要不是因为这个新工作，我不会那么快好起来的。
0: 建筑这行有什么好工作呀？有苦有累有危险，这些你都清楚吗？
1: 在我填志愿的时候说过一遍了，一模一样。
0: 我是说了，你听过吗？当初连填大学志愿都瞒着我，非要学建筑。毕业的时候，
2: 因为我这条不争气的腿，你没有出国留学，你在上海找了一个稳当的工作。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这不是因祸得福吗？我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为你的事情担惊受怕了，没想到今天
1: 这……所以呢，我三年前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已经放弃过一次了，你现在还要我再来一次吗？我三年前我留下来了，我一点都没后悔过，我就是有点遗憾。那你怎么能把我的遗憾当成我的幸运呢？

0: 爸爸，我们一定要搬走吗？我数过了，一层楼梯要30个台阶，你要是想上楼下楼都可以喊我，我扶着你走，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痛了。我不想走，我舍不得大家。
1: 哎呦，羞羞，不要搞。

0: 爸爸不是腿疼，是心疼，晓得吧？学校住的挺方便的，干嘛要搬出来呀？瞎折腾！
1: 学校没有跟你讲，学校到点是要熄灯的，他往后都只能弹个台灯，晓得吧？爸妈，我把房间重新设计了一下，你去看看。
2: 我带你爸去医院复查，路过来看看你。转正了，啊？其实啊，试院地产不错，之前你表哥想进，还进不来呢。
1: 我知道，带你们去打车。

哎，你点的这些炸鸡、薯条就这么放着，你好歹拿进屋吃了呀。还有这花儿，你再这么放着，一会儿就枯了。

0: 楼上洗手盆的排水管破了，你要是不想把阁楼淹了的话，
1: 你赶紧上来修好。
2: 客厅柜子里有备用管，你自己换了就行。
0: 不行，我手疼。

0: 出这种损招，你能在房间躺到设计清算那天？
1: 我才不会。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把工作的事儿没跟我爸妈说，果然卖累了。
0: 那你也亲手把它拆了呀？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站在这儿吗？
2: 我有一个办法，
0: 能让你暂时忘记一切。等着。
1: 哎，你注意点，你个儿比我高。办法是什么？可真是个好办法。
2: 开始吧。

0: 拆了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怎么样？
0: 还不错。我想明白了，解决所有事情的捷径只有一条，那就是赢。
1: 赢？这么困难的事儿被你说成捷径了。
0: 虽然困难吧，但一下子能解决好多问题呢。你看啊，如果我们赢了这场竞赛，那我就能转正吧。我转了正，我就能加薪，我还能参与到后续的项目落地。那项目落地了，我就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那我爸他在……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哪是想通了？你分明是点我。
0: 我可不敢。呀，到出摊时间了，走一走，咱们去吃早饭。
1: 急什么？
0: 我急啊，我吃完了回来画下一张呢。走走走，动起来动起来。
2: 所以小柔姐，那个巴掌男真的被辞退了。
3: 巴掌男可真会取名哈。你们龚老板没在店里说这事儿？
2: 他没提过。
3: 倒是做好事不留名。
2: 不过姐啊，你真厉害，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人我吓都吓死。哎，这件事情你跟光明哥说了吗？我听说那个人还是他领到俱乐部来的。

0: 没说。哎，你上次在 KTV 是不是加他微信来着？你也不准说啊，不然你这些全给我拿走。
1: 不许说什么？
0: 哎，你不是晚上才回来的吗？
1: 那个会没什么意思，我开溜了。啊，
2: 那谢谢。
1: 聊什么呢？偷偷摸摸的。
0: 我说呢，我给他换了最贵的豆子，不加钱，让他别跟店里那些人说。
2: 对，光明哥，你看这我能乱说？要不然以后哪还有这好事？我先走了，
1: 空了再来啊。
0: 你看什么呢？
1: 那天 KTV 人太多了，我还没注意。这李月挺帅的呀，
0: 毕竟是学表演的嘛。
1: 因为人家帅，你就敢要换最贵的卡给他？嗯，
0: 不然呢？不然我图他演技好吗？哦，你想什么呢？人家还没毕业一小孩，哎呀。我记得你去的是金山，不是山西吧？怎么带回来一瓶老陈醋呢？
1: 老陈醋？
0: 什么呀？
1: 这是全金山最有名的甜品店，我特意给你带回来了，你看能不能帮你启发一些灵感？
0: 这得排队很久吧？哎，
1: 没事儿，会场溜出来几个小时没关系的。怎么样？
0: 好好吃啊！
1: 对了，老婆，下周你能陪我去参加一个同学会吗？
0: 这么突然？
1: 我不是在会上遇到陈汉了吗？他说他老早就想搞这个同学会，他非拉着我去。
0: 行。
1: 行啊。嗯。展杰睡醒了，我得回公司了。嗯。同学会，说好了啊。
0: 慢点。嗯。

0: 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最后一瓶了。能让郑总开珍藏，看来刚才订单很顺利啊。也是托了你的福。不过这一趟，倒是有个更大的收获。前两年你一直让我打听的那个钢厂厂长，我终于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只是可惜，他人已经不在了。
1: 听他女儿说，当年新城体育馆出事之后，他们家的钢厂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没多久就破产了。举家出国不到两年，那个厂长就患病去世了。难怪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啊！
0: 你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呀？到底是为什么？不会是欠人家钱了吧？
2: 秦叔，
3: 那么同意书不可能是我爸签的，体育馆的还不应该怪他。
2: 小云，我跟着你爸爸工作好几年，我也相信他签署同意书的事情有蹊跷。凭他的专业能力，肯定可以看出那份刚才的硬度有问题。可是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这么久了，那份同意书。
3: 是你爸的亲笔，刚才说的话没有证据啊，一定会找到。当年跟着那个厂长的人，你再帮我查一查。有些事儿必须探个究竟。喂。
4: 于总，你怎么先从公司走了呀？是已经回家了吗？
3: 没有，我在酒吧。
4: 啊？
3: 你下班后把车开回去吧。
4: 医生说你伤没好，是不能喝酒的。
3: 我已经。
4: 弄堂里的李阿伯之前也是摔骨折了，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话，喝了酒，结果更严重了。
3: 知道了。

0: 玉总，玉总，哎呀，给你带的。
1: 什么呀？
0: 你是手受伤了，吃不了海鲜了，所以呢，就给你带了平替蟹壳黄。你不知道蟹壳黄？
2: 葱油、苔条、白糖、豆沙，你看你喜欢什么口味？
1: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最后修改一遍。
0: 你每次都说最后一遍。

0: 怎么回事啊？老王，就你喊的最大声儿！我喊怎么了？老是停电，这个频率肯定是电路本身出问题了吧？
1: 出去看看。嗯。哎，小胡，你来了啊！你帮大家看看吧。
2: 你大学不是学的建筑吗？肯定懂电器呀。
1: 杰叔，
3: 对呀，那个
4: 小吴，你是专业的，赶紧想想办法，帮帮忙。我还要跟着电视学那个佳木斯舞呢。
1: 对啊，
4: 行，
1: 我试试。
2: 我来吧。
1: 不用，我可以。我试试。等一下。
3: 哎，
2: 咋回事？
1: 哎，
3: 怎么了？
2: 怎么又不亮了？
4: 都是姐妹，这个。
1: 你确定你是学建筑的？别动电路啊！当然了，我可是考过电工证的，帮不上忙就别指引你的房东。
5: 不敢，房东您帮忙看，谁还没个证啊？
1: 哎，这里这个绝缘层破了，应该是电线短路了。哎，还得是小吴啊，专业的，找问题就是快。
5: 这哪能办啊？还需要找那个维修师傅吗？
1: 哎呀，
5: 我早就找过管理员打过电话了，人家说了，师傅要明天才会来。哎呦，
2: 你不是跟管理员之前已经关系很好的吗？怎么今天叫不动了？哎呀，
1: 行，
2: 那个谁家有那个绝缘手套？我戴手套拿那个绝缘胶布把它缠一下，然后再拿那个塑料袋套个应急，明天找那个师傅来就行了。
4: 我加油，我去拿，
2: 快去拿呀！快点，快点啊！不行，觉得是这儿的问题。
6: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对着，我给拔刀救了。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米兰演韩英。
7: 死也好，娶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三十年火多，四十年火稀，哈哈，轰轰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6: 哎，你咋了，老头？啊，吃啥药了这？
7: 啊！看，剧本。啊，刚才黄正景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潘霸天。
8: 韩理事没个罢了。啊，正是个罢了。
9: 长你们！
7: 不敢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8: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
7: 你往台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踩啥锣鼓点儿呢嘛？
9: 跟我去弄道具。啊。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罢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7: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9: 啊，
7: 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9: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7: 这啥嘛？

突炮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

0: 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你把你放平，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1: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1: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0: 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郑子啊，
1: 点
0: 火。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谁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五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

0: 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今年五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六月二号后南方将再迎大范围强降雨。稻城亚丁景区违规封堵省道被文旅部点名通报，甘孜州启动提级整治，四川省成立调查指导组。河南多名低保老农疑遭设局被贷款，低保金被扣光，生活陷困境。老年弱势群体钱袋子如何被围猎？记者调查揭开黑产链条。陕西一街道办用执法车堵企业十一天，无证无文书，还称该堵。纪检介入查公权滥用，基层权力任性暴露哪些问题？新闻放大镜追问。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南方大范围降雨的雨势有所减弱，明后天雨带将会整体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云南局地有大暴雨，云南、贵州等地仍需持续警惕次生灾害。受重庆此前九个区县暴雨影响，五十七条中小河流出现一至五米的涨水过程，但水利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而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高温天气短暂缩减，北方随着大部分地区天气放晴，今明两天气温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1: 今年五月，全国气温整体偏高，降水量近十年同期最多，南方多地降水极端性显著。
2: 上海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有三十八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达到和突破春季极值。五月，全国平均降雨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1: 六月二号后，南方将再度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中国气象局提醒，六月需注意防范阶段性连阴雨、极端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南方警惕阶段性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带来的气象干旱。与此同时，华南地区可能有一至两个台风登陆或影响，较常年偏多，强度偏强。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六月十一号到十六号在云南昆明举行。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3: 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
1: 商务部表示，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下一步将从三方面推动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即提升贸易自由化。

0: 便利化水平，让南亚商品更便捷进入中国市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帮助双方行业和企业更好对接，挖掘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增长点。
1: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0: 云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配套发放消费券，并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
2: 中国贸促会发布全球最新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三月，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针对近期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贸促会发言人回应，这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中方坚决反对。
0: 发言人介绍，中国国际商会已向欧方提交意见，指出草案存在多处明显不合理之处，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 据不完全统计，若该法实施，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超过数千亿欧元，受到影响的在欧就业将数以万计。
0: 中方呼吁欧盟删除或实质性修改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并强调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要角色。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昨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派员前往现场照料，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的一家钢铁厂工作，本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中国驻菲使领馆此前多次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依法公正快速处理此案，不得损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数次派员对羁押同胞进行领事探视。近一个月内，菲律宾至少发生6起涉及中国公民被抓扣的公开报道，累计150多人被带走。所谓的理由包括企业环境污染、员工无有效签证等。来看新闻热搜榜，河南的一位60岁的低保老人，在文盲、无资产、无还款能力的情况之下，一次遭人做局，被贷款20万元之后，低保金被全部扣光。新京报近日曝光的这起事件引发关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调查期间更多雷同的事件一一浮现。当事人的侄子发现，除了这位老人之外，自己的父亲竟然也曾经被贷款29万元，并且以上所有的存疑贷款都指向同一家银行，河南农商银行唐河支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报道。
0: 据当事老人邢明京的侄子小邢反映，老人于2021年12月被人诱导办理了一笔20万元的贷款，贷款到账当日资金即被转走提现，去向成谜，而老人的低保账户则持续多年划扣本息近4年，累计被扣15300元。记者介入调查后，5月27号，小邢接到了涉事银行网点负责人的回复称，已追回邢明京被扣的低保金共计15300元，但被问及钱款经何人之手从何处追回，对方讳莫如深。
4: 这个你不需要管，我也不知道谁出来的，他们调查出来的。
5: 我现实是客户经理是郭，他郭现在干这儿了。
4: 我感觉你问的这都是一句题外话，你管他跟那儿干啥呀？
0: 正当小邢试图搞清楚这笔糊涂账的时候，他意外发现自己父亲的名下竟然也有一笔莫名其妙的贷款，且来自同一家银行。
5: 我想着查，我说完之后想顺便查查我那个我爸，然后我一查，我发现我爸有一笔29万的贷款，时间是12年的。
0: 小邢父亲邢明彤的征信报告显示，银行在2012年9月3号向其发放了一笔总额29万元、为期1年的贷款，但截止到2017年9月已变成呆账，目前还不清楚这笔贷款是否有过还款，还款经什么渠道进行，以及是否经过了催收。
6: 现在这个款不是我贷的，他在我身上了。
0: 让人震惊的是，糊涂账还在继续。小邢顺着贷款找到了一名担保人，但讯问之后却发现，这位担保人对于自己名下的2条担保记录毫不知情。
1: 你有没有去过这家农商行啊？
7: 没有，我就不知道，一个21万，一个30万，这个人我根本都不认识。
0: 对于这笔贷款，涉事银行网点负责人称将一并展开调查。目前记者已将相关情况向南阳银保监分局反映，该局工作人员要求当事人寄送相关证据材料，称他们会根据材料展开调查。
8: 你说我打个倾向，我那个啥，我都明白，你把情况你写个书面材料。
2: 截至目前，此事仍在等待相关部门展开调查，但是已经暴露出部分基层金融机构存在着风控失效、内部管理混乱的乱象，急需彻查。首先，我们要追问的是，涉事银行为老人编造的虚假信贷档案到底是怎么来的？在涉事银行出具的调查报告当中，无资产、无收入的文盲低保老人邢民金被虚构了房产、车辆、存款等全套的资产信息，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佐证老人具有还款能力。在经过银行两名客户经理的签章确认之后，这份材料成为了贷款的审批依据。但是呢，耐人寻味的是，老人之所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仅仅是因为他并不识字。其次呢，从担保人的爆料来看，此事可能是有预谋的违规操作。据他透露，银行的工作人员曾授意他要找一个单身穷的伴侣。这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这类群体认知薄弱，维权能力差，即便权益受损也难以追责。此外，涉事银行的审批流程也有问题，完全跳过实地核验、资质核查等法定流程，仅凭虚假报告就违规发放了大额贷款，从而导致了银行风控体系彻底沦为纸面文章。令人遗憾的是，此类被贷款事件并非是个例，而且受害者大多都是信息闭塞、维权能力弱的低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我们也期待着相关部门能够彻查此案，不仅仅要追回资金、追责到人，更要完善监管，堵住风控漏洞，杜绝此类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国家医保局专项非检公布6起典型案例，其中三亚的一家药店用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医保药品，套取基金。检查组到场之后，竟然故意剪断网线对抗检查。海口的另一家药店则是空刷医保码，无顾客无药品，却完成了安宫牛黄丸的结算。
0: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公司吉林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9: 多少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不行，来。
0: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坏。调查组进一步核实发现，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检查组发现海口市千丰大药房东风分店一笔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经比对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10: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给谁了？
11: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10: 帮刷，然后
11: 没有人。
10: 但药呢？
11: 光刷麻。
10: 啊。
11: 没发药是吧？
10: 啊。
0: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件。

0: 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上述两起案件均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 两天前我们报道了稻城亚丁景区在省道上设卡收费，博主质疑收费合理性的新闻。昨天晚上甘孜州回应已经提及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四川省已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从今天开始，甘孜州发改委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
0: 通报称，稻城亚丁景区近期被文旅部点名通报，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致以诚挚歉意。后续整治情况将持续公布，主动接受监督。针对相关问题，专班正对设施路段开展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等全面复核，依法依规厘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行为。摆渡车票价的成本监审工作也已启动，将按照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至于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问题，已新增两个观景平台及观光车停靠点，优化七处观光车停靠站点。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用执法车封堵企业大门长达11天的消息引发广泛的关注。据当地街道相关人员表示，因为企业不配合停工，所以才采取了堵门的方式。对此，有人质疑执法人员的这种做法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涉嫌滥用行政职权。昨天，陕西西咸新区纪检部门就此事回应称，已成立工作组全面彻查事件，并承诺依法依纪处理并公布结果。工作组已约谈企业负责人、工人及涉事人员，调取监控与执法记录，重点核查无证执法、程序违法、滥用职权等问题。目前涉事企业已恢复人员进出，但经营损失仍在核算中。上林街道办要求企业停工的理由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不配合呢？在执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规行为，仍然有待去解答。在这封堵企业大门的这10多天的时间里，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据企业负责人董师傅回忆，5月14号，他开办的简易卫生间加工厂刚刚开工。当天，一名身着便装的街道办工作人员以检查为由进入厂区，口头要求企业立即停工。
2: 他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这个厂老板是谁？我们员工说是我的名字，然后他就反应就情绪特别激动，说如果是他的话，这个厂必须今天停。
0: 由于对方未出示任何证件，董师傅当场拒绝停工，并要求其出示执法文书。
2: 我说你把你的证件亮一下，他没有证件，就是这情况，然后我就把他推出我们家厂门了。
0: 然而，就在董师傅将对方推出厂门之后，当天中午公司的大门就被执法车堵住了。
2: 然后他就把这个综合执法行政的车开来，直接把我们家大门堵了。
3: 你上个大神，把大门堵了能咋？没证件，我要了半天证件，没得证件。
0: 厂门被堵多日后，5月25号，董师傅来到上林街道办城建管理办询问原因。工作人员回应，不配合就应该堵门。
4: 街道没有文书，要没有执法证，有工作证，因为你配合了检查，我觉得应该是应该堵门。
0: 让董师傅意外的是，上林街道办技工委书记也给出了相似的答复。
5: 陈书记，你觉得作为咱执法部门，你觉得让执法合适？
6: 咋不合适？
1: 对于涉事人员是否存在滥用权力、执法违法等问题还在调查当中，但这一过程难免遭到社会舆论对于执法本身合法性的质疑。把我觉得凌驾到法纪之上，这种言论和心态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7: 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的采取是不符合执法程序的，也存在着一定的滥用职权的嫌疑。因为我们经常强调的就是要依法行政，也就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规或规章制度的要求，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从企业一端来讲显然也是不可接受的。哪怕这个企业存在某些违法行为，也需要用合法的方式去加以执法。通常来讲，如果执法机构进行执法，一般都要下达通知，执法人员也要配备相应的证照加以核验，确保他的身份是执法人员，而且也要有相应的依据啊，比如怎么样处罚，这些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从当地的执法人员的回应来讲，很显然他们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去执法，甚至可以讲是打着一种执法的名义来破坏法律的权威性。他们可能长期形成了这样一种执法的习惯。
1: 近年来，任性执法、粗暴执法、小过重罚等执法乱象在一些地方是时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2024年，湖北十堰某建筑公司接连发生两起安全事故，当地的住建部门将其涉嫌违法的线索移送至城管执法部门之后，城管竟然越权执法，不仅要吊销公司的资质证书，还对个人处以25万余元的罚款。该公司不服，向当地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复议，最终撤销了原处罚决定。另外一起案例是发生在去年的2月，山东的一家餐馆的经营者发布了一条短视频，展示店内的菜品蛤蟆汤。这个视频当中啊，没有声音，也没有标注价格，也没有购买链接等信息。然而呢，当地的市监局拟对其从重处罚45万元。最终，联合调查组认定该处罚不当，5名工作人员被停职。针对涉企任性执法、随意执法等乱象，去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明确行政检查主体，并规定要从源头上遏制乱检查，防止逐例检查、任性检查。去年的11月，司法部发布了《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共10条，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突出问题，划定了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红线。面对这一系列的明确禁止，为什么执法乱象依然还在上演呢？如何保障基层执法的权威，真正实现执法为民？我们继续来听马亮教授的分析。
0: 当地的一些企业和群众面对这样一种粗暴执法，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没有办法去进行回应。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介入，可能这样一种行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特别需要去考虑怎么样保障基层执法机构的执法权威，让他们能够有底气去执法，有没有更好的渠道来进行介入和监督啊。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司法机构怎么样去加强对这种执法机构的监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也应该介入，加强对这种执法过程的监督。我们特别倡导的是一种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一种高质量发展的格局。这里既离不开我们的企业依法的经营，也离不开我们政府的依法的执法和行政，做到有法必究、有法必依。特别是在基层方面，我们更要去考虑，一方面是要打造一个有执法能力的专业素养的执法队伍，另外一方面也要对执法人员和执法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避免他们滥用职权甚至是以权谋私。
1: 来关注最新的伊朗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所谓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消息不实。同一天，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这份协议。
2: 消息人士称，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伊朗方面也尚未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一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还不确 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透露，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想要怎么做。而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

0: 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
1: Again, it's always a mistake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so it is all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0: 贝森特同时透露，阿曼驻美大使当天上午在电话中已经保证，阿曼没有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计划。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摩擦仍在继续。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的爆炸声，系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表示，在布什尔省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其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一媒报道，袭击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阿里侯赛尼。报道称，这个导弹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阿里侯赛尼的安危还不清楚。这是以军本月6号以来再次空袭贝鲁特。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1死21伤。中东局势至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韩国政府决定从今天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释放相当于20天用量的石油储备。作为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还没有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昨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事件被定性为恐袭。
0: 袭击发生在早晨8点半左右，正是人们坐火车通勤的时候。3名伤者都是瑞士公民，事发后他们被紧急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嫌疑人是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来自土耳其，他的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警方把这起持刀伤人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的理由是，这名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23到29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6到28度。北京晴，17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20到31度。南京晴，17到28度。苏州晴，18到27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上海今天多云，23到29度。
1: 目前东海区海况良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1: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2: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1: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3: 看来是毋庸置疑，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4: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5: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

0: 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1: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2: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听牛耳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3: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雨辰，让他先对你感兴趣。因为我想了想，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
4: 行，
3: 长标没有攻击性。
5: 好，小心滑啊！
3: 性格还得软弱。大哥，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6: 我就把天彩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
3: 就按你说的来。
6: 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7: 当然啊，
6: 谢谢。
8: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第一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作文本上，我拥有世界上最温暖最疼爱我的父母。我第一次虚构自己的定义，掌上明珠。
1: 这孩子你们不要，我要，你们不养我养。
2: 妈，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我们没钱给他治病啊。
3: 您好，这是您的新身份证，请收好。那旧的身份证不能再使用，所以我们就收回了。
0: 第二次虚构我的人生是在身份证上，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
4: 许岩，这个名字真好听，应该有什么寓意吧？
5: 爸，许是一诺千金，岩是秀外慧中，这也算是我们对女儿的一种期待吧。
6: 谢谢叔叔阿姨愿意把岩岩嫁给我，能够娶到她是我的幸运。
5: 浩明啊，你是全方位的出色，一路名校，一表人才，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你父亲的左右手了，不得了啊。
7: 那个雪城大学的建筑系很知名，你们来了以后，将来这个关于建筑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趋势啊，我少不得要多多向你们讨教。
5: 哎，那您真是过谦了，金达可是在业内数一数二的呀，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领头了国内几个地标项目。
7: 那不管怎么样，那毕竟理论还是要指导我们实践的嘛。啊，
6: 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啊？
5: Environmental
6: build
5: 啊，对，
0: 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不要有任何意外发生。
5: 你放心，你放心，我们回去肯定回去就换洗发水。
0: 香水是给您的，劣质的香水会有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明天就换这个吧。
5: 许小姐您放心，像这些词儿啊、资料之类的，我们肯定背得滚瓜烂熟，等到了现场倒背如流，张嘴就来。
0: 您的专业是
5: Environment Build， 这也是我在 Studio 一直专注的研究方向，实现零碳排放的生态建筑，这也是全球建筑业长期的主研究课题。
7: 有这样的高知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妍妍这么优秀的女儿。
8: Syracuse University 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ster Student 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

0: 笑的。
1: 别拍了，你们不是来旅游的。这次行程，校内校外都会参观，加深记忆，就好像你们真正的在这儿生活过、工作过，明白吗？
2: 明白。
1: 在你们的后面，欧内斯特伯德图书馆，右边是法学院的教学楼。
0: 全校就两个食堂，14个咖啡厅，我们平时吃饭。

0: 去山顶了。
1: 哦，山外唯一的中餐厅有三大特色：水煮鱼、麻婆豆腐、辣子鸡。
2: 餐厅名字叫什么
3: ？PF 唱子吧。啊，我跟妍妍爸爸呢是经常去的，不过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
2: 爸爸最喜欢吃的水煮鱼。
4: 可惜啊，
5: 一入冬就孤清了，
4: 哪有国内这么物产丰富啊。
6: 是啊。
7: 不好意思，是我记错了，上回去的时候去地方太多给忘了。不过我上回去见了一些华裔教授，怎么没有见过你？我就在百度上查，也没有查到您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呢？
8: 徐佳佳，你真的要移民啊？这个大学，你看这也太漂亮了吧！
2: 手续都办好了，我下个月就走。
8: 真羡慕你，爸妈是大学老师，你还能跟他们在同一所大学念书。
2: 也算不上老师，他们就是在研究所上班的工作人员，在国外也只能查到一个名字。在国内连名字都查不到呢。
9: 于阿姨，我爸爸他是不授课的，他只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

0: 给您。
1: 我们做研究的确实是不如搞实业的有钱风光，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价值，名利不是我的最终追求。
2: 对对，确实是这样。像你们是低头搞科研，对吧？深藏功与名，这才是真正的书香门第。
0: 不好意思，是我冒昧了。
3: 啊，对了，这是我最近刚出版的着作，二位都是业内人士，还望多多指导。
4: 谢谢，
0: 谢谢。
4: 哎，你看这文化人就是不一样，这字写的真是漂亮。
0: 咦，我怎么没有签名啊？啊，可能是您忘了，给我补上吧，要不多遗憾呢。哎呀，
1: 不好意思，是我疏忽了。

0: 谢谢徐叔叔送我您的书。哎呀，
1: 也谢谢你，这么远带过来的礼物，费心了。可惜啊，不巧佳佳去巴黎了。
0: 我联系过他了，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聚。
1: 嗯，叔叔可以帮我签个名吗？这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所有研究员共同的努力。
0: 可是我只认识您。
1: 嗯，好吧。

0: 字写得真好，一看就透着一种文化的气息。
1: 叔叔阿姨啊，聊了这么久肯定很饿了，我们一步到餐厅聊聊婚礼流程的事。
2: 这个流程还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吧，我们呢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1: 这边请。

0: 这一块儿可能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占的这个地块比较。那这里可能唯一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处在航道上，有时候呢会有飞机路过，也还好，没那么大，还好。
1: 爷爷，我们家餐厅厨师的菜，你还喜欢吗？很好吃，谢谢阿姨。喜欢就好。你不喜欢吃鸡蛋？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吗？
2: 爷爷，来，
1: 谢谢妈。爷爷，你要多吃一点呢。

0: 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
1: 多吃一点水果，啊，千万不要客气。
2: 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我说谎了。你说了什么话？
1: 又是要打副干？哎，行吧，我说你慢慢学吧。我说我们是没戏了。其实我从小是跟姥姥生活在一起，我的父母为了前程。
2: 抛下我就很早出国工作了，所以我基本没有怎么见过他们。我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我也闹过，也吵过。 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甚至不想认他们。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所以我之前说，我有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
3: 是我撒谎了，对不起，于阿姨。我只是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想让你和叔叔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想让你们觉得我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不是现在这样。我想让你们和浩明放心，所以对不起。
4: 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谁都想保持工作和家庭中的平衡，真正做到，都不容易。
5: 浩明也是从小一个人在国外念书，和我们聚少离多，我一直觉得亏欠他的。

0: 兰姐，晨晨下课回来了。
1: 知道了，我先过去。
2: 于阿姨，谢谢你。

0: 人的申请又被驳回了。孙思薇知道你去申请，在主任那狠狠发了一通飙，你可得当心点啊。
1: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快下定论。
2: 妍妍，过来吃点水果。
3: 许小姐，今天这一天还挺顺利的哈。
1: 退房的手续我会帮你们办好，明早把房卡放在前台就可以走了。这段时间少外出，婚礼之前我会联系你们，婚礼之后二位的事情算是完成了，后续也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4: 啊，明白明白，
5: 您放心就行了，我们都是巨抛脸，就是以后在大街上碰见我们您都认不出来。
4: 是啊是啊，哎呀，既然我们都接了您这活了，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您放心啊。
5: 对对对，
1: 好。
2: 哎，对了，徐小姐，
5: 您看看这些群众演员我提前都已经筛过一遍了，您看能不能当这个宴会宾客。
1: 给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
5: 明白明白明白。
1: 明早七点前退房，我走了。
5: 徐小姐您慢走啊。
4: 慢点啊。

偷钱的人生，我拼尽全力将他助为堡垒，可是在沙滩上又怎么会有城堡呢？

0: 都全部要归类摆好啊，沙拉的东西还有今天要做的一些配方的全部归类摆好啊。来，这个洗干净。欢欢，嘉宾化好妆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孙思维为什么还没有到？
1: 姐，我上去催了两次了。
0: 那你找人去请一下好不好？
1: 我
2: 孙思维也是你叫的。
3: 这边差不多啊，一定要往这边去。
4: 对不起啊，思维姐，我们要不然先把台本
5: 对。你为什么取代不了我当主持人呢？因为你只会在背地里搞一些小动作，很上不了台面的。
4: 一个策划也想当主持人，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2: 而且这策划你都当不明白，台本怎么写的啊？词儿那么拗口，我怎么念？每次录节目的时候，这台本我根本就参考不了，全靠我临场发挥。请的明星嘉宾一期比一期差，报的选题一期比一期无聊。就这
5: 也想当主持人？
0: 思维姐，台本如果有不喜欢的地方，我可以现在就去把它改掉。但是有嘉宾反映，每一次现场采访的内容跟台本不太一样。
2: 什么意思？你现在是怪我是吗？怎么了？我听说傍了个富二代，以为自己能翻身了是吗？
5: 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那种人谈恋爱保质期也就一两个月，你有那精力还不如花心思怎么讨好我。这节目我说了算，我一句话就能滚蛋。
2: 嘉宾怎么还没到？
6: 收视率周报出来了，你自己看。
0: 周主任，这期节目收视率低，我有责任。嘉宾的事情，我跟主持人沟通过，但是他，所以能不能麻烦您去跟他沟通？
6: 佳旭啊，你的困难我理解，但是一档节目要靠所有人的相互配合，你作为节目策划得顾全大局。

0: 说的有没有道理？下期的嘉宾想好了吗？
1: 哦，想好了，正在联系三木美术馆的创始人三木老师，邀请他来节目。
0: 他答应来了？
1: 三木老师很有兴趣，说要看一下整个
0: 事情。那就是没有谈好了。许岩，你也工作这么久了，心里应该很清楚，你是家宴节目的策划，你的任务就是把节目策划好，搭建观众喜闻乐见的嘉宾阵容。转主持人的事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我提醒你啊，下周的周报如果再下降，领导会对你的去留有考虑的。
1: 春季活动
3: 还没忙完，
1: 下一期节目的嘉宾没有敲定，所以台本都要做备份。

0: 我联系他很久了。嗯，Sam老师是我在伦敦认识的朋友。这个美术馆是他的私人收藏，我帮你约上他了，他会联系你。嗯，
1: 谢谢。
0: 不客气。
1: 那我也记一个他的手机号。嗯。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安排？ 因为在你那边，有我的信任。

爱沈浩明，他是第一个让我明确感受到被爱和被坚定选择的人，哪怕有再多阻碍。

0: 这是你昨天要的策划案，
1: 谢谢。还有个事儿，那个职务筹备组提建的老板主打一个神秘，我是电话、邮件、登门拜访全都拒了，完全不接受任何采访。还有两天就要录制了，怎么办呀？
0: 我想想办法，别着急，
2: 拜托你了。

0: 老板你好，我是今天来面试的 Amy。
1: 把桌上的龙舌兰修根装盘。
0: 好的。
1: 简历说你接触了龙舌兰很久了。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如果跟老板比起来的话，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很少女生喜欢龙舌兰，为什么对他感兴趣？
0: 因为他有非凡的生命力，是地球艺术家1亿年的杰作。他和恐龙同亲，生长在山石之间，承受了风吹雨打。他的形状呢，和传说中的龙的舌头也很相似。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可以让它按照我的意愿生长。每一个培育植物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的人是喜欢自然生长，而有的人呢是喜欢人为控制。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它长成我喜欢的样子。

0: 所以我会用强光抑制它的叶片生长，把握肥料和浇水的频率，包括土壤和通风，它的每一丁点的变化都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明天来上班吧。
0: 好的。
1: 不过你来我这儿，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徐小姐？徐燕小姐，你人很聪明，节目做得很好，演技更是一流。为了接近我，学习了这么多龙舌兰的知识，也动手学习怎么培育它，保密工作也做得不错。从你的衣着还有简历，普通的人根本看不出你是假的。但可惜，一直联系我们的

0: 助理欢欢在微博上发了你俩的合照。但你对于龙胜兰的观点很打动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接受任何的访问，请回家吧。
1: 我很抱歉，沈先生，用这样的方式认识您。关于采访，我尊重您的，尊重您的意思。但是此前还是为您准备了礼物，想要当面给您。著名的植物学家伊丁老师本人制作的剪刀，应该会合您的心意吧。
2: 哎，小姐，看您来了很多次了，怎么都没挑到满意的吗？
1: 我有选择困难症，我再看看。
2: 没关系，那您再看看，有需要随时叫我。
1: 谢谢。
2: 哎呦，这么不小心，赶紧拿到后面去。
3: 那个，
2: 哦，
3: 我帮你，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要是丢了，我们老板可得把我开除了。
3: 这么重要吗？这个，
2: 您不知道，这可是我们老板的御用土叉，伊丁老师做的，可珍贵了。
0: 看来你对我，真的做足了功课。
1: 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用。
0: 话不能这样说，这么贵重的限量版你能找到，说明你花了不少心思。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
1: 谢谢您，沈先生。
0: 打开来看看吧。
1: 是巧合吗？
0: 当然不是。
1: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沈先生的掌控之中。
0: 这么美的一个人经常来我的店，怎么会不引起注意呢？
1: 我自以为是不着痕迹了，没想到是被您默许的。沈先生很喜欢占据主动，是吗？
0: 我看过你网上的文章。外婆的眼睛不好，却一大早就开始收集桂花。我放学回家，远远的从窗外看见了她，戴着老花镜在烘焙着花瓣。他跟我说，如果过了花期，桂花酱就不甜了。假如你的外婆也曾经为你做桂花酱，我不认为你会拥有一颗孤独的心。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酱吧。

0: 烦你啊。
1: 那倒没有，但是他还是拒绝了采访。
0: 这人真轴。
1: 也不能这么说吧，可能是有什么难处，或者等一下。
2: 闪耀过我的太阳，让花树盛开为凋落。
0: 严姐，你是不是感冒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早点休息。
1: 我知道，挂了。

0: 严姐，你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1: 我扛得住。
0: 你照顾好你自己，有事随时喊我。嗯。
2: 雪，潮牌植物店的老板采访了吗？
3: 不好意思啊，还没有来得及。
2: 还没来得及？节目马上就要开录了，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3: 会急
2: 什么意思？病了，不想干了，想回家休息。行啊，你去把工资结算清楚，彻底在家休息吧。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上周就告诉你了，到时候主人怪罪下来可跟我没关系。

0: 今天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到金达集团找我，请到前台联系 Cathy。金达集团，你好。
1: 我约了沈浩明先生，请问您好，您是许小姐吧？小沈总在楼上等您，请跟我来。玉玉，这边。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想确认一下，您刚才说的小沈总是我要找的沈浩明先生吗？是呀，小沈总是我们集团的副总裁，也是沈董事长的大公子。 这边请。

0: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0: 要走。
1: 不唱戏了。
0: 不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0: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2: 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3: 你认真吗？
2: 当然认真的。
3: 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2: 你胡说的好吗？
4: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3: 快好了，
4: 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原来呢是我们这个日照的关系，所以我们整个项目牺牲了部分绿化空间。你看，其实刚才你提到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继续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了。 OK， 然后呢我们来讨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呢

0: 徐小姐，徐小姐，沈总，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们吃个午饭，边吃边聊。

0: 你在我公司发烧晕倒了，我把你送到这里来了。
1: 谢谢你啊，沈先生。
0: 不用客气。
1: 这次是有点不当心了，我以为吃两颗药能扛过去的。
0: 医生说你疲劳过度，必须要注意休息啊。不好意思。
1: 沈先生，你可以先去忙，我能照顾好自己，谢谢你。
0: 是我把你叫出来的，我当然要负责到底了。等你退烧了，我还要接受你的采访。对了，医生说要多喝水。来，
1: 谢谢。
0: 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

0: 浩明回来了，你带他过去吧。妈，给您正式介绍一下，她就是许妍，我的女朋友。袁阿姨您好，我是许妍。
1: 这位是马阿姨，这是孟阿姨。很高兴见到你们，马阿姨、孟阿姨。我总听浩明提起你，今天终于见面了，欢迎你。
2: 坐啊，谢谢。浩明，爸爸在书房等你，所有事情找你谈。
3: 好，
2: 帮我照顾好妍妍。嗯，知道了，放心。喝点水吧。嗯，阿姨，我自己来，给你加点。谢谢。帮你添一点。
4: 哎，你家小布就是聪明，不愧是在 FCA 群展上拿过冠军的。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带布丁去做了个美容。
1: 是啊，
0: 带他玩去吧。
1: 这位是啊，
2: 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许源，浩明的朋友。啊，
1: 小许你好呀，我是孙美玲，是兰姐的朋友。
3: 孙女士你好，我是许源。哦，孙女士，你坐吧。
1: 谢谢啊，小许。小雪，嗯，你喜欢狗狗吗？

0: 很喜欢狗狗的。
1: 那你现在也养狗吗？嗯，
0: 因为我工作太忙了，所以还没有时间养狗，我怕我照顾不好它们。
2: 叫了，
3: 过来了。哎
2: 呦，小布。
4: 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
0: 还行啊，
1: 挺聪明的。
5: 布丁多好啊！
6: 来来，你是不是也想下去啊？
1: 小慧，加点水果，天空新茶过来了。

0: 我帮你拿吧。啊，
1: 谢谢你啊，
0: 于阿姨，我送一下。
2: 哦，你好。
3: 给你抓个辫子吧。嗯。
1: 小姐，我觉得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
4: 哪里不？

0: 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兰姐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头发的。啊，
1: 我平时工作有点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他们啊，经常去做一种头发护理，做完了以后头发亮得跟缎子一样，很火的。
2: 马总跟孙总他们也都经常去，你也去试试呀。
3: 小慧，啊，兰姐，茶沏好了吗？啊，已经沏好了。
2: 交给他们做就好了。哦，谢谢，
3: 不客气。
2: 小旭。 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好的，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下。出门右拐，你能找到的。
3: 如果是会所的话，是不是可以让他送过来？我不太喜欢陌生人到我家里来。
2: 那我现在就去拿了。小徐，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

0: 进。主任，下一期节目的策划书给您放这儿了。嗯。小雪，你先坐会儿。坐。小雪啊，面试的时候，是我一眼看准了你。自从你来了以后呢，我可没少花心思栽培你。 我对你期望很高啊，来。
1: 我知道的，主任，所以我一直都特别感激您。
0: 感激啥呀，小徐啊，这些年。

0: 哎，这个美食节目很火，我之所以让你策划家宴这档节目，是想让你先镀镀金，更进一步，以后转主持人。你看，你说你外形条件好，又聪明，还勤奋。哎，有时候啊，事与愿违啊，你转主持人的申请被驳回了。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我记得上次您跟我说……
2: 哎，小雪，
0: 你先坐。
2: 你先坐。
1: 周主任，
0: 哎，
1: 我一开始来这儿的时候，应聘的就是主持人，没错吧？
0: 是是，
1: 是您说我没有经验，要积累起来，所以我去做了策划，做了三年。
0: 是是是，
1: 我刚开始做家宴的时候，策划书上就只有这两个大字：立项目、请嘉宾、采访、拍摄、后期、字幕，一个一个都是我自己校正的。我知道做节目不要纸上谈兵，所以我自费学了烹饪。我想给节目换一点好的食材，我贴了自己的工资。家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无数个加班熬夜换来的，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
0: 小雪，你不服我理解，你付出你辛苦我也知道，但领导也有领导的考量，你就别再钻牛角尖了。
1: 我没有钻牛角尖，我差在哪里？我可以选。
0: 我直说吧，咱们节目中心正在全力推进媒体融合转型，下属部门的人员配给名额、制作预算都大幅度缩减。这个节骨眼上，主持人的岗位调整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我替你争取过了，孙思维要是有什么事来不了，你就往上顶。
1: 三年，主任，换成一个随时都被裁掉的临时工。
0: 别这么说，小雪，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孙思维工作做得也很好，领导已经决定由孙思维继续担任主持人，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等时机成熟了再重新站回起跑线上不就行了？
1: 只有一直站在起跑线上，才会有起跑的资格。
0: 小雪，哎，

0: 喂，于阿姨，
1: 吃饭的地点跟时间我都发你手机上。
0: 好的。
2: 女士，这就是您要的美发护理，但是没有折扣，您看可以吗？好，您稍等，我这就去准备。刚刚那位女士要做全套护理，然后我们大概要准备一下，你去准备一下材料。

0: 于阿姨，坐，别客气。您看看，想喝点什么？
1: 先不急，我还有个朋友没到。
0: 好，那就等您朋友到了之后一起点。
2: 于阿姨，
1: 佳琪，这儿。
2: 于阿姨，咱们真的好久都没见了，
1: 真是，还是那么漂亮。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林佳琪，做金融投行的，这位是许岩，浩明的朋友。
1: 你好。
2: 你好，
1: 很高兴认识你。
0: 佳琪，我听说你在华尔街投行做得风生水起的，怎么突然间回国了？
1: 那是我爸的期望，做了这么多年也算满足他了。正好最近接到一个香港的 offer， 条件还不错，我就回来了。
0: 现在国内发展也挺好的。对了，我们家德威那个项目还多亏你帮我们选合作方。
3: 您太客气了，您跟沈伯伯可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0: 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不是刚回国吗？正在休整呢。嗯，
0: 许岩，雨桐是青年律师里的佼佼者，主攻跨境并购和投融资，现在他在家里的律师事务所负责国际业务。
4: 嗯，你好，
0: 雨桐。前几天我见到你妈妈，说你刚解决了一件跨国公司并购案，做得很漂亮。
4: 那我就给自己拉拉票。袁阿姨，您家的跨国业务记得找我哦。
0: 那当然，找别人我也不放心。许小姐，你觉得这些女孩怎么样？
2: 都很好，
0: 而且个个才貌双全。
2: 是的，
0: 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我不喜欢弯弯绕绕，浪费彼此的时间。虽然你的形象和学历都很优秀，工作也不错，但是你的家境不太好吧？

0: 上次咱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你从头到尾都无法融入，一句怨言都没有。即便是我让你拿外卖，你也没有脾气，被人怠慢还保持微笑。就像你现在，依然不会生气。徐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了。
1: 你也看到了，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这才是适合浩明的，也恰恰是你缺少的。
0: 你还是适合一个真正和你步伐一致的人。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
2: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他们从小教育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教养和风度是基本的礼貌。只是我没有想到，在您看来时，胆怯和隐忍。国内我的工作都是靠我自己，很少提及我的父母。但是在您看来，是家境不好。我只能说您看错了。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这无可厚非。但我爱浩明，不会离开他。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觉得这家人不知道哪儿怪怪的。
0: 哪儿怪啊？
1: 说不上来。
0: 我觉得挺好啊，你看啊，人家是高知家庭，咱们跟他们结亲的话呢，将来对公司的形象啊，方方面面都有帮助。别想那么多，我觉得啊，儿子眼光挺好。
1: 嗯。
0: 嗯，想那么多。
1: 可能是我想多了。
0: 哎，大家早，
2: 沈总早。
0: 哎，老曲还没来啊？
2: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嗯，曲总今天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
0: 哦，那行，那就不等他，咱们开会啊。关于这个新区综合商业体项目，我准备和咱们的上游公司世丰集团来合作，他们呢也向我表达了一个初步的合作意向。
3: 世丰是目前业内规模最大、资金量最强的企业。如果我们能达成跟他们合作，这个项目就完了。
4: 这次成功率不低啊！
5: 是啊，
6: 对，
4: 对对对，
5: 那还
4: 做什么项
5: 目？
4: 太好了。
7: 老明，
8: 爸。
7: 刚才会上你不表态，为什么？
8: 我不太看好世丰集团新上任的郑董事长。
7: 理由呢？
8: 第一，世丰安置房施工现场发生事故，他的决策是百般遮掩，压制舆论，欠缺担当。第二，他半路空降，也就是他在世丰内部没有可靠的嫡系班子。第三，他带来三个心腹，一个交际手腕很强，但是刚愎自用，处处得罪人；另外一个呢，年长资历深，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他还在包厢内打麻将；第三个排名最末的那个，他是工作最能干的，工作量也不少，但是长期利益分配不均。
7: 可以呀，啊，你把对方的底儿摸得这么清楚。
8: 爸，我认为内部肯定会发生动荡。
7: 如果你要觉得老郑，对吧？现在这么多问题，那他是怎么当上这个董事长的呢？
8: 这就是他更大的隐患。
7: 老明啊，建筑这个行业，如果你不是从最底层做起，不是在这个行当里边打打杀杀拼搏了二三十年的话，你连门道都摸不着。明白吗？
8: 明白。
7: 嗯。
8: 另外，我想竞标新区开发的178号地皮。
7: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早晚呢都会交到你的手上。你现在啊，稳稳当当的不犯错误，就是最大的成绩，知道吗？
8: 知道，
9: 一餐一品。

0: 一期一会，本期的家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1: 是的，
0: 我们下期
2: 再见。
0: 好。
1: 辛苦了，四位姐。
0: 什么破流程，录这么长时间。
1: 辛苦您了，三木老师。
2: 哎呀，
1: 这一大晚上。
2: 哎呀，你也辛苦了，徐燕。说实话，我这次来呀，除了浩明的关系啊，主要是被你的诚意所打动。我去美国出差一周啊，你的信息就一直不断，而且只要我发信息，你马上就回复。嘿嘿，我很好奇，你每天都不睡觉吗？
1: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们这个工作室这样的24小时 stand by， 所以您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找我。
2: 可以，看好你。下一次约浩明，我们一起吃个饭。
1: 没问题的。您今天辛苦了，回去早点休息。
2: 哎，好嘞。
1: 带三木老师去嘉宾室换衣服。
3: 英姐，后台导播说刚才那几个菜咱要自己特写镜头。
1: 没问题。喂，于阿姨，现在吗？我还有。没问题，你把地址发给我。好的。

0: 上进来了，于阿姨。嗯，好的。
1: 完了就是咱们的通州运河，然后呢，这旁边有 CBD 啊。
0: 不好意思啊，于阿姨，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
2: 等了你半天了。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孟总陪咱们一起看房，你还让别人等那么久。
0: 孟阿姨，不好意思。
3: 没事儿，那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嗯，我下午还有约。
2: 好。
1: 这整个楼盘的占地面积呢是3.5万平方米，总共是由8栋楼组成，其中有6栋洋房，2栋高层，它的面积段是199到143。
0: 兰姐，咱们这次买房是给谁准备啊？
2: 我儿子，他结婚了。
1: 是吗？恭喜兰姐，小沈总这么快就结婚了，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看我这个不长眼的。
4: 女士你好，
1: 我叫 Lisa，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包您满意啊。
5: 谢谢，麻烦您了。
1: 没事。
2: Lisa， 你给我准备的是哪几套啊？
4: 我给咱们准备的呀是整个楼盘中的楼王，6号楼的606、706还有808，这3套房子呀绝对是咱们楼盘里面最好最大的户型，全都给您留着呢。
5: 女士，女士您觉得怎么样？哦，
0: 都很好。于阿姨，要不要问问浩明的意思啊？
6: 许小姐，像买婚房这种事情肯定得由兰姐做主的，你们年轻人对房子没什么概念，别的不说，就说房子的朝向啊楼层这些你们肯定是不懂的吧。过几年你们得要孩子吧，那是不是要考虑好这个房子该怎么布局，装修什么样的风格？这不是开玩笑的，房子要是买得不好，对你们婚后生活是影响非常大的。
0: 谢谢你们阿姨，买房子肯定是听于阿姨的。我刚刚的意思就是想说，要不要让浩明过来一起看看？
2: 不用，他那么忙，我们替他做主就行了。
0: 好的。
6: 我明白了，许小姐应该不经常看房，没什么经验。不过没关系，孟阿姨在，我会帮你们小两口选一套最好的房。
0: 谢谢。
2: 你也别这么说，咱们年纪大了，真的不知道年轻人的心思。许恩的父亲是学建筑学的，从小耳濡目染，正好你从专业的角度看看这几套房，哪套更合适。

0: 问司机在哪儿，他说在这儿，我就猜到你要给我买房。我忘了告诉你，房子我已经都选好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知道。
0: 都一段时间了，连妍妍都没告诉我，想给你个惊喜。
1: 那孩子，但
0: 你却照顾我。如果没什么事，我跟我女朋友约会去了啊。拜拜，拜拜，妈姨。
2: 啊，
1: 这个房我挑了很久。
0: Lisa，
1: 不好意思啊。
0: OK OK， 慢慢看啊，拜拜。
1: 那我们先走了，于阿姨，谢谢您。再见吧，阿姨。

0: 我还一直忘了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龙舍兰啊？
1: 龙舍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会在长大几十年之后，用尽毕生的力量开出一株花园。我特别喜欢它顽强的生命力，还有在体内积蓄力量，等待一生一次的爆发。一个已经存在了一年的物种，这种生命力是其他植物没有的。爷爷，过来试试我做的泰克。
0: 做好了？
1: 嗯，这是跟龙舌兰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好吃吗？
0: 厨艺很好啊。
1: 这是送给你的。
0: 为什么要突然送我礼物啊？
1: 最近你陪我妈辛苦了，我会跟她说不准占用你太多时间。
0: 阿姨每一次都是提前跟我约时间的，不会耽误任何的事情，你放心吧。
1: 嗯，你的备忘录密密麻麻都是我妈妈的行程，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
0: 那这是什么？好学生的奖励。
1: 妍妍，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听说你在竞聘加拿大女主持人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还知道现在的主持人性格呢有点跋扈，尤其爱找妈妈告状。你不用担心，这些呢我都可以去帮你解决。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用你这样帮我。
0: 他有家人的支持，你也有。

0: 明，你让我认识了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谢谢你爱我。不过工作上的事情你要相信我，我可以解决的。
1: 我相信。快点吃，凉了。
0: 再一个。
1: 再一个。好，过来，我教你。来。
0: 浩明每一次的真诚告白，每一次为我托底，都好像在不停地质问我，你配得上纯粹的爱。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3: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4: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4: 太厉害了，知道吗？
3: 历经半世风雨，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3: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起来，
1: 哎，好棒哦，真的，
2: 厉害呀！哎
0: 呦，我懒了，
2: 给我给我啊，
0: 顶呱呱，
3: 好厉害，你看看人家玩的，
2: 哎呦，聪明，
1: 回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又躲懒了，不能吃，这次不能吃。
4: 于阿姨，
1: 我懒了，嗯，你过来。
4: 于阿姨，我给您买了最新款式的围巾，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下次我也可以。
3: 徐小姐买的什么呀？我看看。羊绒围巾啊。哎呀，徐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她不喜欢印花款的。
0: 马总啊，如果她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
3: 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徐小姐。羊绒围巾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支数越多，戴起来就越柔软。你挑的这款呀，他肯定是不会戴的。
2: 小布，这儿，宝贝儿，小布，
3: 来，
4: 谢谢。
3: 艾米，来。
5: 小许，不过小许送的也是意大利100%羊绒围巾，算是好东西吧。以前啊，我读书的时候啊，不好好念书，老是跑出去旅行，缺钱的时候啊，还用羊绒围巾换过现金呢，所以它叫 cashmere。
2: 这个颜色我实在有太多条了，你肤色白也挺衬你的，留着自己用吧。
5: 小布，
2: 这儿，真棒！
5: 过来，小布，小布。
6: 阿兰，嗯，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

0: 想好了，嗯，
1: 徐小姐，你人可真好，一点架子都没有，还陪我来逛超市。
0: 既然浩辰浩明都这么喜欢吃你做的菜，你中餐、西餐，样样都会做。慧姐，有时间一定要教教我。
1: 做的时间久了嘛，总是。

0: 有点经验的。
1: 哎，许小姐，帮我拿一盒荔枝。
2: 啊，好的。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
2: 那我放下了，
1: 谢谢啊。
2: 没事儿。慧姐，
1: 嗯，
2: 我发现你还有一个优点，除了阿姨一家照顾得好啊，阿姨身边的朋友也是这么的细致，上哪找你这样的？
0: 许小姐，孟总那些人哪像你这么好相处的，一个个精怪得很。兰姐成天跟他们玩在一起，他们要是说我不好，我工作都保不住。
2: 可是我看阿姨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啊，他会听他们的话。
0: 许小姐，我是真的觉得你人很好才告诉你的啊。以前呢，也有人给浩明介绍过女朋友，可是那个姑娘吧，她就不讨几位夫人的喜欢，他们七嘴八舌的，你一刀我一枪的，她就把兰姐说服了，兰姐呢，就把这姑娘给否了。
2: 那这几个阿姨还真挺有话语权的呢。
0: 谁说不是呢？他们要是不喜欢的人呢，根本进不了兰姐的圈子，更别说做兰姐的儿媳妇了。
2: 哎，慧姐，你等我一下，两盒够吗？哎，这个时候啊，就得吃樱桃。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爱吃樱桃的。
1: 哎呦，
2: 我买给你。
1: 这两盒好几百块呢，这哪好意思？
2: 就给小孩吃嘛。
0: 那就谢谢你了。
1: 哎呀，我忘买虾了，我们去看虾。
2: 好。我知道，玉兰和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我。要嫁给浩明，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家庭。这个圈子，我能依靠的唯有主动出击。

0: 试一下。
1: 这天出出汗挺舒服的，
2: 但其实今天有点热，是吧？
1: 好嘞，
2: 今天还挺热的。
1: 教练，咱们今天别那么严格，
2: 是，
3: 快赶紧擦擦汗。
2: 真是，
3: 够热呀！
2: 兰姐还是不减当年啊。
0: 可不嘛，这天天的瑜伽白练了。

0: 对呀、啊，他今天正好没事，找人带他出来一起玩玩，增进一下感情和了解。但是我没想到他不会打网球。
1: 你见过他父母了？
0: 见了，都是知识分子，在国外很多年了。他父亲在雪城大学当教授。
1: 怪不得这么守规矩，这孩子还挺懂事的啊。
2: 嗨，能进兰姐的家，那不懂事能行吗？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露水的，还挺有城府的。
3: 小雪啊，你不用忙，一会儿教练啊会来捡的。
4: 我想说，我这不是快吗？你们也能不用打。
3: 小雪，其实你不用这样，我觉得你挺好的，松弛一点，不用时刻那么紧绷着。有时候啊，绷得太紧了，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儿。
4: 谢谢你啊，美玲姐。
5: 兰姐，哎，凤姐、满姐，
6: 你们巧了，
2: 你们也来了。
5: 哎，凤姐。你比我上次见你可又瘦了
1: 啊？哪有，
2: 真的瘦了不少呢。
7: 我最近陪老公连着参加了好几个答谢酒会，熬了几天夜，重了好几斤呢。
5: 是吗？一点看不出来哈。
2: 对，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谁不知道你是老公身边的交际达人啊？要是没你组的姐妹局，他怎么能认识老郑，拿下师傅？

0: 最大的骄傲。
1: 这不就是我的固定工作吗？哪像你啊，老公儿子那么优秀，我就是一操心的命。
2: 哎呀，我不最近也一样吗？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哈天天进健身房。
0: 我家先生
2: 跟那个博越集团老总谈生意，那博越集团老总的爱人是个服装设计师，那我为了跟他走得近一点，我就得把自己塞进他设计的衣服里才行。
0: 这么努力帮老公啊，既然年终奖得涨。
2: 哎呦，兰姐，你说什么呢？
0: 我跟你们说啊，这夫人会交际啊，老公的生意事半功倍，不像那些单身汉一心扑在事业上，能力也不错，但身边没有夫人的帮衬，就像缺了一条腿的人走不远的。哎，你知道上次那个局吗？
3: 徐总来了。徐总来了。
4: 徐总，你终于来了，就等你了。
3: 徐总，你可算来了，你不来我们都不敢开球。
4: 你哪呀？快坐。徐总，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皮肤好多了。
5: 哎，真的是啊。哎呀，气色也好了。
4: 哎，对了，曲总，听说你们老肖接了好多大项目呢。啊，
6: 他就是闲不下来。我也说了，钱是赚不完的。
3: 哎，曲总，你让你们家老肖也帮帮我们家老冯呗。
6: 走，先打球。
7: 走。
8: 哎呀，教练，我歇一会儿，我不行了。谢谢啊，小徐。
9: 没事。
10: 喝水，
8: 哎，谢谢啊。
10: 那个是，
11: 这是蓝山资本的董事，也是肖总的爱人。
8: 蓝山资本啊，炙手可热，所有人都想通过他给自己的老公拉资源。
12: 哦哟，
8: 众星捧月，拽上天了。我前段时间呀，也托我朋友约他，人家很拿桥。不来。

0: 走，二，二，三，四，一个，两个，三个。哎，不错，今天跳得非常好。咱们今天再来一个新水绣花，
1: 好
0: 吗？看我示范啊。
1: 见了吗？
0: 它是两个花，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这两个组成一个花。这是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对，试试。
2: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0: 对，就还是
3: 这个太大了。
0: 对，
3: 看一下我的啊。这样。
4: 我听我朋友说呀，这个曲总没什么别的爱好，就是一根筋的喜欢昆曲，
5: 还自掏腰包要办什么昆曲的票友大赛呢。
3: 哎，上一个，下一个。
1: 是，
3: 嗯，没事，慢慢来。哎，我看我来，
1: 这比我想象的难呀。
0: 是稍微有点难。
3: 这儿看，
0: 一个，两个，一个，两对。
6: 今天啊是我们的第一节课，所以呢我们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这个戏曲，
4: 打扰一下，你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绣？水绣花。嗯，
6: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作为零基础学员，我建议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
4: 那我想问一下，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
6: 最快也得一个月，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基本功开始。水绣花可以等一等。
4: 不，我只练水绣花。
6: 水绣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里面大臂不要用力，用手腕和小臂的力气换边的

0: 时候是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上一个花儿下一个花儿，对，都持平面状。
1: 大臂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用太多的力，双手也是，看双手大臂基本上没动，都是小臂和手腕带着，
0: 然后转，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你来一遍，用小臂和手腕带这样耍，对，走。

0: 备的差不多了。
1: 好，再把它本对一点就可以开始录了。
0: 姐，
1: 你干嘛呢？那个腱鞘炎吗？打字久了就是这样。行了，准备一下吧，准备一下，快去吧。
0: 好，那我们开始了。
1: 准备可以开始

0: 错，回去休息吧，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啊，
1: 老师，我还能在这练一会儿吗？哦，
0: 可以啊，后面也没有人上课，你接着练吧。
1: 谢谢。
2: 你就不能偷会儿懒吗？
1: 那可不一样，这个昆曲讲究的是身段，还有技巧，是得多练的。哦，对了，那个医院的复查报告下来了，您的血脂还是偏高的，所以我给您买了鱼油，一日三次，餐前半小时吃就行。你得记住，每天都要吃啊。
2: 哎，行，你快递发过来。
1: 嗯，我快递全部给您发过去了，您记着收。
2: 好。哎，你那个昆曲练得怎么样了？老师有说你学得怎么样啊？
1: 老师有夸我说我学得很快，那不得感谢您吗？小时候跟我说要多学些本领在身上，技多不压身，所以老师夸我了。
2: 是吧？多听姥姥言就对了。
1: 多听姥姥言。
2: 哎，姥姥问你啊，有没有空回来看看姥姥？
1: 嗯，等我忙完这阵子吧，忙完这阵子我就回去陪您啊。我还给您买了一套昆曲的这个戏服，到时候我就教您，咱俩一块儿练。
2: 行，你先忙着，姥姥要睡了。
1: 行，您早点休息，都已经不早了，早点睡啊，晚安。

0: 意用腰旁腰看手亮相，用腰最后对对的，好，很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回去早一点休息。
1: 老师，
0: 我知道，再练一会儿。好，拜拜，
1: 谢谢。
2: 老师，这女孩是新来的吗？以前没见过呀。
0: 对，刚来的，挺聪明的，没练几天就这样了。啊，
2: 你好。
1: 你好。
2: 我看你耍的这个水绣花真好。
0: 谢谢。
2: 我听老师说你才开始学啊。
3: 我是小时候就喜欢，小时候就觉得好看，长大了

0: 才品出了其中的韵味，才来专门学一学呢。真难得，这么年轻就喜欢昆曲，我也是从小就喜欢。我们最近有一场昆曲票友大赛，我是发起人，我想着你说我这发起人回头不会跳一段让人家笑话，所以突击过来学习学习。介绍一下，我叫瞿丽。你好，丽姐，我叫许燕。
1: 我看你这么有天赋，我们这个票友大赛来玩呀，
2: 没问题。
0: 太好了！哎呀，老师都下课了，不然咱们一起练练，你帮我找找感觉。
1: 太好了，我刚好想歇会儿，我帮你看看。
0: 我这个水袖呀，总也转不起来，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儿？
1: 对，你看就做不到像你那样。
0: 你稍微把水袖跟人之间有点距离，这样抛一点，抛一点。
1: 哎，对。 出去一下，然后回来。
0: 是吗？
1: 对，哎，对对，手跟身体之间有一个距离啊，对，这样子就能挥起来了。哎，没错。
0: 哎，可以，你还是会抓重点。
1: 就是这样啊。

0: 我先接个电话，好。老赵，对，就是那个，莱茵国际学校是。哎呀，不是为了浩浩吗？啊，他们那儿真的连一个名额都没有啊。嗯嗯，行吧，行吧。
1: 你肯定有基础，你这个身段儿一定学过舞蹈。
2: 我没有学过舞蹈，其实我是主持人。你是主持人啊？你主持什么的？
0: 家宴，
1: 看过吗？
2: 我好像真的看过你们节目，是不是很多明星在一起做饭？
1: 没错，不过现在节目策划方案改版了，我们打算邀请一些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女性来参与。
0: 抱歉。 我还有别的事儿，先走了。

0: 徐丽，真的会来啊？
1: 当然了，所以我才来邀请您，一定要去家宴的节目嘛。
2: 哎呦，小许，曲总他来的话，我一定到。
1: 梅林姐，我这里有一个拟邀名单，您看看有没有相熟的人。录节目的话，如果有认识的朋友，氛围也会更好。
0: 小许啊，得亏你来问了问我，你知道他们这些人之间啊，很多不合的。
3: 你听我细细跟你讲啊。

0: 你要换嘉宾？对，这是新的策划书。肖楠蒙太人啊，
1: 蓝山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我已经邀请到了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哎，那其他嘉宾呢？已经邀请到了曲总，我想其他行业的女性代表。 应该也不是问题。周主任，我们的节目已经做了3年了，眼下明星对我们的节目类型已经不感兴趣了，观众的收视意愿也急需调动。我们除了保留明星嘉宾之外，还可以再邀请一些在各行各业有影响力的人来参加，反而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只要节目效果够好。 那看到节目的人，应该都会有意愿要来的。
0: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
1: 但我有一个条件。嗯。

0: 我转主持人的申请，麻烦您再提交一次。
1: 我给你这个机会，放手做去吧。
0: 谢谢主任。

0: 丽琴，我知道您对参加节目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你还来找我？如果是一档专门为您打造的节目呢？莱茵国际学校的校董也会去。你调查我，
0: 为您分忧罢了。不通过你，我也可以认识他们。
1: 以您的能力，当然可以认识这些人，但想要迅速的建立关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通过一档节目，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关系，百益无一害，
0: 不是吗？很遗憾，我不会做饭。以昆曲大赛发起人的身份，会不会更好？您来这期家宴。 我会为您专门策划昆曲的展示环节，参与了这一期节目，不仅能为昆曲大赛做宣传，也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节目一经传播，就会有更多更多的人感受到昆曲的魅力。您热爱了大半辈子的昆曲，这一定是您想做的。还有啊。 昆曲的票友大赛，我愿意去为您免费的主持，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个荣幸。

0: 非常感谢丽姐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昆曲为我们带来一个这么好的开场。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新嘉宾，著名的影视演员薛雨晴女士。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薛雨晴，
0: 欢迎您的到来。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贺静书女士。
2: 大家好。
0: 莱茵国际学校校董安雅琴女士。以及青年女性创业代表孙美玲女士，欢迎各位的到来。对了，雨晴老师，我听说最近您的新剧正在热播中，里面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很坚毅的女御厨，对吗？
1: 嗯。
0: 那您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道菜是什么？
1: 乾隆白菜、樱桃红烧肉，还有红烧鹿筋啊，这些你真的参与它的制作过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匠心、它的严谨、它所有的一切呈现出了是真正的色香味意形俱全。
0: 说得太好了，丽姐，您的丈夫在行业里面有个外号叫商界铁人，经常24小时连轴转，要照顾这样一位爱人要花不少的功夫，所以想问您在家经常做的一道菜是什么？
3: 老肖工作确实很忙，其实饮食上我们一直都是从快从简，说经常做其实是主食，也会配一些清粥小菜。刚刚提到的这个乾隆白菜，老肖也非常爱吃。
1: 嗯，
0: 也是乾隆白菜哈。那不如我们就现场做一个比拼好不好？就让丽姐和雨晴老师都做乾隆白菜，我们看谁做得更地道。美玲姐，我听说您的厨艺也是非常的好。
1: 我先生特别爱吃我做的饭，所以啊，我天天都在家给他做。
0: 那我帮各位分个组吧。美玲姐，您和丽姐、雅琴老师一组，我和静书老师、雨晴老师一组，可以吗？
1: 太好了。
0: 那我们就一步到我们的家宴厨房。
3: 很多朋友都在莱茵学校，都说校风特别的好。
1: 对。

0: 也是拍戏的时候学的，放点蜂蜜，叫的要的蜂蜜就是精髓。哦，我说呢，我每次做都没有放对这个蜂。看看他们说，我每次做这个乾隆白菜啊，都是腥味儿。哎，怎么回事？有人来偷我们的精髓来了。雨欣姐，嗯，听楚老师这边偷放蜂蜜了。
1: 没事儿，咱们也有秘制料。
2: 哎，可不能学我们啊，这是我们丽姐的秘制，
1: 挺漂亮的拍的。嗯。
3: 美玲啊，你老公在温州筹建温泉会所，一直想找老肖谈投资。现在你帮他认识了曲丽，立了头功，看样子这年终奖提前发放了。
4: 你说这个呀、啊？哎呦，小奖励，年终奖不得有个大件儿啊？哎，别看了，咱们聊会儿天吧。你是看我这人也不上进，胖得很。
2: 还行，
3: 挺好的。
4: 你说行，那肯定行。
3: 许小姐，你这节目还挺有意思的。
5: 谢谢你啊，马阿姨。下一期的家宴节目，曲总还是会去的。不知道马阿姨、孟阿姨有没有时间？于阿姨说了，特意为二位留了名额。
3: 哎呀，兰姐，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
2: 是啊，那当然了，有这样的好事儿，首先想到我姐妹啊。
6: 那下期节目是什么时候啊？
5: 啊，星期一。
6: 啊，周一，那也没几天了。我先回去
2: 做头发。
3: 我也得回去做个美容，做个指甲。
2: 我懂了，我懂了。
3: 好吧，兰姐，谢谢了啊，那我先走了，拜拜，
5: 再见，
3: 拜拜，再见，谢谢，再见，
4: 小许啊，那下期节目我还去吗？
5: 那当然了，于阿姨都说您在电视上格外亮眼。
7: 哎呦，那我更得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了呀。
8: 我不跟你聊了啊，我得赶紧啊给我那个裁缝方师傅约一下，我那衣服都是刺绣，很好的，
7: 下次给你介绍。走了，小许，谢谢。
2: 妍妍，
5: 于阿姨，
9: 做一个栏目都不容易啊，
10: 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人情推在我身上了？
5: 嘉宾的高度决定了节目的高度和价值，我只是一个策划，台前的主持人，能影响到的范围有限。但您不一样，我相信有您在我身旁帮我指点迷津，架桥铺路，我才能做出口碑质量更高的节目。
9: 来，坐。
2: 会办事的人不少，
9: 有格局的不多，
5: 还得继续跟您学习。
10: 孺子可教。

0: 玉阿姨，小心烫。
1: 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
2: 小徐啊，这期节目效果真不错，口碑收视双高，厉害！以后就这么干啊，主任。
1: 那孙思维之后，你不要考虑他，我让他出外景了，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可闹归闹，节目质量他不服都不行，所以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2: 谢谢主任支持。
1: 你想法好，我当然要支持了。
2: 夏雪，
1: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来着？
2: 是关于节目冠名费的事。

0: 这家公司一直追着我要签合同，冠名费比之前高出了12%。如果您觉得可以，就可以执行了。
1: 为什么是你来找我谈冠名费啊？
0: 刘总，现在是我了。这是最新一期家宴嘉宾名单，您看看。
1: 你确定这些人都能请来？
0: 可以写在合同里，不过最新的冠名费增加12%。
2: 小雪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

0: 哎呀，你有没有看周主任刚才看着最新周报那个表情？眉开眼笑的。咱们节目逆风翻盘，爷们的电话都打爆了，态度超级积极。哎，咱们下一期的顶流小花也搞定了。
1: 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爸爸不是住院了吗？手术要用钱的，别跟我客气啊。
2: 你介绍鲁院长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根本认识不到这么大的院长的。欢欢，资源就是要拿来用的，而且你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术。手术一切顺利啊。这段时间呢，你两头跑，确实很辛苦。今天多吃一点，补一补。想吃什么？
0: 我来请你。
3: 吃吧，老三样。恭喜你啊，妍妍，成为家宴主持人了。你为了这个节目付出多少辛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的。谢谢你，
2: 廖姐。对了，晚上聚餐一块来吧。你也太客气了吧。哎，
3: 素梅姐。 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苏薇姐每天都是这个时间点化妆的。
4: 不是，你们外拍时间是下午6点，还在家宴后面的，而且现在才3点，一般不都是提前2个小时来定妆吗？节目是节目，化妆是化妆，什么时候化妆组权力这么大，能决定我们录节目的时间了？
3: 我
4: 怎么化不了是吗？行，来，手机给我。
2: 打电话给周主任问问，今天这拍外景要是超时了，赶不上天光，责任算谁的？
4: 不是，思维姐，您先稍等一下，我去给你拿补妆包啊。
2: 你现在就要补妆，一会儿要出外景，妆都花了，何必去为难别人呢？哼，
4: 真拿自己当盘菜了？就录了一次节目，别真以为跟我平起平坐了。
2: 其他节目也有邀请我，但我放心不下你。我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你播的时候是1，我要怎么走啊？
4: 你那策划案是自己做的吗？男朋友给你买的吧？
2: 我的能力你是很清楚的，这些策划靠我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完成，不需要我男朋友帮忙。
4: 争不过我，就找了个富二代做后盾。
5: 雪颜，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
2: 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 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了，谢谢。这人脸皮这么厚吗？对呀。
4: 刚进来的时候，我明明记得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父母在国外了？

0: 这是高知家庭吗？你说他会不会像真人秀那样，隐瞒身世，勤工俭学体验生活呀？不可能！就他那穷酸样，一点都不像装的。准没错。我前几天看到他戴了一条钻石手链，每颗都有一卡。而且他要嫁的不是建筑业太子爷吗？这种家庭，最加门当户对了。
1: 林姐，策划我发你邮箱了，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2: 你记得把采访内容提前发给嘉宾，啊。
1: 那我先下班了，
2: 去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财经新闻。今年全球股市迎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科技股泡沫破裂的余波继续影响市场信心，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兴起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中国凭借其稳健的经济政策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1: 乔岩恢复得很不错，再过两天就出院了。互联网，
2: 谢谢医生，谢谢。
1: 出院以后记得让孩子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太劳累。
2: 我会的，我会细心照顾他的。
0: 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传播文化信息，这也使中国股市成为了国际资本竞相追逐的热点。
3: 爷爷，
4: 你怎么上来的？
3: 我在楼下碰到欢欢，他给我刷的卡。就剩下你一个人啊，还在加班？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4: 巧了，我刚好有几道菜品拿不定主意，你品味最好，你帮我想想。
2: 开始上，
4: 走吧。那你看啊，这是杭帮菜系列，这是龙井虾仁，做法在这儿，这是东坡肉，这是
3: 珍珠项链。祝贺你竞聘成功，这是给家宴女主持人的礼物。
4: 谢谢你，你的惊喜总是第一个的。
3: 喜欢吗？
4: 当然喜欢了。
3: 正式成为女主持人，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吗？
4: 栏目主持是没有的，不过新闻主播会有独立办公室。
3: 那就去做新闻主播。
4: 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
3: 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
4: 你相信我能做到？
3: 想做什么就去做，我还等着帮你开庆功宴呢。但前提是先帮你解决问题，赶紧下班，有点晚了啊。
4: 一切朝着我所期待的方向奔走，但我从不认为谎言能天衣无缝，它只会将我的喉咙握得越来越紧，渐渐喘不上气。也许说谎的原因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我刻意抹去的家人，又何曾真正被抹去？您看这张，
5: 真的特别好。
6: 之前我们姐妹这些活动啊，都大同小异的，大家早就觉得很无趣了。你这个栏目特别好，大家现在可积极了，还要托关系才能加入呢。
7: 确实，聪明人啊，都懂得这个调动资源，是吧？
4: 其实我之前是不太懂的，叔叔。
7: 谢谢。
4: 是最近跟阿姨在一起久了，参加了好几个宴会，现在才学到一点皮毛而已。
5: 就你嘴甜，
7: 演了个小疯子。
5: 你慢点行吗？
8: 我要看动画片。
5: 你作业写完了吗？作业写完了。
3: 说好了，只看半个小时啊。
5: 你又惯着他。
4: 连查吧。
9: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5: 大连市市长、金达市董事长沈金松。

0: 先生以及各商户代表为商业街改造项目进行剪彩，让我们一起共同倒计时，3、2、1，请剪彩。让我们掌声祝贺大云县云江里商业街。
1: 老公你还挺上进的
0: 啊，恭喜，
2: 还没老的不能看是吧。
0: 各位领导来宾，请坐到中间合影留念。
3: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代表商业街所有商户，感谢金南集团，感谢沈董事长为我们创造好的商业环境，带动商业发展。我们会一如既往尽职尽责，为乡里乡亲做好服务。
5: 据悉，云江里商业街改造项目，
2: 你是山西人是吗？
5: 推动城市建设，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代表性工程。曾经的云江里街区道路狭窄，
1: 对，
5: 基础设施
2: 那个大云县你去过没有？
5: 不仅拓宽了街道，还设置了无障碍通道，并在整个商区的建筑外，
1: 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雨辰，让他先对你感兴趣。因为我想了想，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
1: 行，
0: 长彪没有攻击性，
2: 小心滑啊！
0: 性格还得软弱。
1: 大哥，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3: 我就把天彩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
0: 就按你说的来。
3: 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4: 当然。
3: 谢谢。
4: 我来了，各位兄弟，为你们去等你。小本路程，有一路线上帮去，必须。大家好。你有兄弟，加油！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是山西人是吧？
1: 对，
0: 大云县你去过吗？
2: 我姥姥就是大云县云来村的。哦，
0: 现在大云县啊发展的非常不错了，提供更安
2: 全、更舒适的，变化挺大的。
3: 你好，领导，这位是我们商务代表乔建英。哎，你好，谢谢。
2: 对了，叔叔，您去出差没有多晚两天？
4: 啊，没有，我就是过去捡了个彩，来去匆匆嘛。
5: 别看新闻了，我要看动画片。
6: 爸，你现在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关于那个旧城改造的事情。
4: 啊，可以。
6: 咱们过去聊吧。
7: 晨晨，
6: 我跟你说。
7: 晨晨，
6: 这个事情。
7: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眼睛不要了。
8: 哎，我这两大卷上完了我就来啊。
9: 哎，雅珍来了。
10: 哟，小姐，烫头啊？
9: 是啊。雅珍，你们家老乔现在可火了，那在电视上讲得头头是道，连县长的风头都给抢了。
8: 那是，你说这么多家店就让我当商户代表，那我高低不得说两句是不是？
9: 难怪把女儿养得那么好。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哎
8: 呀，你说有什么用啊？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
9: 对了，你们家琳琳是不是该结婚了？
8: 哎，快了快了，哎，我那女婿啊，那可是未来的银行。

0: 家。
1: 美女，我在咱们大明县最大的化肥厂做采购，我逢年过节的团购福利都给我办。哎，咱加个微信，回头有这种好事我都找你。
2: 你有什么需要直接来我们柜台就可以。那，请您拿好。
1: 哎呀，你这一板一眼的怎么挣钱呢？好多销售小姐姐想加我，那还加不上了。哎呀，你这个手这么白，
2: 是不是有病啊？
1: 晚上下班我接你啊。
2: 你是不是有病？
1: 哎你给我站住！哎，
2: 你打我们！哎、
3: 老公啊，
1: 咱打人！
2: 你干嘛打人啊你？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你有病！
4: 玲玲，玲玲，说好了去我们家谈婚礼的事儿的。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惹事精，还没回来。
2: 哎呦，玲
4: 玲。爸，嗯，
7: 来。吃水果吧。哎，
4: 爸，这是您跟我妈给我和琳琳结婚用的钱，除去给琳琳家的彩礼、婚戒，还有杂七杂八的那些费用外，还剩下98654块钱。
7: 我多问一句，婚礼上的份子钱
4: 给你们，我跟琳琳都商量过了。我一项一项的算啊。这个婚纱照是9588，婚庆公司呢，我找了一个中档的，18800。外地来的宾客住宿，我订了20个标间，一个标间是288，共计5760块钱。烟酒糖茶咱们就自备，15000块钱够了。酒席我订了20桌，一桌的费用是1288。哎
8: 呀，酒席20桌，那怎么能够呢？
4: 妈。我们银行有规定，婚丧嫁娶必须20桌之内，不能超标，要不我和我们领导会受影响的。
8: 那你们单位说没说，家属经常进公安局派出所的，受不受影响啊？
2: 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
8: 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那派出所你当是你娘家，一个月你能进去好几回。
2: 阿姨，这又不是我的问题，今天是那个男的他先耍的流氓。
7: 那行了，你少说几句。乔丽啊，你是林涛的未婚妻，咱们县城不大，你要老这么瞎胡闹，万一传出去会影响小涛的工作，你知道吗？影响了他的工作，你会好过吗？
8: 我儿子那可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啊，他现在是银行客户经理，那将来肯定要升科长、支行长、当行长的。你看看你现在的做法，那不是在毁我儿子的大好前途吗？
9: 要怪就怪我们不应该答应你们的婚事。

0: 玲玲，我算好了，还剩下17866，应该够咱们俩度蜜月的了。
1: 你自己度去吧。
0: 哎，玲玲。

0: 你那个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他工作太忙了，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哦，对，我最近可能要出趟差啊，那单位组织我们去荆州学习。
1: 去荆州啊？嗯。
2: 去多久啊？跟林涛说了吗？
1: 他没有。
3: 林林，你这出差你得给人林涛说一声啊。林涛人现在也是银行的重点培养对象，那也要面子的，你们得好好处。
2: 就是啊，都要结婚的人了，不能老想着自个儿，知道吗？什么事儿啊都要和林涛商量一下，听见没？
1: 啊，行了。
3: 对，你们以后就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安安稳稳的待在爸妈身边，别像你妹妹，这个女儿有跟没有一个样。

0: 家宴嘉宾的流程和名单都要再三确认的，一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
1: 放心吧。哎，姐，今天晚上咱们部门有聚餐，你要不要一起？
0: 今晚我就不去了，男朋友来接我了。
1: 什么男朋友？那你是我们的姐姐吧。
0: 晚上早点回去，听到没？
1: 好，那你今晚好好约会，我先走了。

0: 你说我今天走不走运，刚好碰上你下班，不然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你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把他婚给毁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了，想着来这些大城市来闯闯看吧。但我没找好房子，先去你家捡两天。
0: 对面有个咖啡厅，我们过去说。哎呦呀呀呀！好了好了，
1: 去什么咖啡厅啊？多浪费钱。走，去你家里面直接聊就好了。
2: 爷爷，哦，是你男朋友，那就是妹夫。
3: 妹夫好。
2: 这位是？啊，我是爷爷
0: 表姐，
2: 她来找我。哦，表姐好，我接她下班去吃饭，要不我们一起吧？
0: 我表姐刚到，她有些累了，我要找个酒店让她安顿好。
2: 好吧，好。
0: 我们今晚那个餐厅只能改天再去了，好吗？
2: 好。
0: 那你早点回家，我到家了会给你打电话的。
2: 去吧。拜拜，表姐，小心点啊！
0: 注意开车啊！
2: 嗯。

0: 这里条件不错，交通也是便利的。
1: 乔爷，为什么说我是你表姐？还有冰箱，想吃什么就去便利店买。啊，我是看出来了，是因为你男朋友条件太好了，所以你看不起我这个没出息的姐姐是吧？
0: 住几天回去？你这话有什么意思啊？
1: 你火魂逃了出来，肯定没跟爸妈说，那他们就会到处找你。
0: 是，我等安定好了，我再跟他们说是一样的嘛。不是，你先别扯开话题，我是在问你，你为什么不能跟你男朋友说我是你亲姐姐？

0: 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
1: 是，我知道你从小跟爸妈不太亲，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不是一家人。
0: 那是你觉得。乔林，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来找我，我能做成这样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钱花光了就早点回家去，别让他们担心。不过你想留下来也可以，但是我没有义务承担照顾你的责任。
1: 乔岩，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一开始我就不会来找你，你知道吗？
0: 我姓许，许岩。
1: 你叫乔岩，你就是叫乔岩。乔

0: 臭蚯蚓，你让我当初我就不该救你。
1: 圆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了，功课耽误不得，你们必须要给她找个县里的小学。这些年，你们作为父母根本就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可是，在上小学这件事上，你们俩一定要尽心尽力的负起责任来，懂吗？是，妈，
2: 我们这次来。 就是准备把妍妍接回去上学的，这么些年来，您一个人带着孩子，实在是太辛苦了。
1: 行了，你好话就不用说了。你们知不知道，妍妍现在都在跟街坊邻居、小孩们说什么？说她的父母在国外。她这么点儿，她怎么学会撒谎了？
0: 当初你们有了玲玲，还非要拼个男孩出来。
1: 你明明知道。 雅珍她身体不好，这些年把她身体给彻底拖垮了。现在生了个女孩，你们不喜欢，有先天性心脏病，难道连她的小命都不救吗？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难道没有愧疚感吗？
3: 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只好把妍妍接回去，一定好好对她，弥补对孩子的缺憾啊，妈。
4: 慢点，好了，到家了。来，进来。这就是爸爸妈妈的家，以后也是你的家了。以后呢，你就跟姐姐住在这个屋子，好不好？爸爸现在把行李给你拿进去啊。
0: 这些漂亮的小衣服能不能给你带上？到了爸爸妈妈。

0: 家里一定要懂事听话啊，能自己动手的一定自己做。嗯，还有这些你喜欢的，老娘都给你带上了。吃饭的时候不要跟姐姐抢，懂吗？嗯，姥姥会想你的。
1: 就是家啦，
2: 嗯，行，时间不早了，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
3: 妈妈会洗澡。
2: 啊，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
3: 妈妈会洗衣服。

0: 哎，妍妍，你回来正好，你姐在外面跟人打架了，我们得赶紧去一趟。
1: 晚饭就吃方便面啊！
0: 老乔，你快一点。哎。

0: 生日快乐。
1: 好了。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来姥姥家，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2: 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打架，你还跟男孩子打。哎，那是你同学，你万一打坏了怎么办啊？你看，天天让老师把我们叫了去，天天给人赔礼道歉，
0: 睡了，
2: 给人看病，还得请人吃饭，还得赔礼道歉。
3: 你看，你看，妹妹多懂事儿，就你一天到晚的就是打架，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4: 妈，我饿了。
2: 啊，饿了，饿了，就跟人赔礼道歉了，我们啥都没吃。

0: 那行，我现在把这热热去。嗯、啊，
1: 你过关。
0: 主食吃什么？吃面条吧。
2: 吃面，吃面。
3: 我妈，我
2: 先洗澡。
3: 妈，我
2: 洗完澡再吃。
3: 饿了。
2: 自己洗啊！赶紧把这衣服给洗了，明儿赶着穿呢。
1: 你裹上点啊，你别冻着。
4: 乔阳这几次的模拟考成绩都很不错，进入年级前30，上荆州一本应该没问题。那至于报什么专业啊，你们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帮他把把关。
5: 孩子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要感谢老师的用心教导。不过他不参加高考了，家里对他还有别的安排。
6: 放弃高考，以乔岩的成绩实在太可惜了。这事儿你们跟他商量过吗？孩子的意思呢？
5: 小孩子是不会体会家里的困难的，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做主了。
7: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5: 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
7: 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5: 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对不起老师，不好意思让您看笑话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回家。因为家里穷，因为上大学学费生活费高，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
7: 爸爸，我呢？那我呢？
5: 等你高中毕业以后，爸爸妈妈帮你找一个工作，这样你就可以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照顾你。
7: 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啊？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地告诉我，怎么爸妈妈不爱我？我一次又一次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为什么让我现在连撒谎的权利都没有？
5: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长这么大，吃穿用哪里少你的了？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体谅呢？
7: 那些原因没有跟我说，就剥夺我上学的权利。你们这样的都是小偷，你们这样的都是强盗。
5: 有你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太放肆了！这么不孝顺，就算上了大学，也是一个白眼狼。

没有，你自己在这上面，你没有得到

受委屈了。

0: 喂，浩明。
1: 干嘛呢？
0: 在回家路上。
1: 可以来一下我的工作室吗？
0: 现在吗？
1: 对，快来。
0: 好。师傅，换个地址。怎么了？长出花茎了。
2: 嗯。他今年60岁了。我觉得他今天晚上肯定会开花。如果他真的开花的话，这个绝对是他生命中最耀眼的时刻。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见证。
0: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说过，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的。
2: 嗯。
0: 所以它开完花之后就会死亡。
2: 开花之后，植株会迅速的枯萎。油尽灯枯，最终归于尘土。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怎么了？
0: 我就是觉得他很让人心疼，一生都在克服环境努力的生长，只为了一刻的绽放。
2: 因为他没有选择，他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坚强、更努力、更隐忍，才可以得到最终美好的结果。漫长的等待，忍受风吹雨打的煎熬，这都是他付出的代价。

哎，结果老去重生，周而复始，这是自然的规律。但当每一株龙舌兰绽放的时候，它的花粉

0: 就会向四处飘去，遇到另外一株龙舌兰，相互授粉，孕育出更多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他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延续，跟人是一样的，相遇、相爱、结婚、生子。等到百年之后，虽然可能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爱会延续下去。两株龙舌兰相遇之后，会为了对方双向奔赴，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份爱值得，他们不会后悔。就像我和你，与你相遇，和你在一起，无论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永远都不会后悔。你呢？
1: 仔细想一想，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

0: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0: 要走。
1: 不唱戏了。
0: 不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0: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2: 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3: 你认真吗？
2: 当然认真的。
3: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2: 你胡说的好嘛？
4: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
3: 快好了。
4: 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0: 对了，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
1: 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
0: 好的，都听你的。

0: 宾馆退了，我把钱转给你。
1: 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妹，臭许云，当没你这个妹妹。
2: 琳琳，我错了。爸妈说你，我不该不闻不问，你回来行吗？
3: 滚！滚！
4: 小涛，
2: 哎，
4: 你来了，找琳琳啊？
2: 啊，
4: 她去荆州出差了。
2: 荆州？
4: 啊，没跟你说呀？老乔，老乔，快，小涛来了，你看。
5: 哎呦，小涛来了。
4: 嗯。
5: 哎呀，正好，我们店里也没什么事儿，你陪着我下馆子，咱们喝两杯。
4: 哎，你说喝两杯。
2: 乔林去荆州之前。没跟二老说什么吗？
5: 跟你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呀，怎么了？
5: 没有。
2: 那个，我们俩分手了。
4: 什么？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4: 怎么样？
5: 打不通了。你说这分手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跟咱们说一声，他是不是躲着咱们呢？
4: 不能吧，他不是说他到荆州培训去吗？
5: 荆州，我现在就给乔岩打个电话。
4: 哦，对对对，
7: 一会儿去市里福这家店，我已经去过了，你们只能试这两套，记住少说话，保持礼数。试完礼服之后，浩明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跟我们回家来，一到家你们就说荆州有朋友要提前走。
3: 明白了，
4: 真好看。
8: 您电话。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
4: 怎么？
5: 没人接。不管了。我现在就买去荆州的票啊！你现在问问你妈，乔岩在荆州什么地方住？哎，咱们现在来。
4: 哦，好好好。
5: 到底是不是这儿啊？这么多楼呢，到底是哪栋啊？
4: 我哪知道啊？这都两年前给的地址了，我哪知道哪栋楼啊？
5: 这要
4: 你要不要给岩再打个电话？
5: 你打了不接，
4: 你再打一个。
5: 我打多少？
9: 咱们刚才试了这么多套礼服。
10: 我创业初期，
9: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关键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
10: 起早贪黑的干，
9: 都听你的。
10: 那真是我人生的第一桶。
9: 如果是中式的话，我觉得那套周至汉服加凤冠霞帔，图案也大气，特别适合你，寓意也好，新娘子穿上肯定很有福气。如果西式的话，就咱们最后试的那套长长的拖尾的婚纱，显得也很大气，大大方方的。
5: 你就到那边看看。
4: 哎，你急什么呀？这个
9: 关键是看你自己喜欢哪套啊。
5: 乔岩，
9: 妍妍，妍妍怎么了？
5: 乔岩，
4: 妍妍，
9: 乔岩，你不是叫许岩吗？
4: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我们是他爸妈呀。
8: 你们是他爸妈，那这两位是谁啊？
4: 你说呀，他们是谁呀？许岩，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7: 于阿姨，你听我解释。
4: 我知道了，你的名字是假的，书香门第的身份也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对不对？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了多少谎话？
8: 我们对你真心真意，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怎么心结这么重？你这是诈骗、
5: 骗婚、诈骗、骗婚！乔岩，你到底做了什么？

0: 不要再纠缠我的儿子！
1: 你太过分了，行长。
2: 我们结束吧，
3: 红云。
2: 你们不要再纠缠。

0: 你别走啊！你怎么了？魂不守舍的？哎呀，我忘了。
1: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这孩子，
0: 今天三叔下飞机来我们的婚礼。
2: 哟，他几点的航班啊？5点钟。
3: 你这孩子不说呢。
1: 不好意思，我忘了。那抱歉啊，我们就不上去坐了，好吧？要去接孩子的三叔。
2: 乔岩。
1: 没事，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咱们赶紧走吧，赶紧走。行，不好意思，
4: 下次再来哈。妍妍，
1: 送一下，走吧。
4: 你几吧？啊，
1: 对，一块送一下。
4: 叔叔阿姨，
1: 我先走。
4: 哎，好，
1: 拜拜。
4: 拜拜拜拜，
5: 小严，小严，
4: 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你怎么认识的？
5: 刚才抱你那男孩是谁啊？
4: 啊，二位是？我们是他爸妈。哎，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婚庆公司的。
6: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许小姐，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跟张经理就先回去了。那个剩下的账您直接打账户，你就可以。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啊！走吧，张经理。
7: 好的，高总。哎，恭喜恭喜！
4: 哎，再见再见啊！
6: 再见再见。妍妍，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啊！
7: 我要结婚了。啊！结婚？不，你要结婚，我这个当爹的连未来女婿高矮胖瘦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么大的事结婚，这你也不告诉父母一声吗？
6: 你说你们姐妹俩啊，一个悔婚，一个要结婚，都不跟我们父母商量一下，你当我们不存在吗？
7: 其实你们不用这么大的反应，这件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6: 什么意思？我没有打算邀请你们来我的婚礼。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我跟姥姥。你太放肆了！不要以为你在大城市就是人上人了，就可以瞧不起父母了。妍妍，你这话说的太伤人心了。毕竟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
7: 除此之外呢？
6: 你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的。做子女的怎么可以论父母的对错？啊？
1: 行，沈家的儿子，家里有钱是吧？可以穿金戴银，非富即贵是吧？行，我们不攀这个高枝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就算你请我，我也不会去。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雅珍，你走，你找琳琳。
7: 你有她地址吗？
6: 发给你。给接电话了。
8: 哎呀，我又不能一直关机。住哪儿啊？这儿，这边。多大面积？31平。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啊？
9: 啊，不是，这儿。 我就租了其中的一间，剩下的两间房嘛，是其他的两个女孩子在住。
1: 群租房啊，住的都是什么人呢？
10: 哈喽，宝子们，今天又是我们北大仓专场啊，经典酱香。

0: 这都什么人啊！这是，哎，就是其中一个室友干直播的。你住哪儿啊？啊，这儿呢，爸，过了，这边。啊，给你们道个歉嘛，我错了，我真不是有意想瞒你们的。我就是当时发生那个事儿太突然了，我怕你们知道以后担心，所以想着自己在这边先稳定一下再跟你们说的。
1: 稳定？这里可是荆州啊，全国的人才都往这儿跑，这里是竞争最激烈的地方。你说你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没学历，没背景，没人脉，哪有那么容易啊？
0: 爸说的对啊。容不容易的，你先让我试试嘛。再不容易，也总比在林涛家受气强吧。
1: 谁知道林涛他们家是这个样子？但是林林，这爸爸觉得你还是应该跟我们回老家。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你在爸妈跟前，总归得有个安稳日子，是不是？咱再努把力，咱也考个公务员，让他们林家羡慕，行不行啊？
0: 嗯。哎呦呦，还考公务员呢，爸，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打小就不是个学习的料，还考公务员呢，我就在这
1: 儿。再知道你不是学习的料了，当年是谁的死乞白赖的，非要复读要考荆州啊？为了你，我们连校园都没让考。
0: 哟，你现在把这事赖我了吧？不是你把他气走的吗？妹妹有男朋友了，你们知道吗？
1: 别给我提他，他连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
0: 结婚？怎么不跟我说？爸妈，你们是不是想参加他的婚礼啊？
2: 当父母的，谁不想亲眼看着自己女儿出嫁呀？
1: 我不想。看慕虚荣，看不起父母，我们乔家没这样的女儿。
2: 这样说的？
3: 对，我就是骂你，怎么了？你不就是故意不接电话吗？你就想骗那个赔偿？来呀、啊，投诉我来、啊！
0: 另一个室友，起来。妍妍，我大人有大量，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你不让爸妈参加婚礼，你说的肯定是气话，对吧？现在爸妈呢还没有回老家，我们要不找个你有空的时间聚一起啊，把什么心结说开？你觉得怎么样？行。行是吧？行，那我进来了啊。
4: 啊，你找谁啊？
0: 这不是雪原家吗？
4: 啊，是我女儿家啊。你是她的同事吗？
0: 女儿，你们是？
5: 啊，我们是妍妍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国外工作。这不妍妍要结婚了吗？特地赶回来参加她婚礼的。嗯，他在楼下买东西呢，马上就上来。
0: 啊，你们是他父母，还住在国外？
4: 啊，对啊，我们在国外的大学工作。哎，爷爷回来的正好，你同事找你。
0: 哦，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撒谎啊！你找人假扮你的父母，你还一直跟外面人说你父母是在国外生活着。妍妍，
6: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不用你提醒我。
0: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
6: 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骗他一辈子。
6: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想吧，我只看现在。浩明的妈妈看不上我的条件，所以我要怎么嫁给他呢？浩明妈妈给他找的女孩子我见过，他们都很优秀。我知道这么做你会瞧不起我，我也承认自己有错。可你不是我，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不会理解我的选择。我只能告诉你，在没有见到沈浩明之前，我的人生是灰色的。他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我。

0: 我负责的人，唯一一个。我不管你有一千一万个理由啊！
1: 你的撒谎它就是错的。那如果我不撒谎的话，他们就会逼我跟浩明分手。我辛辛苦苦在荆州打拼，换来的一切。 也全部都会化为乌有。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 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但是要是没把握住，想再翻盘就会很难了。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你爱他吗？
2: 还是说你彻头彻尾的就是一个骗子，只爱他的钱？
1: 事业和爱情我都要。是谁跟你说非要一穷二白去证明真心的？如果你实在想要揭发我的话。

0: 喂，怎么了？
1: 爷爷，
2: 我这边的宾客呢已经定了，但我看了一下你的名单啊，你爸爸妈妈、欢欢还有周主任才四个人，人会不会太少？
0: 我爸妈平时又不在国内，亲戚也走动的少，如果因为婚礼突然去联系，搞得好像是在要份子钱一样，对吧？
2: 明白。那什么时候接姥姥过来？
1: 赶快把她接过来吧，让老人家好好在荆州玩玩。
0: 我回去问问她的意思吧。你知道姥姥年纪大了，
1: 我陪你一起去。
0: 公司这么多事情要忙，下次吧，下次一起去好不好？
2: 只是我很想见姥姥一面。
0: 但是这次跟姥姥说好了，我要陪她好几天的。如果你要去的话，就会打乱我们的行程，对吧？
1: 嗯。

0: 怎么了？
1: 妍妍，我和你爸爸想了好几个晚上，你的婚礼我们还是想参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是我们的女儿。
0: 知道了，挂了。

0: 城里当裁缝啊？你咋回村了呢？
1: 那都是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啊，咱村比城里好。我回来呢，弄了个小果园，哎，搞了农家乐，还包了个小鱼塘，没事儿接待接待那些采摘团啊，哎，垂钓爱好者呀、啊。哎，那城里人的钱可好赚了。
0: 那不挺好的？
1: 哎，爷爷，你现在还在城里做厨子呢？
0: 我那不是做厨子，我是做了一个美食栏目。
1: 哦，美食栏目，就是电视上那种。
0: 对。
1: 哎，电视上那种，你们那吃都是真的吃啊？
0: 我到时候需要时候我联系您啊。
1: 哎，爷爷，听你高叔啊。

0: 这个上面是可以的。哎呦，你怎么这么危险呢？哟，
1: 这点湖有啥危险的呀？哎呦，
0: 好好好好。哎呀，
1: 我来，你坐。哎呦，
0: 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
1: 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我来给你摘，你放心吧，好好坐着啊。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嗯，家里没人的时候不要站得那么高，很危险的。
0: 不是踩着小凳子吗？
1: 踩小凳子就更危险了。嗯。哎呦，哎，
0: 还很熟练哎。<笑>
1: 没忘？
0: 那肯定的，你教给我的本事，我敢忘吗？
1: 一切都好吧？好，都好。你回来的就更好啦。妍妍，我可知道香煎鳕鱼是怎么做的。下次你来，我一定给你做啊。哎呦，
0: 那你先来尝尝我给你做的双拼水果盘。
1: 哎，哎呦，孩子，这么一大盘，咱俩人能吃完吗？这
0: 没关系，吃不完放冰箱就好了。
1: 嗯，
0: 甜吗？哎呀呀，好。哎呀，这个苹果自己种的吧？自己家的苹果就是好吃。嗯，
1: 好吃。
0: 姥姥，嗯，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我的那个男朋友吗？嗯，
1: 说过呀。你每次打电话来都说起他。
0: 我们进展很顺利。 我也见过他的家人了。

0: 所以我们打算可能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1: 哎，让姥姥那么开心的事你怎么憋到晚上才说呀？
2: 哎呦，妍妍啊，姥姥终于等到你完成人生大事了。
1: 啊，你终于盼到了，真的开心。嗯，
2: 怎么了？
0: 有什么难事啊？啊？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爸妈来荆州了，您是知道的，我从小跟他们就没有感情，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去我的婚礼，我也不会邀请他们去我的婚礼。但如果我这么说，以我爸的脾气，他一定会闹的。但是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姥姥
2: 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妍妍，你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了这么多年，你心里吃了多少苦，姥姥心里最清楚，所以你的婚礼姥姥一定让你办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

0: 荆州太远了，我怕你折腾。哎，就是啊，你说姥姥都这把年纪了，那腿脚都不方便。再说，从荆州大老远的这来来回回的，哎呦，不行不行，这身子骨都要散架了。妍妍啊。 真的，姥姥呢就不去荆州了。等你们结完婚以后，留下那个大的结婚照，哪天回来看姥姥的时候，就给姥姥带回来呗，对吧？姥姥挂在屋里面，天天看着你们，哎呦，那多开心呐！哎呀，你这姥姥这两条腿呀，简直是不方便，腿呢到了晚上就肿。你说我突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哎呀！
1: 都开开心心的，哎，我万一头头脑热的，哎，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啊！不去，荆州不去，
0: 我在家呀，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你说，万一我这在那儿嘎巴嘎巴嘎巴嘎嘎，哎呀，你们还得照顾我，哎呦，我还，哎，真的真的，我不是。你看，现在一到了晚上啊，这个腿呀就会肿，你摁一下，摁一下就别下去了。
2: 吃水果吧，别揉了，揉揉一下。
0: 好了好了，哎，
2: 要不然一会儿给你泡个脚。
0: 啊，可以。

0: 放个水果，这怎么哭上了呢？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我睁睁。

你知道姥姥从小为什么给你做了这么多甜甜的桂花酱吗？就是希望你吃了心里甜甜的，可以面对生活中各种难事儿。不哭，不哭啊！哎呦，给你伤心的，哎呦。

0: 哎呦，你的小手啊！这次成绩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月考我又是全班第一。
2: 是啊是啊，又是第一啊！哎呦，那姥姥太开心喽！你这个厉害，

像咱们这样的家庭啊，你就得努力学习，才能走出去。读书是你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子，记住了吗？

我说你行了吧，真行！你看看镜框上扇的红宝贝，你盼到了呀！

0: 爷爷啊，这是这些年姥姥存的钱，密码是你的生日，拿着。
1: 我不用，上大学的生活费我也有，再说了，学费你都帮我交了。
0: 爷爷，听姥姥的话，你不是喜欢跳舞，喜欢弹琴吗？姥姥还听说了，大学里还有很多兴趣班，这都是要花钱的。你说你找了这么多老师，那技多不压身啊，来，拿着。

孩子。什么呢？你说你能考到荆州，多了不起啊，对不对？圣彼得，你都做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拍点照片，多拍点照片给姥姥寄回来，让姥姥看看，多开心啊！不许哭，不许哭，不许哭，不许哭！哎呦，还像孩子一样，高兴才好啊！爷爷，我们应该开心才好，不哭了。不哭了，忍着哭，姥姥心疼你。姥姥帮你整，可要放好，千万不要弄丢了，荆州大好。来，把扣上。
1: 姥姥，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钱。

0: 徐老师让我先把那个月补习费先给您，我对您今天试课特别满意，孩子以后啊就拜托给您了。
1: 嗯，莹莹妈妈你放心，我会好好给莹莹上课的。
0: 辛苦您了。

0: 姑娘，打车吗？
1: 啊？
0: 打车吗？
1: 哦。
0: 别看了，这个点没有公交了。
1: 那还有一班，谢谢啊，不用了。
2: 师傅，走啊！
3: 啊，走走走。
1: 喂，老。
4: 爷爷，哎呦，爷爷，你怎么又给姥姥寄钱了呢？
5: 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那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
4: 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你也要补充啊，对吧？
1: 我知道，我现在这份兼职工资挺高的，而且我今天又找了份新的，工资更高。你放心吧，你就是在老家吃好喝好就行啊，我放寒假就回来。那我等车呢，我回去给你打啊。
4: 好好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啊。

0: 雪兆丰年。
1: 哎呀，小心小心，你

0: 在荆州站稳脚跟，一定接你到荆州跟我一起住，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将来有了男朋友，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休了他。我结婚的时候，您必须做主桌。
1: 嗯，你安排得好，姥姥听你的。

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我所有的过失，弥补我对不起的人。

0: 那个178号地皮，投资风险报告出了吗？
1: 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
2: 啊，沈总，这是咱们投资策略部新来的员工。
0: 开始吧。这块地皮的投资风险共有四点：第一，竞拍土地上存在其他权利负担，有两个银行抵押贷款，并存在异议登记。如果在竞拍前不能清算这些物权的责任归属，最后很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债务。第二，根据政府最新出台的规划方案，这块地的出让年限很有可能会发生变动。
3: 走了，王磊，我们先走了。拜拜，沈总，拜拜。
0: 沈总好。
3: 回国了，怎么一声不响就进我们公司？那对浩明哥来说，这不算是个惊喜吗？还是说哥哥你不欢迎我？
0: 刚回来，很多东西要重新适应了。那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来请教你吗？按照人事制度，你应该找你的直属领导。我跟你开玩笑的。哎，浩明哥，你还记得这件衣服吗？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的这件奖品。
3: 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就拍了这张照片留作纪念。但不是我送的，是你自己抢的。原来你都记得呀。嗯。你说的话我也都记得。你离开伦敦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在那边好好读书，完成学业后再回国。现在。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我到楼下了，等你。
1: 对了，有件事来不及告诉你。我快要结婚了。
2: 和谁呀？是以前伦敦认识的吗？
1: 你不认识的，有机会介绍你认识。别太晚回家。

0: 我还没有吃完呢。哎呀，快吧。
1: 不好意思啊，问一下，今天做什么菜啊？
2: 黑人沙拉。
1: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金达集团。
2: 我们认识吗？
1: 在公司见过一次的。你好，我是许岩。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
2: 我是他学妹，以前在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而且我们家跟浩明哥家是世交。
1: 这么说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年了。
2: 16岁，
1: 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嗯，没事常来我家玩，我们可以去逛街。
2: 好啊。

0: 蕾蕾，你也太会做了吧！这个看着就很有食欲。我能尝一下吗？
1: 。
0: 真的很会做。你一会儿还有事吗？没事，我们去吃饭。你教教我怎么做的。
1: 好啊。萱姐，谢谢你请我吃饭。
0: 你跟我呢，不要这么客气。有时间我们常聚。
1: 真高兴，你也这么照顾我。留学的时候呀，我年纪小，浩明哥总是担心我，怕我太想家，又怕我被老外欺负，所以呀，一有空他就来看我。
0: 他把你当成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他还应该做得更好才是。
1: 我这不是刚去金达上班吗？浩明哥就把我安排在他的项目上，大事小事又要麻烦他了。
0: 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蕾蕾，别喝这么多酒，吃点这些东西很好吃的。
1: 看到浩明哥能娶一个这么漂亮、这么优秀的新娘子，我真的替他高兴。哎，这还是我回国以后第一次参加婚礼。我给你们当伴娘好不好呀？

有请二位新人取下彼此的指纹。浩明，请以丈夫的名义为他佩戴无名指上。有请新娘取下指环，请以妻子的名义为浩明佩戴这枚戒指。

0: 来，我们掌声不要停啊！一起来为他们见证，祝贺他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恭喜恭喜恭喜！
2: 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妍姐，
1: 妍姐，
3: 今天太漂亮了，
2: 姐夫今天太帅了，
1: 是吗？
3: 你说的很好，
2: 谢谢谢谢，
3: 吃好喝好，好，
2: 一会儿找你。
4: 恭喜恭喜！
5: 这些也是，这边请。
6: 这是婚礼呢。哎，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
4: 是有点像哈，
5: 是他吧？
4: 福叔，哎，好明啊，终于等到你结婚了。<笑>
2: 个这么好的老婆，
6: 是啊，他很好，恭喜恭喜啊！你的位置在那边。
2: 在前面。
6: 许岩，
2: 谢谢许叔叔送了您的书，叔叔能不能帮我签个名？
4: 好吧。
2: 叔叔阿姨，好巧，佳佳呢？
6: 他工作忙回不来，
2: 哦，
6: 我们回国探个亲，就住在这里，打算在荆州多玩几天再回老家，没想到赶上你婚礼了，恭喜你啊！对了，我有一个伴手礼要带给佳佳，要不叔叔阿姨跟我去拿一下？
5: 爷爷，
4: 这两位是？
2: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我大学同学的父母，这位是我老公，
4: 幸会。
2: 这是我公公，
4: 幸会。
2: 和我的父亲，
7: 你好，
4: 大喜的日子，恭喜各位。
7: 小夫妻真是般配，恭喜啊！这么巧遇见了，要是不忙的话，一块儿进去热闹热闹。

0: 这不打扰吧？啊，不打扰，来吧，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您贵姓？啊，我姓许。哦，那跟我们亲家是本家啊。对对对，我也姓许。哦，真巧。您好，爷爷，我带着进去。好，来，谢谢爸爸，谢谢妈妈，祝你俩幸福啊！谢谢，
1: 谢谢马阿姨，
2: 谢谢，
0: 大家喝一杯，谢谢。
3: 敬你一杯，来，
4: 敬你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哥，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5: 聪明哥，
3: 这婚礼也太漂亮了，我了解你，工作狂一个，这婚礼是不是都是嫂子的主意啊？所以这一杯可不能敬给你，我们得敬又漂亮又能干的嫂子。
5: 姐姐今天喝不少了，她不能再喝了，这杯酒我来替她喝吧。
2: 哟，白酒，那你可得喝三杯。
6: 好酒量，再来一杯。第二杯。好酒量，最后一杯了，最后一杯了，最后一杯。
7: 林先生，许先生，这次来荆州时回国度假，在荆州玩几天，然后就回老家。
6: 着急回老家干嘛呀？
7: 多在荆州玩两天呀。
6: 这不是到了退休的年纪嘛，准备回老家看看，也在考虑是否回国定居。
7: 回国好啊！现在这个国内的医疗条件啊、购物啊都便利多了，
4: 明白？哎，
6: 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啊，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啊，嗯，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
4: 来来干！恭喜自己！是啊，这裙子真好看。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6: 谢谢，
4: 来来来，
6: 来来来，
4: 来来来，
6: 林岩。
4: 大学同学的父母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您过去照顾一下吧。哎，
8: 这么帅，好的，那我很快回来。哎呦，这条裙子真好看，好看，好看，好看。还差几杯？还剩最后一杯，
6: 不对了啊，我干了。
4: 我这个亲家啊，对建筑是颇有研究，有建树，他呢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9: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6: 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不如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回去带给佳佳看，怎么样？
10: 好，拍张照片。
6: 好，
10: 拍个照片。
6: 好，拍个照片。
10: 哎呦，呦呦呦！哎呀，哎呀呀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主动点啊！
1: 这不是巧了吗？我跟浩明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我也单身，交朋友。哎，浩明，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0: 方磊。
1: 哦，方小姐，加个朋友，来来，扫个微信吧。
2: 方小姐，加个微信。
0: 方小姐，你好，我是金达集团法务部的，我叫郝月平，可以加你个微信吗？都是同事，日后好联系。嗯，我找你。
3: 好的，好的。来，
0: 好了，
2: 方小姐，我们也加个微信，
4: 我扫
2: 交个朋友。
5: 到我了，
2: 来来来，
5: 我也扫一个，
4: 方小姐，我们加个微信。
1: 好。

0: 喝醉了在游泳池不安全。上来。
1: 我不想回去，我就想在这儿清清酒。
0: 随便你。
2: 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
0: 我要请你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

0: 浩明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甚至那天的阳光，空气中散发的味道，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 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潇洒地放手，但你今天真的结婚了。
0: 当我看到你步入礼堂，我才知道原来我根本不可能接受。任浩明，我爱你。
2: 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
1: 你是说那个女人吗？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那个许愿心机深得很。
3: 你为什么要和她结婚？
2: 今天你在婚礼上面的协助已经非常卖力了，也没必要有任何的发散性想法，大可不必。如果你酒醒了，快点回去吧。

0: 不会赶不上飞机吧？
1: 不会。
2: 浩明哥，妍妍姐，
3: 你们这就要去蜜月了吗？
0: 对啊。你昨天替我挡了这么多酒，身体没事吧？
3: 我昨天都醉得一塌糊涂，我连怎么回家的我都有点忘了。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有闹出什么乱子吧？
1: 没有。
3: 那我就放心了。
2: 妍妍姐，
1: 你们先聊吧，我在车上等你。
3: 听浩明哥说你们蜜月要去伦敦，

0: 那边有家牛排馆，很好吃。以前浩明哥经常带我去吃。
1: 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

0: 小沈总，严姐，你们总算回来了，大家可想死你们了。
1: 我们买了一些伴手礼给大家，等一下让司机送上去，帮我们分了啊。
0: 好，谢谢沈总。
1: 韩卫平，金达集团新招的法律顾问，年轻有为。他们在咱们的婚礼上认识的。
2: 蕾蕾眼光不错。
1: 走吧。
2: 嗯。
1: 对了，过几天去看看姥姥。
2: 可是我们刚回来。
1: 是，不耽误工作。我跟我爸请了假。
2: 好，刚好把给姥姥买的礼物带回去。

0: 看看，瘦了瘦了瘦了，怎么又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1: 是你瘦了吧？
0: 哎呦，我瘦什么呀？这……
2: 姥姥你好，我是你的外孙女婿沈浩明，给您带了点礼物。哦，
0: 可真是个帅哥呀！欢迎回家，快来快来，进屋进屋。你说说，你们回家就好，买这么多礼物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东西啊？
3: 我这次也给你带了一点儿这个氨糖，它是预防骨质疏松的。
0: 太多了。
3: 浩文说了，这个深海鱼肉要一直接着吃，因为它是能帮你降低血脂的，知不知道？啊。
2: 哇，姥姥，好香啊！这什么菜啊？
0: 这个小青菜你们城里人是吃不着的，是我下午啊刚到菜地里去现摘的。你看看你们城里人说什么，绿色环保，哎，无污染。
2: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菜？
0: 那是牛尾芋头煲，吃了大补。
2: 姥姥，您常一个人住在家里，那妍妍的爸爸妈妈是不是？
1: 姥姥啊，这个你最喜欢的这张给你带来了，我给你挂在
0: 挂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哎呀，快去啊，这都是油烟味儿，别在这儿站着了。哎，对，哦，起锅起锅。
2: 你看，这样可以吗？

0: 爷，这样可以吗？
1: 很好。

0: 哎呀，我说妍妍，这房间都给你们布置好了，特意弄了一个大大的双人床，你说你不去那儿睡，非要跟我挤一个床干啥呀？
1: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就非得要跟你睡。

0: 哎呦，这孩子非要跟我睡，你难得回来一趟，你陪着他好好睡个觉不行吗？陪着他姥姥睡，好像是这么，手交出来，
1: 这么简单？哎呀，我这又来了，来，我来帮您。嗯。
2: 姥姥，有一件事情还是得跟你说。你爸爸前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是良性的还是？
0: 目前来看是良性的，但是医生说了，从现在开始啊，不能太操劳了。至于这个良性会不会病变，他也说不准。嗯，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没有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
2: 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她的。嗯，你要是一个人不想去，姥姥可以陪你去的。啊，我知道了。我跟您说啊，您看，每次剪指甲，这个指甲边缘一定要剪到，就像这样。
0: 这样哦。
2: 要不会得甲沟炎的。
0: 这太难了，姥姥平时在家都是拿小剪刀剪了，剪了一辈子了。

0: 小沈啊，这么早就起来了？平常工作也习惯了早起。哎，要不这样，陪我去买个菜。
1: 行，走。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办大公司、干大事业，那可得劳逸结合。这身体是最最重要了，对吧？ 你休息好了，吃好了，喝好了，你才能干一些大事业啊，对吧？没事儿，经常到山里来玩玩，那山里的空气多好啊！
1: 好，听姥姥的。姥姥，爷爷心里面最惦记的人是你。您年纪不小了，一个人生活不方便。 搬来荆州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不去不去，我现在腿脚挺好的，那乡下住惯了，到了大城市反而不适应。我的身体还不用你们操心。你们放心。那以后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马上你们要回去了，姥姥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您说。 之前圆圆每次来电话，都在电话里夸你，说你特别优秀，对他还特别好。这回我看到了你，你就像他说的一模一样。嗯，姥姥给你。<笑>
1: 我们是夫妻，我对他好是应该的。
0: 小沈啊。 圆圆呢，是从小跟着我长大的。我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能教她的不多，她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些臭毛病。如果她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
1: 行。
0: 一定给她一次改正的机会。 好吧。

0: 可以了，姥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这里。放心，嗯，等一下买什么菜？
1: 你想吃什么？
2: 我想吃生蚝。
1: 生蚝这儿可没有，这儿有新鲜的鱼。
0: 鱼啊？嗯。

0: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青砖灰瓦，竹林掩映，就好像这里每一寸地方都诉说着安宁和平静。所以这里才是荆州的小别院。果然是新闻系的高材生，有文化。
1: 你就笑话我吧，我就是觉得这样的空间里面，就是要说这样文绉绉的话，才会显得特别有氛围。啊，嗯，这么大的城市里面，有这样的一方天地，进来一下就抚平了所有的焦虑。嗯，真的蛮好的。
2: 我跟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0: 好，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角度？
1: 来，你看。 这里所有的水电，要重新修一遍。你后面也是厨房、洗手间、防水，还得重新弄一次。谁的
0: 院子你这么熟悉？
1: 你的。以后你就是这个小别院的女主人。你能通过工作认识嘉宾，扩大交际圈，这很好。但仅仅在节目里面的相处还有相识是远远不够的。 节目外面的相处还有关系，还需要维持。嗯，这里的地理环境很不错，非常私密，又安全。以后方便你可以约那些朋友们过来聚会，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叶叶，你要知道。 你做的越好，你在那边的话语权还影响力就越高，对应聘新闻主播绝对加分。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凌晨5点偷偷起来练播报吗？嗯，别忘了，你已经是我妻子了。以后想完成什么愿望？
0: 我都会协助你把它完成。进去看看，嗯，来。这里做餐厅够用吗？
1: 当然够用了，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做餐厅肯定够用。哎，我觉得。 这一边啊，应该是放橱柜的地方。吃饭呢就在这边，但是我觉得这个墙呢有点太白了，所以。

0: 这个应该是上一家的业主，每一年孩子量身高都写在这儿，很可爱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也是这样给我量身高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没有让工人擦掉。
1: 孩子，别动啊，好好站着，爸爸给你量身高。
2: 来来来来来，重新来啊！哎呦，不许站脚尖，
1: 又得重量。
2: 好，来来来，站好，站好，好嘞，让开，来。
1: 哦，哎呀，你以前是133，现在是134，你自己算算，你长高了多少？
3: 1厘米。
1: 啊，行，为了庆祝咱们琳琳长高了1厘米，那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4: 我也记得。
0: 有口红吗？

0: 这颜色眼影还挺好看的，你再给我拿个口红吧，换个色号。我昨天用的103，你今天给我拿106。挺好看的，我走了，拜拜。嗯，等一下，是挺好看的。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
1: 为啥呀？我用的都是试用装啊。
0: 一周啦，姐姐，就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您都会在下午5点钟准时来到这里蹭妆，还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上班打卡呢。我们这每笔就卖6块钱一根，你都不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不是，什么叫蹭妆啊？那我不都是一遍我怎么知道要买哪个？再说了，
0: 你们又没有规定试妆次数。哎，我之前没看到这个。
1: 哦，这个是为你量身定制。

0: 哎，妈妈，我钱打过去了，你看到没？哎呀，你们别舍不得花，早上吃几个鸡蛋都算来算去，能几个钱呀？
1: 知道你挣钱不容易，一个人在荆州，还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啊。
0: 我都跟你说了，我能赚，你不知道我每天赚多少钱呢，啥也不缺。
1: 好好好，知道你能赚，但是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啊。

什么意思啊？这些都是你叔叔的试用装，我带了点新的回来给你，以后你就自己在家画吧，别去柜台麻烦我啊。你老去柜台麻烦我，我就净得伺候你了，我怎么赚钱呀？

0: 期了。
1: 咱们库房可真热呀！哎，翠玲，
0: 哎，
1: 咱们库管现在人手不够，你一个人能出库吗？
0: 啊，我可以。
1: 哎，哎，就这些。
0: 哦，好嘞。
1: 来，我帮你打把手。
0: 我谢谢经理。
1: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来电话了。
0: 哦，好。哎，没事，我来。
1: 哎，哎，等我。哎，张经理啊。哦，总部开会啊。哎，好好好，马上到。哎。哎呀。不是啊，怎么了？
0: 哦，不，不好意思，没事，经理，我没事。
1: 不让你等我吗？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啊哦
1: 哦！你现在赶紧去医院
0: 啊！
1: 赶紧去医院吧，这事交给我。
0: 啊，不好意思啊，经理。那我先去了。
1: 快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看待会儿我就要工钱了。
0: 挂好了，挂好了，一个特别牛的专家号，马上就到你了。
2: 谢谢关关。
0: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一个屋檐下想我搭把手的事儿，
2: 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你一定要跟我说。
0: 行，那我先走了，回直播了啊。
2: 这么快就走？
0: 我不得赚钱给你买骨头汤吗？
2: 爱你哦，
0: 走了啊，等着吧，拜拜。等着啊，嗯。
3: 请37号桥运到4诊室就诊。
1: 扶着。
2: 哎呦我天，不会很疼吧？
4: 没事儿，你肌肉放松，可能会有点疼，但忍一下。
2: 啊啊！
4: 怎么样？
2: 啊，好了吗？
4: 感觉行。
2: 好像是好点了。
4: 扶他起来吧。自己活动一下，别撑劲儿啊。
2: 嗯，好，谢谢。啊，是好点啊。
4: 虽然给你复位上了，
2: 嗯，
4: 但是这3个月千万不要体重
2: 啊，
4: 也不要老用它，否则有重新脱臼的风险。
2: 这么快好，它不会再疼吧？这后面要是再疼的话，我就直接来找你呗，我就不付那什么挂号费了啊。
4: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乔林，
2: 黎明，感觉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5: 哎呀，别难过了，我们几个都复读，又可以在一起了。
6: 对啊，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没那么伤心了？
2: 啊，听完感觉心情更差了。
7: 我给你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你现在虽然没什么感觉，

0: 但是两三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还会疼。要是轻微吃药就行，严重的话就赶紧来医院拍片子，看看是不是软组织积液了。
1: 好，谢谢你啊。
2: 来荆州多久了？
1: 哦，我刚来，大概两个月左右吧。
3: 住哪儿？
1: 我住在一个合租屋里面，跟两个朋友，女的。
2: 现在虽然复位了，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赶紧来医院找我复查。

0: 要不要联系一下你父母？
1: 他们都在老家呢。
0: 那乔岩呢？
2: 乔岩，我给你的信你看了吗？
3: 信还给你。李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
2: 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3: 我不喜欢你，

0: 哦，他现在改名叫雪，你联系过他吗？
1: 你联系过他？
0: 嗯，我没有啊。他不是上大学就来荆州了吗？
1: 是，但他现在工作太忙了嘛，我这伤不用的，我自己可以的。
0: 伤筋动骨5小时，你要相信医生的判断。要是不好意思，你把电话给我，我给他打。
1: 不必了。

0: 我估计他是不会来了，他工作那么忙呢，而且你也不能在这儿陪我的，我自己可以走。
1: 没事，反正我也下班了。哎，徐岩，
2: 于一鸣，
1: 好久不见。怎么回事？
2: 没事，就一点小伤，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管我的，你可以回去。
3: 咱们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怎么样？在哪儿工作？我毕业了之后就留在荆州这边了。那挺好的，哎，我就在这医院，在骨科当医生。
4: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了。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哎，对着，我给拔刀救了。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米兰演韩英。
5: 死也好，娶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30年活动，40年活戏，哈哈，呼呼，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6: 哎，你咋了，老周？啊，吃啥药了这是？
5: 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拍了半天。
7: 韩理事，没个罢了，啊，这不是个罢了，
8: 啥都没。
5: 老梁，走，归我管了，弄啥了？
9: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你往台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5: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蹦道具，啊，
9: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贺霸去了，你把他。
10: 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11: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2: 我在这儿，你也是个叛徒，你。
10: 这啥嘛？土炮嘛！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11: 就这么定啥呢？
13: 我又不会弄点土炮，
14: 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倒的最后一个戏了。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5: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14: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15: 胡三元，甭耍二球啊！ 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14: 哎，这我心都放。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一段无声芭蕾，一眼倔强悲凉，你被戳中了吗？
1: 他疯了，
0: 台词寥寥却圈粉无数，成了主角中最让人意难平的白月光。重映热播，高叶独家专访解读秦虹，
2: 整个他人生的起伏都非常的吸引我。
0: 都说高叶拼高叶丧，原来他也有害怕的时候。
2: 我人生中最怕的一个小动物就是蟑螂。
0: 加盟真人秀，周涛实在太全面了，但他说自己算是被骗来的。
3: 我觉得你无论的遗憾还是成功，都是你的命运。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4: 新娱乐，
5: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素颜女神王丽坤在《主角》里的惊鸿一瞥，让很多观众是念念不忘。
5: 她饰演的小白鞋呢，虽然戏份不多，但是那种清冷又神秘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她的故事。台词不多，仅凭肢体语言和眼神，就展现出了角色的孤独和魅力。
4: 嗯，王丽坤呢，用最少的戏份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她的表演也告诉我们啊，有时候沉默比语言更有力量。
5: 在我们对她的独家专访当中，她透露了这个角色塑造的精彩幕后，一起来看一下。

0: 小白鞋站在远去的三轮车上，为追来的小翼青鹅，也为自己跳了一段没有音乐、没有观众的无声芭蕾。优雅的身姿里裹着满心悲凉，挺直的脊背中藏着最后倔强。这一幕后来成了主角中最戳人心的片段之一。
1: 小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
0: 在满是黄土、捍卫和争吵声的县剧团里，王丽坤饰演的剧团造型师小白鞋显得非常独特。他戏份不算多，台词更是寥寥，却在开播后成了无数观众念念不忘的意难平。
2: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丽坤，我在主角中饰演小白鞋。
3: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管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
2: 对于我来说，作为演员，然后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把这个角色去完成好。当然，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能被认可。
0: 小白鞋曾是省芭蕾舞团的领舞，为了爱情，甘愿追随被下放的丈夫，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从舞台中央退到后台一角。
3: 小白鞋。你干啥呢？
4: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3: 大晚上怪吓人的。
4: 有事儿？
3: 再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戏服。
0: 在剧团里，唯独她的衣服总是带着一种格格不入的洁净感，布料朴素，剪裁却利落。这种视觉上的不合群，比任何台词都更早地告诉观众，她可能不会属于这片土地。
2: 包括我们在造型上，造型老师也会给她弄一些比较，有别于其他角色的一些衣服吧。

0: 因为他出来可能就是特别干净亮丽的那么一个形象。
1: 而王丽坤并没有让干净只停留在衣服上，为了体现小白鞋芭蕾舞者的身体姿态，他又找回了学舞蹈时的走路状态。
0: 比如说在走路上，有一天拍一场戏，张嘉译老师就说，哎，你走的那个再夸张一点，因为学舞蹈的嘛，就是走起路来那种舞蹈范儿会很重。我是花了很久的时间让自己一点一点就把这个改掉，尽量让走路的时候不要让别人一看见我就是觉得，哎，他是学舞蹈的。但是这个正好就是返回来了，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一些走路在学校或者刚毕业的时候那种舞蹈生的状态，走路的状态。
1: 作为剧团的服装管理员，针线活是小白鞋的日常。为了演好这一幕，王丽坤在戏外也苦练起了缝纫。
2: 把这个抬起来，抬起来，然后按一下这个说那个，顶住了这个抬起来，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抬住，
3: 对对对，
2: 抬
3: 一下，住的好一点，
2: 脚脚脚就这样。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1: gotta change your life。哎呦，不容易。而对于来自乡下的易清娥来说，世界是粗糙的，规矩是严苛的，唯有小白鞋的服装间是她灰色童年里唯一的亮色。她亲手给易清娥做衣服，又用丑小鸭的故事让易清娥第一次隐约意识到，哪怕出身卑微也可以活得体面而有尊严。
4: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他，不跟他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野。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条鸭。
0: 小白鞋给易清娥讲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我觉得这对莱蒂来说很重要，让他建立起一种自信，然后终究有一天可以成为白天鹅，也让他在一路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成为他能够坚持下去的其中的一股力量吧。
1: 小白鞋用自己的存在为小小的青鹅启蒙了何谓一世独立，他也成了易清娥穷极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白月光。
0: 因为小白鞋是学芭蕾舞的，他身上有那种优雅的气质，很干净，很纯粹，等于是小白蒂对于美的最初最具象的这种认识。
1: 而为了塑造好这个省芭蕾舞团领舞的角色，身为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科班出身的王丽坤也下了一番苦功。

0: 从中国舞去转到那个去芭蕾舞，可能只能跳一些皮毛的东西，毕竟也好多年没有跳了。你让我真的跳的那种很专业的足尖呐、然后芭蕾的那种，就是很典型的动作，其实是有困难的。然后当时也有找老师会去练，恢复一些这种感觉。
1: 小白鞋的美让他备受关注，却也成了他被伤害的原罪。早前有黄镇竟深夜趴窗窥视着杨舞的美丽与竞技，

0: 后来她与苦等三年的丈夫短暂重逢，可丈夫在返回劳改地的路上未抄近路意外坠崖身亡，一夜间所有的期盼与坚守化为乌有。然而即便在最绝境的时候，她也只呈现出安静和沉默。
1: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

0: 不用在这陪我，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正的悲不是说你多么的歇斯底里，或者是把他释放出来，而是，如何去控制，我觉得是更重要。
1: 王立坤的演绎，现在收着眼，尤其是在小白鞋被黄团长审问，胡三元挺身顶罪那场戏中，他几乎全程无台词，但他的眼神中既有想抓住救命稻草的急切，又有深感愧疚的挣扎，两种情绪交织，比任何辩白都更动人。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人出牢的，主任，胡三元你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2: 他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就……
0: 我快自己进来早了，
2: 滚出去，出去！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3: 是是是。 丈夫的意外离世，如影随形的流言蜚语，最终敲碎了小白鞋精神世界里最后一道防线，让他在无尽的压抑与痛苦中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弄啥了？起来！过来！弄啥了？啊！疯了！他疯了！要送医院。 对于小白鞋来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种解脱，他回到了他自己那个纯粹干净的世界里面，再无人可以打扰。演完这场戏，王丽坤说他好像也跟着角色疯了一回，但也正是这部戏让他一头撞进了浓烈的陕西风情里。我觉得方言特别有魅力，说起来。
0: 很有劲儿，所以，当那边那个氛围，你就会不自觉的会跟着大家说一些陕西话，然后学一些。但是现在具体，其实我都忘了，就比如最基本的就是什么聊咋嘞，好，魅力很，是不是这么说？魅力很，聊咋嘞？
3: 除了语言上的熏陶，当地的美食也给王丽坤的拍摄生活留下了温暖的印记。
4: 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对于陕西很多美食我都还很能接受。张老师也经常会给我们改善伙食，做一些什么油泼面呀，然后凉皮儿啊、烤串儿啊、肉夹馍啊。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美好的日子在那边。
3: 人最难得的不是出淤泥而不染，而是哪怕被泥巴糊了一身，还能把回拍干净，继续往前走。小白鞋做到了，王丽坤也用他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这份藏在骨头里的干净和倔强。
4: 主角真的是一部值得看的剧，我真心推
0: 板印象，饰演了一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2: 高叶这次的角色呢非常有挑战性，需要在三个身份之间无缝切换。那高叶通过眼神、体态、语气的极致切换，呈现了从烟火气商户到冷血复仇者再到假死伪装者的复杂转变。
0: 没错，高叶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稳，她用细腻的表演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在绝境中的挣扎和反抗，非常有力量。
2: 我们也对她进行了独家的专访，一起来看一下她自己如何解读秦红这个角色。
3: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叶。
4: 最近高叶凭借重影里的秦红这个角色再次刷屏，大家一边被她的哭戏虐到窒息，一边忍不住感叹这位姐姐的演技真是一次比一次不要命。
3: 整个她人生的起伏都非常的吸引我，她在剧情上的反转挣扎，前后经历的这些故事导致她后期性格的形成。
4: 秦红年少丧父，以一身孤勇为至亲讨回公道，长大后经营一家小店，遇见相守一生的爱人。
5: 让开，我让你让开。
4: 眼看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爱人却惨遭黑恶势力迫害。
3: 最让我心疼的地方其实是他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那么近，然后就突然都失去了。
6: 应该是福哥给你的。

0: 答应的。
1: 我就跟导演讨论要不要我设计一个戒指戴不进去。觉得那一刻也许秦虹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0: 他怎么一直
1: 那场戏的确是耗尽了我那一天所有的精力。
2: 凶手凭借漏洞逃脱制裁，绝望之下秦虹手刃仇人，从此亡命天涯。
3: 来不及了，
4: 那你怎么办？
3: 走，
5: 站住，
3: 走。
2: 逃亡途中，因为吕丹顺的关系，秦虹认识了张岩，从此三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秦虹化名林畅，接近不停伤害张岩的马伟晨。
6: 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
7: 妈的，是你
8: 看我
6: 这么长彪没有攻击性，
9: 好，小心滑啊！
6: 性格还得软弱，方便他洗脑跟操控。
10: 那咱就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林畅。
6: 不好意思啊。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10: 我就把天彩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一来呢方便他接近我，二来呢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我了。
6: 好，就按你说的来。
10: 我叫林畅，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11: 啊，有。
2: 剧中秦虹和马伟晨每次对峙的紧张感都会让观众汗毛竖起。
3: 到底受伤了？
11: 去哪里啊？啊，是不是要去找那王胖子？
0: 我吗？
11: 他有哪里比我好？
0: 妈，你放开我！
2: 大结局那场打斗戏码也是高叶至今印象深刻的戏份。
1: 我们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是盛夏，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在船上，那个船是的确是一条真的那个货船。
2: 在这次的拍摄现场，高叶没想到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人生挑战。
1: 我人生中最怕的一个小动物就是蟑螂，然后那个船上密密麻麻的，三步就能见到一个，三步就能见到一个，然后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我最怕的是这个。就是你前一刻在看到蟑螂，就是整个人后背开始冒汗，肌肉发紧，然后一喊开始之后，你就要开始打什么的那种。
2: 在反转剧里，反转越多越容易演过头，但高叶偏偏不这么做。
1: 有的时候是要在表演里面留一些空白的，不能够强占了观众的想象。如果我把这个表演弄得很满的话，我觉得会影响观众的观感，让看的人觉得很累。本来它就是一个悬疑，然后反转的非常多，充满了戏剧张力的这么一个故事。
2: 其实关于高叶的狠，行业里流传着一份字面是片场履历。为了少帅张守芳这个小角色，他二话不说增肥30斤。
12: 我得让老爷子狠狠地出一次血，50万。
2: 到了49日祭，他专门去学江南小调，
13: 这给你了。
2: 片场淋冰雨，喝泥水，跳臭河，戏还没拍完，肠胃炎先找上门。拍九州海上牧云记时，他练骑马练到两腿磨破，有一场雪地绑缚的戏。大冬天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里整整站了一天一夜，冻到失去知觉。
14: 我肚子里的孩子受不了了。
2: 这些拼命的事高叶做过不止一次，这种能吃苦的劲儿是天生的吗？
1: 事实是我没觉得那个在吃苦，我觉得那个是作为一个演员，就是那一刻他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
2: 从默默无闻的龙套到如今扛起大女主剧，在星光熠熠的影视行业，高叶最稳的底牌是什么？我们直接把这个灵魂拷问抛给了他，他的回答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1: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最稳的底盘

0: 这个毋庸置疑就是一刻不停的精进自己的演技，一刻不停的学习。我知道现在 AI 还暂时不能取代哪些表演，那我就要拼了命的往前跑，跑到我跑不动的那天吧。
1: 不论是《狂飙》里的大嫂，还是《南京照相馆》里的林毅秀，高叶出道这么多年，积累起越来越多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现在他还在不停向前奔跑。
0: 电影《群星闪耀时》，我是在里面扮演的一个女航天员。还有电影《花花女子》，《年会不能停二》，还有电视剧《再青春》。电视剧《蒸蒸日上》，希望大家也一起期待一下这些作品。
1: 记者陈湘莹报道。
2: 因为我也看过了电视剧的包括，我觉得蛮喜欢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大家可以在童话故里当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这种社交体验。然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柔的节目，很适合我的年龄，在看完之后发现我上当了。
1: 首次深度加门生活类真人秀，周涛就以教科书级别的表现征服了观众。当15位嘉宾面对毛坯房和空白的生活秩序手足无措时，周涛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3: 大家听我说一下，把大家的床品买了，然后是如果今天要做饭的话，所有的餐具、厨具和食材、调味料，我觉得应该分成两组，一组人呢去采购今天晚上为了晚餐服务的这些东西，把他们的需要呢让另外的人去买那些。
4: 那这么的，那个小辣，咱们去买晚餐去。
5: 可以。
6: 那我们是怎样？一人先拿一个床铺，
4: 我觉得先把
6: 被子拿一拿。
1: 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录制时，面对袁咏仪随口问到的雕塑是什么艺术品，周涛直接当场秒答。
5: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艺术品吗？
3: 这是一个炉前工。炉前工。
7: 炉前工。
3: 就是那个原来你知道炼钢，它不有炼钢炉吗？最早的时候全部都是人控制的，它需要用那个铁签子去看那个温度啊什么的。
8: 好厉害呀，涛姐。
3: 哎呀。年龄大就是这个好处，我小的时候看过电影。
1: 当年轻后辈表现出对于未来选择的迷茫，周涛展现出了极其温暖的前辈关怀。
9: 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岔路口的时候，它是个分岔，你走了这条岔路，那条路不知道是什么样，也可能更好。我觉得你无论的遗憾还是成功，都是你的命运。
10: 是
9: 你无论怎样选，就是这个遗憾都会存在。
1: 周涛也在节目中罕见的敞开心扉，回应了自己淡出春晚的真实原因。早在2005年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就曾毅然暂别荧屏，扎进北京奥组委担任新闻中心幕后工作。
9: 是基本上将近4年的时间，偶尔可能还会回去主持了春晚。但是呢，2005年之后，我没有做过一个固定节目。一个女主持人在4年的时间里在电视上看不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是非常非常纠结啊。但是毕竟这一步是要我放弃光环。
10: 是呢，
9: 每天去接待来访啊，组织新闻发布会啊，甚至最早的时候我都不习惯，你为什么要去迎接领导？就啊，这个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因为这是办公室的工作，都没干过，我们都在台上等着领导坐下面看就好了。就从这儿一点点，就是开始慢慢的开始做。
1: 周涛说，但正是因为敢于放下光环，才造就了如今的自洽与从容。
9: 我现在很自洽。我现在内耗是我人生过往当中最少的一段。
1: 离开央视后，周涛的人生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58岁的他不断挑战自我，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11: 那对于一个新生事物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够引领这个微电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过程。
1: Vogue 时尚盛典，一身黑白搭配的造型亮相红毯，身姿挺拔，气质优雅。她还实现了演员梦，在电视剧《老家伙》中饰演女强人夏明洲，台词功底扎实，气场全开，获得了老戏骨们的一致认可。
12: 可现在我不一样了，我带了这么大一个企业，你每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你会对我的企业带来不良影响，你知道不知道？
13: 明洲，这回不是那样的，我保证啊。
12: 打住！

0: 你不要向我保证，你向我保证的事情没有一件兑现过。
1: 今年初他更是大胆闯入短剧赛道，坦言很好玩很轻松。
2: 大家好啊，我是周涛，今年我有了新角色。
3: 第一次拍短剧吗？
4: 对，什么感受？
5: 就是很好玩。
6: 其实创作过程就应该是非常的轻松，然后用自己轻松的状态传达给大家一个很开心的这样一个氛围。
5: 加油加油。
1: 如今在上社交类真人秀，和一群年轻人同吃同住，嬉笑怒骂，周涛是如何把人生活得如此通透且精彩的呢？
2: 人生下来之后，你就拿到了一张单程车票哦，不要浪费自己，也不要太多的委屈自己。
7: 对，
2: 你要充分的享受，享受你的生命，谨慎的选择，然后呢，享受你的选择。
1: 记者杨威报道。
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8: 拜拜。
9: 前面是晚创，剩下的就有用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0: 笨死了，
11: 跟我争男人，
12: 争啥根本不重要。
13: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14: 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有成，让他先对你感兴趣。因为我想了想，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长得要没有攻击性，
2: 好，小心滑啊！
1: 性格还得软弱。
3: 大哥，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4: 我就把天彩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
1: 就按你说的来，
3: 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5: 当然。啊，
3: 谢谢。
6: 我来了，给我一块钱，你们去等你。
7: 上班路口，
8: 有移动线上帮去旅行。
9: 萨瓦迪卡，
10: 旅游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春天呢，本来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呀，这一春风一吹，眼泪鼻涕就停不下来，眼睛啊像进了沙子，又红又痒，皮肤呢还总是起疹子。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症状啊，背后可能藏着同一个元凶——过敏。今天的快闪医院请来了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从鼻子、眼睛到皮肤，为您揭开春季过敏的全貌。今天第一位走进快闪医院的医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李华斌，他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被过敏性鼻炎困扰的朋友们。
1: 欢迎两位来到快闪医院，请问有什么咨询？
2: 鼻子老是流鼻涕，很厉害，以前呢就是受冷了、受凉风了以后才会，那现在呢三天两天就是这样子。天冷的时候在外面走路，我都戴着口罩，大的口罩。天热了，像前两天这么热，也要流鼻涕，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好像这个日子蛮难过的。这个眼泪这个地方又流，我说不像是感冒，因为我听一些医生跟我讲，感冒不会一年四季这么多感冒，那么肯定有过敏的。
1: 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怎么去区分？在治疗方面有什么侧重点？那么首先我们说感冒，感冒呢它是由于病毒感染呢引起的这个鼻黏膜的炎症，过敏呢是由这个过敏原激发引起的一个慢性的炎症，感冒呢是一个急性的炎症。那么它们有共同的特点，比如说鼻塞、流鼻涕，但是感冒呢它是有一定的自限性，所谓的自限性就是说大概一周左右。

0: 用呢，它会自己愈合。第二个呢，感冒引起疲乏感、发烧、低烧，有的人会有咳嗽。过敏呢，一般不会引起发烧，而且呢，它没有致限性，它一般会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呢就比较怀疑呢是过敏引起了一个鼻部的慢性的长时间的炎症。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体的这个鼻腔的模型，如果我们转移到这个内面，我们可以看到呢，从鼻腔气流吸入到鼻腔以后呢，会在鼻腔里面呢有很多的组织来对它进行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然后吸到咽部，再进入到气管支气管肺部进行气流的交换。所以在我们吸入大量气体的过程中，它需要接受外界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细菌、病毒，还有其他的病原体，最重要的呢还有过敏原。然后我们鼻腔里面呢也有很丰富的神经，那么这些神经在过敏原的刺激下面呢，它也可以产生一些神经的敏感的反应。那么产生敏感反应的结果呢，就是会引起鼻痒、打喷嚏、鼻塞、流鼻涕。所以呢，我们维护呢主要是从这几个角度，一个是防止接触过敏原，第二个呢用一些对症使用的药物，还有呢常用的鼻腔的盐水冲洗，进行一些保洁作用。
1: 它呢就是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一流鼻涕就是看病，吃感冒药。但是我不主张，因为我们吃药太多了。
0: 感冒药里面含有一些抗过敏的成分，所以它对过敏性鼻炎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毕竟它是治感冒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用对症的喷的或者口服的抗过敏的专用药，也可以起到简单有效的这样一个防控作用。
2: 医生爷爷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最近到了春季，我就经常打喷嚏感冒，然后也去医院看过很多次。家里面我的爸爸妈妈、姐姐还有我都有过敏性鼻炎，它是会遗传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过敏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和人体的环境有关系的疾病，但是同时呢它和遗传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不把它叫做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因为遗传性的疾病呢就是很严格的，上一代有下一代也会有，这个叫严格的遗传。我们把它叫做遗传易感性。什么叫易感性呢？就是说你的父母有过敏性的疾病，可能他就有过敏敏感的基因，那么这个基因呢就可能遗传给你，但是呢你未见呢就一定会发。如果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高浓度的过敏原的环境下面，你过敏了以后呢，别的人呢也可以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植被的影响、家里的宠物的影响，或者是一些尘螨致敏源的影响，那么也可能先后啊都会得上过敏性鼻炎。但是这个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所以过敏的发生呢是一个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我们说它有遗传易感性，但是它不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更加要重视啊对于过敏的这样一个防控，就是减少后天和过敏源接触然后被致敏的这样一个机会，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在后一代的发作。我们如何确定过敏性鼻炎呢？需要有一些提示性的病史，比如说在特定的季节发作，或者是有饲养宠物的这样一些历史。第二个呢，有特征性的一些表现，鼻痒、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出血、咳嗽等等。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一些支持性的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内镜下、鼻内窥镜下观察鼻腔的黏膜啊，是不是苍白水肿，有没有出血点或者黏性分泌物，还有一些过敏原特异性的检查。
3: 您好，李主任，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您有什么诉求？
3: 就是鼻炎，就是鼻炎特别厉害，像这个季节哈，好朋友都约我们出去赏花，我都不能参加，只要闻到花粉我就打喷嚏，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然后那个鼻涕眼泪都要出来。
0: 您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把它叫做和季节相关的比较重的这种过敏性鼻炎。那么这种过敏性鼻炎的特点呢，它是对室外环境里面的花粉过敏为主，防控结合，标本兼治。啊，首先我们讲防，这个季节呢，您如果出门呢，建议呢使用一些
3: 口罩、
0: 防尘口罩，或者

0: 喷射一些花粉阻隔剂。嗯嗯。那么治呢，包括我们喷射的，或者口服的，还有一些制剂。啊，你是属于一个啊有过敏基因的这样免疫环境比较严重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改变您的免疫环境，我们所说的脱敏治疗或者免疫治疗，就是比如说查到您对这种蒿属花粉过敏，现在我们国内呢有企业开发出来那种滴剂，先用3到5个月观察一下有没有疗效，如果疗效很明确，说3到5年，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以毒攻毒，您对这种过敏原过敏，我们就把这种过敏原让您盯在舌下吞服掉，然后长期的刺激诱导您对这个过敏原的耐受，
1: 是不是症状很严重什么之类的？
0: 不，因为它是从舌下进的，它不是从鼻腔里面刺激的，所以相对来说呢，没那么严重。
2: 鼻子的问题呢，只是过敏的第一站，很多人啊一边擤鼻涕，一边还在揉眼睛，眼睛同样暴露在空气里，稍有不慎也会成为过敏的重灾区。接下来呢，来到快闪医院的第二位当值医生龚兰，在眼科领域已经整整30年了，他又会为咨询者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两位好。那有点啥不适应眼睛？
3: 以前呢，我体检辰光查神经查出来是白内障，葛么讲我是初期的，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动手术的。但是我前个阶段呢，老觉得眼睛看起来老糊的，特别是看电视，以前看得出的么子呢，现在看不出，就老觉得这个隐隐约约的，就造成了我电视都不愿意看，搿是一个。还有呢，就讲有辰光呢，搿眼睛呢。是搿只眼睛做眼痒痒的，我就怀疑有没有就讲结膜炎了啥？
2: 比如讲哦，这就讲轻度白内障，阿拉轻度白内障呢没有的，因为是到年龄每个人侪有的，就可以发展哪能介样子。如果发展了快的，阿拉根据侬到的视力的程度，阿拉决定侬是不是要开刀。如果讲侬戴好眼镜，辣0.4左右了。侬就到0.4左右了，侬可以开始考虑开白内障的事体，可以开始考虑了，但是不急。
3: 咁么还有眼睛痒，是不是结膜炎呢？
2: 对的，一个就讲眼睛痒，一个是过敏性结膜炎，可能性比较多。哦。但是呢，有些病人呢，如果干眼症比较明显的话呢，他也会痒，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你是过敏性结膜炎呢，还是有干眼症。过敏性结膜炎嘛。就是比较常见，这个季节也比较常见，春秋天到了嘛，自然界中有什么灰尘啊、粉尘啊、宠物啊等等，这一系列就是引起过敏，你眼睛就红就痒了，可以用点药的。如果说一般的就是自己的处理冷敷啊或者是其他的处理没有改善的话，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配一点抗过敏的药，也就是止痒类的这种药物你可以去使用。但如果说非常非常严重的痒和红，你要用点激素的。
3: 我有时候痒的时候就用青霉素，
2: 青霉素是抗生素，它不是抗过敏的，两回事情。如果你是细菌感染，眼窝哒哒滴有脓性分泌物，眼睛很红，是细菌感染，你可以用青霉素眼药膏。但是如果是你痒为主，分泌物也不是很多，那个我们还是首先会考虑过敏性结膜炎，你要用抗过敏的药的。这两个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哎，但是老百姓呢很有误区，这种认识的误区，眼睛只要有任何不舒服，青霉素眼药膏就是万能的，实际上是不对的。过敏要用抗过敏的，但是青霉素是抗生素，它是抗细菌的，是杀细菌的，完全两码事情啊，两条路啊，是啊。所以青霉素眼药膏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是多用的，长期使用这种抗生素会引起菌群失调。万一你以后来一个什么感染哦，抗生素没用了，你就没用了。所以抗生素一定不能滥用，一定不能滥用。老年性白内障，比如说我们要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啊、水果啊，
3: 是西红柿啊，胡萝卜啊，
2: 对，
3: 还有嘛猕猴桃啊，
2: 对，
3: 苹果啊，橙啊，
2: 对，
3: 我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2: 对，这种滋补肯定是比药补要好。
3: 我就是这个观念，
2: 对，完全正确。
3: 谢谢你啊，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眼睛酸胀的时候，我经常会滴
2: 去疲劳的眼药水，是没有一个是有特效性的，所以去疲劳主要还是靠你自己去休息保养这种为主。这个时候你倒是可以热敷。

0: 哎，就是热循环，蒸汽眼罩也是可以的啊，它会有就是驱散疲劳，它因为血循环就快了嘛，它可以把你疲劳给它去掉，这个倒有点作用的。
1: 还有就是那个龚医生，就是不是现在季节性的那个，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眼睛的很干，有的时候会发一些那个结膜炎，这种情况我要去医院看病，及时去看病呢，还是自己滴一点眼药水就可以了？
0: 就是如果说是过敏性结膜炎的话呢，一般来说你会痒，有的时候眼睛会红，那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在没有去医院之前呢，你可以就是一个是冷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玻璃酸钠，像这种人工泪液，你可以先点一点冲刷一下，让这个过敏原的浓度让它低一点，那如果说并没有特别的缓解的话，那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开抗过敏的药物的。
1: 好的，也不用服用什么那种抗过敏的药。
0: 一般来说是先用局部用药，眼科是先局部用药，如果局部用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才考虑全身用药。
1: 对，还有就是我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经常的眼睛，就是到下午两三点多的时候会觉得很酸很胀，
0: 就是视疲劳。哎，
1: 就是是不是跟看东西有关？
0: 对的，有关系的。所以小字少看，如果小字
1: 就是要看小字，
0: 小字
1: 特别喜欢看小字。
0: 有老花来的时候，一定要字放大，以后要减少眼睛的调节，你的疲劳感、酸胀感会好转的。
1: 经常眼睛酸的时候，可以做一些那种眼保健操，就是眼睛酸胀的时候做一下会。有用啊，会缓解吧？
0: 能缓解，因为它对穴位有一个松弛疲劳的作用，它有作用的。
1: 哦，那我知道了啊，就是一个是做眼保健操，还有一个就是
0: 热敷
1: 啊。
0: 但是过敏的时候不能热敷啊。
2: 过敏的时候，
0: 过敏的时候一定是冷敷啊。
1: 那冷敷就是是不是像日常生活当中那种用冰袋或者这种冷敷砂？
0: 对，冰袋就是冷水啊，都可以啊。那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眼睛闭起来啊。整个轻轻地压在你眼睛上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压个5分钟、10分钟都可以，以你能够感觉到舒适这个时间点，最为适宜。
1: 哎，压上去以后觉得眼睛好凉快，好舒服。
0: 是的，你可以用两个冰袋啊，同时的就是这样敷上去都可以的。
1: 好的。
3: 鼻子痒，眼睛红，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过敏啊，不会止步于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过敏的第三大靶器官。今天的第三位当值医生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变态反应科的玛丽。她呢，跟随着快闪医院来到社区，为居民们的皮肤健康来保驾护航。
4: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你今天想这个咨询什么问题呢？
5: 皮炎
1: 两侧，对，还有头发里面可能被遮住的一点地方。
4: 主要就是脖子和头皮这一块，身上其他地方还发过吗？
5: 没有。
4: 感觉什么症状呢？瘙痒啊，刺痛啊，干燥啊。
5: 瘙痒、干燥会起皮。
4: 那么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呢？
5: 有个3-5年了，就是以前没那么厉害，近2年好像更厉害一点。
4: 除了就是我们皮肤有点问题之外，你其他有什么基础疾病吗？特别是过敏性的疾病，像
5: 我对芒果过敏。
4: 就是有食物过敏。
5: 有一点应该有鼻炎。
4: 有过敏性鼻炎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5: 对，
4: 这说明你可能是一个过敏体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反复发了以后呢，就是你皮肤一直是处于一个炎症状态啊。那么其实呢，这种状态对于你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受损的。我正好这边有那个皮肤屏障功能测定的仪器，那么我们来帮你测一下你这个皮损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皮肤屏障的一个状态。主要是测两个指标，一个是皮肤的一个水合度，这个数值是越高越好。先来测一个水合度啊。我觉得你问题比较严重啊，你这个平均只有17，基本上我们正常的数值都是在40以上。在40以下呢，就是说你这个皮肤特别干燥，含水量是明显不足的啊。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呢叫经皮水分丢失啊，那么就是反映水分从你皮肤表面
5: 蒸发
4: 的这样一个速率，越高是越不好。正常人的话，它应该是在25以下，那么30以上就说明你这个经皮水分丢失特别快，蒸发的越快它就越干。那么炎症状态是我们很多皮肤的通道都是打开的，再接触到一些刺激。

0: 激性的东西啊，我正常的用我以前不过敏的这些个沐浴露洗一洗，啊，他皮肤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刺激的症状。
1: 那就是如果是脸上那个出现了这种红肿很痒的时候，有什么急救的方式吗？
0: 比较安全的可以我们吃一点抗过敏的药啊，这是最安全的。还有呢，可以采用冷湿敷的这样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1: 需要冰敷吗？
0: 不推荐冰敷啊，因为冰的话呢，它跟这个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差过大啊，过度刺激以后呢，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一个血管的功能的障碍啊。
1: 就是这个湿敷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自己在家里
0: 啊，那么具体呢，其实我准备的些东西可以跟你演示一下
1: 啊。好的，
0: 湿敷呢一般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严重程度，每天2到3次就可以了啊，好吧？需要用纱布的啊，当然家里没有你就外面药店里买一点啊，这个都是
1: 就是一般
0: 方便
1: 平常用的那种化妆棉最好不要用
0: 啊，对，最好不要用化妆棉，因为不知道它里面加过其他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纱布整个就是浸到这个水当中啊，浸到水当中呢，我们稍微给它按一按，潮湿，但是不要特别是水滴下来那种程度，你就在你手背示范一下啊，转平了以后就盖在你红肿的地方敷，好吗？那么持续的时间呢，一般建议至少20分钟以上啊，一般要半个小时左右啊。那么我就盖在这个红肿的表面敷啊，那么当然可能我过一会儿纱布干了，纱布干了呢，我就再加一点上去啊，不能说我一直不加水，那么到时候纱布干了以后，它反而就是把你皮肤的水分给吸走了，好吗？20到30分钟以后那就可以了啊，拿走吸吸干以后呢，第一步还是需要涂一点保湿霜的，注意一下就是少量的薄涂，不要涂得太厚，不散热反而不舒服。但特别重的话呢，我可能后续再来涂点治疗的药膏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1: 如果是药膏和保湿霜是可以一起涂的，是先涂保湿霜，
0: 对，先涂保湿，
1: 再涂药膏，
0: 再涂药膏，这样一个顺序。
1: 那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外面有很多面膜嘛，有的也是说什么急救面膜呀，或者抗过敏的面膜，或者还有那种医用的敷贴，那种有用吗？
0: 主要还是看它是什么成分，首先我们使用的面膜，特别是你在过敏期间使用的面膜，你一定要是一个正规的面膜，它普通的一些化妆品牌的面膜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用医学类的，
1: 就用那个医疗二类医疗器械，
0: 对，有械字号的那个面膜。切记呢，就是不要用那些不正规的，就是比如说我网购的啊，我也没有化妆品的妆字号，也没有医疗器械的械字号，它甚至于一贴贴上去，你感觉效果非常非常明显，很快就见效啊，那我们就要警惕了，那很有可能它里边添加了一些激素的成分啊，那么短期可能敷效果是非常好啊，但是呢，你经常用呢，就一系列激素的不良反应就出来了啊。在饮食上面呢，当然你自己本来就是芒果过敏，那芒果肯定是不能吃啊，但是像一些海鲜，特别是虾蟹、贝壳类的啊，还有一些羊肉，春季的一些个春菜，我们说啊，春笋啊、莴苣啊、什么马兰头啊，一些荠菜啊，包括还有菌菇类的啊，它其实也是含过敏。
1: 菌菇类是
0: 啊，所以说呢，一些发物其实不仅仅是指一些荤菜啊，包括一些素菜里边它也会有这样一些成分啊，那么也在皮损的发作期呢，我们是不推荐过多的进食啊。
2: 医生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老先生，你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2: 皮肤炎症比较厉害，皮炎已经靠10年了，一直不见好。也查过几次，贴了很多药膏，但是效果不好。
0: 那主要是发在哪些部位呢？
2: 发在腿上、手臂上，也都有。
0: 那方便我们看一下吗？
2: 看可以。这个地方呢，都一大块。
0: 皮肤特别干是吧？
2: 皮肤不干啊。还有头筋。
0: 脖子这里也有。
2: 脖子上都是，脖子上。
0: 对，脖子还可以。
2: 脖子上还可以，但是就是痒。
0: 那么你这个发痒，你自己觉得是有季节性吗？是不是天气冷的时候？
2: 夏天好像，春夏季节好像比较发的多一点。
0: 春夏季节更多一些。那么您年纪轻的时候有什么过敏性的毛病吗？比如说鼻子痒啊、打喷嚏啊、鼻炎啊、哮喘啊这一类的毛病。
2: 就是最近几年嘞，鼻炎 发作了，
0: 会有鼻炎。
2: 哎，鼻炎。
0: 那主要什么症状呢？打喷嚏、流鼻涕。
2: 流鼻涕啊。啊，
0: 针对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皮肤有瘙痒、皮炎，而且皮肤特别干，有干皮症啊。然后呢，又有鼻子过敏的情况，而且呢，都是在春季加重的。我觉得你首先怀疑的这个毛病叫特应性皮炎。其实我们又叫遗传过敏性湿疹。其实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其实建议你要到医院来验个血。

0: 做一下过敏原检测。还有就是我们养的话呢，尽可能的不要去抓。
1: 不去抓。
0: 这个皮疹反复发作的，我们特别提到的，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术语叫搔痒搔抓循环。就是说我痒了我就去抓。抓了以后呢，其实会导致一个皮肤的屏障的受损。它更会刺激我们皮肤里边一个炎症一些因子的分泌，进一步加重瘙痒。那么瘙痒又去抓，那么这样反复循环，反复循环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我们要阻断这个循环。当然我们通过适当的一些治疗，把那个痒控制住啊。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配合尽量的不去抓啊。真的要抓的时候，我去涂一点清凉止痒的药膏来缓解这个症状。还有就是你平时洗澡的习惯是怎么样的？
1: 每天都洗澡啊。
0: 但是呢，你每天洗澡就是清水冲一下，还是说会用一些这个？
1: 我们就用肥皂呀。
0: 肥皂是吧？
1: 肥皂。
0: 那肥皂肯定不好用啊，老先生。因为肥皂它是碱性的。特别是你年龄大，本来我们年龄大，我们各个器官这个机能都是衰退的，包括皮肤也是啊。我们皮脂腺就是分泌保护性皮脂的啊，这个皮脂腺的功能也减退。那么你如果要用呢，我觉得你可以用点温和点的，就是婴儿的沐浴露，或者是有一些医用的啊，就是敏感皮肤用的沐浴露也可以。然后洗完澡以后呢，趁皮肤还有点水分的话，赶紧把这个身体乳涂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吸收的是最好的，就是我们希望你用的这个保湿霜的这个成分啊，不仅有一些补水的，比如说像这个透明质酸啊，还有呢，就是年纪大的人，我刚刚说过皮肤干，要富含一些这个生理性脂质的成分，比如说神经酰胺的这些有效成分的一个保湿霜。还有呢，单纯的补水保湿是不够的，我们可能还希望它有一些锁水的成分，就是说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膜，让你的水分不蒸发的这个成分，比如说凡士林啊、羊毛脂啊、尿素啊这些锁水成分的，然后质地又相对比较滋润的乳霜质地的保湿霜，那么比较适合你来使用啊。
2: 从鼻子到眼睛，从眼睛到皮肤，今天的三位医生七位市民把春季常见的过敏问题都梳理了一遍。过敏体质虽然没有办法彻底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会与它共处，关注身体每一次小小的警报，及时干预，让春天的阳光真正照进生活里。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展目标细化拆解，上海明确343项“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实现全维度量化落地。神舟21号航天员踏上回家之旅，预计今晚8点左右落地，东风着陆场各系统准备就绪。荷兰海军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现场视频公布，中方战机挂载空空导弹驱离侵权舰机。为工业园区腾地，浙江天台百年古树遭暴力移植后死亡，当地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稻城亚丁景区今起暂停收取观光车等费用，四川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迅速启动整改。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东方卫视独家探访非洲阿布耶伊地区，见证中国蓝盔为和平出征，为世界担当。今天是2026年5月

0: 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踏上回家之旅，按计划将于今晚8点左右降落在东风着陆场。
2: 下午两点

0: 电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平安回家。
1: 东风着陆场非常开阔平坦，现场的这种保障措施也越来越齐备，他现在每次返回任务越来越像个大片，可见光、红外光等等，从开伞前一直到落地，分成了高清晰的图像回传。假如说落在海上，这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咱们沿海附近岛屿还是比较密的，这个完全是根据各国的地形地貌来决定。
0: 此次神舟21号航天乘组在轨驻留时间达到创纪录的210天，他们将采取绕行地球三圈的自主快速返回方案，预计于今晚8点左右返回东风着陆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荷兰海军护卫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视频公布，中方战机挂载空空导弹予以驱离。菲律宾频繁拉拢域外势力施压，专家指出中国需掌握战略主动。那具体信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3: 好的，何清。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今天公开了现场视频。
0: 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 PL-10 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国防部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非法侵闯我国西沙群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能跟踪上百批目标，具有很强的防空能力。它设计建造于本世纪初，虽然号称护卫舰，但实力已经和驱逐舰相当。但它毕竟已经有20多年的舰龄，很多性能已经落后于中国的护卫舰。
4: 作为北约欧洲区域防空主力，德鲁伊特号兼具指挥功能，它的满载排水量超过6000吨，搭载4面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同时制导32枚导弹，也可以装战斧巡航导弹，对陆地目标进行攻击。反舰呢是8枚鱼叉亚音速导弹，射程130公里。另外呢，它还有一架 NH90 直升机，可以发射 MK46 鱼雷。那在20年前，德鲁伊特号绝对是欧洲顶级防空护卫舰，但是现在看呢，它已经落后了。和咱们中国海军对标的话呢，性能哈、大概相当于我们的052C， 但是呢，比052D 要弱，比054B 护卫舰呢要强。
3: 值得关注的是，在非法侵入西沙群岛之前，德鲁伊特号刚刚结束对菲律宾为期3天的访问。按日程，德鲁伊特号将参加6月底开启的所谓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演习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菲律宾等共31个国家参与。从地图上看，西沙群岛地处菲律宾以西的南海核心区域，本不在菲律宾往东至夏威夷群岛的最短航程路线之上。这可见德鲁伊特号是在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了一个大弯，跑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针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解放军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专家认为合理合法且克制。
5: 中方采取的是全过程跟踪监视和警示驱离，并没有主动升级局势，也没有采取危险动作，而是强调依法依规。这恰恰就体现出了中国在维护主权和管控风险之间保持了高度的克制。真正破坏地区稳定的，不是中国在自己家门口依法维权，而是一些域外国家远跨重洋，以航行自由为名，频繁地进行军事挑衅，把南海当作地缘博弈平台。我们从更大背景来看，近些年来英法德荷 等一些北约国家不断介入亚太安全事务，本质上

0: 呢，是在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扩大军事存在。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解决地区争端，反而会增加误判和摩擦的风险。因此呢，中国依法驱离非法侵闯舰机，不仅合理合法，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防止局势失控的必要举措。
1: 近年来，菲律宾一直在南海，尤其是仁爱礁、黄岩岛问题上持续挑衅，还频繁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来对中国施压。就在前几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日菲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外交部今天回应，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此外，日菲还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美日澳菲四边机制近年来在南海不断举行联合行动。当传统盟友池利用到一定程度后，菲律宾便向欧洲扩大朋友圈。这次荷兰德鲁伊特号非法侵闯中国领域，可以说就是菲律宾进一步勾连域外势力的动作。反过来，其实荷兰也是长期对华持较强硬立场的欧洲国家。近年来，在半导体技术、光刻机领域，荷兰多次随美起舞，对中国展开卡脖子行动。专家表示，菲律宾当前一个非常明显的战略思路就是以外制华，希望借外部力量制造所谓的国际支持的声势。对此，中国必须引起重视，掌握战略主动。
2: 菲律宾当局频频勾连域外势力，把南海变成国际化博弈场，核心图谋就是借域外国家对抗中国，固化他在南海的非法侵占，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塑造主权捍卫者形象，煽动民族主义，捞取选票与政治资本。那对此呢，我们必须在军事上保持常态化高压，在法理上夯实主权证据，在外交上分化拉拢稳周边，反制域外干涉，在经济上精准反制打软肋留后路，守住主权红线，掌握战略主动。
1: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3: 好的，白旭旭。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消息，28号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的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非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为工业园区腾地，浙江天台百年古树遭暴力移植后死亡，当地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启动调查。稻城亚丁景区今起暂停收取观光车等费用，四川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迅速启动整改。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东方卫视独家探访非洲阿布耶伊地区，见证中国蓝盔为和平出征，为世界担当。来关注天气，从本月中旬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多地雨量破纪录。中国气象局今天介绍，5月份的降水为近10年最多。
4: 这两天，重庆的降雨仍在持续，9个区县有暴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2条河流一度超警，其余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到下周一，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将基本平稳。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除了重庆、云南、福建、贵州，今天雨势较强。气象部门表示，5月中旬以来，这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导致多地雨量破纪录，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
5: 5月11到23到21日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5月历史上最强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最大影响面积位居5月历史第一位，持续时间并列5月历史第一。有68个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春季极值。
4: 而明后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华南地区进入龙舟水关键时期。
6: 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

0: 雨将多发频发，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级以上洪水。
1: 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因恰逢端午龙舟竞渡，所以称为龙舟水或者端午水。珠江流域是龙舟水影响最大的流域，水利部门已经提前采取措施防范应对暴雨洪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给总投资73亿元的省级工业园区让路，浙江天台县上山村的四棵百年古树被迁移，迁移中一棵600岁和一棵500岁的一级古树离奇死亡。今天，当地林业部门宣布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我们来看东方卫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这里是浙江天台县官塘村西工业园区的一家木材加工厂，在厂外面的空地上有两堆被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庞然大物，揭开层层包裹，里面竟是两棵树龄超过500年的一级古树。
3: 600年的那个古柱树，当时就根锯得很短了。
4: 这个是造树，500多年了，
3: 这是
4: 现在这个树根都比我高，几个人高都不知道了。好好的一个树，现在你看弄得这个样。我感觉到有点糟心。
1: 徐志和徐有庆都是上山村人，据他们反映，这两棵一级古树存活时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不久前又被人偷偷运到了这里。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驱车近20公里来到了一个山坳里，这就是两棵古树生命终结前最后的落脚点。2021年，为了给当地工业园区的建设让路，村里四棵百年以上的古树从30多公里外的原址被迁移到了这里。今年3月，67岁的徐有庆路过这里，发现其中的两棵古树已经倒地。
4: 3月19号，我到这里来，到这边来挖那个竹笋，路过这边，我一进来，这两棵树呢挖倒了。当时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呢，我是当时呢真是心酸啊，掉眼泪。大概是23号，我过来到这边看就没有了。
1: 从他拍摄的画面里，我们看到两棵古树横卧在地，枝干光秃，树皮掉落，根部腐朽，曾经葱茏苍翠的姿态不复存在。从天台县政府挂设的古树名木名牌上，我们了解到，死亡的苦竹树估测年龄600年，树高13米，冠幅15米，胸围5.6米；死亡的樟树估测年龄500米，树高21米，冠幅30米，胸围4.65米。两棵树均被认定为一级古树。这里是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开发至今已有10多年。徐志告诉我们，为了给这个工业园区腾地，2020年他所在的上山村裘凤徐自然村进行了整村搬迁。2021年，村里的四棵古树也因为工程的需要被迁走。
3: 现在土方埋的下面就是我们原来的村子，原来树也就在这个村子的位置。
1: 公开资料显示，苍山产业集聚区总规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73亿元，是天台经济开发区规划的核心区块之一。2016年被列为省级重点工程。建成后，这里将重点发展生物医药、汽车及轨道交通零部件、绿色像素三大产业集群。当时扎根数百年的古树需要为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让路，矛盾由此产生。
5: 老百姓意见比较大，就是也是反映了这个树。就是说是古树，最好是原地保护，你还有专家认证，怎么个移法，基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呢，大家都不同意。
1: 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两棵一级古树的死亡与迁移行为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古树的死因，生态环境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6: 从这上面来看，根已经完全的看不到了，很显然移过来之后应该根就没恢复，根没恢复的话它就肯定是死的。
1: 针对上山村古树被擅自移植和砍伐的问题，天台县林业局今天发布通报称，也会同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2: 再来关注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在省道上设卡收费事件的最新消息。甘孜州发改委发布通告，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针对120元摆渡车票价的定价问题，成本监审工作已经启动。同时，对于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的情况，景区已经新增了2个观光车停靠点，优化7处停靠点，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近期稻城亚丁 因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被网络博主曝光，文旅部也点名通报。

0: 事件引发了网络的热议。目前四川省也已经成立了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
1: 今天是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向全球超过50,000名坚守在危险一线的维和人员致敬。
2: 今年的维和人员国际日主题为投资和平，古特雷斯在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维和人员拥有执行重要任务所需的资源。
3: In an era of rising tensions, peacekeeping is a proven and cost-effective way to restore stability and hope.But it requires steady political backing and reliable financial support. An investment in peacekeeping is an investment in a safer future.
2: 古特雷斯还特别向自1948年以来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近4,500名维和人员致敬，其中包括2025年牺牲的59名维和人员。他说，对维和人员的袭击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各会员国必须履行义务，始终确保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1948年5月29号，联合国第一个维和特派团开始在巴勒斯坦开展行动。78年来，200多万联合国维和人员致力于在世界上最脆弱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中拯救生命，超过4,500人为此牺牲。目前，来自118个国家的50,000余名文职人员、军事人员和警察部署在11个维和特派团中。随着维和任务日益复杂，维和行动从仅仅是监督停火，发展到保护平民、解除前战斗人员武装、最大限度减少地雷风险等。这其中，中国维和人员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截至今年3月，中国共参加29项安理会授权的维和行动，派出维和官兵50,000多人次，警察2,700多人次。目前，中国共有超过1,600名维和人员在8个任务区。在安理会5常中居首。此外，由于美国长期拖欠维和摊款，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一出资国。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国际日前夕，东方卫视记者独家采访了万里之外的非洲阿布耶伊任务区，记录下中国直升机分队在一线的维和日常。
4: 阿布耶伊地区是苏丹与南苏丹之间存在争议的地带之一，种族冲突频发，导致难民不断涌入，使之成为联合国维和任务的重要阵地。
5: 我是中国第六批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的指挥员，我叫赵慧。
6: 绝不是，任务有风险，评估以后不要这个接了。
4: 今年1月中旬，分队部署到位，空中巡逻、物资运输、人员运送、紧急救援等任务接踵而至。
5: 它的道路条件很差，很多偏远的部落呀、前沿的哨所呀，这个车辆根本就无法通行。尤其是到了雨季，它的地面运输基本上就停了，一些物资的补给啊，还有这个人员的轮换呀，基本上就是靠我们直升机分队来执行。
6: 后面的飞行方法怎么来确定？比方说我飞8个8次就摔下来了，是吧？
4: 超过50摄氏度的舱内高温，简易的起降场地，变幻莫测的天气，任务区的实际情况比赵慧预想的更加复杂。
5: 就在上周吧，就碰见过一次。我们从瓦屋回来，距离我们阿布耶伊大概还有20公里的这个位置，然后突然航路的天气就急剧的变化。就是我的飞机没有办法返回这个阿布耶伊机场来着陆了，然后呢就在降水的外侧盘旋等待，等到两片积雨云中间有一个缝隙，然后它就很快的通过这个缝隙，然后建立航线，安全落地了。当时我们航空安全处的那个处长奥马尔，然后在飞机上落地以后，对机组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4: 比恶劣天气更凶险的是近在咫尺的战火。去年12月，位于苏丹卡杜格利的联合国维和后勤基地遭到无人机袭击，6名孟加拉国籍维和人员遇难，
5: 伤亡很惨重。我们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医院的院长也给我展示了他们在救治这些伤员的时候的一些图片，确实那个场景啊，反正感觉，血淋淋的那种迎面而来的那种刺激感和压迫感是有的。
4: 基地遭袭后，部分孟加拉国维和人员退守到提士汶和阿布库萨2处前沿任务点，但今年3月，任务区周边局势又陡然升温，直升机分队再次出动，展开撤离任务。

0: two is on the front and one is on the rear.
1: 由于任务点距离机场较远，此次航程已逼近直升机的续航极限。为确保安全返航，每个架次能运送的人员和物资十分有限。
0: Yes, circle, maybe three, four circles.
2: Yeah.
3: 那么飞行员在这个整个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呢，精力要高度的集中，要去精打细算我们的油量，我们遇到过比较大的侧风。再一个呢，就是当地的鸟它飞的高度很高，就在我飞机的这个航线上，这种空中相撞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我们曾经在那儿打过一次鸟，然后把那个鸟的这个骨头给打断了，旋翼上面呢没有任何的损伤。
1: 经过20天4000公里的连续奋战，两个排的维和官兵顺利回撤，但对中国蓝盔来说，征程远没有结束。
3: 今年我们的飞行量基本上比去年上浮了30%，一个是这个任务更加多元了，在我们的这个任务区当中呢，又新增加了9个任务点位。现在呢，我们每周要执行授权任务在6天左右，基本上我们机务的同志凌晨4-5点钟就要进场做这个飞行准备了。
4: 睡着了。像我们飞行任务一结束一般都会补觉，因为凌晨要进场比较累。
1: 由于阿卜耶伊地区的补给通道不畅，维和人员只能吃一些耐存放的食物，抗饿是大家最实际的需求。
5: 这是我们早餐，豆浆是用国内带的粉调制的，然后洋葱炒鸡蛋，然后是米饭，主食没有那么多种类，任务区条件有限。
4: 我们这个调料还是备得很足的，像老干妈和橄榄菜、韭花酱，这个都是比较下饭的。
1: 除此之外，队员们还要提防野生动物的频繁造访、疟疾等热带疾病的威胁。即便如此，这样的生活对于营区外的百姓来说已属不易。
3: 满目疮痍，看不到那种实体的房子，都是茅草屋，在路上基本上看不到车，大部分都是摩托车、驴车。
1: 绵延的战火之下，当地的教育系统也濒临崩溃。营区周边的木木小学是方圆几十公里内唯一一所学校，只有8间教室，最多容纳500个学生。没轮到上课的学生只能站在烈日下等待。
3: 他就是所有的适龄的孩子都在这一个这个学校里头，因为我也有孩子，而且我的孩子和他们基本上差不多大。他们，从我手里拿到那些这个文具啊什么的，然后看到他们眼里的那种喜悦，然后那种感激，特别是听到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说出谢谢这两个字儿的时候，就感觉内心很受触动。当你通过你的努力在任务区帮助到一些人以后，内心的那种感受是无比的美好的。给孩子带去生的这种希望，这是我们在维和一线存在的价值。
6: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何晴。
7: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晚将在新加坡开幕，今年的重点议题是什么？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我们来看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8: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在今天晚上拉开序幕，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将会做开幕演讲。那么他会分享越南如何和区域国家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那么按照惯例啊，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将会在明天早上进行第一场的全体演讲。那么这也是2月28号中东战事打响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国防官员同亚洲各个地区国家的国防军事首脑共同面对面交流。我们知道这场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同时全球能源供应是极度的短缺，那么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就是亚洲，是高度依赖中东能源进口的亚洲各个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因此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指出啊，区域国家相当关注这场中东乱局会如何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那么赫克塞斯会如何回应相关国家的关切呢，也是一大焦点。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指出，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形成啊，美国防长如何表态可能对于相关国家并没有太多的

0: 指标和显著的意义。当然本次相会我们知道也会迎来多名刚刚走马上任的国家的防长，那么其中就包括日本、包括法国、泰国、新西兰等国的防长都是首次与会。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也受邀参加此次对话会。此次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呢是国防大学的孟祥青教授，成员则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等等相关的专家和学者。在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蒋斌就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的安全防务合作，积极参与各类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会。那么此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地阐述中国各相关的倡议和理念，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共同的深化合作，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1: 从历史上看的话，参加相会的话，实际上我们各种代表团都有，既有防长，也有这个副总长级别，也有学术代表团。这次来的这个级别代表团的话，应该更多的是参加一个小组的一个讨论，然后在上面表示了中国对这个相关问题的一个立场。
0: 您觉得从这个议题的角度，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1: 这个会议的话，虽然说是伦敦战略所办的，但主要是聚焦亚太。亚太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来看的话，就是看中美。今年的话，这个海格塞斯 Peter Hegseth 哈，会跟去年的讲话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看点。我估计他会强调盟国的作用。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国力啊、军力啊，也不像那么强，所以他必须要依靠盟国。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与此同时，以军当天还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继续对黎南部地区的真主党武装展开军事打击。按计划，黎以军方代表团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天表示，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大门始终向以色列代表敞开，会员国应当与联合国方面积极开展并保持互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展目标细化拆解，上海明确343项“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实现全维度量化落地。上海五五购物节开启周末五五折活动，外贸企业转型布局内销市场，跨境新品集中亮相。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未开先热，东方卫视记者提前探馆，零距离感受前沿科技融入日常消费。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中国外交部呼吁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动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目前上海“十五五”规划建设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今天上海举行推进大会，发布分解落实方案，把国家战略部署和全市发展目标层层拆解细化落地为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
1: 在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民生重点亮点。民政部门表示，正在牵头打造大城医养方案，构建区、街镇、居村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大力发展专业照护，深化医养结合。到2030年，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床位不低于50%，建成提升型智慧养老院数不少于100家，银发特色消费场所不少于50个。
2: 比如说我们的银发特色商店，我们银发友好商场，发展养老金融，办好一年一度的这个上海老博会。
1: 打造无障碍的城市环境也是“十五五”期间的民生关切。

0: 这次规划纲要中直接纳入了残障人群的建议，市民金点子也融入这次重大任务清单，推动无障碍设施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到使用的全过程优化。
1: 将继续呢推进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还要在这个推进呢重点区的无障碍的建设，比如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建设，最终是让残疾人能够更好地使用无障碍设施。
0: 对照上海十五规划纲要，这次规划细化的最大亮点是将全市发展重大任务拆解为343项具体细化任务，涵盖5个中心建设、改革开放攻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多领域重点工作，
2: 聚焦纲要明确的重大指标、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重大布局，加强土地、资金、能源、算力等要素的保障，促进金融、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今年6月底前，上海将集中出台一批市级专项规划，细化各行业各区域落地举措。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3: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指挥部总指挥龚正昨天实地检查我市防汛工作，并于今天出席2026年上海市防汛工作会议。龚正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
4: 28日，龚正一行前往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查看排水场站网一体化综合管理调度平台，检查防汛防台等业务场景开发建设情况，听取重点区域水位感知设备布设情况介绍。随后，市领导来到龙华港泵闸，详细了解泵闸调度运行和汛期应急处置等情况。徐汇区枫林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作为防汛转移安置点，可转移安置约100人。龚正一行查看市防汛应急转移安置系统，检查各楼层安置功能区，仔细询问安置点建设运行等情况，叮嘱大家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龚正在防汛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形势，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补其短板弱项，有效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风险挑战。今年是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也是基层换届年，必须坚决避免防汛工作出现悬空脱节问题，要将防汛备汛工作及时落实到位，重点围绕极端天气应对和重大活动保障深化预案演练，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推动防汛设施建设，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和力量。龚正指出，要做好防汛救灾应急处置，在精准快速有效预警上下功夫，根据预警信息坚决果断采取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做好预处置准备，把防汛资源力量及时投用到受灾严重的区域。要全面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强化协同联动，以铁的纪律落实防汛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主持会议，副市长张晓红做工作部署，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曹世龙、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孟祥熙出席，市气象局、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分别做工作汇报。记者陈慧莹报道。
3: 继续关注上海今年第四批次土拍，继昨天虹口嘉兴路街道地块、闵行浦江路地块溢价率屡创今年新高之后，今天剩余的两幅地块再次吸引实力房企入局，最终第四轮土拍所有地块的总成交价超过110亿元。
0: 虹口欧阳路街道地块吸引了6家企业或联合体参与竞拍，节奏明显加快。经过27轮叫价后，就以14.3亿元的价格，17.2%的溢价率被拍下。
5: 这两天拿地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上海本土企业拿地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态度是比较坚决，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强劲的。
0: 下午浦东南码头地块正式开拍，共吸引9家企业参拍， 头部央国企再次入局，不少还是前几幅地块的参与者。开拍两个小时后，浦东南码头地块不出意外进入高品质竞争阶段。在历经112轮叫价及双触顶之后，地块最终以34.88亿元的总价40%溢价率被拍走，而每平方米8.2万元的楼板价也刷新了浦东内中环土拍历史楼板价新高。
6: 今天顺利出让的南码头住宅和商业地块，

0: 位于八城之一世博冰封城，地块紧邻黄浦江支流白莲津，白莲津区域正在积极推进区域城市更新和五环水脉的建设，是上海发展一江一河的延伸区段，也是“十五五”重点规划区域之一。
1: 上海今年第四批次的土拍落幕，五幅地块四幅溢价成交，两幅双触顶，折射出市场对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发展规划和未来的认可。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2: 房票安置补贴政策正加速在上海多个区铺开。昨天普陀区首张房票奖励发出，根据房票奖励政策，居民只要在普陀区内购买房产并拿到新的房产证，就可以获得最低50,000元的房票补贴。
1: 昨天下午，在普陀区甘岭小区征收办公室，首批申领房票奖励的居民带着购房合同和新购房产证前来办理。78岁的丁明珠是首批享受房票奖励的居民。
3: 恭喜你，丁阿姨啊！你拿了我们普陀区第一张房票啊！
4: 啊，谢谢。
1: 按照房票奖励政策，符合条件的征收居民在普陀区范围内，无论购买新房还是二手房，能享受每平方米1,000元的购房奖励，单笔奖励保底50,000元。
3: 审核通过后，我们就立即就是可以发放这个房票这个奖励，把这个前面的审核的流程缩短到了5个工作日之内。
1: 丁阿姨可以拿到50,000元房票奖励，她打算用这笔钱添置智能马桶等家居物件。
5: 50,000块多多顶顶，哎呦，多多了那个多。
1: 甘岭小区曾是普陀区面积最大、房型复杂的小两薄版老旧小区，居住条件差，居民就改意愿强烈。去年9月，甘岭小区地块列入上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范围，并成为普陀区首个试点房票奖励政策的地块。今年1月，地块签约比例达到100%，旧改正式生效。如今丁阿姨的新房与原来所住的甘岭小区只隔了一条马路，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南北通透。
6: 许多居民也是选择了在我们现在那个被征收项目的附近就近买了一些房屋，那么他们整个的生活水平有了提升，另外生活的环境也没有变化，他们生活整个过渡是非常平稳。
1: 普陀区房管局表示，目前房票政策已经在新启动的征收项目中铺开，后续将根据房票的使用情况继续优化。2024年房票政策在上海落地，目前金山、青浦、嘉定等区已陆续官宣了房票相关政策。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2: 今天，上海同济大学团队正式发布了一款自主研发的第一代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这款芯片专注于对运动轨迹的理解并预测，可大大提升智能汽车以及机器人、无人机的运行安全。
7: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驾驶员的手是脱离了方向盘的，然后
1: 一辆是普通乘用车，另一辆是全裸露状态下的滑板底盘车。虽然正在演示的两款车外观与内部运行结构都有差异，但在新款芯片的加持下，它们都实现了蛇形走位自动驾驶。要实现蛇形走位驾驶，对车身绕多大弯、车速与侧倾角之间的比值等都有极高要求。同济大学陈红教授团队研发的第一代滚动优化专用计算芯片，可以实时计算并修正车辆的运动轨迹，并找出下一时间段中哪条运动轨迹最合适，并发出指令。
8: 这就是我们这块芯片的一个优势，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时序的这个计算上面有它的定位的这个优势，能够更快，也就是说我预测的更快，执行的更快，这样的话我的反馈就更快。实际上面往前看 N 步，这个是要有一个计算的一个能力的。
1: 滚动优化专用是指芯片的应用领域，这是一种在工业控制、自动驾驶领域广泛应用的核心算法。截至目前，这一芯片团队已实现每毫秒级完成一次运动轨迹的预测与修正。未来这款芯片有望实际应用于汽车、机器人、无人机等真实工况环境中，让无人装备与人类的物理交互更安全、更可靠。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2: 作为人形机器人赛道中的代表性企业，宇树科技在上海开出了亚洲首家体验店，本周日正式开业。这家首店都有哪些亮点？东方卫视记者提前来到了现场进行了探营。
1: 上海市中心街头，一场机器人热舞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
9: Never in like in person. That's the first time.
10: It's like to see the future in front of you. A perfect mixture between the ancient era and nowadays. Everything in the same place.
1: 不远处就是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面积超100平方米。
11: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2025年发布的最新一款人形机器人。

0: 叫做 R1， 就脖子的话它是有两个自由度的，就它可以左右和上下来做头部的动作，它整体的重量的话25千克，立马下单就可以带走的。
1: 这款机器人 R1 定价从近30000元起步，门口的外国游客都心动了。
2: I want one to bring it with me in Morocco。
1: 店内的零部件展示区也颇具亮点。
3: 笨笨狗可以给我比个心吗？相信这款产品大家都不陌生，这是宇树最成熟的机器狗产品，也是大街小巷上大家看的最多的产品。那我左手边的这个呢，是宇树的首款仿真皮肤，在机器狗套上这个仿真熊猫皮肤后，它就能一键换装。
1: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企业，也是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上极具影响力的独角兽。目前 IPO 上会在即，目标科创板。
4: 也是看中它的一个成熟高端的商圈的环境，能够有助于我们去展示我们的产品，也能够去把我们更多的中国科技的制造呈现给国内外的一些游客。
1: 目前在上海，包括宇树科技在内，一批科技手电正成为科技产品的大型线下说明书，让消费升级与科技创新共振，打造独特的城市 IP。 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5: 以内容无界、价值可见为主题的2026上海国际 MCN 大会今天在黄浦区里滩文化中心开幕。大会汇聚了超过300家 MCN 机构和数千名从业者，全国文旅项目和 MCN 机构合作金额预计超过1000万元，实现了政策引领、产业赋能、行业定义、传播破圈四大核心价值。
1: 开幕式上，来自国内外的著名 MCN 机构、内容创作平台等超千位行业代表和从业者齐聚一堂。主题演讲环节，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从活人感、跨文化沟通、 AI 时代的内容创作等不同视角，分享了各自经验与感悟。
6: The internet, when it, you know, first became a thing, people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bring us all together and unite the world, and really it's driven us apart. But content creator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that and to use the internet as a tool to bring us together.
1: MCN 全称多频道网络机构，是专注于网络内容创作者经济与运营的新型商业模式。在全国多地竞逐 MCN 之都的背景下，上海凭借独特的优势，为 MCN 机构提供了从内容创作、商业变现到长期成长的生态支撑。统计显示，在达人粉丝总量排名前1000家 MCN 机构中，上海地区的数量占比达到19%，位居全国第一。2024年，上海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4937亿元，同样位列全国城市首位。今年是沪九条发布1周年，政策的效应让不少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优质 MCN 内容与城市文商旅演艺资源的双向奔赴正在发生。
7: 我们播客大会因为黄浦区它和内容的一个强相关性，所以他们愿意来一起扶持我们，比如说他们给我们场地大量的一个很实际的租金的一个减免，以及一起协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以后就在黄浦生根发展。
1: 此外，大会定向邀请了全国近30个重点文旅项目，与 MCN 机构、内容创作者代表1对1精准对接，合计营销预算超1000万元。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5: 作为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月重要活动，上海市国资委邀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走进上海国资国企一线，用镜头定格精彩，以创意表达观点，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国企在城市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文化传承中的真实故事和鲜活实践。
8: 在这个日均客流达到1000万级的上海庞大的轨道交通系统背后，它每天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是怎么进行的呢？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上海地铁的普惠塘路基地。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揭秘这些隐形的守护者。和我今天一起来的呢，有我们的互联网创作者和铁丝朋友们。
9: 我们来啦！
10: 我们来啦！
9: 大家也来到了我们上海地铁的一个运维的中心。那在我身后的这辆4号线的地铁马上就要出发喽。
11: 科技感很强，这里有1000万级的这种设备啊、系统啊、零件吧。然后我想看一下，比如整个线网906公里、1000万级的这种零配件是怎么样做到一个快速的反应的。
12: 在这些互联网内容创作者里，我还发现了不少铁丝，他们常年关注上海地铁发展，运营的公众号、社交媒体社区都非常专业有料。不过能走进地铁基地，能零距离打卡智慧运维系统管控中心，揭秘千万设备安全高效运行的黑科技，大家也是头一回，可谓大开眼界，收获满满。
13: 我们日常可能看地铁更多的是在正线，我们很难接触到像这些运营背后的一些数据。那么像这样的活动给到我们一些

0: 发，
1: 把企业的真实场景向互联网创作者开放，仿佛架起了一座双向看见的桥梁。硬核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在创作者们的镜头语言中、网感表达里，成为讲好上海故事的生动实践，
0: 也帮助我们的互联网的朋友更了解我们在国有企业职工的这个辛勤劳动下面，保障好我们公共交通的这个安全运营。
1: 我了解到啊，除了地铁，这次大 V 奇妙行看见新国企活动开放了十大特色点位，举办了九场精品活动，涵盖了大国重器、海派国运、国潮焕新三大主题。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者深入一线，实地探访，用镜头记录鲜活实践，用创意讲述国企故事，也让社会大众真切感受到了上海国资国企的新形象、新作为、新风采。
2: 作为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标志性惠民活动，周末五五折活动今天开启，大批出口转内销尖货、上海老字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平价选购全球品质好物。
3: 上午，世博园的这个2000平方米的市集里，上百家企业带来2000多款精选好物。开始没多久，不少顾客已经大包小包。
4: 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它的牌子也好呀。
5: 我东西买了好多嘞，牙膏、那包，还有嘛，烤啊洗洁精啊，还要继续。
6: 比那个网上啊这些都便宜，平时大概是几十块东西，他可能今天就买十几块啊这种样子。
3: 老字号品牌不仅带来首发新品，优惠力度更是拉满，现场超半数爆款直接55折，有的甚至达到3折。
7: 门店最大的力度可能也就是75折，今天全都是55折。啊，对，这个价格，而且对线上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8: 我们超市里面卖12块多一支牙膏，今天只要卖到10元3支，抢开卖，快卖光了。
3: 市集里，外贸企业成为主力军，占比达70%。各家企业集中展示出口转内销好物和跨境新品，不少品牌更是专为国内市场全新打造。
9: 我们原来是全纯外贸，开发了将近有20款的产品了。
10: 是针对国内市
9: 场？对，都是针对国内市场。内销大概能占到20%到30%左右。
11: 从去年的被动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可能要真的是双循环。参加这个市集，就是直接面对最终的消费者，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反馈。会有一些商超的那个买手也在我们今天的来访人群中。
12: 去年以来，将近10家的我们的外贸优质企业已经进入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次我们就想通过跟我们的这些近百家的优质的外贸企业的合作，后续能够开展常态化的我们来进行的合作。
3: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五五购物节周末五五折活动还将加码举办。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2: 时隔24年，上海男篮再度挺进 CBA 总决赛，并且拿下了关键的2个主场。昨天晚上，凭借外援古德温中场前的3分绝杀，上海队以91-88险胜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以大比分2-0领先。
3: 首节比赛，上海队攻势流畅，多点开花，开局打出一波11-0。接下来，张镇麟冲抢前场篮板的单手扣篮，点燃全场。不过接下来变成了两队外援的比拼，上海这边大外援怀特塞德继续缺阵，洛夫顿也因为肩伤仅打了2分多钟，只能依靠古德温厮杀。广厦队则主要倚仗外援布朗，他全场狂砍50分，创造个人 CBA 生涯得分新高，一人拿了全队超过一半的得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最后时刻又是张镇麟发挥关键作用，在他的贴身盯防下，布朗连续3个进攻回合无所斩获，甚至出现失误。协防的古德温成功断球，快速推进完成绝杀。
13: 转换，你会用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
3: 这一绝杀帮助上海队险胜广厦队，取得总决赛2连胜。
14: I'm happy that we could do it at home in front of this amazing crowd. They stuck with us the whole game, ups and downs. That's a great win for them.
15: 其实，在我们这两场这个外援两外援打不了情况下，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包括跟我们的队员，我说这两场球一定要打出我们上海男篮精神，把我们这个凝聚力，包括我们常规赛这股团队作战精神，一直要延续下去。
16: 哇，太精彩了！
17: 然后两个外援的话，可能对我们造成后续的轮转还是会有挺大。
18: 我觉得我们现在士气如虹，所以接下来我们用今天一样的方式，用不放弃的上海精神，用我们的团结。

0: 一起拿下胜利。
1: 总决赛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将分别于5月31号和6月2号在广厦队主场杭州进行。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日本防卫省订单激增，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中国外交部呼吁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动向。媒体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涉及海峡通航及核问题，德黑兰回应文件尚未敲定。
3: 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大幅增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4: 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3: 近期美伊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在这一背景下，美方昨天声称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涉及海峡通航与核问题，但伊朗方面明确否认，双方围绕备忘录的说法再度出现严重对立。而谈判交锋的背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也成为双方争夺的新战场，伊朗称全面有力管控，美方警告施压。
1: 日前，美军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空袭，伊朗旋即报复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对此表示，此举是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目标是美军基地。就在军事冲突持续的同时，外交层面的表述也陷入了混乱。昨天，美国方面传来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仍需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但伊朗方面迅速做出截然不同的回应。一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有关文本已经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也拒绝承认美伊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
5: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to free transit.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尚不确定特朗普会否签署协议。谈判交锋的背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也成为双方争夺的新战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昨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此前，伊朗还表示，正与阿曼就船只通过海峡的新机制磋商，美方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回应。美财长贝森特昨天透露，他已与阿曼驻美大使通话，对方保证阿曼目前没有任何计划要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与此同时，贝森特警告阿曼，若试图协助在海峡征收通行费，将遭到美国制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昨天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都已经确认安全。该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还为时过早，但公司已经开始展开调查。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但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任务。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30号多云到晴，早晨以前北部有雾，20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6到27度。北京晴，17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20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8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重庆阴，21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30号多云到晴，早晨以前北部有雾，20到30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太厉害了，知道了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我来来了，我一开始为你们去等你。
6: 跳分路口，
7: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8: 大家看，
9: 旅游兄弟，感染了。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

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

0: 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2: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5: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6: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5: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5: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

0: 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一至四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1: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0: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2: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0: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3: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5: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6: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7: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1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 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

0: 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1: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2: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0: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2: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0: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2: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0: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2: 跨区作业中。
0: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3: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4: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发达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2: 啊，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2: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

0: 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三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津冀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

0: 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5: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啊，
2: 对啊，
3: 就是
0: 天大的
4: 好事。
0: 啥事儿？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

0: 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1: 哎，说这个，
2: 说得好。《
3: 红红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4: 我也看了。哎呀，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5: 好，好，
4: 对，
5: 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红湖赤卫队》。
6: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6: 有。

0: 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来，过来，站，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2: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都别走啊，都别走，蹲下。
1: 蹲住，蹲住啊！
2: 把他拽平了。哎呀！
4: 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5: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了，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4: 对吗？哎，队长，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化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5: 不重要了。
4: 团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三十年活动，三十年活期，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病了这是。看，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哪这团里事没个罢了？啊，正是个罢了。
2: 想你们。
1: 服务员，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
0: 总，不用管了，弄啥呢？
1: 红湖是不是对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吗？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0: 我给你干啥呢？啊，
1: 你忘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0: 踩啥锣鼓点儿呢吗？
1: 跟我去蹦道具，
0: 走，少说嘛，搞创作呢，啊，走。
3: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4: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罢行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3: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王主任。
0: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累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葱还剩几根？
4: 叫。
1: 不在这儿，你也是个叛徒，你
4: 动走了，谁干活？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做饭啊！
3: 那嘴上的快要戴上去。
0: 那冲你来签。
4: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不看，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管上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哎呀，
1: 你就别全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0: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4: 好嘛，长枪三十支，何子炮五支，打到二十把。
0: 呀，
4: 那省钱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0: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4: 野心不小啊！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0: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4: 我操！何队长，来，东西归你准备啊！
0: 归我准备？
4: 啊？
0: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4: 归我了？那你干啥？
0: 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4: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0: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4: 你个随从，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0: 当然你看，你看，
4: 胡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
0: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
4: 我光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0: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

0: 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1: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0: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2: 看把你能不能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3: 哎，米兰，你泼水浪打了那段。
4: 我
3: 真的不
5: 知道，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4: 就那不是，
3: 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6: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7: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3: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大姐，您洗呢？
6: 人家主要是看角儿呢。
3: 我们也在洗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6: 好嘞，好嘞。哎呀，太冷了。
7: 两位也先走了，太冷了。
6: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8: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6: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8: 是啊，多嘴了，小
6: 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胡三爷，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你。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2: 巧莲老师，
3: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
3: 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戒指弄一下。
1: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
0: 对吧？
3: 你要多少？
0: 40张。
3: 这么多？
0: 啊。
3: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现剧团的事情。 应该没问题。行吧，
0: 我快了啊！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3: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4: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3: 哎，你好。你坐。哎，你坐。来来来，
4: 不客气。
3: 那我坐。你坐这儿。
4: 好，行。
3: 介绍。

0: 多大了？
1: 二十八。
2: 你这样别偷懒了。
3: 哥，
2: 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3: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人家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多便宜卖乖的啊！
2: 您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3: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4: 王八蛋，
3: 芦花鸡蛋，
4: 拿走，我不要。
3: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4: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3: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4: 我决定了。
3: 决定啥呢？
4: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3: 不唱戏了。
4: 不唱了。
3: 我不同，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4: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3: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4: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3: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4: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
2: 武三元，过来。
3: 啊。这是啥嘛？
5: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3: 你认真的？
5: 当然认真的。
3: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5: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3: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5: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6: 我给你鞠一个躬。

0: 什么？你做啥了？做土豆子。
1: 有次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0: 啥时候的？
2: 谁来的？
1: 你找我做啥？
0: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这哪位哩？
2: 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3: 你算求的，你叫小哥的，
2: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你让那俩咋弄了？
4: 死了死了，
2: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0: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怎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了。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3: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过来，
0: 这，
4: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唱他火才见了鬼。
0: 来，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啊，
1: 不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5: 好着呢。
1: 吃点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
1: 可以，随便动。

0: 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1: 哦，
2: 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1: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2: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呢？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0: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2: 快好了，能当响吗？那不响能叫炮呢？
0: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2: 那你让我耍啥呢？

哎呦，没事啊。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见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你这人傻吗？
1: 小钉子，啊，干台子，拿我是呢？你这，
0: 快去！哎，你这安全不？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1: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0: 哎，
1: 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往边走。
1: 来来来，都站我后头。
0: 小钉子，啊，点火。

0: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1: 谢文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你俩就演两个荷叶，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2: 要晃动嘞，居然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泡剥完了再去。
2: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0: 交给我不跑去。
2: 回去。
0: 艾米拉，你那个红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2: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2: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0: 自信一点。 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2: 谢谢啊。

0: 下回。
1: 来了，主任，来了吗？
2: 来了，站稳，
1: 坐吧，
2: 让开，
1: 让开，
2: 让开。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0: 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在这个台子。
3: 时间到了。
4: 开始。

0: 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工封。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领导，领导，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0: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0: 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2: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了。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3: 对，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2: 小楚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3: 对，一炮而红。

0: 看出来好不是，
1: 真懂了。韩卓害怕了吗？你们
2: 这点小气儿、好听，
3: 台下这么多人，
4: 满上来，
3: 我都替他。
4: 韩卓，周主亚席。
0: 好，韩卓，
4: 向听啥？
5: 随便唱个什么吧。
0: 小黄，
4: 随便唱。
3: 我进场。
4: 麦场地，好好唱，唱好了，我们韩卓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

0: 你这炮怎么就加了杂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我想开点了，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明天就去大夏。
1: 你去搜啊？
0: 去，万仞大夏，是故乡。

0: 啊！陈长远呢？
1: 陈就是，
2: 陈长生，我喊是陈长生，不安不是？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3: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0: 霍先生，
4: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立场的你！
0: 出来，出来，出来！谁啊？
2: 谁？
0: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2: 谁？丁志生的家属，
5: 人咋了？
2: 人没了。啊！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
5: 就装，就知道欺负我，你就咋样了？楚家恒说，他爸说他，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6: 吃花生米是啥？
7: 就是枪毙，就做下杀手，害死了小弟，你俩来论你们，就要受到惩罚了，是罪有应得。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长戏，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来。 半辈子白费了。
6: 我疼死你。

0: 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来开店，已经很勇敢了。
1: 你觉得他上钩了吗？
2: 勾引他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那天那个停电不是突然的。
1: 酒厂皆因设备老化，将进行连续三个月的维修养护，自定于每个月11日10点至12点进行电路检修。
2: 老天帮咱呢？
1: 那咱们最后时间就定在这天。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哎，一起来吧！耶，
6: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么？萌萌，
1: 萌萌。

0: 你们家属对他的病情了解多少？
1: 我们不太了解。
0: 是胰腺恶性肿瘤四期。
1: 那这个四期怎么治啊？
0: 无非就是化疗加免疫，大概率人财两空。
1: 那得治，多少钱我们都治。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胰腺癌是癌中之王，病情现在已经恶化到病人有这种疼痛感了，后期它会越来越疼。如果你坚持治疗，那你就要跟病人商量好。可是说实话，

0: 怎么样，还疼吗？
1: 没什么，之前这有点疼，现在好多了。什么病啊？
0: 医生
1: 是胰腺炎吧？我之前查过，跟我这症状就差不多。没什么事儿，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红姐，跟他说把这个液停了。
0: 哎呀，咱把事先说完吧，
1: 先回家吧。
0: 反正你现在在家有阿顺陪着。
2: 你们决定好了吗？住院吗？
0: 我一会儿找您吧。啊，谢谢啊。
1: 不用住院吧？不是胰腺炎吗？
0: 张岩，医生说你是胰腺癌四期。
1: 是吗？
3: 保守的跟你说，三个月到半年时间
0: 能治，肯定能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很多癌都治好了。
1: 真的能治吗？
0: 能治。
1: 我不能住院。哎，
0: 张岩，
2: 不要回去呀！
0: 你冷静点。
2: 我们还在救。
0: 你冷静点，
2: 红姐，你
0: 冷静点。
2: 我要回去，我

0: 云姐，你先别跟阿顺说，我想找个时间自己跟他说。
1: 行。

0: 发烧了，我现在要去医院，你赶紧过去。
1: 你们家里有没有人吃安眠药？刚才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液里含有不少安定成分的药物。如果孩子的高烧一直不退，时间长的话，会出现脑损伤。你们家属要有思想准备。
0: 这个办法应该。

0: 红姐，
1: 还没睡啊？
0: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有别的办法。
2: 看完了那些视频，你都没有问我要怎么办，我就知道你有想法。林姐，我不能让你杀了马怀哲，你先冷静听我说。看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马伟成最后一个视频里的时间跟日期就是某某得脑损伤的那天。他得脑损伤不是因为误食了毒药。
3: 我们发烧了，我们先带他去医院，你赶紧过去。
2: 是因为马伟成喂他的。马伟成以前经常哄他睡觉，我以为他是对萌萌好，萌萌也依赖他。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在给萌萌喂安眠药，最后才让萌萌得了脑损伤。他把萌萌一辈子都毁了。红姐，你看我已经这样了，我有一个计划。

0: 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能把萌萌托付给你和阿春，我想就是最好的选择。
1: 你别胡说了，我不同意。
0: 等萌萌长大了，我希望她更像你，不像我。
1: 你别胡说了。你知道，时间没有那么多了，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样一个人渣身上呢？这些时间你就应该用来陪萌萌回到阿顺身边啊。这个人渣他值吗？
0: 这个计划里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让你
1: 受苦。我
0: 受
1: 苦无所谓，但是这个人他值吗？他值得你用命去换吗？
0: 我求你了。

0: Hallo.来，明天就要把红姐送走了。希望红姐这一路上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风雨过后就是彩虹。
1: 红姐，过了这一劫，你就不用再过隐姓埋名的日子了。咱大大方方活在阳光下。
0: 来，干！
1: 干！
0: 我就之前小心点了。
1: 就是说，你们两个外地人跳车都不找我帮忙。
0: 姐，安顿好了要给我们信儿，我和张岩带着萌萌去看你去。
2: 我不想让红阿姨走。
1: 萌萌，那咱们跟红阿姨说好，等你长大了咱们去看她，好不好？阿顺。
3: 嗯。
1: 等我走了，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好他们娘俩。你们仨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记住了。
0: 放心吧，姐。小时候我老说长大了要保护你，但我一次也没做到。这次我会的。
4: 还有，这次我看到你觉得你真长大了，是个爷们儿，所以老毛病要改改了。你记住了，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能冲动，行吗？

0: 能告诉阿顺。他的性格咱俩都知道，能帮我的只有你，红剑。我求你了，
1: 阿顺，萌萌有点困了，你先带他下去睡觉吧。
2: 行，那我一会儿上来。萌萌，
3: 睡觉了。
0: 红姐，谢谢你。
4: 谢什么？陪你再疯一次。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公园，没想到这里居然空着，价钱也还挺便宜的。我想倒也方便，至少这附近我都很熟。我跟艾顺，就是在这里。

0: 来之前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以后这就咱们根据地了。
1: 说说吧，你怎么打算的？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用林超的身份接近马雨辰，让他先对你感兴趣。因为我想了想，他找猎物也是有自己的标准的。长得要没有攻击性，
2: 好，小心滑啊！
0: 性格还得软弱，方便他洗脑跟操控。
1: 那咱就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林畅。在林畅干什么的呢？要不还是干回我的老本行吧，开服装店。
3: 大哥，不好意思啊，我刚来的，在前面新开了一个店。
1: 我就把天彩服装店开在他的店旁边，一来呢方便他接近我，二来呢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我了。
0: 好，就按你说的来。
3: 我叫林畅，我想问你借那个绑货那个绳子你有吗？
4: 啊，有。
3: 能借给我吗？
4: 当然。啊，
3: 谢谢。谢谢。
5: 前两天啊，我就看你这里在装修了，哎，
2: 搞得蛮好的嘛，啊，
6: 其实也就是把以前的装修稍微改改，哎，哎，谢谢你啊，哥，哎呦，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谢什么？你这个活啊，本来就不是一个女人该干的，啊，对了，我叫马伟辰，那个他们都叫我马老师，啊，你也可以叫我陈哥，
6: 那我叫你陈哥吧。
2: 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吧。你是不是还没吃饭？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6: 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一带我特别熟，我也没吃，我们一起。
6: 我，那我去换个衣服，衣服都湿了。
2: 好，好，等你啊。
6: 谢谢啊。哎哎哎，
2: 慢点慢点。

0: 这家是离我们最近的北方餐馆，听林老板的口音，应该是北方人吧？
1: 谢谢，我是陈仓的。哦，那怎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开店啊？我离婚了。不好意思。没关系，反正离婚了，我想着家也没了。
0: 我就想找一个远一点的地方重新开始。本地真的没朋友，一个人就来了，胆子不小。怎么今天搬店也没有人帮你啊？
1: 陈哥，
0: 啊，
1: 其实不瞒你说，你是我来这之后认识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朋友。今天这顿饭呢？ 也是我来这之后吃的第一顿正经饭，所以谢谢你啊。
0: 我看你怎么也没动啊，来吃呀，是不是我点的菜不符合你的胃口啊？
1: 没有没有，谢谢。其实是我。

0: 我来之前对付了点外卖，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 陈哥，我就是看你忙活了那么久，想请你吃顿饭，但是我又怕你不同意，所以就单我已经买过了。
0: 太客气了啊！你以后要是吃过了不想吃，你就跟我直说，啊，不要这样委屈自己。人活着为了别人是没错，但是更加要为了自己，知道吗？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啊！来，吃饭。
1: 陈哥，我觉得认识你真好，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说我自己也很重要。谢谢你啊，我能留你一个电话吗？
0: 你讲号码，我打给你。
1: 我来吧。

0: 李老板，
1: 啊，
0: 您送蜡烛来。
1: 成哥，要不你进来待会儿吧，我怕黑。
0: 啊，好，
1: 谢谢啊。陈哥，这个店一般要停多久啊？
0: 不好说呀，这一片老房子比较多，经常停电。
1: 陈哥，你不会觉得我太胆小了吧？
0: 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只身一人跑到这里来开店，已经很勇敢了。
1: 也不是什么勇敢，就是走投无路了吧。其实这个店开的吧，我也不知道是赔是赚。女人爱漂亮嘛，开个服装店就算要亏，应该也亏不了多少吧。啊，
0: 你们女人总说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其实男人也一样，永远都觉得钱赚不够，老人永远都觉得寿命不够长。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满足，所以一切能满足人类本性的生意，
1: 陈哥，你对人性好有研究啊。那你看我呢？

0: 来电了，来电了。
1: 啊。
0: 嗯。陈哥，你说什么刚刚？
1: 哦，我说你不太适合化这么浓的妆。
0: 为什么？你不喜欢啊？
1: 我是不喜欢你用力的讨好别人，做自己才是最美的。
0: 这样呢？
2: 你觉得他上钩？

0: 了吗？
1: 哼，勾引他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2: 只是老娘还没玩够呢，咱得控制好那个节奏。
0: 那你说，咱们要不然给他来个欲拒还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把他吊起来，咱们再收网。
1: 谢谢你教我啊。啊，对了，那天那个停电不是突然的，
0: 酒厂皆因设备老化将进行连续三个月的维修养护，自定于每个月11日10点至12点停电2小时进行电路检修。红姐，
1: 老天帮咱呢，
0: 行，那咱们最后时间就定在这天。

0: 你呢？偶尔也化化妆，省得让阿双看出你憔悴。
1: 哎呀，我一个在化妆品店上班的人，没想到还能收到这种礼物。
0: 放心，这出好戏咱俩都是好演员。
2: 陈哥，这是我特意为你订的一件衣服，我感觉特别符合你的气质，看一下。
3: 谢谢，我很喜欢。
1: 大了啊？
3: 有吗？我觉得还好。
1: 大了，我给你重新量个尺寸吧。
3: 为什么突然送我衣服啊？
1: 你猜呢？
3: 知道。
1: 因为你人好呀，在那些叔叔阿姨的眼里，你简直就是他们的活菩萨，所以要送你衣服。
3: 过奖了。有一个观点，不知道你认不认可。
1: 什么呀？
3: 其实一个人老了以后啊，与其省吃俭用把钱留给医院，还不如提前做好规划，多做一做保养。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健康是无价的，对吧？
1: 陈哥，你说话真有哲理，我就爱听你说话。改天改好了给你送过去。
3: 我这个人不白拿人东西，作为礼尚往来，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1: 吃饭？好呀。
3: 能喝清酒吗？
1: 哦，我都行。
3: 你看看。
1: 我也不太懂，要不就这个吧。谢谢。啊，陈哥，陈哥，饭都你来了，酒就我来。
3: 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1: 那多不好意思啊。那谢谢程哥。
3: 我一起来。
1: 谢谢程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其实我觉得我什么都没做，我可能

0: 只是单纯欣赏林老板你这个人。
1: 陈哥，可能你觉得没什么，但对于我来说挺珍贵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个人给我这么大的善意，所以谢谢。
0: 你手腕上这个是纹了一个火山是吧？是为了遮那个？
1: 哎，对，真的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吧。
0: 看来林老板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1: 不能说是故事吧，只能说命苦。陈哥，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离过婚吗？家也没了，但实际是我好像从来都没觉得我自己有过家。从小我爸妈也不待见我，他们都指着我弟给他们养老送终。说句实话，他们好像就没觉得我能活着长大，因为我有先天性心脏病。陈哥，你不会看不起我，所以说命苦。
0: 我不信命。
1: 那你信什么？
0: 我信我自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老天给你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戴尔·卡内基啊？
1: 谁？哦，书是吧？陈哥，不好意思，我不太爱看书。
0: 卡内基先生说过，每个人都可能具备自己不自知的能力和机会，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实现自己未曾梦想的东西。
1: 这段话好震撼啊，你太有内涵了。
0: 林老板，哎，你为什么要来平潭呢？啊，
1: 我喜欢大海。
0: 可以啊，过两天我陪你去看。
1: 我已经看过海了，但的确有个地方我还挺想去的。
0: 哪里？
1: 海子崖。听说是他们都在那儿拜海神，只要海神接受了你的供奉，你就可以转运了。
0: 嗯，好像是有听说过。
1: 嗯，但是现在封路了，也去不了。
0: 哦，对，前两年有一个开发商在那里搞什么海景房，把那一片都全。
1: 哎，陈哥，要不我们现在悄悄去吧。
0: 现在去。啊。晚上很冷的哦。啊。你开玩笑啊？
1: 没有，我没开玩笑，真的。
0: 没开玩笑。嗯。那就是喝多了。酒不醉人人自醉。来，再来一杯。我觉得你有心事，你着急过去要转什么院？
1: 我想转桃花运，不能总是自己一个人吧？
0: 对，我懂。被身边最亲的家人和爱人伤害，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所以你来平潭，是过来逃避的。我觉得其实你在伪装，你伪装的自己很开心，过得很好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1: 从来没有人这么读懂过吗？

0: 谢谢哲哥，那是你真好。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没事吧？
1: 没关系，我会在你身后。得亏这双鞋坏了，不然我真快咽不下去了，快绷不住了。这个都是我在化妆品店上班的时候，因为高跟鞋吃了不少苦，却没想到用到这儿了。
2: 你都不知道，他当时那个脸啊，都快拧一块去了，看着真解气。
1: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你说的这些话，我还找了他的道。因为你善良，但我现在不会这么想了。咱都脱离苦海了，
2: 还不算太晚吧。
3: 来，他说我找到一条能进孩子崖的小路，工地停工了，能进，不能再拖了，还有一个月。那你要做好准备，可能要受点委屈了。被打是很疼的，所以你一定不能反抗，只要你不反抗。 就能把伤害降低到最小。
1: 你很疼吧？

0: 是你干嘛呢？
1: 划我车！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划你车了？
3: 你是？
4: 干什么你？说话要讲证据啊！
2: 你还想打我们车？
3: 打烂人我还需要证据？
2: 啊！来来来来来，往这来往这来！
4: 我就划了多少钱，我赔给你。
0: 哎，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
4: 你放给我，我今天必须收拾他！
2: 放给我，我放给我。
3: 你想怎么样啊？
1: 包来了，包来了，武警！
5: 同志们，上当铺！瞄准敌人！

0: 走，归我管了。
1: 弄啥呢？
0: 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1: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0: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哦，嗯，
1: 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0: 走。
2: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垒到长城不骄傲，砌到茅坑我不悲哀。
3: 胡三元虽然生活中毛毛躁躁，总会碰到各种问题和麻烦，但对于剧团的工作，他从来都是敬。

0: 有，
1: 等你练去。
2: 疏散队长，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
3: 他们不会咋整你舅？你舅咋啥都干？
4: 台上偶尔客串的角色，台下在厨房做帮工。对于这些，胡三元毫无怨言。就连道具组临时缺人，他也当仁不让地热心参与其中。
0: 吐泡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吐泡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5: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5: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呢嘛。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5: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0: 呀，吴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4: 为了帮导演实现舞台效果，也为了帮自己的剧团排出一场好戏，胡三元费尽心思找人造出了这个巨大的道具。
6: 哎呀，啊，
7: 俩。
8: 来，一起来吧，
9: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怎么就加了杂比彩排数多呢？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吴三元能否借着这声势浩大的一炮，帮星系打响名号，让剧团声名大噪？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2: 来了，给我一块里面你们去等你。
3: 小白路口，
4: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5: 萨瓦迪卡，
6: 一路兄弟，加油侬！
7: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包裹的？
1: 吃完晚饭，我要去扔垃圾，一开门就在门口看到了这个箱子。我打开一看，谁知道竟然是……
2: 我们来处理，不要害怕。
3: 和上次的尸块一样，这次是四，难道是抛尸的次数？
0: 有可能。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0: 我
1: 东西都寄到家门口了，你不说我说。警察同志，他收了秋霞的钱。哎，
2: 收了多少？
1: 收了10万。
3: 这10万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开除苏沐洲，本来没打算开除他的，可秋霞不想他女儿有不好的名声，就让他把那男孩开除了。他当时也是财迷心窍了，现在报应来了。
0: 别说了，什么报应不报应的？
1: 你爸这事抖露出来，还去找秋霞，就因为10万块钱，搞得我们现在被人恐吓，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3: 你什么时候去找秋霞的？
4: 秋霞，秋霞，
5: 校长，你怎么来了？
0: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5: 跟你没关系。
0: 你把当年的事儿给捅出去了，这是当年你给我的钱，现在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你要是给警察说了，我这辈子就完了。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担心这个？我就是说了又怎样？当年苏沐洲就是想杀死我的女儿，我必须为我女儿讨回公道。以后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找我，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1: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家还有个孩子，你们可一定要保证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呀。这日子天天过得提心吊胆的。
3: 晶晶，派人送他们回去，增加警力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有，去现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6: 是。
7: 邓队。
3: 晶晶，先等一下，另外查一下校长收受贿赂的时间。
6: 是，队长。
3: 什么事？
7: 邓队，我们走访了苏沐洲和秋叶当年的同学，发现事实跟校长所说有出入。
3: 你的意思是校长撒谎？
7: 不是，早恋这事儿，大人的理解跟小孩能一样吗？
2: 来，先喝点水吧，可以吗？邓队，这就是秋叶的高中同学傅以萌。
8: 你们好，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尽管问吧。
3: 你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想了解一下秋月和苏沐洲的事情。
8: 那要从苏沐洲转学开始说起了。
9: 也不错嘛，出来了吧？
10: 哥，啊，他们吃吗？
9: 你什么意思啊？
10: 还吃呢你？
9: 你
10: 话呢？别吃了，喂！
9: 我不让你吃，嗯，吃。
11: 汪楠，于老师找你。你吃我的吧。哎，你不会喜欢上那个转学生了吧？
12: 怎么会？我怎么会喜欢他呀？
11: 那你中午在食堂干嘛要帮他？
12: 嗨，我那不是怕他跟汪楠打起来吗？本来约好了跟汪楠午饭以后在篮球场见面，准备表白来着。可不能被他给耽误了
11: 啊！你喜欢汪楠啊？
12: 你看不出来吗？
11: 那你表白成功了吗？
12: 嗨，我都没见到他，他被班主任叫去罚站了。
11: 秋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觉得他这个人不怎么样。
12: 哎呀，那是你不了解他。不跟你说了，我约他见面。
11: 哎，秋月。
8: 之后，秋月总是有意的接近苏沐洲。有段时间秋月每天都会给苏沐洲带早餐，天天跟在他身边，但我也没想到他们俩最后真的会在一起。大家都说秋月不是真心喜欢苏沐洲。我记得秋阿姨在学校闹过一次之后，他俩就没有再来往了。
2: 听说苏沐洲因为这个事儿被开除了是吗？
8: 嗯，他的保送都被取消了，整个人都变得特别颓废。
3: 他是因为这些事情才放了火。
8: 青春期的时候嘛，一点点小事都觉得天好像都要塌了，但现在想想这些事情哪至于到这个地步啊。

0: 各位，我们聊聊案情吧，都有什么看法？听完傅雨萌说的，我觉得苏慕周出狱后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他这么多年心里对这个事儿一直无法介怀，毕竟他做了10年的牢，大好的青春就这么被毁了。陈石，苏慕周那边你还有什么线索吗？
1: 苏慕周案发当天就失踪了，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估计他是躲起来了。
2: 戴法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抛尸还要继续的。郑队，抛尸的人找到了，已经带回审讯室。
2: 是谁？
3: 就是那个培训班的老师庞北渊。
2: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要是知道的话，打死我也不敢送啊！你们相信我，我是真的不知道。
3: 东西你是从哪儿拿的？
2: 是什么人交给你的？
3: 是从商场的寄存柜里。
2: 没见着脸，我们都是用邮件联系的。7点的时候，他让我去商场寄存柜里取，然后放在他指定的地方。你不认识他，为什么帮他做这件事？我之前偷偷挪用了一笔培训班的钱去炒股，没想到都赔进去了。有人突然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让我帮个忙，如果不帮，他就帮我。 把我挪用公款的事情说出去，如果我帮了他，他就会帮我还上这笔钱。刚开始我也不信，后来他给我打了一笔定金，我是真的需要钱，而且他手里有我的把柄，我就想着，不如试试吧。
4: 他让你去你就去吗？万一让你做违法的事儿，让你帮他运毒你也去吗？
2: 我是真的没办法呀。
3: 万一被领导知道了，我是要坐牢的。邮件都在我电脑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真的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帮他办事而已。
2: 秋月是你的学生吗？是啊。10月10号下午，下课后，你去干什么了？10月10号，你是说？ 培训班结束之后，我去给学生上小课了。姓名、地址，那是我在课外教的学生，叫赵同心。嗯，他马上要考研了，我每周都会去他家给他上3天课。啊，家里就住在广济街的枫林院，不信，你们也可以去他家问。
3: 鞋，树林里，鸟场大了，吃虫吃的有滋有味，
2: 啊，
3: 鞋。

0: 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聚焦合作，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携40位德企高管访华。欧盟接连出台对华贸易强硬政策背景下，德国主动向东看，能否为中欧经贸搭起正向沟通之桥？稻城亚丁蓝稻收费事件发酵，四川省介入调查，甘孜州宣布暂停收费，以保护生态为名截断省道收取观光费，如此靠山吃山的门票经济依赖症应该怎么治？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进入关键时刻，5月28日，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其中涉及到中国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日菲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分别向日菲提出了严正交涉。
2: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遭我战区部队警告驱离。今天，南部战区公开了现场视频。
3: Sea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ai Fai Chu.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南部战区驱动了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护卫舰，其中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护卫舰，553舰对荷兰的 NH90 直升机进行了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国防部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结束了将近7个月的在轨驻留生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顺利回家，
4: 返回舱着陆。
0: 今晚8点出头，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终于踏上了久违的祖国大地。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44分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开启了这趟返回之旅的。随后，飞船的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期间，整个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达到210天，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等多项检修维护任务和在轨的科学实验，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的最长纪录。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德国总理默茨访华过去仅3个月，又一位德国重量级人物来华访问。

0: 5月26号到29号，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开启了首次访华之旅。27号，赖歇在北京接受采访时感叹，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工业、科技和创新高地，深化合作不可或缺。
1: Die Geschwindigkeit, mit der dieses Land die industrielle Transformation, industrielle Modernisierung und technologische Weiterentwicklung meistert, verdient Anerkennung und Respekt. Ein zentraler Wachstumsmotor in der globalen Wirtschaft und in zahlreichen Zukunftsbranchen international führend. Ob Robotik,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erneuerbare Energien, Speichertechnologien wie Batterien. China hat die Fähigkeit, aus Innovation sehr, sehr schnell Skalierung und damit auch Produkte und Märkte zu bestimmen. Eine moderne Wirtschaftsbeziehung braucht Kooperation. Sie braucht Kooperation und Wettbewerb. Wettbewerb macht stärker. Kooperation schafft Stabilität.
0: 赖歇首次来华访问，随行代表团的阵容引发了广泛关注，包括巴斯夫、西门子能源、蒂森克鲁伯等知名德企高管共40人随团出访，这一规模比莫斯访华时还要大，透露出对华合作的强烈意愿。
2: 这40位高管均来自德国支柱型工业龙头，几乎囊括了支撑德国工业命脉的半壁江山。中国德国商会上个月的调查表明，51%的受访企业呼吁获得政策支持，以推动中德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此次随团访问的德企之一巴斯夫。今年3月，巴斯夫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全面建成投产。作为中国重化工领域首个外商独资项目，该基地占地约4平方公里，投资总额87亿欧元，是巴斯夫迄今最大单笔海外投资，全球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事实上，巴斯夫这一案例只是德企在华投产投资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突破70亿欧元，同比猛增50%，创下4年来新高。不仅如此，中国也是德国第一大外来投资来源国。正是在双向奔赴的合作预期下，中德双边贸易额在2025年达到2518亿欧元，超越美国，时隔一年重返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席位。根据赖歇的说法，此次访问是明确合作方向的一次访问，在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领域深化合作的同时，扩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这些新赛道。27号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见赖歇时表示，中德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合作基础，挖掘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0: 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何主任你好。
3: 你好。
0: 刚才我们在片中介绍了，3个月之前莫茨来华访问的时候，当时带了是30多位企业的高管，这次赖歇来华访问，随行团的规模更大，达到了40人。您觉得这说明了什么？
3: 这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目前中欧一些经贸关系出现新的紧张的情况下，德国是坚定不移的不断扩大跟中国的投资贸易合作。
0: 嗯，
3: 这表明一点呢，就是中德之间有高度的经济互补性，因为中国市场是德国非常需要的。你就比方大众来说，去年它全球销量大概900万辆，中国占270万辆，正好30%。
0: 嗯，
3: 而且我们看出德国整个来讲，它外向型经济依赖程度非常高，我出口就是商品跟服务的出口占整个它的国民经济大概80%。那么具体来看呢，就是现在我们看过去中德在传统产业上6大产业啊，汽车、机械制造、电子电器、航空航天、化工、医药、制药这方面都非常成功，而今后的主要的这个领域啊，除了这方面保持之外，在未来的工业，因为我们“十五五”也这个有新兴的战略产业，也有未来的工业，特别是关于 AI、6G、关于脑机接口、机器人等等，德国这方面全部有国家战略，而且都是做得非常的前卫，所以我们这两方面正好可以互补。所以想今后呢，正像过去我们德国中德的 经济合作是成功的一样，今后呢有未来更大的潜力在未来工业上。
0: 嗯，我觉得有识之士都能看到这一点，中德之间有非常强的互补性，而且这次赖歇来华访问的时候也公开表态，他是

0: 反对对华脱钩，希望能够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那您在结合之前德国高层来华访问释放出的一些信号，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将会转向曾经那个由这个默克尔时期比较务实的态度呢？对华态度？
1: 德国对中国的合作一直是比较务实的。我们先说现在，看得出在欧洲国家中啊，对华合作的举动以及是高层访问，德国是算是比较突出的。
0: 嗯，
1: 这说明了一点，就是一般性来说呢，德国的经济呢，是对外的依赖性比较大，跟中国有高度的互补性。第二个又有迫切性，因为现在一个是德国本身的工业受到压力比较大，不光德国，整个欧盟，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呢工业增长比较停滞，外部的竞争非常压力，有中国的强大的制造业的竞争，又有美国的单边的保护和限制，所以这使得它呢迫切需要扩大对中国的合作，这是一的。另外呢，就是从一贯的来讲，德国其实跟中国的合作一贯是不错的。80年代我曾经在德国工作过，这个当时我是中国国际经济信息中心做欧洲代表，我们办代表处呢在科隆，科隆市长非常积极，就说他愿意给中国提供3年的办公室，房租由他来出。在这个之前，有西德意志州银行给我们负责全部对外联络，啊，所以做得非常好，这是一贯的。现在应该说呢，是德国又比过去，就至少比前一段更加积极了。这反映一个德国跟中国一贯的经济互补关系。第二个，他也感觉到自身有这个迫切性。
0: 嗯，中德之间的合作底子是好的，而且现在又释放出了很多积极的信号。而且事实上，赖歇是半年之内第5位到访中国的德国内阁核心官员。在此之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外长、总理等等都先后来华。
2: 今年2月，德国总理默茨就任后首次访华，携30多家头部德企高管随行，促成中德企业达成10余项商业协议，覆盖汽车、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访华期间，默茨明确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德合作。在他之前，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环境部长施奈德也相继到访中国，形成默茨政府上台后高层密集访华的态势。这波密集访华的背后，是德国正陷入的双重困境。经济层面，德国增长引擎面临失速风险。据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的预测报告，受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拖累，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与此同时，执政刚满一年的默茨已经跌入执政低谷，个人支持率跌至16%的历史新低位，其执政联盟整体满意度也低至11%，不满意度高达87%。德国媒体称，内压之下，强化对华务实合作已经成为默茨政府破局的核心选项之一。
0: 德国高层高频访华，也是欧洲向东看趋势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爱尔兰、芬兰、英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首脑或高官相继访华，每一场互动都锚定务实导向，覆盖经贸、科技、绿色、人文等多个核心赛道，为中欧双边关系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密集的外交互动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普遍认可。有评论指出，随着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全球经贸格局加速重组，多边秩序受单边主义持续冲击，欧洲各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提升对华关系的重要性。欧洲主流媒体也纷纷刊文称，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中欧携手能有效对冲单边主义带来的全球秩序动荡。好，我们继续来和何主任讨论。那么当前欧洲多国政要都密集开启了访华之旅，那他们背后最主要的动因是什么？中欧持续深化双边友好协作，将会为我们中欧经贸协同发展带来什么样积极的意义？
1: 欧洲政要密切的访华，这个也不奇怪。这说明了至少2点：第一个呢，就是中欧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是最近这欧盟这些保护主义的苗头比较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仍然看出中合作仍然是中欧双方的主流。那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次于东盟，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次于美国。 所以呢，双方的互补性非常强。而且在现代情况下，欧洲它由于受到这个在竞争力下降，本身就业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制造业成本这个上升，迫切需要扩大对外合作。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一系列新兴技术的潜力，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机会。应该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对欧盟的投资啊，累计存量大概是1100亿欧元，啊，而欧盟接受全世界的投资的存量是11万亿，中国只占1%，所以巨大的潜力。同样，欧盟对全世界的这个对外投资的存量是13万亿欧元，中国只有1700亿欧元，占1.3%，所以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所以他们来访也是一个好兆头，表明今后长期内中国的这个经贸合作、投资贸易合作还会走上升的通道。
0: 刚才我们着重分析了目前出现的这种积极向好的态势，但您刚才也提到了欧盟内部的保护主义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尽管欧洲多国纷纷向东而行，但区域内部的立场仍然非常难以实现统一，杂音不断。就在今天，欧盟在布鲁塞尔召开了高层会议，酝酿出台更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
2: 据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在29日举行的一场会议中，商议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新限制措施。欧盟要求各成员国代表在会上列举本国27个领域内与中国相关的各类情况，涵盖贸易、农业、国防、医疗及数字产业等范畴。知情人士称，这场会议不会做出最终决议，但有助于统一欧委会的立场，同时应对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工业战略专员特凡纳塞·茹尔内28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宣称，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已威胁到欧盟29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推出覆盖全行业的系统性关税、进口配额措施，将抵御中国进口产品的竞争冲击。4天前，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联合立陶宛共同制定了一份非正式政策文件，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措施，加快提高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打击规避行为的办法。舆论认为，相关举措就是剑指中国。事实上，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早已不止于纸面提案，獠牙已接连亮出。本月19日，欧盟决定对超过特定配额的钢材征收50%关税，中国钢铁产品首当其冲，成为核心限制对象。新能源领域更是层层设限。不久前落地的对华纯电动汽车为期5年的差异化反补贴税，最高税率达37.6%。同时出台工业加速器法案，将中国新能源企业排除在欧盟补贴与政府采购体系之外，还将中国逆变器列为高风险供应商，禁止其参与所有欧盟资助项目。
3: 对于欧方近期出台的一连串的针对性的举措，中方已经多次明确表态，并且发出了严厉警告。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欧盟拟于7月1日实施的新钢铁关税政策做出了回应，称欧盟此举不仅无法维护欧洲钢铁产业的竞争力，而且还会严重的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的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如果欧方歧视性的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那此前呢，中方已经针对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和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将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有媒体披露，中方的官员计划6月末访问布鲁塞尔，就当前双边的贸易分歧展开面对面的磋商。好，我们继续讨论。要问到何先生，欧盟不断涌现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啊，其实在欧洲的内部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你比如说此前主张加税的这个西班牙，现在他的态度有了松动啊，他说相关的这个限制文件仅在技术层面来讨论。你怎么看欧洲内部的一个分歧？如果说欧盟真的他要一意孤行，要挥出这个经贸大棒，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确实在加强，这个就是钢铁税这一点来讲，因为这个已经是决定了，不是说它的这个工业加速器法案还在立法过程中，估计还有相当一段时间，现在还是在酝酿，也可能反对，也可能修改，这个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钢铁这个关税配额，配额外要加关税这么高，这个是没有过的，也是违反世贸规则的，中国是坚决反对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欧盟这么做有用没用？你比方说工业加速器法案，它规定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来投资的国家，它这个行业这个产品已经在世界市场40%了，那么就不能占大股，最多占49.5%。 还有等等等等必须技术转让，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举个简单例子，多年以前，2018年，我们批准特斯拉在中国建厂，全资，可以百分之百。

0: 控股，对不对？那个时候电动车的技术特斯拉遥遥领先于中国，我们并没有限制，而且它占世界很大的比重，但是结果呢，造成了中国，造就了中国电动车的成功。所以呢，欧盟这么做法估计会不会成功。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他这么做呢，我们一方面批评他，另一方面要分析原因。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本身的竞争力下降，他对外来这架不住；第二个呢，本身的他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这个政治国内内部的政治议程的压力，是吧？那就另外一方面，针对中国，我们还看到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过去这么几年来，中国对中欧盟的出口增长很快，过去七年增长了50%，从欧盟进口下降1%，所以这个贸易不平衡在扩大。所以我们这次对做法是这样：一反对，二协商，是吧？我们坚决反对它。同时呢，我们要坐下来考虑到彼此的关切，找一个共赢的方案。
1: 好的，谢谢何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稻城亚丁蓝道收费事件发酵，四川省介入调查，甘孜州宣布暂停收费，以保护生态闻名，截断省道收取观光费。如此靠山吃山的门票经济依赖症应该怎么治？
2: 好，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四川，来关注稻城亚丁景区在省道上设卡收费事件的最新消息。甘孜州发改委昨晚发布通告称，从今天开始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和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针对120元摆渡车票价的定价问题，成本监审工作已经启动，同时对于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的情况做出优化。近期稻城亚丁因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被网络博主曝光，持续引发热议。为此，四川省文旅厅与发改委等多个部门成立调查指导组，督导问题整改。整改工作专班昨晚同步发布通报，就相关问题向广大游客及社会各界致歉。通报称，已启动提级整治，正在对涉事路段权责边界进行复核，将及时纠正不合规的管控行为。事实上，今年五一前夕，稻城亚丁景区刚刚因为摆渡车相关问题被文旅部点名通报，而此次引爆舆情则源自近日一名网络博主发表视频，讲述了自己在稻城亚丁自驾行被拦路收费的遭遇。
3: 视频中，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 S462 省道部分路段截断，要求过路车辆交纳120元观光车费的规定不合理。
4: 首先，这个路国家修的，你们没有出钱，那我只到亚丁村，那你们景区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啊，那我交这个钱显然不合理。
3: 沟通中，博主要求出示交通主管部门设卡与收费的相关批文，景区工作人员则提出可以免除观光车车费，但条件是博主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其拒绝。最终，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后，驾车进入景区。
4: 你要拦省道，至少要有四川省交通厅的文件啊。那这个稻城亚丁景区想要拦这条路，那更困难了。
3: 博主的视频经广泛传播后，引发网络热议。对此，稻城亚丁景区于5月25日发布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属于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通报还提到，亚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量社会车辆进入将突破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且景区内地势狭窄，无法建设大型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道路安全隐患巨大。景区重申禁止社会车辆违规进入景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底，稻城亚丁景区曾因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排队时间长、服务态度差等问题遭文旅部点名批评。然而批评之后，景区仅以优化运力调度作为整改，核心收费模式纹丝未动。
2: 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和上海的演播室分别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古松和律师岳雪飞。首先我们来请问一下岳律师，刚才呢我们看到公众和涉事博主有着共同的疑问，就是从法律上来讲，景区到底有没有权利把省道纳入管理并且进行收费？那么相关这个通报也指出了现在要对涉事路段的权责边界来进行复核，那在您看来这里哪些权责有不清晰的问题？
5: 首先如果说确认这是一条省道的话，那么通常这种省道是由政府投资或者是个人捐资全部捐资这样子的道路。那像这样的道路的话，我们国家公路法还有收费道路管理条例都是明确规定的，任何人不能够在这种公共道路上自己随意的设卡和收费。那景区呢，它自然也没有权利把一条公

0: 用的道路说这就是我管理范围之内，然后我就有权对它进行收费。那它景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经营的主体，它并不是政府有权收费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它也没有权利自己就给自己加这么一个收费的项目。所以我觉得肯定在这一点上来说呢，道路公共道路肯定不属于景区可以收费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就是说这个权责是否清晰，我觉得其实如果从我们的理解上来说，我觉得权责应该是清晰的，只不过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就是正常的公共道路的话，政府投资建设的话，它是不允许有人在这上面收费的。那么你的交通管理部门为什么不去管？财政部门为什么不去管？啊，价格管理部门你为什么不去管？那景区你的收费的这个范围到底在哪里？那正常来讲它应该是有一个划定的，不是说这个景区相对比较大，有公共道路穿行，公共道路就会列为景区收费范围。你的道路通行权这个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优先权，那你的收费只能是把这个道路的通行权以外的景区管理部分你可以收费，你不能说因为道路在你的景区之内过，你就变成了可以拦路收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我觉得在这方面景区肯定没有权利收费的。
1: 所以这只是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他们的无视法规僭越法律之上的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0: 我觉得是一些违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正常的政府职责部门没有履行到位。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询问一下古松先生，对于这个拦路收费啊，景区在初次回应的时候给出的理由是限制社会车辆进入是为了保护生态和道路安全这样的双重考量，您觉得他们的这种说法站不站得住脚？如果是真的出于生态和安全考虑，对于社会车辆和过路群众的通行有没有更妥善的解决方式呢？
2: 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个是权限不合规，一个是理由不成立，还有就是动机不纯粹。大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我们都知道省道前面有一个共有名词应叫公共，那公共就有公共路权，老百姓通过公共路权是享受的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你划地圈钱，那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是划地为牢了。一方面拒绝的是提供的老百姓的公共路权，这已经是一种违法行为了。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景区的长期经营抱有一种错误的这种经营理念。那么该如何解决？比如说要兼顾到当地的这种生态和安全，我觉得一方面首先这个路段是离核心景区部分是有一段距离的，是比较远的，对整体的生态环境能造成极小的一种影响。那另外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们解决道路交通安全的措施很多，比如说规范路段的开放时间限速，包括道路的公共设施的这种不断的去完善，包括限流，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方法。如果说以侵害生态环境为由，某种程度上就是我收费难道就不侵害公共生态安全了吗？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可以在远端的实行一种提前的这种分流限速，包括加大我们安全措施，包括分流管控限时管控，都可以以其他的公共道路交通安全的措施进行弥补或者叫提升。
1: 无论是涉事博主还是我们普通的公众，对于景区这样的乱收费都非常的不满和气愤。但事实上此次造成亚丁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类似街道收费的事件屡有发生，多起案例都引发了广泛争议。
3: 5月20号，有博主发视频称泸沽湖景区将收费站设在宁泸公路上，当博主经过时被工作人员拦下要求交钱。
4: 现在是景区大门是购票入园，进景区的话他是要买门票。
5: 这条是省道，
4: 不是道
5: 307啊。
3: 当博主对收费提出异议后，工作人员随即表示，如果只是路过，可以下车办个手续，限时通过景区。对此，博主指称，在省道设卡收费是违法行为，公民没有义务配合办理手续。而工作人员辩称，省道也是景区的一部分。
6: 是的，省道，但是省道的话，它只是泸沽湖整个公路的一部分。
3: 随后，在博主的据理力争下，工作人员放了行。28号，宁浪彝族自治县交通局表示，景区在省道上设收费站是经上级审批同意的。丽江市交通局随后表示，已对相关行为进行优化，现在过往车辆扫码就可通行。事实上，泸沽湖景区设卡收费的情况被吐槽已久。2023年6月，就有博主沿着省道去永宁镇办事，被景区强制要求购买70元门票，引发热议。此外，近些年河北张北、草原天路、甘肃查嘎纳景区、山西五台山景区等都曾因圈路收费陷入争议，其中五台山景区被曝光后迅速进行整改，在3个入山口专门设立过境服务点，过境车辆和人员登记后即可顺利通行，无需购票。
7: 在这些街道收费的事件当中，游客和景区人员矛盾的焦点

0: 往往就集中在省道的管理权限上。那么景区到底有没有权利来拦路收费呢？按照我国的公路法的规定，只有三种情况下公路可以依法收取车辆的通行费。该法的第九条还明确的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进一步限定，只有公安、交通、林业部门可以在特定的情形下设置检查站或者是收费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为之。另外呢，省道由公共财政投资建设和养护，具有不可质疑的公共交通属性，是周边的居民、过境的车辆和游客共享的公共资产。因此，景区一刀切截断了道路，强制收费，也被舆论质疑是以经营权侵蚀了通行权。好，我们继续讨论。岳律师，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当中一个细节要搞明白，就是拦路收费这种现象，它不光在亚丁或者在其他一些景区也存在，那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看起来其实很微妙的方面，或者说就是省道也被成为了景区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好，我要问到您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景区啊，范围特别大，可能这个省道就穿在这当中，这可能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判断的。那可能收费的人说他本来就在我景区里啊，所以我就应该收费。那如果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从这儿经过被收费了，我们怀疑这个地方不该收费，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1: 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是省级道路的话，肯定正常来讲它是不应该收费的。那么如果说万一他说这个要收费，那他至少应该是省级的政府部门或者直辖市这样的政府部门，他才来有权决定说这边能不能收费。那你要让他拿出这个收费的文件来，你有没有这种可以收费的文件？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个乱收费，你就是可以拒绝。当然从人身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种比如说跟他去讲道理或者跟他讲法律，那么有可能人身安全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也不建议这样子。那你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当时把钱给了，
0: 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个凭证？
1: 对，你可能录音啊、录像啊，然后保留这种被乱收费的这个凭证，事后你再去找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啊，或者说你是到这个法院呀这样子去诉讼来解决这个被乱收费等等这些问题吧。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
0: 那大家可能觉得我要走诉讼的道路太复杂了，有没有简单的方式？
1: 可以投诉呀，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你可以向财政部门啊、价格这个管理部门呀、还有像景区的这个上级文旅部门啊、还有交管部门啊，都可以投诉啊。因为他没有权利收费的话，像这些政府有关部门，你是应该去介入来解决的。
0: 好，谢谢岳律师的分析啊。那不仅是截道收费，近年来景区收费的乱象也是层出不穷，让游客们大呼是玩不起。其中呢，摆渡车就成为了矛盾的集中点。
2: 2023年暑期，有游客发视频吐槽新疆喀纳斯景区的摆渡车分段收费，自己已经交了160元的门票费用，还被强制购买了70元的车票。
3: 明明一个摆渡车可以直接送我到目的地，要分开3辆来坐。
4: 我已经第3次换成这个观光车了。
2: 近些年，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收费越来越贵，成为不少景区的通病。比如青海茶卡盐湖景区曾因在景区门口5公里外设置游客集散中心，收取每人30元的摆渡车费而被广泛质疑。四川牛背山景区也曾被曝游客中心售票处距离检票口有15公里，游客只能乘坐景区车辆上山，分别支付70元和80元2段车费。针对近年来游客反映比较多的景区摆渡车问题，今年五一前夕，文化和旅游部在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安徽天柱山、山东崂山与稻城亚丁等多家5A级景区。文旅部指出，经梳理近年景区摆渡车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及负面评价，发现上述景区存在线路设计不科学、定价不合理、排队耗时久、服务态度差等突出问题，要求属地主管部门督促景区开展集中整治。文旅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的景区，该降级的降级，该取消等级的取消等级。
0: 好，我们继续讨论，要请出古松。古松，你看，无论是这个拦路来收钱，还是说在这个摆渡车的上面做文章，根本上还是一种问题，那就是门票经济啊，都是想靠这个门票吃门票。你怎么看这种门票经济依赖症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5: 主要体现在几方面，因为我们看到门票经济的这种依赖性体现的是一种短视思维。那么短期有可能会获利，有可能会增收，但是你能留得住人，你可能就丢了心，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个简短来说，还有一点是当地的

0: 文旅产业发展应该是产业链或者叫全产业链式的发展。那么如果过度的依赖门票经济，那对产业链的发展势必造成一定的冲击，这是一点。还有最后一点想强调的就是，如果长期秉持着这种思想，那么这种惰性还有没有可能保证当地的文旅资源提质增效，再迈一个新的台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你过度的依赖门票经济，就会导致整个产业链你不会去侧重，比如说我的设施、我的服务该如何去提升，我周边配套的衍生产品如何去打造，我的 IP 如何去树立，这本身就对当地的整体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流失，而且对景区的口碑和当地政府职能管辖和服务提供的这种口碑也造成了一种冲击。提到的刚才说的这种惯性，如果吃惯了所谓的靠门票经济的这个金饭碗，这个饭碗有可能有一天就打碎了，或者说越吃越小，吃不饱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可能会滋生一些，比如说乱设关卡、乱收费的这种经营乱象，当地的行政管辖和文旅资源的盘整也会出现一些利用不充分，甚至把自己的优质的资源禀赋变成了一种浪费啊，盲目的去开拓一些能够吃短期饭、吃宰人的这种饭的这种思潮，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种危害。
1: 好，所以我们下一个要深入要谈的就是怎么来改变这种一竿子买卖的风气了。要让每个地方的这个青山绿水啊，真正能够更好的和公众亲近，同时也能更好的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想听听您的建议。
0: 我觉得既要引流，这个引流其实引的是人心，同时也要避免打引号的绑票，不是把人强行的困在这里。我觉得一方面可以不断的去加大我们文旅资源设施的投入，包括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打造出有特色的、有温馨的、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景区，这是第一点。另外呢，同时要打造一个全产业链。我们看到其实全国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先例，比如说打造特色民宿、特色美食，包括特色的这种户外体验，这种互动交互式的这种产品，包括我们结合着地方的文旅产业打造出一个全产业链，刨除景区，我们如何还能盘活当地的哪些资源，形成一个文旅加的全产业发展，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当地的政府，不管是交通部门、文旅部门，还是说我们看到的景区啊，政府部门应该打造一个协同性，这种协同性应该比如说像前两年我们五一看到特别火的像淄博烧烤或者像尔滨，是打造一整套的这种服务链条，不只是产业端，同时在服务端也能够综合提升。我觉得只有靠组合拳才能够不断地去把我们的文旅设施能够不断地去提升。我觉得 IP 是要有的，品牌是要有的，但归根到底有一个立足点是在于口碑，而口碑恰恰在当下的文旅环境下是人人相传、口口相传的。那么如何把自己的口碑和服务提升，这是接下来当地要思考的。同时要结合着文旅产业的发展，要考虑到如何能够为当地带来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以就业岗位在反哺当地的文旅产业的提升，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所以说结合着几方面来说，有产业端的，有政府职能管理端的，有就业端的，还有就是盘活当地县域也好、市域也好，甚至周边县市的资源，形成一个文旅一盘棋，一起抓，两手一起抓，一起硬的这种感觉。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所以针对这个旅游发展当中的收费乱象这样的现象呢，我们一定要有法律的意识，要坚决的说不。但是说到底，还是希望旅游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只有跳出了一竿子买卖的思维，把心思用到创意和做好服务上，走全域多元可持续的路子，才能够真正的让好风景成为惠及各方的好经济。释永信案今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挪用单位的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并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的经营活动当中提供帮助。1995年到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宣判之后，被告人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0: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晚安。
2: 上海30号多云到晴，早晨以前北部有雾，20到30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6到27度。北京晴，17到3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天津晴，20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8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8度。重庆阴，21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30号多云到晴，早晨以前北部有雾，20到30。

0: 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6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X 咖啡馆。 X 作为一个字母，代表数学中的未知数，作为一个图形，代表的是交叉。在 X 咖啡馆，它代表的是交叉学科和探索未知。今天我们把 X 咖啡馆开到了复旦大学，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五位院士应邀而来，要一起讨论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基础研究。它看上去离生活很远，却常常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方向。上周五位院士分享了他们对何为基础研究的见解，本周我们将继续探讨基础研究该如何进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X 咖啡馆吧。包院士，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加强基础研究，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啊，对于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它又意味着什么？
1: 我想这个总书记也讲了，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什么叫总开关？就把它开了，那后面它就能够水就流出来。所以这些总开关的这些事，实际上就是基础研究的这些事。你要真正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实际上它会催生出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具备科学精神。这一点来说，对基础研究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自己就感觉到，大家讲这个社会上急功好利的也有，是吧？比较相对讲比较浮的这个事情也有，甚至这个弄虚作假的这些事情也有。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基础研究最大的这个伤害就在这里。那这个里面呢，我自己理解这个科学精神呢，第一个我们要有这个好奇心，对整个世界发生的变化，你一定要有一种求知欲，一种好奇心，这个才是基础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可能全社会还要提倡质疑的这样一种，就是因为它这个基础研究，包括这个研究都是一代一代的，是吧？那么后面一代他这个认识提高了以后，可能对前面的一些东西他就会有一些新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敢于质疑。那么第三个呢，我在想呢，这个基础研究，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就是要执着，不是一个跟风。现在 AI 来了，大家都跟着 AI， 我不是说 AI 不好啊，这肯定是要做。一些事情来了，我们都跟着。实际上就是你怎么执着的，就是我自己体会到，这个自然本身它一定有美感的东西在，就是你怎么执着的追求这些美的这些东西。

那最终可能就是基础研究要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我自己研究的基础一直是催化的，当时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跟我的一个导师邓锦帆老师，邓锦帆老师一开始他就是做这个催化的，他就是做银催化剂、金属催化剂，做这个甲醇的这个反应这样的东西。那我现在看看，我这个40年这个大的方向就是没有变啊，就是。

0: 因为出于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本身的这样一种求真、求善、求美的一种科学追求，还是您觉得外部其实环境发生了变化，促使您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越钻越深？
1: 我是落在其中的。
0: 哦，您跟其他几位院士都一样。
1: 正是落在其中，因为我做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我跟这个齐坤做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差，他是从物理这个方向。我们是从化学这个方向，我们都叫表面物理、表面化学。那讲起来呢，就是一个表面上的这个单分子或者单层这样一个东西，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就是用仪器去做这种。但是它那个千变万化，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的。所以我现在从基础研究慢慢我就解决一些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跟白院长也汇报了，我说我到了这个复旦来以后呢，现在我们跟好多企业都在做一些这个合作，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基础研究这么多年积累出来的一些东西，慢慢跟现在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后呢，它就会有一些用。所以齐坤这个工作时间很长的，但是我你要假如去问我爱人是吧，我这个原来我在这个大连的时候很少一晚上11点钟回家，我工作可能比齐坤还要卖力是吧，这个还
2: 超越 7-Eleven，
1: 这个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你说有没有人逼着，从来没有人逼着我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感到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说不定再等一会儿就会缺个什么东西，就有这种这个期待在这个里面，所以大家就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基础研究并不是一个枯燥的这样一个东西是吧，真是在里面要有乐趣，要有好奇心，你基础研究才能坚持下去。
0: 我就很好奇，我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到质疑啊，高院士，在早前您在2014年带领中国的这个团队去塞拉利昂研究埃博拉病毒的时候，您遇到过质疑吗？
3: 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质疑，不管什么人，甚至就说可能都不搞我们这个专业，我这本身是一件好事，这就说明大家在思考科学。如果大家都不动脑子，你告诉他是啥他就是啥，没人质疑，这就不是一种科学态度。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在不同层面上证实很难，证伪也很难，这还跟每个人的认知的程度不一样。如果你像你刚才提了把我们几个人都叫院士，到了院士了，大家都认为你好像好多东西你应该知道是吧，
0: 您说的都是对的。
3: 但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基础研究讨论的根上呢，其实我们好多不知道，这就是科学。如果把这个世界都搞清楚了，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什么明白了，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搞明白，这就没有科学了。就说我个人对基础研究的认知，说句经常大家讲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好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可能就说我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面临这些问题解决，可能解决一个两个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就是总书记讲的源头和总机关。我这一天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站在一个宏观层面去理解这个事情。您刚说我去这个塞拉利昂，或者是新冠疫情起初我们做的一些事情，这都是我们专业人士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任何人的质疑，这也属于正常。只要是科学，就要留给大家有质疑。我们要有这种包容，我们要有这种韧性。再补充一下，包院士讲的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一个重要一条，你对待科学一定要包容。你不能说你要去说别人不能说跟你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有韧性。别人提出质疑以后呢，你对质疑自己再去，不管你是证实还是证伪，要有这么个过程。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像我的研究啊，你知道我研究啥吗？听起来太细了，我研究那个病毒怎么钻到细胞里边的，新冠、流感，这各种病毒进去的时候，这个机制都不一样。流感病毒跟新冠病毒都引发呼吸道感染，它们俩的区别差不多，咱人类和癞蛤蟆差不多。这样的基础研究，搞清病毒怎么进去的，给我们提供了不让它进去的机会。
0: 对，
3: 这一下就应用了。所以我经常讲，像我们这个学科，完全是基础研究和应用零距离，因为我们人类的我们的脑子不够用吧？尽管自己夸自己为智人，所以我们把学科分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物学还跟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你的物理化学，我们就要学多少学科？

0: 大自然您觉得有这个学科分类吗？大自然是没有的，万物不离其宗，我们一定要把万物的规律从我们这个基础研究还原学说再把它演化进去。所以拿我这个学科，我刚才说了，我研究病毒如何侵入，研究完病毒侵入了，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病毒侵入不让它进去，我开发出产品，比如说这里边有我们可以做抗体治疗，我们可以开发小分子药物去治疗，我们可以去开发疫苗，方方面面。所以呢，我这个如果给你举起例子，就完全是个基础研究到应用零距离。就刚才几位院士都谈基础研究好奇心驱使很重要，但倒过来我要问，啥叫好奇心？好奇心其实背后是问题，带着好奇心回答这个问题，倒过来这叫不叫问题导向呀？
1: 是的，
0: 又是个问题导向。但是对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他有这么多的问题，他要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又是需求导向？好奇心驱使，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他们有辩证关系，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总结，就基础研究虽然起源于我们对大自然的好奇，但是呢，它外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的需求，也催生了我们进一步对科学研究的诉求，同时加上我们国家这个科技创新发展的需求，包括我们的规划，其实也是在引领着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个方向。
0: 同意您这个总结。
2: 我很简单补充一句吧，
1: 请薛院士。
2: 一个民主复兴的标志是什么？其中一个标志，我认为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科学进步，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有贡献。基础研究呢，就是丰富人类这个科学知识的宝库，推动科学进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年轻的同学喜欢看书，很多科学知识的书，这些科学知识大多是通过这个基础研究获得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未来有更多有新的知识的产生，有更有趣的书要读的话，我们必须要从事基础研究。
1: 这个基础科学研究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我们的专利越来越多，我们的这个文章发的越来越多啊，被引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这个科学基础研究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现在大家都在讲一句话，在这个领域里啊，这个研究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要来听一听中国人怎么说，是不是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了？白院士。
3: 对，是这样。一开始呢，我们大部分都是跟踪，看看西方发达国家做什么，我们跟着做什么。那个时候提出来过，科技部也代表国家啊提了科技发展的一个政策，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那所谓集成创新呢，就是把已经有的东西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技术上的新的东西。比如说像手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引进国外的技术，我们反向来设计，希望能把它消化吸收了再创新。但是原始创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零到一的突破，就原来并没有，对吧？你要重新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产生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应用。实际上李政道先生啊，他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基础研究啊是水，应用研究呢是鱼，市场开发呢是鱼市场。你没有这个水呢，鱼就不能活。如果你没有鱼市场的话呢，老百姓也吃不到这个鱼，所以才需要这市场来开发。但这三个方面呢，
1: 都需要
3: 它是互相相互之间都有联系的，并不是一个这个独立的各自的事情。中国这几年随着国家呀、对科技的投入持续的增加，我们对基础研究的增加今年应达突破了7%，占 GDP 的7%。很多年前，当时我们做科研的时候，想努力争取能到5%，都觉得是很高的目标，达不到。所以刚才你提到的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不管是发表论文的数量啊，这个引用论文的数量、专利的数量、PhD 专利的数量，这几年都快速增长。说一个方面呢，体现出我们国家这个在基础研究水平上，在这个技术创新上都有这个非常好的表现，都有很大突破。那这就回到了一个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提倡讲基础研究这么高度重视，我们还有一些短板。

0: 还有很多问题要需要解决。如果没有新的理论，没有一个新的这个发现，它不能够支撑后面源源不断的后续的工作。我在美国要开这个美国的化学会，那都是几万人的规模，但这几万的规模呀，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企业的人来听。他干嘛呢？就看哪个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人跟他讲了一个他的新的发现，马上过来就主动跟你联系。哎，咱们是不是一起共同申请个专利啊？啊，咱们有企业投资啊？那这样呢，这个新的创新应用了，他马上企业就抢在先机，在原始知识产权上他占了先机。所以我们现在的国家，在你跟踪走完以后都并行，你要想领跑，你必须在原始创新上、在基础研究上加大力气，更加关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原始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
1: 我请教您啊，白院士，原始创新进入无人区的时候，有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你怎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呢？
0: 科技方面有很多大家公认的几个顶刊的刊物，像 Science 科学杂志创刊125周年的时候呢，他提出125个不同领域的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我们科学院跟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协每年也都有一些关于又在解决的科学的难题，还有包括的技术突破、技术预见，每年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是集思广益，把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一起来提出来，认为你这个领域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到具体的某一个具体的科学研究上角度来讲，那他自己来把握这件事情。基础研究突破有一个事情特别重要，在哪儿呢？好的问题呢是种瓜得豆，就是本来呀你想做的事情啊和你最终得到成果呢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就需要你有敏锐的目光来把握你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原来未知的问题，不能轻易的放弃。丁肇中院士，他是搞实验物理的，他这个做了很多大规工程，现在他做的阿尔法磁谱仪还在空间站上来探索暗物质、反物质。他自己一直说大规工程，最终得到的成果发现，往往不是他最初申请这个项目时候的预期的目标。所以你科学史上有很多种瓜得豆的东西，本来研究不是这个，但是呢他新的发现在另外一个偶然的发现，但这个呢偶然的发现还取决于科学家敏锐的眼光，能够不轻易的放弃，敏锐把握这种未知的东西，把它能够紧紧抓住继续做下去。
1: 是是是，我想再听听这个薛院士啊，在您的科研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2: 我们科学家呢往往都是先啊找一个科学问题，那么想最后找它的答案。这个答案呢，可能通的路只有一条，但是探索的出发的啊，你设计的途径呢，可以是很多。所以呢，最后经过一个计划研究方案进行之后，你发现啊，证明这条路是不通的。我想呢，这对最后的这个成果的目标的实现来讲，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是呢，正是因为啊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实际上又会让你走向成功呢更近了一步。所以呢，它又是一个朝着成功目标呢一次成功的尝试。所以呢，我们很难把它比喻成失败，只是呢你用一种非常科学的手段证明呢这种途径是不通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进步。但是呢，对你探索的目标来看的话，它是没有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呢，我们要辩证地看这样这种成功和不成功。哎，所以呢，探索的路呢总是这样。另外呢，他们都谈到这个，你谈到的基础研究，对我们来讲，这个科学家来讲，优秀的科学家，或者基础研究能力的体现呢，是一种学术品位。那么，怎么能提高一个人的学术品位呢？这就需要博览群书。需要不断地向人请教，啊，不断地和人进行学术交流。所以呢，这个经过长期的积累以后呢，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他不但有很强的打造实验工具的能力，这个发展这个技术的能力，同时呢，他又有很强的、很敏锐的眼光去甄别问题、发现问题，包括在解决问题中，他容易找到更好的方法。这种呢，这种学术品位，是一个我们科学家爱好。需要长期打造一种本领，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我比较佩服的、折服的一个科学家就是杨振宁先生。 它本身的数理基础非常的雄厚。

0: 另外呢，他有非常强的品味啊，你只要告诉他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他往往比很多人有更深刻的见解。他是怎么来的呢？我中间和他请教过，他说哎，你要阅读大量的书。所以为什么科学家他的时间不够用，我在屏幕前的年轻人去说一点的话，你呢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提高啊基础研究的能力，希望你呢多向人请教。比如说我见了白院长，我就会不断地问他那个领域的一些知识。这个领域的知识呢，你可能要读两本书，要自己花很长时间读两本书才能了解到。但是呢，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你可能交流两个小时，他就把这个领域的基本的东西呢，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包括在一起喝咖啡呢，就告诉你了。所以呢，向人请教是一个获取知识、提高自己学术品位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就很多人在讲喝咖啡。喝咖啡不是为了喝咖啡啊，实际上是为了在这种咖啡这种浓厚的氛围中呢，让我们很放松的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进行思想的交流，学术的碰撞。
1: 我想又请教到我们的彭院士这里哈。因为您的要求很高，你说你希望你的学生啊，又要胆子大，又要脑子活，有想象力，而且还要有团队精神，我觉得这是挺高的要求。
2: 我先补充几个我的体会。刚才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好的科学问题怎么来的？我的 idea， 我的想法不是来自于看文献，我是来自于两块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侧面是什么呢？我就想人的未来100年会怎么生活，然后倒推我这个方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解决人类未来100年需要的东西，对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能源，我们要去到太空的话，那能量的力度远远不够，对吧？我们是做电池的，现在能量力远远不够，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学物理的，我说我们做一个不要命的课题，我们能不能把能量力度提高1000倍？好，提出这个以后，我们就从源头上去找，因为现在理论肯定做不到，是吧？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突破大家认为都不可能的，它确实有可能。所以我跟宁德时代的这个负责人一提，他们就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现在基础上做了一个范式的探索。第二个侧面是什么呢？我就对什么东西好玩，我学化学的事，那么我就不会局限在我只能干我学化学的，不能只干化学的事情。那我有没有可能干别的相关的事情，也运用我化学的事融合去解决它？好，这两个侧面找到问题以后，接下来我怎么办呢？我们挂图作战，对吧？我办公室里都是挂了每个课题，然后我们分了怎么怎么来解决，然后呢我跟着一起做。他觉得很难，但是他知道，我说如果做成了，你就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好，所以我就回到了你最早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跟本科生上这样的课。他想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好，你如果把这个对接上，哎，他觉得是有可能干成的。接下来就回到您说的能力上了。所以我就在上课的时候就跟学生反复地提炼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你提到胆子要大，不要做小问题，要做大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呢？人们想不到的事，或者想到认为不可能的事，你把它干成了，对吧？所以要去敢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我说很重要的是想象力。最好的工作它一定不是简单的现有的知识逻辑推出来的，你需要具有像艺术创作一样的，哎，你在沙漠里你不知道路在哪里，但是你有一种科学的直觉，你可能从哪个方向走有可能就对，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尝试所有的路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融通的过程。我说在复旦是非常有这样的条件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执行力，对吧？你要把它很快的高效率高质量的执行，你凭什么可以做到啊？别人做不到。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握住现在学科的发展的主流的趋势。比如我们就非常注重交叉，说你学化学的，我说我们高分子最好的一个学者，他本科是学数学的，叫陈振迪先生，本科是学数学的。我说不要有那种学科的强烈的边界，所以呢，在交叉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是一定要开放，要合作，对吧？然后呢，要注重团队的建设。为啥？因为现在是大科学时代，很多东西做的时候，你需要各方面的力量有效的整合进来。所以呢，我从几个可能的方面啊，来涵盖你提到的问题。
1: 非常感谢我们的院士，刚才讲到了这个科学研究当中很多特别重要的品质，比如说要有好奇心啊，要会质疑啊，要坚持，要有品味，要有执行力等等。
3: 艺术啊，到底是什么？神经元放电怎么会我们产生高兴或者悲伤的情绪？分子怎么变成生命的？这

0: 它一定有它的规律，到底要通过什么东西来认识这些规律？
1: 自然没有学科分，宏观、微观、介观，这本来就没关。
2: 做科学的过程，就是一种追求美的过程。比如做阴离子纸盒，我真的能看到分子在烧水里跳舞。
3: 即使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一个人科学好奇心驱使了你可以为此呢奋斗一生。
4: 基础研究面向未来的无用之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院士们的分享。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福感，在南昌人的早餐桌上，可以把这个名词变成动词。一碗鲜美清澈的瓦罐汤，伴随着喉结的蠕动涌进嘴中，真的动起来了，
1: 开启南昌人一天的生活。
2: 一个猪肝汤粉。
0: 李老五，自家店铺直接用自己名字命名，自带霸气与不羁。
3: 一个业务知道，
0: 拿起自己专属的频道小喇叭，立刻气场全开，光环闪耀。
2: 王一峰，没变化，
3: 不要搞啊！
2: 你稳不稳面？我稳不稳面？你更不稳面，一个懒道，一个啥属乎的？你真幼稚，一个稳粉，
3: 一个台湾双油面，
2: 鸡蛋炒面啊！
0: 早起一罐汤，神仙都不当。瓦罐汤就是南昌人滋养肠胃的神仙水。
4: 92了，
5: 喝完腰子汤哦，万般不虚了，瘦五个病人杠杠的。
6: 南昌人爱爱喝汤，南昌是瓦罐汤是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家。
0: 由于食材搭配丰富，瓦罐汤可以拥有多重面孔。
3: 鸭子汤、猪心汤、骨片汤、排骨汤、豆饼汤、桂圆的、墨鱼的、香菇的，那个
0: 但即使是这样，李老五最关注的还是店里的头牌腰子汤。
2: 拿一个蒸熬那个底水出来。
0: 每天清晨出品前的第一口，他要先尝。
2: 锅内啊，注意寒冷啊，淡了一点。
0: 瓦罐汤中

0: 劝退指数最高的当属腰子汤，如若处理不当，满嘴腥臊。
1: 这种做法是就是一个腰子整一下，你要蒸到它就要时间的，这个蒸一个小时，这个五分钟你说了它冷了。
0: 在李老五干净利落的刀锋下，五大三粗的面目蜕变出完美的侧颜。再嵌入温度适宜的底汤中沐浴一番，腰片的风韵在舌齿的揪斗间留存。一片腰子，一场梦。
2: 太老了就不好吃了，肥而不腻，香而不腥。
3: 原汁原味的广告真的吃得蛮好吃的。
0: 想要成为腰子汤的资深玩家，还得是李老五这样的资深吃货。
1: 是79年考的驾照，在外面跑车了，吃的有好吃的，我也看到他的厨师，我站在旁边就去看嘛，就学习人家的嘛，我喜欢搞吃的。
0: 对美味的敏感促使他改行创业，开始了一个吃货的副本任务。
1: 90年吧，就在这里，我就把汤做出来，我汤全部是我亲手做的。我这个摊位呢，就在前面，一个三轮车摆在这里。那个时候没改良的腰子就卖不动，没人吃。我问人家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不好吃。这样我就想办法，就把它破开来。
0: 刀工改良是主动出击，而瓦罐升级则是假偶天成。这次升级源于20年前的偶遇，一批即将被当作废品卖掉的紫砂器锅，李老五当即斥巨资尽数收购，8毛钱一个，一共收了4000个。
1: 看这个锅子造型还可以，比较顺眼一点，买下来就算了。
0: 别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他反倒觉得捡到了宝。
1: 基本上好在哪里，它可以连接逻辑了呀，它起供不通的，一不通一不，一不通一不，真的比较精明。
0: 宝贝造型奇特，中间的气孔层层相连，蒸煮时的物理反应也相当迅速。但当时的李老五并不知道，这就是古人秘而不宣的神奇厨具——气锅。一只锅，一锅汤，李老五的捡漏运也将让他的腰子汤成为南昌城新的传说。
1: 我这个腰子汤啊，南昌是最好喝的汤，好多顾客都这样说。
0: 李老五就是李老五，他把腰子汤带火了。
1: 来，再回来烧吧，
4: 好吃了，嫩了，是吧？嫩了，鲜了。
5: 亲戚朋友来了，到时候首先要让他尝一下腰子汤，再有这个，
4: 五哥的腰子好吃，
5: 这个是今天是吧？
0: 这份化被动为主动的成功，透露着一个吃货心底的智慧。
2: 一个质量，
6: 还有
2: 料的质量，
6: 食材，
2: 就是放点水煮一下不就完了，开了就可以吃了，熟了就可以了，对吧？味道就。
0: 如果不是李老五对终极口感的一往情深，腰子汤兴许还是食之无味。南昌城也就缺了一点念想。
1: 干这个30多年了，这就是成功。一个店能坚持的开始30多年，应该是很。

0: 的时候。
1: 这件不错，
2: 他传统的一直能，
1: 你怎么能延续下去？
3: 坚持这个腰子上的做法，坚持用这个气波，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我还能开多少年了？那就是儿子的师傅，他要接下业，他再开30年，我这个店就是百年老店了。
4: 凭着这份精工细作，精心以待，他自己的人生也算是闯出了一点名堂。要是多几个李老五这样的老头，一座城市的滋味也就更足了。

0: 品过缠绕在汤粉里的旧滋味，魔都上海的早餐桌也随着城市的节奏开始躁动。对于小燕生煎来说，每天早上6点店门打开，就必须打起12万分精神，随时迎战食客大军。准备给家人带早餐的老人家，
1: 我吃了好几趟了，这饭也老好啊，
2: 这些上期都买的。
0: 紧紧守住座位等待投喂的年轻人，以及最难对付随着外卖订单追踪到这儿不停进进出出的蓝色军团。
3: 大概3-400单这个样子，多的时候门口会排个15到30个人这样子。好，来不及了，我也做吧。
0: 一个擀，三个包，三个煎，一个补位。每天一场相同的战斗，老板赵晴坚守前方，和坐镇后方的8位师傅一起，早已在混乱的场面下默契地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秩序。紧张且刺激的忙碌间隙，对于这种通力合作取得胜利的愉悦，大家也有特殊的表达方式。
4: 他看他包的这个样子的，他那个样子形状
5: 对比啊，
6: 这个更是他包的，更是我包的。
0: 赵琴，小燕生煎的老板，地道的上海人。生煎赵琴从小就喜欢吃，但不会做，掌握的最佳标准是能否做出小时候的味道。
7: 大一趟啊，
5: 我其实以前住在这里的，但是搬走了嘛，小时候在这里经常吃，是吃不到这味道。这是正好巧，朋友介绍过来，哎，又回到一种童年的感觉一样的，很不容易啊，真的超爽。
0: 在上海，生煎有清水、浑水之分，清水，纯肉馅，没有汤汁，口感鲜嫩清爽；浑水，咬一口爆浆，汤汁浓稠。两者虽有差别，但都有大批追随者。而赵琴独爱汤汁饱满的浑水，因此店里只钻研浑水一种。能被老上海们拍手叫好的诀窍就在汤汁里。猪皮搅碎成丁后入锅，熬煮2个小时，胶原蛋白完全释放。冷却后变成皮冻，与肉馅充分搅拌，等待高温幻化变成馅里的汤汁。而赵琴从未示人的秘诀是他在料粉上下的功夫。伴随有律动的转动，生煎长发成熟，仅需8到10分钟，底板酥脆微糊，一切恰到好处。不断旋转的铁锅使生煎受热均匀，皮冻360度感受被加热的快乐，完全放飞自我，再也控制不住变成汤汁的兴奋。

0: 国薛科啊，人都是疼啊。你看，还倒出来都是疼的。哎呦！
1: 用嘴把它吸一下。
2: 我们家孩子也是口味随妈妈的，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吃来自己家吃，口味比较像我们小时候。
3: 女儿也是生煎的忠实粉丝，而招牌也是取自女儿的名字小燕。
4: 因为我小燕喜欢吃生煎，但我给她一个礼物，就起她的名字。
5: 就觉得父母真操心。
2: 我帮您看看是哪个七小少的，我们餐具已经好了。您稍等。
3: 两年前，小燕从金融公司辞职。
6: 那是啊，朝九晚五啊。
3: 学着一步步接手店里的工作。而前台收银小妹就是小燕开始融入小店的第一步。
6: 我比她胖，吃得多睡得好，老板娘操心啊，因为太强势太能干了，显得我不太能干，实际上我也挺能干的。
3: 小燕的出现让小店多了几分欢乐和生气。
7: Pan fried 那个锅炒的 bunch 面包 stuff with pork 是猪肉在里面。我明白。
8: 116呢？
6: 116。
2: 先报备吧，没有关注他这里。
3: 几年时间，女儿已经基本掌握了店里的大部分工作，唯独只剩生煎的秘方，赵琴仍未传授。她在等待女儿真正独当一面的那天。
4: 家的调料是很简单的，这是我们生意的秘密，谁都不知道，你的我女儿也不知道，就是我一个人知道。
3: 生活或许会有苦楚，但在这条路上，赵琴像伞，竭尽所能守住伞下的小燕，简单的快乐。而这把饱含母女深情的伞飘落苏州，要去见证一段专属面条的实验人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当苏州人化身早起的小鸟，为的就是一碗汤清味美的苏式面。

0: 杨玉苏，玉星记面馆老板，熟悉的食客习惯叫他老杨。
1: 全面吧，特别好。
2: 这个三碗面每碗面都很经典的。
3: 当然，因为这个店呢比较年数长，在我们苏州人的脑海中，它影响很深。
0: 苏式面中，苏州人最爱不释手、一往情深的是焖肉面。焖肉面核心在肉，文火慢煨，直至骨酥肉烂，汤汁渗透到肉的每寸肌理，这也只是达到了及格线。可是只及格怎么能行？老杨可是要得满分的。不到四个小时，这块焖肉是断不能出锅的。
4: 因为煮好的肉我们是很烂很烂的，它酥烂脱骨的，当时是没法切的，一定把它冷藏一下。
5: 苏州话叫杀破死它，就是生怕摊下来，冷的时候切出来也有样子嘛。
4: 我们这

0: 面吃完快过后，打个比方，你放在面碗里边，真正好的焖肉放在面碗里边，放在面底下翻个身上来，基本上化掉不成形的。
1: 就是老苏州人最喜欢吃就焖肉面。
2: 刚出锅的焖肉一定要冷藏。以近代转天早上的华彩时刻，这也算是苏州人吃焖肉面的一个讲究。当一块冷凝收缩、肥瘦相间的肉遇到滚烫的汤、热腾腾的面时，焖肉本身的力量才算完成了助跑，被催化释放，不油不腻，每一次下口都刚刚好。
3: 苏州人吃面是很挑剔的，宽汤要紧汤，你要硬面还是要软面，你汤里面你要面轻还是要重轻，它都有区别。所以在苏州开面馆，你没有两把刷子是站不住脚的。
2: 老杨的面馆在苏州早就出了名，遍布全城。
0: 这个55号二楼啊。
2: 但只有他最开始经营的这家老店，面牌最多，最有牌面。苏式面在他这儿是会72般变化的。
0: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厨师出身嘛，自从开了面馆，我发现当时面馆好像浇头品种啊，就是不是太多，我就在想，怎么把苏帮菜演变成面浇头？苏帮菜特点就是不时不舍嘛，时令产品加入进来。打个比方，我们5月份开始就是风筝大面，6月份开始三虾面，这是我们就是苏州人的，就是一种理念。
2: 因为厨师出身，因为精通苏帮菜，所以很多时兴的苏式面都是当年他在自己的小厨房里鼓捣出来的。而这其中有一碗面，老杨无论见到谁都得苦口婆心隆重推荐。
0: 我建议你现在脱完油，虽然价格有点贵，但是东西是实在的，这让你吃了绝对不会后悔，还会念念不忘的想着这事。
2: 清风鸟鸣，园林怡情，每年此时老杨对待六月黄不但要营造意境，更要动作轻盈。秃黄油面是蟹黄拌面的苏式称号，每年都只有农历六月可以吃到它，不吃一次你会后悔到把大腿拍青。
0: 蟹虽然不怎么大了，但是其实肉很鲜极了，肉根可以剥开了，黄归黄，肉归肉，分离过后我们再分步骤加工成型。
2: 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少年时期，蟹膏蟹黄尚未完全成熟，而用它来拌面，吃的就是那份不可多得的稚嫩和新鲜。提前煮好的面条根根分明，等待与蟹黄的肆意相拥。当二者经过搅拌融合，蟹的鲜，面的香，统统包裹在口舌的每一寸腹地上。蟹黄面吃的是时令，焖肉面吃的是传统。精明的老杨把自家面馆的水准发挥到了一个颇难超越的高级段位。
0: 每天要吃，我虽然自己的面馆不吃到面，我还难过的，我不知道反而会越吃越喜欢。
2: 食不厌精是中国人在吃上的最高理念，而苏州人从黎明即起的第一餐便心无旁骛地贯彻执行，足见他们对精致的理解有多么领先。

南昌小店，李老五专属小喇叭，每天准时叫醒英雄之城的活力清晨。魔都街头，赵琴和小燕母女俩守护老上海们早餐桌上最传统的精致。姑苏林边，杨玉苏用自己的创意浇筑经典，继续贯彻把面玩出苏州气质的理念。生活里的细致，或固执，或多变。每当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精彩，别失落，看看这些人们，左手朝阳热锅，右手市井人间。相信精致生活从不会迟到和渐行渐远。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1: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人去等你。
2: 小半路头，
3: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4: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994年的三月，当春城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

0: 哎呦！哎呦！哎呦！叔叔，你没事吧？哎，
1: 你个娃娃呀！
0: 叔叔，对不起啊，这蛮牛子，你知道他发什么疯？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回来。
1: 不，你说你这个娃娃呀，你放牛就好好的放，你松了手，他把我撞了，让你们家赔钱吧。

0: 没开。
1: 来来，不要抖我啊！你抖，你就打不中。去啊！
2: 多远点儿。

0: 说话。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的嘴就是绷得再紧，到最后我也能给你撬开。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别在这装哑巴？
1: 给我来一口。
0: 你说什么？
1: 来一口，来一口啊！
2: 杨总，真的假的？你这是贩毒瘾了？
1: 给我来一口啊！给我来一口！
3: 你们家看住的。
1: 给我来一口，你别走啊！给我来一口！
4: 哎，爸，你给他一口，他是不是就什么了？
3: 脑壳上长球球，烧水去。
2: 哎，成哥，就一会儿再发言。
3: 让他遭会罪，等会儿咱们喝茶回来，保管问什么说什么。
5: 张总，张总，张总，那头棕黑牛啊，给王屠户家送回去了。走的时候，他媳妇儿一定要拿一袋番石榴表示感谢。你尝尝，水得很。
0: 小莲，你真行。张所怎么说呢？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这
5: 实在是盛情难却，要是拒绝了，他们得多伤心啊！不合适。
3: 油嘴滑舌。
6: 张所，张所，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是雨立村丁裁缝家进行毒品交易。
3: 什么人报的警？他怎么知道的？
6: 报警的人可能怕报复，没说名字。不过他说得很清楚啊，有一男一女，男的呢穿着灰色长袖，女的呢拎着个红色箱子，里边可能有手枪，还有毒品。
7: 丁裁缝不太可能吧？
6: 哎呀，丁裁缝那个儿子傻乎乎的，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前年吸了毒，是我把他送到戒毒所的，这会不会又复吸了呢？
7: 这要是实情的话，那八成跟这财药的有关系。
3: 去看看，小梁。我们收到警，你打电话把胡奎大张叫过来啊，看好里头那家伙。
5: 是。
3: 啊、
8: 哎，爸，那水烧好了。你们要去哪儿？带上我。
3: 啊，收到警，你赶紧回家去。
8: 不是说好了吗？暑假最后一天，你带我上班。还有我的比赛呢，你给我的奖励呢？奖励呢？
5: 奖励在这儿呢。走，吃水果去。

易阳，吃水果了，易阳。

0: 楼上请，楼上。王亮，哎，再炒几个英格菜，有贵客。
1: 哎，不用了，马上走。
0: 来都来了，不急着走，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请请请。
2: 哥，
0: 哥，他们。
2: 给我一个。
0: 叫。
2: 给我。给我。
0: 给我。
3: 小梁叔叔，怎么办？
0: 张所来了，咱们的上乡守护神来了。他拿个凳子。
1: 不用不用，你们吃你们吃。
0: 张所，你今天来这里啊，我这是蓬荜生辉呀、啊。

我想起什么了？大哥，快！想走了没有？坏事了，走。

枪！

0: 你小子有种！
1: 我足瘾了，躲什么呀？邮政传派出所还怕吃枪子啊？想让你儿子活命的话，你就放我们走！
0: 拿下娃娃的人质算什么爷们儿？
1: 你骂我没用，赶紧回去跟你婆娘再生一个吧。
0: 这个娃娃，你留不住了。
2: 郑克，怎么办？
0: 我引他们出来，你们就混面包抄，解救他们。有种和我一对一单挑对枪，赢了放你们走，输了投降。矮墙的光头怎么样了？
2: 小活命就得抓紧时间。哥，上当了，别上当了。怕什么？跟他耍。不敢了。
0: 你我不是一路人，我信不着你。
2: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当然不是一类人。但我儿子在你手里，我只能豁出去了。
0: 等会儿十里八乡的弟兄就把这围了，你想跑可就跑不了了。你说要跟我对枪，怎么对？来后墙，我等你。
1: 哥，先过去吧。不然，你跟我去后墙，光头。 你去看住那小王八蛋，有他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走。

那会儿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手里拿个枪。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代表的是恶，他们是警察，是正义。我说的对吧？我兄弟大柱跟这个叫张长山的警察同归于尽了。现在张长山被当作是英雄，高高在上，受人歌颂。大柱呢，却成了遭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的恶徒。咱们有幸同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路的尽头是荣华富贵，还是粉身碎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成全他们。

0: 老表，怎么了？帮帮忙，车坏了。哎，
1: 我车里也没工具，我也不会修车。哎呦，
0: 那我只能到蓝湾找人修了。那过不去了，你们掉头吧。
1: 哎，等着，我这边是赶时间，我叫两个兄弟帮你推下车吧。哎呦，那麻烦了，辛苦了。
0: 老表，帮忙推一下，我把手刹松开。
2: 兄弟，咋回事？兄弟，回个话，啥事了？

你是不是光亮？老刘！哎，亮子，怎么样？

0: 大壮，胡辉怎么样？胡辉受伤，我先跟他止血。
1: 老刘，把他铐下来，马上送胡坤还有他去医院。
2: 好，
1: 我去下个军令家伙。
0: 怎么欺负了？
1: 手榴弹！
0: 老刘，过来，
1: 老刘，
0: 站起来！
1: 过来，
0: 你们闪开！
1: 走开！
0: 喂。

0: 说我父亲脸上哪一点最引人注意，那得说是眼睛，
1: 一双眼珠子
0: 总是炯炯有神的，好像闪着光。
2: 回家别说这事儿。
1: 为什么？
2: 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值一提。
1: 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干？
3: 这十万个为什么呀。
0: 其实最攒劲儿的是父亲的工作，但他自己觉得不值一提。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用一句话形容吧，电影里的侠客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区别只是我父亲不会飞檐走壁，百步穿杨。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今天父亲跟我说，他希望我接过他手里的枪，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让我自己随之长大慢慢体会。
1: 见过真枪了，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不攒劲儿。
2: 你个混小子别着急啊，老鼠儿子会打洞，王八儿子会浮水，早晚借我的枪。
1: 我接着你的枪你干什么去？那等你晚上回来告诉我啊。大哥，
2: 大哥。
0: 我没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捍卫家园。父亲为了他情愿付出生命，那么我也要跟他一样，成为攒劲儿的普通人，让家园的天空永远干净透明。
4: 报告，进来。
5: 是。
4: 主任，您找我。
6: 打住打住，你别叫我主任，我可配不上你这么优秀的学员啊。
4: 主任，我之所以不去拍毕业合影，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打算加入禁毒支队。相较于其他警种，禁毒支队执行侦查任务会更频繁一些，现在拍摄这种照片就等于为以后埋了颗雷。
6: 哦，你是怕在今后的工作中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吧？
4: 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只想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去年您父亲八十高寿，您在生日宴上不小心喝多了，这张照片是我偶然间从网络上发现的，发布者是饭店经理，拍摄的环境是酒店，但不小心把您给带上了。
6: 我的天哪，
7: 高人，删了删了。
6: 哎呦，这互联网时代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4: 主任，您平时忙于苦心栽培我们，太辛苦了，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6: 哎，不对呀，我让你到这儿来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你的，你反倒安慰我了是吧？啊，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100%的能到禁毒支队啊？省城可是想留你哦。
4: 报告，以前不确定，刚刚确定了。您平时只喝普洱茶，今天泡的是蘑菇茶。您的朋友当中爱喝它的只有一位。
6: 老黄，出来出来出来。这小子已经把咱俩算得个准准的。
8: 叔，现在学校已经没事了，我可以随时去禁毒支队报道。
9: 哎，里面穿白衣服旁边的那女生长得还可以，认识吗？
8: 不是，叔，你们俩年纪差有点大。不过你要是喜欢呢，我可以想办法。
9: 那你去，去。
8: 我真去啊。
9: 你去。
8: 我真走了。
9: 有本事你就去。怂了吧？

0: 喊过来没有？
1: 学校不提倡，我自己也顾不上。嗨，
2: 叔，
1: 你这次回去把我带上吧。
0: 你急什么急啊？现在都提倡那个旅行、毕业、旅行。看，哎，你呢，跟人家旅行旅行，啊，放松一下。
1: 哎，叔，你给我句准话呗，那支队到底要不要我呀？
0: 要，你这么优秀，当然抢着要。
1: 真的假的？你不许蒙我。
0: 来，
1: 哎，哎，叔，我不拍照。
0: 都拍呢，去去拍去。
1: 你说我真不拍。
0: 呀，我今天来跟你这大学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是代表你的家长拍的。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做叔，那你就得听话。这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叔的跟着骄傲自豪，也开心。这怎么不能拍一张了？来一张。
1: 行，听叔的。
3: 三、二、一，敬礼。
4: 你看，人和猪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由一样东西组成，就是血和肉。这里是西藏，致密点。

0: 我反复强调过，不能把糖遇到做过纪念，请你给我一个解释。是，有一大片空白的市场，能赚更多的钱。你让我跟你解释，我解释什么呢？
1: 你抓到的钱有命花吗？毕竟，现在不是过去的样子了。哎，
0: 我求求你了，桑昂啊，你就是个供货的。我货往哪儿出手，我有没有命花，你跟你有关系吗？咱能不操心了吗？啊！
2: 你这是破坏规矩，要承担后果的。
0: 有余烟吗？哎呀，烟得了你啊！杀了我，你会在这里活不下去的。
1: 我是个生意人，哪里有钱赚，我就去哪里。

0: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嗯，
1: 大伙儿都是聪明人，我杜伦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他的女儿不想刘侯根的话，我来动手。哎哎哎！人一个小姑娘，太残忍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你去啊！啊！请进，
1: 朱局长。哎呦，来来来，快，请坐。哎，对，老黄，来看一下易阳写的这篇东西。
0: 他写的这个我看过了，还可以吧？写的不错，切入点准确，很多观点都很新颖。他在一支独立配器大队待了很久了，虽然于洋没有明说，但是我很清楚，他削尖脑袋的就想往第一线钻，费了心力写来这篇东西，就是在表明态度。看出来了。
2: 一把附近黄蜂的太紧的手枪，容易走火。
1: 哎呀，多调试调试，慢慢上油。
0: 适当的时候给他个机会。

0: 下午我们去交货的时候，听说有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
1: 我认识慧慧，她没料到她脑子不好，刚说几句，拔出把短斧头就砍了。

0: 老朋友了，我认得你，受罪了。
1: 哎，哎，
0: 你是客人，礼数少不了的。他们会带我好好招待你。
2: 亮叔，我想在一线战斗，内勤部门不适合我。
3: 你还没准备好。
2: 你这说瞎话，我准备十几年了，我不需要你的过分保护。

反正看好

绕到后面去，顶棚，趴下，趴下，兄妹俩没事。

0: 闭嘴！闭嘴！你能去？干嘛？出去！
1: 干嘛？出去！
0: 别激动啊！你看你也跑累了，我给你喝瓶水。
1: 我撒了大，别所谓啊！哎呀，我看你跟那帮人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你想一想啊，这周围都被我们包围了，你能跑得出去吗？要不这样，你把这大姐放了啊，投降算了。
0: 咱们俩同归于尽。
1: 好，别冲动，别冲动啊！我关门。
2: 妈妈，妈妈，妈妈！
1: 就算你今天跑出去了，你那些同伙都被抓了，是不是得把你的行踪都构出来？你不整整还是被抓吗？何必呢？这是生生死死的，没必要。哎，外面的人，都往后退啊！往后退！
3: 往后退！再往后退！

0: 杨，安德哥就是后背有点轻伤，已经没事了，他找你。
1: 谢谢你给我个机会休假，哎，最近正好太累了，放几天假。
2: 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
1: 用道歉，人质虽然受了惊吓，可已经安抚好了，但下一回
2: 没有下一回。
1: 我听小浩说，你要去跟上头做检讨。哎，我教你怎么说啊，你记好了，你上房顶是我安排的，开那一枪，也是我担心人质受到伤害。 让你寻找机会直接射击。
2: 哥，谢谢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
0: 哎，你可别死脑筋啊！这谁都有第一次，而且你这次犯错也是情有可原，你就按老安说的做，听见没有？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
1: 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2: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出禁毒支队？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1: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出禁毒之队？
0: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
1: 你接受什么？你想好了再跟我回答啊！我要真是这么处理，你真的接受吗？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心甘情愿是吗？
0: 不是，
1: 不是，你跟我废什么话？工作中出现问题、错误，检查、纠正、改正、接受处罚，这很正常。怎么就你特殊呢？哦，烈士尊你了不起是吧？你张一阳就应该比所有人都优秀是吧？遇到这么一点打击，抗压能力这么差，受了这么一点打击，跟我玩釜底抽薪？你说说，你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你做给谁看的？
0: 我没给谁看，我给我爸丢人了，难受。
1: 你呀，还是绷得太紧。去，换套制服。我带你去见个人。

0: 忙去吧。
1: 一定要抓，一定要抓他。我知道，
0: 老六，
1: 一定要抓他，抓他，一定要抓他。
0: 老六，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2: 他说：“一样，
1: 抓的，一定要抓的。”
3: 三个月前，我突然收到老刘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找到了杜伦的行踪。我按他说的地点立刻

0: 找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从那天起也失去了跟老刘的联络。上个月支队在边境附近围剿一个毒窝，找到了老刘，他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毒瘾，没有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带你来见老刘可不是为了加强你心里的仇恨。
1: 明白，叔。
0: 其实您挺幸运的，这么短时间里等于是上了人生中两堂重要的课。
1: 叔，你之前老说我绷得太紧，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直到今天我出任务犯了错，然后看见刘叔，我可能确实被心魔困住。我想着我是张长山的儿子，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信仰最坚定、能力最拔尖的那个。
0: 我相信你有信仰，有决心，也有勇气，但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太重了，会压得你喘不过气。经历点挫折是好事，可以让你卸下包袱，更加看清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要做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
1: 叔，其实我想做的很明确，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接替他的工作，保家卫国，为此竭尽所能付出我该付出的，这就够了。
0: 什么是该付出啊？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面前注定是条险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1: 叔，你就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着我。
0: 没有谁能选择无视深渊，面对它，不惧，保持清醒，这样你才能消解、吞噬它。

0: 哎，我这一没注意，演完了儿子，那演到哪儿了？
1: 狐疑刀死了，他儿子苦练刀法，决定杀了苗人凤，为父报仇。哎，不能再喝了啊！说好了的，一天二两酒。
0: 我再喝一口。
1: 儿子，嗯，
0: 我问你啊，我要是狐疑刀，你会为我报仇吗？
1: 当然了，杀父之仇，我要是不报，那还是男人吗？<笑>
0: 臭小子啊，不用你报，法律会制裁的。
1: 那我也要亲手抓他上刑场。
0: 谁抓到都一样啊，你要心里带着仇带着恨。 你会不冷静，不冷静你就看不清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做出昏头昏脑的决定。到时候别说报仇了，连你自个儿的都搭进去。你还真到那天你就明白了。
1: 呸呸呸！你老说些不吉利的胡话。那只能喝两。

我一口肉一口酒，臭小子啊，没白养你，知道心疼爹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你说不让我为你复仇是什么意思。 我能穿上这身制服，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大爱。你看我这词儿说的煞有介事的，爸。 还是你说的好，不过有其夫必有其子啊！我这说的话糙理不糙，这怎么还哭鼻子呢？ 我现在总算接过你手里的枪了，我原本以为会很沉，但其实一点也不，我心里觉得可轻快了。不握着的枪，也绝对不会坠手。 你放心，枪在我手里，只会更亮。

0: 三个五，一个四。
1: 哎呀，正好压你死死的，三个六带一。
0: 好牌，三个开。
2: 我们农民今天必须抄你地主的家，吃得饱饱的。
0: 你那个提个，你一时半会儿不吃东西，饿不死啊？
2: 咋饿不死？饿得死嘛？对圈，
3: 你们小点声，上台睡觉。
0: 你对圈哈？
2: 啊，对圈，
0: 你看我出啥子啊？
2: 图嘛？
1: 打什么对呀？挑单呀！我手里还有只王没出呢。
2: 不对啊，我算过的。
4: 你算个屁！咋那个哈错错？
2: 他手里应该是单。
1: 就你这脑袋还算牌，白痴吧你？老板，我转账给你。
0: 啊，没没事，我那个牌不用了。
1: 主机呢？不玩钱有啥意思吗？把微信打开，我扫给你。
5: 你们大牌就大牌，生意小点。
6: 就是这么多，
2: 关你个屁事啊！
1: 好了，咱也别玩了，睡休息吧，休息吧，咱也别玩了，休息吧，睡觉吧。

0: 你怎么了？
1: 哎，你怎么了？天啊，这是不是羊癫疯啊？
2: 竟然让他不小心跳下墙壁有一眼。
3: 跳上一排有一声。
4: 给我。

咬住他，张大咬住，咬紧，手放松，手放松，坚持一下，放松，

0: 我准备就绪了，就等能不能过来。前面十几公里就是一家医院，坚持一下午，马上开过去。
1: 坚持一下。
2: 老师爷，前面你给我快点，都给我蹲下！老师爷，都蹲下！
3: 停！别过来，我咋停啊？停！

0: 你怎么这么强制呀？现在怎么办？
1: 再坚持下，再坚持下，再坚持下！老大，你干什么去？

0: 这里是有什么图书馆？哦，漂亮，走呢，走呢。
1: 昨天那是，我假沙滩炸到浮浮，与拍电影一样。
0: 你这个人是假的。

0: 山下市有医院吗？啊，
1: 有，县中心医院。
0: 别追了，去医院，医药已经给信号了。
1: 我看见了，那什么意思啊？
0: 这就代表医院放一下，代表抓紧时间。
1: 哦，我知道了。

0: 你一定得想办法救救他，我们会尽力的，站一下。
1: 杨哥，没找着那黑帽子。
2: 老表，你是个混蛋！
3: 没有，
4: 浩哥，他俩跟黑帽子一伙的，回去好好审他们。
5: 易阳。
6: 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7: 是他，
5: 没走，20分钟前刚进门诊楼。
6: 安子哥，夏雪，哎，楼里呢？找他。
1: 啊，
6: 快快快快快快！
1: 你好，护士，你有没有看到过个戴黑帽子的男人？
6: 谢谢啊。
1: 等一下，怎么了？

0: 安医生，这不是安医生吗？他是麻醉师，我刚才亲眼看到他进手术室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手术室在几楼啊？
2: 5楼。
0: 你照顾一下啊。
2: 哦，
1: 好。
2: 哎，
0: 有患者正在手术，你不能进去。
2: 稍等，这里急不得。

0: 他刚才的术前准备、剂量配比以及操作过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的意思是他很专业？
0: 是的，很专业，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的麻醉师。
2: 谢谢夸奖。
0: 走。
3: 医生，医生，刚才那女孩怎么样了？
4: 她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浓度过高，被肠胃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整个呼吸系统被抑制破坏。经抢救室之前呢，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

0: 王队，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满头白发的嫌疑人名为肖丽，绰号白头翁。13个月前，林婶在境外打劫了一支制贩毒集团，肖丽在里面充当制毒师，是漏网之鱼。
1: 知道了，继续调查。
0: 是。
1: 枪是白头翁提供的，他说雇我和老肥去当保镖，去狼晚办事儿。
2: 我是真的很后悔。
1: 后悔雇了那俩傻子，假炸弹，蠢，蠢到匪夷所思。跟你一起那个女的呢？
3: 那是白头翁找来的，
1: 巧玲。那姑娘叫巧玲，挺可怜的，家庭条件不好，身子骨也不好，本来不该拿她当堂侄的。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只能表达一下我对他的同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他自愿的，怨不得我。
4: 说要携带一点什么朝露样品。
1: 朝露，他如同清晨的露水一般，晶莹透亮，纯洁无瑕。哎哎。
4: 你们已经见过他了吧？怎么样？
1: 你对你的朝露很自豪，但是孤芳自赏没意思，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联络上一个买家，意图让你的朝露在冰毒的市场上打出响亮的名号。
4: 我做事就是这样，我不做则已，要做我就做最好的。
1: 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看市场上流通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
4: 那叫冰毒吗？
1: 化学垃圾。好，我捋清楚来龙去脉了，告诉我们买家是谁。
3: 喇叭，
1: 真名。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警察该干的事吗？
4: 就问我。再说了，哎，
1: 万一人家真的姓马明巴呢？这小子呀，这次。 就非要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都什么年代了，同志？互联网很发达了，这些毒贩还是老思维。要不是他跟杜伦卖命，我这次不可能真冒险走这一步。
4: 宝宝为谁卖命？
1: 杜伦。
5: 喝完，摘帽子，然后等着。

0: 谢谢。
1: 酒吧每天晚上临近九点都会有小妹来卖东西，到你桌上时你不要买，这是在告诉喇叭他们你很安全，没有被公安盯上。
2: 帅哥，买东西吗？
3: 不用，谢谢。
2: 来一点嘛，提提神嘛。
0: 不用，谢谢。

0: 这位大哥，哈
1: 哈哈哈哈！操你妈的！放下球！
2: 执行备选方案，抓捕疑犯。细追。

0: 我和易阳找机会拿下，我的军队马上到。
1: 抓捕嫌犯的时候，尽量避开闹市，以免误伤群众。
2: 嫌疑人有可能有所隐瞒。
0: 收到。

0: 一昂，你听得到吗？一昂，一昂，小军，小军，怎么了？救护车！
1: 救护车！

0: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今日头可以。你在被通缉的这13个月里，被通缉了13个月，不敢出去找女人泄火，只能靠锻炼、健身。你要是想学呢？
1: 我可以教你。我泄火还需要健身啊？哎呀，别演了，还当自己是兽医呢？

0: 我现在最烦你们那套绕来绕去的，那不够明显吗？我被警察盯上了，我只能先配合呀，不然怎么办？我和警察硬碰硬啊。
1: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我是在向你求救啊！我要是被抓回去就死路一条，我必须得拼一把。
0: 不过，你刚才扎警察那刀，我看见了，挺帅的。不过我也很有诚意啊。 哦，我为了找到你们，我为了追上你，我差点被一枪打死啊！

0: 样品。怎么样？行，给我送开吧。
1: 我说送开。

0: 准备好了。你承诺过的，包教包会。
1: 你也承诺过，先给我钱，我再教你。
0: 还跟我提钱？
1: 来来来。
2: 是你先惹上了警察，配合他们来抓我。
0: 还好我足够谨慎，不但没被抓到，我还顺手救了你。你自己也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对吧？那我问问你，你这条命值多少钱啊？
1: 这杜伦的意思吗？
0: 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2: 我
1: 就是奔着杜伦的命好来的。
0: 我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3: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0: 我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你。

0: 你卖我？为什么卖我？
1: 吃里扒外的放鬼子，你胆子太大了。

0: 向警察提供虚假线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在上一个团伙，治了多少病，你我都清楚，结果就一个，无所谓。
1: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
0: 别说的那么难听了，缉毒警那么应用，给你们中间点游戏难度怎么了？你的同事想办我。
2: 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增加剧本难度可以，但是你要给主角光环呀。还是妹妹没懂。
0: 对啊，是应该设计点主角光环。忘了。
1: 你平时怎么跟喇叭联系的？
0: 意念传输。
1: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又忘了，咱们是警匪片，不是科幻片哈。

0: 哦，这是谁来了啊？白头翁萧丽。相见一面甚是坎坷呀，啊！不过正应了那句“好事多磨”，杜伦，幸会。
1: 我手脏，
0: 我手更脏。

0: 纯净，
1: 效果会更好。

0: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把你留在身边，我给你吃，给你穿，为你解惑，为你操劳。我像呵护一只小鸟一样在呵护你，你这么对我呀？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我胃口很大了，你给的太少了，我吃不饱。何况翅膀硬了，总得试试自己行不行。

0: 你解释的挺好的，所以你就偷走我的钱，带走我的女儿，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嗯，富贵险中求，你叫的。哎哎。
1: 我的错呀，我怎么会把你教得这么蠢，会让你相信我的女儿会愿意跟着你来出卖我？啊？
0: 确实很蠢，蠢到以为你要的是自由。现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
1: 不过你倒是也做了一件好事儿，你帮我找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制毒师，但这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伤心难过。你说怎么办啊？
0: 别废话，给点痛快。
1: 好，
0: 念情意，我答应。

0: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2: 小钟，哎，你上那边看。
3: 好，是。

0: 杨那天穿的是这件吗？
1: 好像是。

0: 发现血液，走，小法医，做 DNA 比对。
1: 好，走。

0: 这场战役啊，假扮首领行出渡轮，本身就是不险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1: 是，
0: 我想当然以为大概率能成功，昨晚在狼婉镇的整个部署，
1: 我难辞其咎。
0: 哎呀，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险棋已经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破釜沉舟，力挽狂澜。
2: 姐，说，在哪儿找到的？能确定是张一阳吗？先去作弊的。
3: 找到一阳了？
4: 怎么样？
3: 恕我直言，垃圾。

0: 有什么问题吗？缺少重要的原料，设施也不行，
1: 不能想办法。你要是想精益求精，你就不能凑合。
0: 招录的效果你已经感受到了，你还可以忍受这些垃圾吗？
1: 你造出来的朝露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妙、这么挺？我很好奇。1887年，日本的化学家长井长义偶然间从麻黄素当中提取出了苯丙胺，最早是用来治疗肥胖症的药物，后来经过证实，这种肥胖症药物具有致幻作用。1919年，另外一名日本化学家阿雄赫多合成甲基苯丙胺，
2: 年代表就可以理解。
1: 由于是麻黄素的副产物，也称为伪麻黄素。 阿雄赫多自己有很深的毒瘾啊，他将单一酰吗啡融合到其中，使其具有更强的兴奋和致幻的效果。供他自己吸食，单酰吗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二号海洛因。
2: 匠人精神，但是二号。

0: 海洛因的成本太高，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总打断我说话。它是100多年前稀释，跟我的朝露没法比。我站在它的肩膀上改进了配方，我不需要海洛因，我只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替代物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1: 你用什么替代？
0: 你好的，
1: 那你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0: 你先问了我一堆废话呀。
1: 这样，你需要什么原料和器材，你写下来，我帮你搞定。

0: 那要不穿这个吧？衣服穿着跟小丑一样，这杜伦的衣服吧，真没品味。让盯着我干嘛？
1: 模样跟轮廓跟小时候差别挺大的。那眼神跟小时候一样。
0: 小混蛋谁啊？你认识？我说，你杜伦长那么丑，这是你亲爹。
1: 等等。别动。

0: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生产这么多货，怎么往外运？包括还有怎么卖？你应该找谁哪个县？
1: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自然会有别人来卖啊。当一个人愿意提供平台给你展现才华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追三问四。女儿妹非常好喝的果酒，尝尝。
2: 麦子炒菜，喊你回去吃一个。
3: 没让你妈看见吧？
2: 没有。
4: 哇！这
0: 是什么？
1: 这么难喝呀？
0: 酒是好酒，但这酒壶当时没洗了，一股锈味儿。
1: 这是一个纪念品，洗干净了，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当然，本来呢，也不是我的，还是一个英雄的，就是这位英雄，朝着我的腿开了一枪。
0: 那你把它给我喝什么意思呀？
1: 我觉得你跟这位英雄很像。倒不是指五官长得像，是一种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0: 我给你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你生产货，先是被缉毒警抓，然后被你

0: 你的手下绑起来，啊，看你捅人！
1: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原料和器材已经谈好了，今天晚上上路。
0: 管我个屁的原料！信不过我，给个痛快啊！来，杀了我！一刀把我捅死！
2: 啊，来啊！你是来求财的，不要发这么大火气嘛！
0: 我是为了求财，你也搞清楚，没有我，你赚个屁的钱啊！

0: 你的酬劳提高三成。
1: 打个巴掌给个天道。
0: 够甜吗？
2: 我要护照。
0: 不要得寸进尺。你在狼崴杀死一个缉毒警吗？
3: 我没有。
1: 你胡说，我看着你把刀捅进去了。
3: 我从来不杀人的。
4: 你看，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除了抬胳膊的时候伤口有点疼，其他一切 OK。
5: 真的假的？
4: 我骗你干嘛？
6: 也不流血了？
4: 不流了。
5: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4: 我八字刚刚硬，你不知道吗？
6: 硬就光把你捅了。大夫，来检查一下。啊，大夫，我问一下，咱这是后背被捅这么深的口子，怎么没事啊？
7: 体内脏器之间是存有缝隙的，用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并将功能不同的器官分隔在各个区域。刀身扎入他体内，深度接近四厘米，正好扎在他肝脏与脾脏之间。
5: 你看，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会因故求见。
7: 我认为啊，你是吉星高照，这种好运气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可是极低的。
4: 听着没，吉星高照，一会儿我出去就买张彩票，中奖分你一半。
7: 哎，建议你暂时先留院观察一下，休养几天再出院，歇着吧。
8: 不是，医生，医生，
6: 辛苦啊，大夫。慢点，慢点，
5: 我没事儿。
8: 行，看你没事儿，我也放心了。你好好养着吧，我回队里了，多吃点水果。
6: 哎，浩哥，杨哥找着没有？
8: 还没呢，不过你放心，他八字比你硬多了，好好养着吧。

0: 明天送的货给谁的？
1: 没事，你大声说话，这乱糟糟的，谁会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2: 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想干。
1: 你得告诉我，明天这份货到底什么东西啊？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嫌这片林子太安静了。

0: 太巧了，
1: 他毕竟是你的家人呢，要受到惩罚的。

0: 哇！
1: 今天晚上他只能属于我一个人，你有意见吗？不知福利。
2: 但你还不是家人哦。

今天下午安子从叶岗村正昌饭店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编号林鱼6008的一艘渔船将会在独龙江该流一段与一艘邻国的货船进行交接，制造冰毒的特种原材料。可以确定这批制毒原料正是提供给渡轮的。安子已经得到渔船船主的信任，会以雇佣工的身份一路随船。我多说一句，根据这条线索

0: 我个人推断，此次行动计划中，张一阳的作用仍在继续。报告。
1: 对不起，组长，我不知道您在开会。
0: 谢谢。

0: 你刚刚那样救我，多多会怀疑的。我要是不救你，我会对自己说：仅凭我小时候的样子，就能认出我是谁啊？
1: 我凭你的眼睛。杜伦在杀死我爸的时候，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的眼睛，我有，你也有。
0: 既然是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还待在他身边啊？

0: 喇叭想自立门户，你当时要是不给杜伦报信的话，你就获得自由了。喇叭临死前说的没错，我想要的不是自由，我唯一想要的是杜伦的命。现在咱俩目标一致，你帮我，我也帮你。
1: 你不信任我？背负报酬不是我的目标。不过现在目标是该不该背负报酬，不是正文的时候。我凭借我的记忆画了一幅路线图。
0: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只知道怎么进来，怎么出去，我不会画图。
1: 你试试，如果能把准确的路线图送到我同事手里，他们可以很快赶来支援。
0: 我已经给过他们线索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会找到。
1: 什么线索呀？
0: 夜港正昌饭店，明天我们会去那儿取原料。

队长，根据现在的速度，凌云6008将在54分钟后到达码头。

0: 可疑船只靠近码头。
1: 三号方面放大一下。
2: 好。

0: 咱差不多还一个小时到。
1: 我饿了，先吃饭吧。
2: 陆军组长的罗飞宇啊，看一下啊。
3: 报告组长，是杨哥，
4: 杨哥从船上下来了。
5: 哪呢？你快去调最近的那个画面，要快调，我看看。

0: 服务员，来了，上菜，看看。陆老板，
1: 现在吃点什么？嗯，
0: 小炒肉，土豆炖牛腩，干锅鸡，
1: 好嘞，
0: 炸长豆腐，先上一箱啤酒。
1: 好的，稍等一会儿啊。

0: 人间烟火味。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深山老林里关了十年半，我马上就明白了。咱们呢，
1: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还继续相处多长时间。我这个人呢，也是独来独往惯了，但我依旧是很开心，能够与诸位兄弟结识，啊，来，干了！
2: 我不是你兄弟。
1: 今朝有酒
0: 今朝醉，这是我的座右铭。
1: 你们不给面子就算了，我自己干了。
3: 夏寻、孟浩，
4: 易阳现在身份仍然是肖丽，但是听刚
3: 刚他们的对话，好像对他不是很信任，密切关注。来了又去，
5: 同志们，上！

0: 啊！陈道长呢？
1: 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道长，陈
0: 我的心都没了。
1: 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

0: 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就知道，就知道欺负我。
1: 你舅咋样了？楚家恒说，他爸说他，你舅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
2: 吃花生怎么是啥？
1: 就是枪毙。
3: 就做要杀手，害死了小弟。你俩来了，你们就要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这半辈子。

0: 我们来这儿好几天了，他一点东西都没吃。
1: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老爷是不是出事了？老爷，老爷，你让我怎么活呀？我现在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我要为你报仇。
2: 我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别爷人谋了张家的财，白白害死你。
3: 张夫人，
2: 让我回去。
0: 妈，
2: 我要回去。妈，放我回去！
0: 张夫人，张夫人，您别冲动，张夫人，张夫人，
2: 让我回去！
0: 张夫人，
2: 老爷爷，
0: 冷静点。
2: 哥哥，妈，我跟你的女儿小蝶。
4: 小蝶，
0: 小燕同志，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2: 快带他们走，
0: 快逃走，
2: 小蝶，
0: 撤，快！

张文吉说的话，平儿的乖巧温顺，都是表面文章。

怎么回事？太君，

0: 这个人关到奉天监狱。
1: 关到我们监狱？明白明白，在下这就去办。
0: 注意他对其他犯人说了什么，我要引这条大人开口。
1: 属下一定看住此人，绝不会出差错。

0: 心里空落落的，很不踏实。在我贴身的箱子里，怎么多了一个陌生的笔记本？竟然是朗月常用的笔记本。
1: 平儿，虽然你从未叫我一声父亲，可我还是想喊你一声女儿。我这一生做错了太多的事，最大的错事就是伤害了一个我深爱的女人，让她决绝地离开我，永不回头。那就是你的生身母亲。每次看到你被贤淑虐待，我都想站出来说一句，这是我的女儿。可我没有，我不配做你的父亲。为了保全家庭的安稳，只能牺牲女儿的幸福。平儿，我希望你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走完人生。也希望你能看清张文锦的真正为人。文锦为人自私、偏执、见利忘义，张锦一旦落入他的手中，后果会不堪设想。为此，我已经将遗嘱改为，家产由你和小蝶姐妹俩继承。当年你生了病，你的生身母亲被我伤害，永远离开了张家。是贤淑娘家弄来的西药救了你的命，但也换取了我永不说出真相的誓言。经过此事，我立志引进西药，改良中药。平儿，我的研究都记在这个笔记本上，我把它放在你常用的箱子里。我希望你们姐妹俩能将我一生的志愿发扬光大。

0: 莲子心内苦，离而腹内酸。
1: 父亲，你为救我而死，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奉天。无论真凶是谁，我都要让他伏法。
2: 老实点，说不说？说不说？还挺硬的。说不说？还不说？好，老子今天打死你，打死，打死你！给我起来！我告诉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有你好处。
3: 老子要水！
2: 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尿都喝不上。
3: 水。

0: 你的水，我会记一辈子。只要老子能出去，一定涌泉相报。
1: 何兄弟啊，我跟你说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案子已经结了啊，凶手就是那个绑匪。
2: 这不可能啊，洪志。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研究这个案子，现在最大的疑点是，绑匪已经拿到了钱，
1: 这是一个成交的绑架，为什么还要杀人呢？哎呀，兄弟啊，因为那个绑匪啊，就是为了抢那块金表啊，没有什么疑点，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就这么结了。
3: 这回又让你费心了，
2: 这不合理啊！
3: 行了，兄弟，你也不用再费神了，有机会咱们聚啊。首先呢，是那只金表，按理说，为了这只金表去杀人，既然拿到手了，应该是把它藏在身上，而不应该随便放在箱子里。说是灭口杀人，那样也不合理。
4: 应该首先就杀掉人质，而不是放了他。
5: 你分析的有几分道理。
4: 哎呀，
5: 我
4: 有道理有什么用？他们又不去查，然后就草草结案，把一切都推到那个劫匪身上，那就完了。
5: 你不知道下面这种情况很多。
4: 那是草菅人命，现在是民国讲司法公正的。
5: 你还年轻，理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你马上就要出国了。
4: 学成归来后，先去好好了解社会。你呀，你啊，叫你上来叫儿子吃饭，两个人在这里就谈起来了。对工作的认真劲儿啊，一个模子出来。走，先吃饭。
6: 走吧，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不要再想了。
5: 走了，回头再说啊。
4: 快点，快点啊！给我快点，都撒上，都撒上啊！来，后边快点，快点，快点啊！
6: 快点，快点！里边那个，请问，闪开，闪开，别站着晦气。
5: 请问，刚才那位是谁啊？
6: 那是王妈，前两天抱病死了。哎，这两天丈夫啊，真是见着鬼了，天天死人。我看再这样下去啊，都快成绝户了。
5: 哦，
6: 哎，
5: 你谁啊？我也是丈夫的人，我是这儿的丫鬟。
6: 我想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发了瘟疫，前两天死人了，家里的老佣人都死光了。
5: 张家族传世七种秘方对付各种瘟疫，我刚刚离开几天，不可能这么多人死于瘟疫。难道？往那边去点，
6: 再撒点。文景哥。
7: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0: 你没事吧，文庆哥？没事，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吧，忙着找小蝶和母亲、父亲的案子，家里又发瘟疫，好几天都没合眼了。哦，对了，你这屋子好长时间没人住了，可能有点脏，要不然给你换一间屋子吧。
1: 不用了，我在那儿住久了，现在一下子换了，反而会不习惯。那好，你自己喜欢就行。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平儿？你不知道这段时间你走了，家里发生瘟疫。 日本人怕被染病，就把人送去隔离。你也知道那里的环境，好多家丁都因为

平儿，我知道你很不安，但文景哥在这里，我会替你挡风遮雨。为了替父亲伸冤，我甚至不得不和日本人打交道，与虎谋皮。之所以把你送走，是不想让你沾染一丝世俗。既然回来了，证明天意让我们在一块儿，那就别走了，以后就陪在我身边好不好？

0: 哎呦，瞧瞧，瞧瞧给打的啊！你们也不下手轻点。你看你这同伙已经招了，你还在这硬扛干什么呀？
1: 老子没同伙，一人做事一人当，想炸老子的供，白费了。
0: 啊、哦，我听明白了，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啊？那你就一个人来承担。
1: 你除了给老子用刑，还敢玩点别的花样吗？

0: 老子不招，老子没罪。
1: 让他画押。
2: 犯贱，画完押就让你回老家。
3: 你们杀人总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2: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闭嘴！
3: 你们在这杀人，我们可全都看到了、听到了。怎么着？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杀了灭口啊？弟兄们，今天他们能杀他，明天就能杀咱们啊！
4: 就是，
3: 咱们可得给自个儿留条活路啊！不能随便杀人。
2: 局长，激起犯人闹监狱可就麻烦了。
1: 放了
2: 啊！
1: 放了。
0: 谢了，兄弟们，
2: 别废话，走。
5: 哎，行行行，啊，我知道了，放心吧。
6: 请问陈局长在吗？我想了解一下张继耀财行、张子立遇害案件的情况。
5: 先登记吧，找局长的人呢，都排到明年春天了。
1: 这件事儿啊，咱们还得好好商量一下，啊。放心吧，那些碍眼的东西已经扔进垃圾桶。
7: 那人证你能控制吗？
8: 如果我妹妹不想出庭，我希望那个罪犯可以自个儿包庇。

0: 这烟没有你的口红烟，就没有那么好抽了。来，陈局长，如果人证翻供，我们怎么办？如果人证指证，全养太郎还能活到执行死刑的那一天；如果人证翻供，那就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法院。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得干得漂亮，咱们不能让张大少爷觉得咱们办的这事儿太容易了。
1: 哎，我明白。

0: 你今天瞒着我出去了。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险呢？
1: 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有什么好害怕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家里已经出了很多事儿，我不想再失去你，你知道吗？今天陈局长来找我，他说在父亲的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证据，所以说你的证词很重要。
1: 我的证词？
0: 他们想你在法庭上指证杀人凶手全阳太郎。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不喜欢法庭那种压抑的气氛，我可以说服他们放弃。我只在乎你的心情，你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回去休息了，平儿，你干嘛老躲着我呀？你不想见我吗？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平儿，平儿，你别走。平儿，最近家里发生那么多事儿，其实我心里难过极了。 你知道吗？我都要崩溃了。你就当陪陪我好吗？请你就当陪陪我行吗？让我抱抱你。
1: 不，
0: 平儿，我问你，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呢？你知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一直想要你成为这个大宅子的女主，我想让你成为奉天最幸福的女人。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了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了解？ 成为我的女人，你别怕啊。 平儿，你别怕，我今天让你成为我的女人。平儿，你别怕，平儿，我会爱你的。平儿，平儿，我一定娶你。平儿。

0: 这就是犬养太郎的供词，他亲口供认是他杀害了药房的老板，章子的一些人。大家请看，这就是他按下的认罪手印。被告犬养太郎，你怎么解释？
1: 解释。哎呦，哎呦，哎呦！你们看过戏文吗？屈打成招！苏京，苏京，下面传唤证人。
2: 这个抽两下子怎么受得了啊？
1: 死了，没了，都恨了，都没了。

0: 我是绑架案的受害人张平儿，我是绑架案的受害人张平儿。
1: 苏静，苏静，让人讲话。
2: 我是绑架案的受害人张平儿，案情的始末我心里最清楚，我可以证明。就是他。
1: 证人，请你再指证一次。
2: 就是这个人杀害了张子立先生，他向被害人勒索赎金，为了夺取张老爷的金表，他谋财害命。我亲眼看到他在张老爷的死亡现场拿着凶器。
3: 你是不是来错了？张老爷什么时候死的我都不知道，我拿着钱早就走了。
1: 苏静，证人，请你再指证一次。
2: 我可以对天发誓，就是他杀害了张老爷。
3: 你撒谎！你说过的话都是谎言！
4: 法官呢？我们竟敢袭击之人，罪加一等。
1: 苏静，磊哥，你要注意你的行为。
3: 他撒谎，你们不能相信这个女骗子的话。参与绑架，是郑家大少爷指使我的。
5: 张大，
3: 是他。
1: 苏静，
6: 别乱说话了。
1: 鉴于本案疑点过多，我需要证人再指证一次，凶手是否真的就是被告席上的全阳太郎？
2: 我今天指证他，问心无愧。
3: 这不是我，我没有杀人。
1: 确凿，本庭当庭宣判，被告全阳太郎谋杀罪名成立，择日执行死刑。
7: 证人退席。
3: 你给我回来，你把话说清楚。

如果我不作证，你走下被告席就会被暗杀。

0: 周六的例会已经准备好了，各部门的主管都在办公室等你。哦，知道了。银行的董事吴子文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今天10点钟约您谈合约的事情。好的。海底小姐3点钟约您吃饭，是否赴约？延期吧。另外，贺督察长的药已经配好了，是我派人送过去呢，还是您亲自送过去？
1: 那就由我来送过去。董事长好。董事长好。
2: 对不起，今天的例会取消。你们各忙各的吧。淑琴，你马上给我安排去奉天的行程，我要去张记药业。
0: 董事长，您需要多长时间？一段时期吧。可是农工商会的这次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您是现任的主席，如果不去的话，恐怕不合适。
2: 选举完回来就马上出发。好，明白。
3: 张子立，我说过今生不再相见，没想到一语成谶。
4: 张少爷，我大哥他是不是会被判刑啊？
5: 宣统皇帝溥仪马上就要在附近登基了，到时候肯定会大赦天下。你放心，你那大哥他死不了。
4: 你整天惦记那个杀人犯，他在狱中还想陷害你，我让你上庭作证，你不去，还挺关心他。
5: 我不想他死。 那你就不怕得罪我？好了，你只要不坏我的事儿，我不会伤害你。哦，对了，我这有100块钱。我妹妹前几天过生日，在凤翔珠宝店看中一条项链，你去帮我把它买来。
6: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怕我办不了。
5: 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怎么让我帮你？张少爷，你放心，我要是办不好，我就死给你看。嗯。

0: 慢走，慢走，好，好，再来啊。
1: 哎，干嘛？你们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别打了！别打了！
2: 把钱掏出来！
1: 我没钱，没钱！
2: 你给我，这是什么东西？掏出来！走，你跟着啊！听见没？
1: 还给我！
3: 这可怎么办啊？项链丢了，张少爷肯定怪我不会办事儿。糟了，我还说办不好事要死在他面前，我还是跑了算了。找不到我，他就不会让我死了，就这么定了。

蠢货，一分钱没花就把你们打发了。你们这两个日本狼崽子，一个死，一个跑，这辈子都别想出现在我眼前。 平儿，我终于可以把你喜欢的链子送给你了。

0: 你先喝点水。
1: 用不着你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老子变成鬼，第一个找你。

丢了情，丢了兄弟，马上就要死了，就是为了还你大小姐一句对不起。

这是我用心做的蛋糕，求你吃了它。你先吃了吧，也许能有活路。

0: 我们是一家人，你怎么会误会我？
1: 不管你怎么误会我，你记住，置于死地而后生。

0: 他的身份查出来了，是中共地下党员肖坚。日本人要我们尽快将他转移到关东军监狱。这件事情一定要办得机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小兄弟，这么好吃的东西！

0: 小兄弟，给你。兄弟，这是毒药，不能吃。
1: 小兄弟，一个小小的药丸，能比死还可怕吗？

0: 声。
1: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2: 强健体魄。
3: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平儿，这是你最喜欢的项链，现在我给你买来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除了这条项链，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1: 平儿，你怎么又这样了？我还以为你把不开心的事情已经忘记了，你看你又回去了。以前你眼里总是充满了光彩，现在全是怨气。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还是不喜欢那天晚上的事儿？平儿。

今天晚上我只是想搂着你安安稳稳地睡个觉，明天早上开始我就会好好规划我们的未来，好不好？

0: 以前你说最喜欢我为你奉茶，那你现在再说一次，你没有变。
1: 我没变，我发誓，我永远都是那个最爱你的文景阁。

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跟你躺在一张床上醒来，不用怕任何人闯进来，不用怕这世界上任何人。你现在是我的女人，很快你就能成为张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离我的梦想就差一步了。

我恨我自己相信过你的谎言，结果我父亲为了救我被你害死，无辜的人被你害得遍体鳞伤。

我和你们明月没仇，我们俩走了，你们俩就没事儿啊，别惹麻烦。

0: 我不想再见你这个大小姐，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原谅你。你原谅不原谅已经没关系了。
1: 那就好，一命换一命，你害了我，救了我，我们已经两清了，谁也不认识谁。我只是想告诉你，最后一件事情，那个药丸梅毒是排毒的，对你的伤也有好处，希望你以后好好的保重自己。
0: 总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你能不能理解？会不会误会？没关系。

0: 想不到你竟然从监狱里跑出来了，看来你也不算是个窝囊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给你个建议，我看你还有点本事，不如跟我去悬崖社吧。
1: 我对你没用，我只会骗点酒钱。我压根就不想当什么间谍，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0: 全仰师叔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他的徒弟，你不知道谁知道啊？我这两天一直在监狱里，也没有人给他买酒喝，可能他出去找酒喝了吧。
2: 你师父一直想让你效力悬崖社，你既然能从监狱里跑出来，就说明你还有几分能耐。我这个人一向很喜欢有能力的人，如今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现在就跟我去，怎么样？我不去。
3: 想逃走，行，只要你打败他们两个，那看你有没有这份胆量。

0: 你可以走了，
1: 真的放他走，
0: 让这个不忠心的中国人像一条受伤的野狗一样，在路上活活冻死。

萧坚同志，现在上海局势吃紧，你需要用上海富商马坤的身份开始新的工作。组织会选择合适的时机，派人跟你联系。

0: 你们警察局就是这样看管犯人的吗？他们是突然发病，是在转送医院的路上逃跑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呦，很明显这犯人是有外应。我突然想起件事儿来，昨天吧，张小姐来探过监，你张大少爷难道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你什么意思？谁探监探谁的监？
2: 全仰太郎。
0: 哎，令妹现在在哪儿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如果你再敢污蔑我们张家人，我跟你法庭见。张大少爷，我虽然没有张小姐放了犯人的直接证据，但是我有这个。
2: 看清楚了吗？你必须把张小姐给我找回来，因为这是山田大佐下的命令。一切跟张家有关人等，一律不能放过。好啊，我介绍山田给你认识，你竟然在背后捅我一刀。
0: 这怎么说呢？彼此吧。

0: 平儿。平儿，是不是你救了那个杀人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还记得这里吗？
0: 你这么做弄得我很被动，现在警察局的人都在拿我问罪。
1: 我记得小时候你经常会带我来这儿，我们在这里不知道走过多少个来回，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2: 我没变，我看见你留的字条说老弟房间，我就毫不犹豫地来了，就像小时候一样。你被太太打骂还不敢在家里哭出声，那时候我每次都会放下一切跑过来安慰你。
1: 是啊，在张家你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关心我的人，那个时候我有过很多天真的梦想，梦想过和你一起来到这个站台，你带着我坐上火车去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虽然全部都是灰色的，但我的梦想却很美，是彩色的。我的梦想里曾经有你。为什么一夜之间美梦变成了噩梦？是我看错了人，还是你所说的

0: 所做的全部都是谎言。为什么一夜之间你就变得不择手段、心狠手辣？
1: 平儿，你说什么？
0: 为什么要杀死我的父亲？
1: 谁是你的父亲？
0: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杀死了张家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你最亲密的人。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让我去指证无辜的人，你怎么做得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平儿，父亲从小对我恩重如山，我不可能做这种天地不容的事情。
0: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你串通警察做假证供，这些我全都看到了，我全部都知道了。
1: 平儿，你别管别人怎么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0: 是你强暴了我，你让我生不如死，你让我对不起我父亲，你让我满身罪孽。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我会告发你，让你为我父亲偿命。
1: 平儿，平儿，你别去，你要去的话我就毁了你。
0: 好啊，你要毁了我是吗？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1: 平儿。

没想到，张文锦居然将我推下陆基，这个懦夫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逃走了。捡回一条命，我知道，我不能死，我要活。可活下去，我没有路了。

0: 你又受伤了，
1: 。你走你的阳关道，别管我。
0: 可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一个大小姐，和我这个狼崽子套什么近乎？
0: 我不是什么大小姐，我只是张家的私生女，我比你好不了多少。
1: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你身上有钱吗？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冻病了？
2: 别着急，你慢慢吃。嗯。哎呀，怎么走路的？哎呀，你别着急，慢慢吃啊。
0: 大姐。

0: 你想死吗？
1: 人活得要有骨气，就算是饿死也不能做这种事。你失手杀死了师父，我间接害死了父亲，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受的苦难都是上天给我们的惩罚吗？
0: 我们是做了错事，可凭什么那些比我们坏得多的人还高高在上，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活下去？
1: 你伤口都化脓了，有伤必有寒，得马上治，一刻都不能拖。
0: 我属猫的有九条命，没那么容易死。
1: 你从来都不懂照顾自己吗？
0: 谁会在乎？
1: 我在乎。
0: 丫头，你发烧了。
1: 我没事。这里是家药铺，
0: 可惜已经毁了，什么都没了。
1: 来，进去看看。

0: 我先去找柴火给你烧水，你先喝了退烧。
1: 你伤得重就别操心我了，我来烧水，你歇着。

这样，橘子蛋会很疼的。没事，我皮糙肉厚，不怕疼。我怎么看你比我还紧张？来，来呀，我不怕疼的。

0: 没事，我只要药渣就行了。药渣也有退烧的功效，你伤比我重。
1: 我不会有事的，我要替你看着你的命。我不死，你就不会死。我死了，你替我活着。
0: 我们都要活下去。

0: 喂，喂，快醒醒！这是谁给我们的大衣啊？
1: 还有钱？
0: 连老天爷都想让我们活下去，你一定要好起来。
1: 你说的没错，我要是不好起来，谁带着你远走高飞啊？天大地大，你想去哪儿？
0: 越远越好。
2: 还没找到平儿吗？她不小心掉下路基了。我不管，听好了，我一定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还没找到呢？是张少爷不想找呢，还是找不到？听说张子立的记忆衰退，他所有的重要药物配方和他所有追查到的线索都记在一本笔记本上。这本不翼而飞的笔记本是不是平儿带走了？
2: 太君，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找。不过平儿跟这事真的没有关系，父亲刚回来的时候就遇到你们为训弟选妃，他正焦头烂额呢，平儿就被人绑架了。我想他根本没有什么时间把什么笔记本给他。
4: 文景君， A 公司希望所有知道他们和关东军秘密交易的人全部消失。
3: 文景君，你要尽快让平儿姑娘永远闭嘴，找到她或者她的尸体。
2: 为什么选中我？为什么逼我？
3: 是你先选择了我们，

0: 太好了，
1: 就是这样。
2: 你伤口都好了吗？
3: 你又不是神医，哪能好那么快啊？在这闷罐子里能把人闷死？哎，不如说件开心的事，我听着高兴，也许就好了。
2: 可是我都想不起来开心的感觉了。以前也许有过快乐的时光，可是全毁了。
3: 那你还是比我强，我都没有过什么开心的感觉。哎，我想起来了，小的时候啊，我和小恩子被师父追着打，他这个小白脸根本就不长心，刚刚挨完打就能马上睡着。
2: 哎，那就是你的开心事啊。
3: 难道你不觉得这挺好玩的吗？
2: 你就没点梦想啊？
3: 有啊，我想要做一个威风八面的人。小恩子这山炮说过，如果他有钱呢，就盖房子娶媳妇儿；如果赚很多的钱呢，就盖两个房子娶两个媳妇儿。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病。

0: 如果我有钱了，我就带小恩子去看病，好让医生治好他的脑袋，再带他去一个永远不会挨冻挨饿的地方，自己能够养活自己。
1: 小时候我常被太太关在黑屋子里挨冻，我想去温暖的地方。
0: 我答应你，我带你去一个永远温暖的地方。以后呢，谁也不能欺负你，你会有很多开心的事。
1: 那你要答应我把以前的毛病都改了，从今以后清清白白的做人。
2: 你这个丫头啰里吧嗦的，这也要管那也要管，这些正经人的大道理啊，老子长这么大都没人教过的，就你这个丫头想让我当个好人。哎，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3: 喂，平儿找到了吗？
4: 还没找到，重活，继续找。

你到哪儿去了？你还活着吗？要不是你一意孤行，我俩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对你那么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理解我？你为什么不理解我呢？

0: 这里是？不知道，好像刚好在打仗，我们的船在躲炮。这边，这边。来来来，
1: 我好难受。
0: 小心头啊！你晕船了吧？啊？嗯。
2: 倒水去啊！谢谢啊！先喝喝水，烫啊，小心！
0: 我很害怕，我刚才看到水里有很多尸体。老子有9条命，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有事的。
2: 我还是很难过，死的人里面还有很多小孩子，你说人临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等我死了，我再告诉你吧。别这么说，你以后千万不能自个儿胡乱咒自个儿。世上最伤心的事就是阴阳两隔。我从小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是妈妈的坟墓。 他们说妈妈生下我就死了，我是孤女，张家给我吃给我穿，姥爷还让我替小蝶读书，我在书本里看到的都是最美好的，但现实生活却不是这样。太太时时刻刻提醒我，我并不属于这个家。
0: 那以后，我当你的家人。

0: 来，你读过杨学堂，那你想过要干大事吗？
1: 我梦想不再寄人篱下。我刚知道，也许我妈妈还活着，如果能找到她，那就太幸福了。
0: 那多好！你还能知道你的父母是谁，或许哪天就能在街上碰到。
1: 你不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吗？我觉得你挺有本事。

0: 的，还挺乐观，只要能远远的离开奉天，说不定就能交上好运，实现理想呢。
1: 嗨，理想这事儿等我们平安下了船再说。
0: 嗯等船到了上海，我们就安安心心攒钱去南洋。我不想让奉天的人找到我，得改个名字。
1: 那你想叫什么？
0: 叫莲心。
1: 莲心，
0: 我妈妈给我留下过一块手帕，上面有一句话：莲子心内苦，梨儿腹内酸。我妈妈是爱我的。
1: 啊，那我也想改个名字，那我叫什么呀？
0: 犬养太郎。你是不是有日本血统？
1: 嗯，没有，我是被日本师傅捡回来的。就在中国人过重阳节的时候，我是中国人。
0: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哎，仔细想想吧，也许能有线索。改一个名字，换一个命运。
1: 换一个命运，我喜欢。那行，你来给我起个名字，不能白念书。
0: 那你就叫重阳吧。
1: 只要是你起的名字，我都喜欢。那以后呢，莲心和重阳要忘记所有的烦恼，只记住开心快乐的事。
0: 嗯，希望我们能有一片新天地，从此只记住开心快乐的事。
1: 来。

0: 这就是上海啊！
1: 果然是远东大都市，多少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0: 哦，小心，慢点。我们之间的约定，一定要记住。
1: 记住了，以后世界上就没有狼崽子和小孤女了，就只有要活下去的重阳和怜惜。
0: 怜惜，
1: 重阳。
0: 听说这儿遍地是黄金，
1: 只要努力就会有机会。
2: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多处被炸，死伤无数。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哎呦，你干什么呀？我要不是听你说话口音像我老乡，我才不费劲把你背回来呢。哎，你在码头上，上蹿下跳的找谁呢？我有个朋友，我和他走散了。女人？你怎么知道？你傻呀？ 男人通常都是为了女人才着急的，哎，不过你现在去也没有用，戒严了，现场除了收尸队，一个活人都没有，明天我陪你去，啊？我现在就去。哎，你去也没有用，警察才懒得理你呢，你赶紧休息吧。 来，我让你见识见识大上海。这一边打得噼里啪啦，那一边租界还得蹦恰恰，让你这山炮也开开眼。

0: 我走了，把这当成自己家，别客气。
1: 如果没有你救我，我就死在码头了。
2: 谁能见死不救呢？你也是热心人，还带我来找工作。
1: 应该的，人要懂感恩的。哎，就是这里了，洋服店，我跟你说过的。我们进去吧。
2: 刘师傅，这么高级的店，我怕我不够格，谢谢您。
1: 等等。哎呀，你身上没钱，连吃饭都困难，怎么去找朋友啊？你得先落稳脚，然后拿着户口本去找人呢。不过想进我们这个店，麻烦的事情还很多，管他呢，我陪你进去。进去呀，没事的，有我在，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来，
3: 刘师傅，您来了。
1: 来了。莫师傅，莫师傅。
4: 傅叔啊，昨天旗袍送晚了是不是？啊，我们对客人承诺向来是送货及时。田小姐也向我投诉过，你被辞退了。哎呀，
1: 莫师傅，我全家老小都靠我这份工作养活呢，求你看在我们宁波老乡的份上，我求求你了。
4: 这里是上海，讲的是商业信誉，得罪客户的人没有下一次机会可言。
2: 不是这样的，昨天码头轰炸，刘师傅为了保护住旗袍，差点被踩伤。在我看来，商业信誉胜过了他的生命。
4: 他是谁呀？
1: 是我介绍来的新工人，张连新，奉天人。昨天多亏了他保住旗袍，不然的话，田小姐的旗袍就被踩坏了。
4: 名字很苦，听起来还不错。哎呀，可惜啊，我说过，不再招人了。我们霓裳不需要学徒。
1: 莫师傅，昨天是他救了我的命，他刚出码头就碰到战乱，和朋友走散了。你让这个姑娘家在大上海花花世界怎么办呢？
4: 你想留下他？那我可以给你个选择，要么他。

0: 他走，要么你走。啊，这是。刘师傅，您别为我为难了，我这就走。等找到工作之后，我再回来看你。
1: 哎，等等，莫师傅，你留他，我走。刘师傅，您家里还有老小。
0: 这怎么能行呢？哎呀，傻姑娘，我坏事了。按莫师傅的规矩，我不应该留下。你救了我的命，就当我做个顺水人情。哎，莫师傅，感谢你长期对我的关照。我走，我走了。啊，
1: 那你去吧。
0: 哎，哎，你得好好跟莫师傅学习，他是我们凤帮第一女老板。
1: 你学到他的手艺啊，走遍天下都不怕，听见了吗？谢谢你，刘师傅。
0: 哎呀，我走了啊！哎，我会回来看你的啊！再会啊！
1: 看完了没有？我们凤帮的裁缝，哪个找不到饭吃？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霓裳洋服店的学徒，学制5年，出师之前睡才艺板，没有休息日，没有工资，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不能擅自出门会客，这是我们凤帮学徒的规矩。莫师傅，我有个朋友，我要去找他，他现在生死未卜，请莫师傅能够通融一下。 这样吧，把你朋友的名字告诉那些杂工，让他们出门帮你打听一下。如果擅自出门找人，按我们霓裳洋服店学徒的规矩，就得立刻开除，明白吗？

0: 连心！
1: 哎！喊什么？喊谁啊？
2: 我的一个朋友，我们走散了，
1: 没准死了呢。叫什么？
2: 连心。
3: 姓什么？如果死了，我的本子可能记着。有户口吗？
2: 好像姓张。
1: 好像？连姓都不知道，算朋友吗？没准是私奔的露水鸳鸯呢。哎，要找人可以，给10块钱，哥几个帮你找。啊？
2: 我没钱。
1: 没钱？没钱你捣什么乱？扔出去！
0: 警察鹅叫花子了！
1: 等！
0: 警察鹅，
1: 等等！臭小子，谁讹你了？我们在例行公事。我看你贼眉鼠眼的，我怀疑你是日满特务。证件？
3: 证件呢？
1: 拿呀！
3: 先把他松开。
1: 来！臭小子，让老子逮住你，我弄死你！我。
2: 你脸
4: 兄弟啊，我们跳个舞吧。
2: 什么味儿啊？
4: 美女身上的香味儿，来闻闻，来闻闻，
2: 比我师父身上的酒味还熏人。
4: 你没口福了吧？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先养活自己，再养活那个女人。
2: 什么工作？是苦力吗？
4: 来，底子不错。
2: 你干嘛呀？
4: 不错。还算。

0: 给你找份好工作，又舒服又挣钱，跟着我混，吃香的喝辣的。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还能拿我怎么着？睡就睡。

0: 们死了，只要你活着，老天爷让我怎么着都行。只要我能找着你，上海怎么这么大，像个海，没边没沿。
1: 又是你，乱涂乱画，罚款1元，拿来。
2: 哎，
1: 还来这个，找我打，打死你！小瘪三，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3: 哎，德叔，这小子没证件，怎么把他抓起来？
4: 拘留所每副手铐都能炸出油来的，这小子穷得连狮子都没有，抓他有个屁用！
3: 哦，
5: 哎。哎，长官，我们霓裳洋服店的莫师傅让我来这儿找个人。
1: 找谁啊？
5: 我们店新来的徒弟张连新，他失散的朋友叫重阳。
1: 没有，肯定
3: 没有。
1: 走吧。哎呀，这一天还不够烦的呢，来几百个人，光有名字就想找人。走。
3: 哎，兄弟，把枪擦了。
6: 喂。

0: 少爷，醒醒，少爷，少爷醒醒，出麻烦了，少爷醒醒。
1: 什么麻烦？
2: 我的平安没了，才是最大的麻烦。
3: 少爷，我听说上海来的那个叫徐慧的女人，想夺走我们张记，步步为营，抢我们生意。再这样下去，我们张记就姓徐了。咱们已经向银行借了很多钱了，再没有资金周转的话，就只能卖掉张记了。少爷，
2: 女人，我只在乎平儿。我只在乎平儿，走，走。
3: 这败家的东西，几十年的老字号，就毁在你的手里。
1: 你说谁呀？你懂个屁！你懂个屁呀！你懂个屁呀！
4: 小姐，咱们去脚下，来来来，我来帮你拿包，
5: 我来帮你拿皮鞋吧，
4: 我陪你进去啊，
5: 怎么样？
4: 陪你进去，好吧？我来，
5: 走吧走吧，
4: 别怕嘛，没事的。
6: 一帮乡女啊，看我的，
4: 走吧走吧，没关系。
6: 过来，
4: 我陪你进去嘛。

0: 我陪你进去，好吧？我来，我来。走开！帅哥，一个人这么无聊啊？哎，有心事。
1: 有心事，
0: 那不如进去喝一杯，谈谈心怎么样？好啊，
1: 既然太太这么善解人意，那我们进去说吧。好啊。
2: 太太，我有点事，您先进去吧。好的。你起来，你怎么不跟我进去？你这件衣服是要钱的。哎，原来你带我来是干这个呀？我说怎么穿得跟个娘们儿似的？那不如娘们儿呢？你傻呀，在这里。
3: 只要你嘴巴甜一点，手脚勤快点，这些女人是很好哄的。小费随随便便就给上百块，
2: 那不小白脸吗？哎，
0: 你小声点，我们是有名字的，雪花粉党。弄晓得吧？
2: 我说怎么一个个脸抹的都跟吊死鬼似的，抹粉了呀？
0: 你别碰，
2: 雪花粉很贵的。 你在码头背一吨铁才6分钱，连这一小丢丢都买不起。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找到一个女人，可以每天跟我吃红房子的牛排，坐在波斯地毯上当她的搭理，不用动，5年，就5年，我就可以回家享福了。
3: 小白脸啊，这活我干不了。
4: 兄弟，
5: 谢谢啊！擦伤鞋多少钱？1分钱。你要擦鞋啊？来，
4: 1分钱啊？啊，对，就1分钱，便宜。哎，您来，请。哎，
5: 就用下。
4: 哎，
5: 擦鞋了，擦鞋了，1分钱，1分钱。
4: 我都擦了。
5: 滚开！
4: 你干嘛呢？这行贵的好不好？
6: 神经病。
4: 上百块的小费你不要，在这干这个！你把衣服给我脱了，别在这糟蹋我的衣服了。我警告你，爱擦鞋通下水道，我随便你。哎，
5: 谢了。
4: 哎，你给我回来！

我终于又回到了奉天的帐寨。当年离开的时候，他正花团锦簇，今日重回故地，只剩寒风冷雪。那些我深深埋在心底里的人，终究还是找不到。

董事长，收购张记药业的合同已经草拟好了，您现在需要看一下吗？这一路走过来，奉天果然已经是日。

我们已经在南极了，到处都是日本兵。我们千里迢迢的来趟这趟浑水，值得吗？我有不得不来的理由。我一直幻想能找回我的孩子，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场注定要破碎的梦。这孩子早在18年前就不属于我了，应该早就长眠在奉天的冰雪下了。

0: 我看他的样子，会不会是肚子里有什么小人在找爸爸了？要是出了这种事儿，让莫师傅给知道了，按规矩啊，肯定就得开除他。
1: 师傅，

0: 师傅，这样是会扯坏的。恭喜你啊！这呀是每一个学徒都要经过的考验，钉、纽、扣、铅、边角都做不到牢固，还谈什么设计和制作呢？你呀完成了其他学徒通过一年才可以完成的考验。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跟我学做旗袍了。啊！凭什么呀，师傅？凭什么？谢谢师傅，我会努力的，我会很努力的。下一个考验啊，才刚刚开始。你要学习如何了解客户的需求。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走出霓裳，去送旗袍了。用笔记。
1: 记下客户的全部需求。擦鞋了，擦鞋了，擦鞋了！
2: 快点，哎，
3: 大哥，擦鞋了！
2: 干什么呢你？走！
3: 哎，擦鞋了！
2: 小瘪三，又是你啊！
4: 哪儿都有你啊！我还在哪儿都能见到你呢。我告诉你，今天是贺公子出国的好日子，你少给我惹麻烦，听见没有？
5: 什么麻烦了？我这儿待着好好的，我来来来，
4: 一会儿收拾，走走走，擦鞋喽，擦鞋喽！
6: 上去上去上去！
4: 哎，儿子，到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多给自己做点好吃的啊！
6: 你就放心吧，妈，虎都长这么大了，自己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4: 小天，你到了法国，千万要给我带点时髦的玩意回来，别忘了。你这疯丫头就知道买东西，一点也不关心你弟弟。
7: 是啊，
4: 小天去的是欧洲，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多想去吗？妈，不然你跟爸爸说，让他把我也带上，这样我就能照顾他去了。
7: 得了吧，这走一个妈都心疼，还想两个都走啊？哎，
8: 没有，杜站长，杜少爷，杜少爷，杜少爷，贺公子，你将来是打算在国外发展，还是回国效力啊？
9: 这个那当然是回来了，能够学以致用，报效国家，这也是我父亲和我本人的心愿。啊，贺公子。 都说您风流不羁，没想到您却遵从父辈的教诲指点，请问这是为什么？
7: 我父亲是我所见过的最英明的人物，所以我想，没有别的理由让我去违背他的心愿吧。

0: 拍个照吧。
1: 对对对，
0: 好。

0: 小子，走，起来。
1: 哥，
0: 起来你，臭小子。
2: 哇，贺国子，你看好帅呀、
3: 啊！真好帅啊！
2: 嗯，哎，这个人怎么像林心啊？
3: 什么？
2: 林心？哎，真的是他！林心，你上报了？
3: 是他吗？
2: 哎呀，林心，你看，你看，你看，哇，你跟贺公子在一块儿哎！
3: 还真的是林心啊？
2: 还真是哎。
4: 给贺美仙小姐送旗袍，你们谁去啊？啊，就是这个贺公子的大姐。
2: 哼，贺家大小姐那个脾气那么大，我可不去。
3: 我也不愿意去。
2: 我去。
4: 你
2: 莲心，别以为到了贺家就能见到贺公子，人家出国了。
4: 哎，干嘛去啊？干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2: 你也不比我们强。
3: 这个人。
1: 你别老拽着我！
5: 你听我跟你说，这哪有擦鞋的？走吧，跟我去百乐门吧，
1: 没准这里就能看到莲心呢。
5: 你有了钱才能踏实的去找莲心，知不知道？走吧，哎，走走走，快走。

0: 干嘛呢？你识字吗你？
1: 都怪你！你看看这是谁？这是莲心，他那天也在码头。
0: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算命瞎子。
1: 反正都怪你，要不是因为当时你拉我，我跟着他碰上了。
2: 贺小姐，你看一看吧。
3: 哎呀，你烦不烦、啊？
2: 贺小姐，
3: 看什么看啊？
2: 贺小姐，这是我们莫师傅亲手给您做的旗袍，是为您量身定做，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3: 量身定做？那领子怎么还那么紧啊？我穿着去跳舞，气都喘不过来，行动完全受限制。
2: 这是参照欧洲小洋服来设计的立领，您穿了以后就会知道的。
3: 再说了，那个颜色也不适合我呀，多难看。
2: 您试试看，其实您的肤色很白，很衬这个颜色。贺小姐，这些小钱对您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们很重要，看在我们辛苦赶工的份上，您就不要让我们白忙一场了，好不好？
3: 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问题是吧？是你们的衣服做的不行。
2: 贺小姐，贺小姐，
3: 钱我是不会给你的，拜拜。
2: 贺小姐，

0: 雷欣，这些天你都去哪儿了？住的好不好？有没有吃苦？
1: 我没有吃苦，我被杨府店收留了。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伤？
0: 没有，我自从那天被炸弹炸懵了以后，我每天都在找你，可是我找不着，我连杀了自己的心都有。我一直在找你，我看到报纸上有我们的照片，我就疯狂地跑到码头上去找你。 可是等我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对，我刚刚也看到那张报纸，然后你就出现了。

0: 林夕小姐，我觉得你比这照片上漂亮多了。你是？我是他兄弟，虽然才认识几天，不过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你，都说8000遍了。
1: 你别听这小子胡说。
2: 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来。老板要我送旗袍，那位小姐她不愿意收，拿不到钱，我没有办法回去。
3: 没事，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你放心，不是害人，是意外。重阳。
4: 再让你丢掉我，等着我！哎，别靠近我啊！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行，我帮你擦擦。擦什么擦？臭流氓，滚开！你瞧你瞪那么大眼睛，你看什么呢？我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这儿，你看不见吗？你瞎呀你？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的，怎么办？我一会儿还要去夜巴黎跳舞呢，这跳什么跳啊？你看看，哎，你身上这么多污渍，你这样谁跟你跳舞啊？反正要我，我不乐意。
4: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5: 贺小姐，你试一下这件旗袍吧。这件旗袍是特别改良的，很方便您跳舞的。哎，
4: 大小姐，您怎么又回来了？
5: 哦，我用一下你们家洗手间。
4: 啊，那边。
5: 哎呀，啊，对不起，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啊。

0: 好看吗？
1: 啊，对不起，贺小姐，您穿这身旗袍真好看，很衬您的气质。
0: 那当然了，我身材这么好，当然穿什么都好看了。对了，下周我们家也举办舞会，找个时间让莫师傅去我们家量尺寸吧，衣服就都交给你们霓裳做了，知道了吗？
1: 谢谢贺小姐。
0: 还不快把这个给扔了，别站在这儿呆头呆脑的。往事岁月已成灰。
1: 哦，麻烦你帮我扔一下，谢谢。贺小姐，贺小姐，这衣服还没有给工钱。
0: 你这丫头那么执着呢？我既然穿了你们的衣服，能不给你们钱吗？明天，明天会有人去霓裳送工钱啊。
1: 谢谢贺小姐，
0: 走吧，

0: 今天多亏遇到你。
1: 裁缝店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2: 单田君，
3: 徐慧到底有没有给共产党游击队运送药品？
2: 徐慧她太狡猾了，根本不让我们接近仓库。
3: 那你有查到什么吗？
2: 我什么也没查到。
3: 那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废物。

0: 能跑吗？怎么有血啊？来，不能停下，我带你去找医生。
1: 对不起啊，我们已经尽力了，可是孩子保不住了。
2: 赤豆莲子粥啊，三分钱一碗。
3: 送我回店。
0: 你都这样了，你回那儿去干嘛呀？
3: 我不回去，会被莫师傅开除的。
2: 赤豆莲

0: 我小的时候，由于卫灵居大姐，她和你一样，好几个孩子都没了。可是后来，她又生了好几个儿子。这个根本没什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这回没了，下回还能再生，对吗？你还可以再生两个，一个像我，打不死，一个像小丸子跑不死。 多好呀，对吗？
1: 我的孩子没了。

别害怕，我会护着你，看着你。你的重阳在这儿，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你不是曾经说过吗？想要到一个有温暖阳光的地方去。我们不是说好了要重新再来吗？ 我们找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我们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的过日子，好吗？无论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受着。直到有一天我把钱攒够了，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我带你去南阳，好不好？

0: 莫师傅，莫师傅，我刚刚在路上碰到这个姑娘，她生病了，我把她送回来。来，几位大姐，帮帮忙，慢点。
1: 你们都站着别动，
0: 我也不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啊，赶紧把她带走。 你让他去哪儿啊？
1: 百乐门的大门敞开着，想当舞女啊，趁早。

0: 我说你们都是什么人呢？这姑娘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让我拿着这个破本子，说是什么商业信誉？我看你们才没有信誉！
1: 贺小姐，皮肤微黄，但喜欢粉红偏蓝等嫩色，腰身较粗，但背部挺拔清秀，可以加以设计强化。喜欢好莱坞明星的洋气服饰，但不喜欢过于暴露的款式。我只让你量好尺寸，谁让你寄了这么多东西啊？
2: 是师傅您教我的。
1: 要多了解客户，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赶紧整理一下客房，让莲心在这休养几天。不过莲心迟到不能不罚，从今以后啊，你不用出门送衣服了，就在店里待着，一步也不许出去，除非有本事提前出师。
0: 他只是个学徒，又不是犯人。
1: 腿长的他身上，你凭什么不让人出去？还路上碰见，骗谁呀你？哎，你是不是个男人啊？是男人就管住点自己，你要是对莲心还有点良心的话，就放了他。你在没有本事养家糊口之前，就不要再纠缠他。
0: 老子。

0: 老子不破坏你这儿的规矩，但是你给我听好了，老子有能力照顾莲心。那你做给我看呢？
1: 行，走，我自己来。
0: 莲心，
2: 哎，别看了，走吧。
1: 莲心。
3: 说你呢，走，不客气了。小姐，你还是快点回家吧，太太很担心你呀、啊。
4: 她是担心我败坏她上海滩铁娘子的好名声。
3: 胡妈，你去告诉妈咪，不，你去告诉董事长，她不能一辈子把我关在寄宿学校里，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一个跟斗云飞出个10万8千里，我让她找不到我。
4: 哎呦，小姐。 想飞之前，先得站过来。
3: 你告诉妈咪，我恨他。
5: 哎呦，哎，小姐，小姐，小姐。

0: 窗外隐隐有惊雷。
1: 巴山夜雨，涨秋池。
0: 南京方面现在已经查出了潜伏在锦城的日本特工，所以我们事先安排在锦城公司的所有同志都被他出卖了，并且全部牺牲，线索断了。所以你现在千万要牢记，要以非常的手段接近锦荣，并且提防那个叛徒，提防玄阳社，更加要提防与关东军勾结的 A 公司。
2: 同志，
0: 快走！

0: 你傻呀？再摆了门擦鞋，好歹也算是混在上只脚，怎么想到下只脚扛大包？
1: 你脑子被雪花粉吸坏了。摆了门又不想碰见的人，老子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踏实干活，重新做人，要不怎么能护住丫头？
0: 哦。慢点儿，脏了。哎，
2: 这儿没日本人。
0: 哎，有什么话进去再说。你没听说，宁坐三年牢，不住药水弄。这个破地方，东洋鬼子西洋佬，闻见那臭味跑出三里地，根本就没法住。
3: 哎，干啥？
2: 不好意思啊。
0: 上海人只要有一丢丢钱，绝不会留在这种鬼地方。
1: 这鬼地方，老子喜欢。

0: 24代。
1: 狗伴赔不起。
2: 两毛。啊。
1: 好，走。
3: 不是两毛四吗？
2: 你是爷

0: 积功，没有户口，每六分呢抽一分。你新来的呀，不懂规矩。哦，对了，每天啊要交一毛给警察。
1: 王队长，
2: 再说一遍，
1: 这是什么？
3: 哎呦，药水弄什么时候来了一位小帅哥呀？他是新来的，不懂，我来告诉他啊。小帅哥，这是药水弄的规矩，不管什么生意，每天都要交一毛钱给警察的。不过呢，你要是跟着我混，我保证你不用交这一毛钱。我跟那警察可是老熟客呢。
2: 我一分钱都不会交。
3: 哎，
4: 老大，怎么办？
3: 哎。
5: 笑瘪三，
6: 怎么着？想喝水啊？
7: 哦，
6: 在这儿喝水是要给钱的，知不知道？
7: 这是大家喝的自来水，凭什么给钱？
6: 你还真有的说，就凭你的脏嘴脏手，在这碰了水龙头，就属于妨碍公共卫生罪，要罚款，知不知道？
7: 不知道什么妨碍公共卫生罪，我只知道这是政府供水，为什么要给你钱？
6: 老子懒得跟你解释。
8: 小子，药水弄是我们老大的地盘，他说的话就是圣旨，要你交钱赶紧交，否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6: 哎呀，找死啊！给钱。
9: 就是这个规矩啊。
7: 不交。
0: 小子，那位是德叔，德叔，你惹不起的。
10: 小子，不交钱也可以。来，从这儿钻过去，钻过去，今儿这罚款就给你免了。
0: 德叔，这小子要是真钻了的话，那我就替你收了这个野鸡公。啊，来呀！
3: 算了算了算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多消消火消消火啊，这就当他钻了裤裆了。
0: 干嘛呀？
3: 哎呦，你怎么忘了，你不是让我替你补内裤吗？我给你补好了，你看看漂亮不漂亮。德叔。嗯。进一步说话，
10: 看什么看？走走走走走！
8: 哎，看什么看什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什么看什么？
3: 德叔，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你消消火，别往心里去啊！我会教育他的。
10: 臭小子，今天看在阿林的面子上，我放过你。不过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要是不给钱，你就别想喝水。小强，走。哦。
3: 德叔慢走啊。
10: 嗯。
3: 哎，以后还需要补什么记得叫我啊。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帮人都是地头蛇，谁都惹不起的，你就交一毛钱呗，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干嘛？
7: 我到河边打水。
3: 哎，打什么水呀？苏州河的水能喝吗？喝了会闹肚子的。
7: 多省一分一毛，我便能早一天带他去南阳。
3: 哎，重阳，重阳，喝吧喝吧，喝死你，我眼不见为净。

1: 哎，冲阳，你变得这么厉害，实在没办法，要不我给你弄点香炉灰吃吧？对，香炉灰挺灵的。
2: 灵什么呀，灵？
1: 我看你是想让他死得更快一点。
2: 哎，
1: 你怎么说话呢？这种方子很有用，要不你说，你说怎么办？
2: 我懒得理你。 白天我就跟你说过，苏州河的水特别脏，不能喝。你偏偏不听啊！现在倒好，害得我到处托人给你买药。让开！水呀！

你要是不想死，赶紧把这药给喝下去。这药可是我好姐妹辛辛苦苦从锦荣拿来的西药，专治拉肚子的。来，吃。

0: 想死。我要是死了，谁给他攒钱？
1: 既然知道不能死，那以后就别干这种傻事儿。为了这一毛钱，再把自己的小命给搭上，值吗？
0: 我不光是为了一毛钱。
1: 我知道你是咽不下这口气，可是你要想在这儿生活，就得按照这儿的规矩。你交这一毛钱虽然冤得慌，可是它能保证你在这平平安安的生活呀，活着才能赚钱呀。
2: 重阳，阿林说的对，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3: 你能有我的？
4: 呆子来了。
0: 一毛钱。
5: 快点，磨蹭什么呢？快点，快呀！呆子，有种你别给钱呀，铁公鸡！
6: 别磨蹭。
2: 好大的胆啊！揍他！
5: 慢点，看他这一身行伤，这是大牢里熬出来的主。对这种人，你不能把他逼急了。你就留点神。
6: 轻点啊，都小心点。
1: 啊，就在这儿。来，给。重阳，重阳，哎呀，你怎么身子刚好点儿就出来干活啊？这是我刚买的，趁热吃吧。
0: 谢谢。
1: 我早看出来了，你是药水弄最能的男人。要不咱俩凑一起大伙过日子得了。为啥？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以前做过舞女？要不是我男人死得早，我才不会干这一行。
0: 我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0: 我发过誓，不能跟这儿的人有任何瓜葛。让一下，他逼你发誓的。
1: 都听着，
2: 没有人逼我，
0: 是我自己发的誓。
2: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夜夜跟我生平的上海滩，人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等那天他要是甩了你，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0: 莲心呐，这是你自己亲手做的第一件旗袍。按师父以往的习惯，徒弟出师做的第一件旗袍，我都会给他起个名字。你这件就叫做凤凰。
1: 莲心，你出师了，你用3年的时间学完了别人5年才能完成的一切。凤凰，哪里当得起啊？我只是个麻雀。
0: 我们女人呐，永远都不要称自己是麻雀，我们都是凤凰。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我们身上的美。谢谢师父。门口那个人等了你好久了，出去看看。今天啊，放了1天的假。
2: 出师我可不羡慕，
1: 我啊就羡慕有人在你窗台上放了3年糖粥。

0: 我伸了半天，还是有点疼。
1: 你怎么又黑又瘦的？
0: 这三年来，你都是怎么过来的？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你。我过得好着呢，现在药水弄所有的肥差都是我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过得好，那我就什么都好了。来，喝粥，一会儿带你去看看。
2: 以前住这儿，哎，叔，这小子从哪儿找的这么漂亮的妞？小心把你的家当都花光了！
0: 去，臭
2: 小子，小心点儿！
0: 别介意啊，他们胡闹的。 这个房子怎么这么大？没有，楼上是别人家，我们只是一楼。但是他们每次上楼都是从那边的楼梯上，不会打扰我们。来，进来。哎，对了，这儿是厨房，以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做饭吃，又好吃又卫生。 你看啊，这是睡觉的地方，这还能洗澡呢。你看这边，这些家具全部都是他们留下来的。你看，擦得可干净了。嗯，这么大
1: 的房子贵不贵啊？
0: 不贵。来，走。哎，你还记得那个阿华吗？嗯，这个房子就是那个阿华的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房子。
1: 阿华的亲戚的朋友的房子？
0: 是阿华的朋友的亲戚的。
1: 是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房子，
0: 那是朋友还是亲戚？不管，反正就是他一朋友的房子嘛。他这个朋友呢，现在已经发了大财了，都搬走了。然后呢，这是他们家的祖屋，他也不想卖啊。但你不卖的话，总得有人看着吧？就找来找去，找到我头上来。
1: 那你要不要给钱啊？
0: 他管我要钱，想都别想。我给他争了半天呢，差点没疼崩了。可是后来我又想一想。 你说这么大一房子，不收我一分钱，然后让我白住，那为什么不住啊？这么大的便宜不占，我又不傻。哎，还不是，这个床垫子，我垫了三层被子，可舒服了。你试试。从今天开始，你再也不用去那个破裁缝店睡那个破木板子了。可是这个。
1: 我们，这我早就想好了，以后呢，你睡这床，然后这个房间是你的，我就随便在外面哪儿都能睡，地上什么都可以。
3: 可是地上很凉的，寒气会进入体内的。

0: 没事，我火力旺。哎，其实我们可以睡着一张床啊。晚上的时候你去上班，我就可以睡在这里；白天我去上班，你刚好可以在这睡觉，刚刚好。哎，
1: 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是你聪明。哎，我刚想起来，阿华给我介绍了一个票务公司，那儿卖去南洋的船票，还卖的挺便宜的。
2: 可是我不知道我们的钱够不够。去问问不就知道了。走。这些钱，我有的是力气。他是个裁缝，大不了我们到了南洋以后再挣些还给你嘛。到南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搭小船，十有八九啊会碰上海盗。这么漂亮的姑娘。
3: 肯定会被海盗给糟蹋的，还有一种就是做大船，绝对万无一失。你们两位选哪一种啊？
1: 废话，我们在上海吃了这么多苦，当然要安全的后一种。
2: 错，两种你们都没得选。就你们这点钱，还不够前一种的三分之一。
1: 万无一失那种吧，需要两条小黄鱼啊。鱼？
2: 你早说呀！我会打鱼，你比如说小黄鱼了，什么草鱼啊、鲫鱼啊，还有好多鱼我都能打的。不，是两根金条，好吧？
3: 老板，你放心，我们使劲攒，一定可以攒到两根金条的。哼，是一个人两根啊？
2: 四根金条，你抢钱呢？
3: 爱去不去，你们不去。
1: 有的是争破脑袋抢着去的人。哎，我们再回去商量一下。商量什么？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
4: 走了。
1: 臭包子！四根金条，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去南洋，我连通下水道都没人要我。
4: 我现在出师有工钱了，我们一起努力，不用那么久。
5: 老子要赚钱，老子要带林夕去南洋。我也要赚钱，我要跟重阳去南洋。
1: 快点吃饭，吃饱了明天还要开工。来，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味道可好了，一般人我都不做，今年你有口福了。
4: 你自己的呢？我再厨房呢，
1: 我去端。
4: 嗯，怎么有一股糊味啊？
1: 啊？有吗？
4: 好像真有点糊啊，可能是刚才火太大了，熬的时间有点长。你看，
1: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你就加点吃吧，啊！
4: 以后这种事情你不要再逞能了，我来做就好了。嗯，你在干嘛呀？这是我做的焖葫芦，以后呢，我们赚到的钱就全部把它们放在这里面存起来，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你的。
6: 行啊，都放这儿，我俩比一比，但是你肯定比不过我，因为我赚的肯定比你多。你输定了，现在我就可以放，怎么样？来，先喝粥。
4: 哎，你怎么了？我也得了腮腺炎，可难受了。
7: 林欣啊。
6: 林欣，师傅，你好一点了吗？哎呀，别提了，腮腺炎传染的厉害。今天啊，锦荣那个药材公司的董事长，女公子，哎呀，你看我这肿的啊，这个他那件旗袍你赶紧给送过去。如果说有不合身的地方，你就在徐家就地修改，他等着急用啊。

0: 我怕我做不好，你看我这样子，我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我这张不开嘴，我怎么去啊？啊？嗯。啊，对了，师傅，让人去找一棵仙人掌，把皮削了，然后敷在你肿胀的地方，2天就见效了。真的吗？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先去送旗袍了。哦。那个小顺子，
1: 哎，来了，莫师傅，
0: 赶紧到花市去给我搬2盆仙人掌回来。
1: 好，我现在就去。

0: 你找谁呀？
1: 我找你们家小姐。
0: 谢谢。
1: 你先等等，我去通禀我们家小姐。
0: 麻烦你了。

0: 像。我给你们呢一人买了一件，过两天呢我们就去游泳，穿上最时髦的羊毛泳衣，展露我们最健康的身姿。
1: 天哪，娜娜，你的想法太超前了，我们都无法想象。
0: 那有什么，我们要走到人群当中去，然后我们去跳舞，跟空军谈恋爱。
2: 哦，对了对了，我们还可以去公司做女秘书，用我们的双手来吃饭，想想我都觉得刺激。
1: 我是霓裳羊服店的，您订的这个旗袍已经给您做好了。
3: 旗袍？
0: 哎呀，一定是我妈咪啊，给我订这种老古董。我不是啊，你帮我试吧，我累了。
4: 好了，去试试吧。
1: 徐小姐，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3: 让你试试你就试试，难道顾客说话你还有反驳的道理？
4: 哎，走走走，去试试。
3: 哎，对了，娜娜，你跟空军谈恋爱，跟你订婚时那的未婚夫贺公子怎么办啊？
0: 他这个人啊，从小就特别的邋遢，他不爱穿西服，而且啊，他还留着两条大鼻涕，甩甩甩来甩去啊。再后来，我们大家都出去念书了，就没什么联络了。不过啊，我听说他甘愿做人家封建家族的孝子贤孙呢，而且啊，在研究所一研究就是整整三年呢。
3: 三年？
0: 我猜他的眼镜片应该像啤酒瓶底一样厚，就像这样。娜娜，娜娜，娜娜嫁给我吧。

0: 徐小姐，我的身材跟您的身材不一样，穿不出来长旗袍的特点，所以这件旗袍的优点都没有体现出来。天哪，我真没有想到，我以前一直觉得长旗袍又古板又难看，可想不到你穿在身上将错就错。 反而会让人感觉到一种很特别的美，哎，
1: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去把衣服换下来了吗？

0: 等一下，我突然有个好主意，我可以让他穿上这件将错就错的旗袍，代替我去见那个鼻涕鬼。
1: 啊，鼻涕鬼
0: 啊，我妈咪啊，她给我安排了一个未婚夫。
2: 别开玩笑了，徐小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去把衣服换下来了。
0: 你帮帮忙嘛，你只要跟他见一面，只要见一面，我就在你家预定五件，哦不，十件洋装啊。

0: 我们已经到了，徐大小姐到了。
1: 徐公子，
0: 您看，您还不快点去迎接？
1: 不用紧张，自然点。
0: 哎，
1: 什么未婚妻呀？都多少年没见了，瞧你们讲的有模有样的。
0: 这是老爷和徐董事长给你们定的娃娃期，绝对呀是门当户对。
1: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行了，你去忙吧。
0: 是。
1: 帮我拿一下。

0: 贺先生，你好。你好，你是娜娜？怎么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嗯，没有，我们没有见过。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
1: 没想到贺天那么帅，一点都不像戴厚平给眼镜的老夫子。
0: 男人呢，是不可以光看外表的，还要看他有没有内在的智慧。等我一下。

0: 这玫瑰花送给你，哎呀，都是花呀，就是啊。谢谢。好难吃啊！花很漂亮，就是把它特意摘下来，有点可惜了。可是让它的美丽终止在最灿烂的时刻，也不是一件坏事。你怎么知道它不愿意独自慢慢的老去呢？
1: 不好意思，不如这样，到旁边，咱们喝杯咖啡，边喝边聊，好不好？

0: 娜娜，你喜欢喝什么咖啡？娜娜只喜欢喝卡布奇诺。
1: 那你们呢？我和蓝山一样。好，waiter，给我们四杯蓝山，一杯卡布奇诺。
0: 好。
2: 我听说你是刚刚才回到上海，之前一直都在香港念书，不知道你念的是哪一所学校呢？
0: 娜娜一直在圣玛丽特女子学校。
2: 那所学校是蛮不错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在剑道的是吧？
0: 早就搬了，现在在西环。

0: 你还记得小时候我送过你一个能换衣服的玩偶吗？
1: 你是在问我吗？
0: 我不是问你，我是在问喝咖啡喝得很优雅的那个娜娜。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娜娜？
1: 这位小姐从一进来，眼睛一直盯着你，一直都等着你的吩咐。
0: 那也不能代表什么吧？嗯。
1: 还有她帮她回答咖啡的问题，还是等着你指挥她。
2: 我了解娜娜的习惯，不可以吗？
1: 我没有说什么不可以啊，只是你用的指甲油和香水都是今年法国最流行的颜色和味道，而他的手指甲剪得那么干净，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常干活的人。还有那个圣玛丽特女子学校的确是搬到了西环。
0: 我心服口服，贺天，我原本以为所有的事情被我安排的都非常完美了，可是没想到在你眼里还是漏洞百出。没错，我是徐娜，这位是霓裳的小裁缝。
1: 你的名字应该不会叫裁缝吧？
2: 我叫张连心。
1: 好美的一个名字。你好，我叫贺天，很高兴认识你。其实三年前我们在码头就已经见过了。当时我记得你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个东西，是个盒子，对不对？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1: 妈咪，
3: 欢迎欢迎啊，都来了。
4: 嗨。
3: 哎，这个是娜娜吧？好些年没见，变了好多呀。
2: 哎，你不是霓裳店的小裁缝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贺伯母，我是徐娜，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2: 哦，好好好，都坐吧。徐小姐，
5: 坐好。
2: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这件旗袍我会帮你洗干净之后再还给你。
0: 不用了，这件旗袍你穿这么好看，我送给你了。不过现在你来都来了，陪我去跳舞，走吧。啊，走吧。
2: 小天，你看徐娜多好啊，刚刚回来，别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跟娜娜去谈场恋爱啊。
1: 恋爱是要谈，但不一定是跟她。走了。

0: 请大家过来一下。客厅，上来。各位来宾，感谢大家如此赏光，莅临为犬子贺天举办的聚会。我贺某人，本来是为了贺天以满分的成绩，考取国民政府二级警监的职位。作为父亲，我可以自豪地说，他这个成绩是实至名归的，完全没有凭借我在官场上的关系。但是他刚才告诉我，他要放弃这个职位。他对我说，父亲，让我去普通警所当一个最基层的探长。我说，小天哪，你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我跟他说，你真是太棒了，不愧是我贺英雄的儿子。所以今天这个舞会不是为犬子高升，而是为贺某生了一个胸怀党国、兼济苍生的好儿子。多谢大家，多谢。
1: 妈咪，你来了。
2: 娜娜，
0: 徐董事长，
2: 杜查长，这是最新的照相机，是我特地从国外带回来的，相信是目前全世界最小的，特别为祝贺贺天学成归来准备的。
0: 对，小天，徐董事长一片心意，还不快谢谢徐董事长。
3: 谢谢徐安婷，谢谢，
2: 恭喜。
4: 兴师动众的，搞得好像他才是舞会的焦点。
1: 哎呦，他这种女人的交际手段谁能比得过？
0: 小天，今天的第一支舞曲是属于你的。
3: 请你跳支舞。
2: 对不起，我不会跳舞。
3: 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跳舞的，

0: 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受，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起来跳吧。
1: 妈，
2: 我想

0: 怎么样？感觉如何？闭上眼睛，才会用心去感受音乐。你信不信？我保证三分钟，你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你没事吧？
1: 不好意思，何公子，我实在没有办法再跳下去了。给你踩坏的鞋子，我一定会赔给你的。对不起，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至少你应该告诉我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吧？你去买鞋子，总要知道我的尺码吧？那你不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0: 我只好当你没诚意了。
1: 15102323，
0: 你在骗我？
1: 我没有。
0: 一般人在撒谎的时候，眼睛都会往下看，就像你刚才一样。而且，上海的电话号码只有5位数，你刚刚随口就可以说出一串数字，我相信是一串很熟悉的数字。还有，上海只有小沙渡路才有1510路。那么我想，你的门牌号应该是23号吧？连心，我交朋友一直是诚心对待的，你可不能用一串数字来骗我。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是崴了脚了。
0: 那你先找地方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在里面，我就帮你叫他出来，好吗？休息一下啊。
2: 林欣，你干嘛不跳了？
1: 莫师傅得了腮腺炎，我得早点回去看他。
2: 那我叫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徐小姐，我自己走就好了。
0: 林欣呢？
2: 还要问你呢，做什么亏心事了，把林欣吓成这样？
0: 也许他是被自己吓到了吧。这个女孩子可真神秘。
3: 丫头，你怎么了你？
1: 我脚崴了。
3: 你慢点慢点，先坐下。怎么回事啊？
1: 啊，今天可丢人了。我说出来你可不许笑我。
3: 我不笑你，你说。
1: 今天早上我去给锦荣的大小姐送旗袍，谁知道一到那儿就被她逮个正着，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1: 她让我替她去约会，让我做她的替身，谁知道很快就被她那个未婚夫贺公子给识破了。当时我觉得可丢人了，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钻下去算了。
3: 这也行啊。
1: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呢，他们硬拉着我去参加什么舞会，还逼我和那个什么贺公子跳舞了呢。
3: 他逼你跳你就跳啊？我说你怎么穿成这样？
1: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我还把那个贺公子的皮鞋给踩坏了，我哪有多余的钱赔给他？
3: 脚还疼吗？我看看。
1: 疼啊。
3: 我轻点。
2: 妈咪，我好累啊，我先上去睡了。
4: 哎，这么早就去睡啊？来，你今天不是演了一场很好看的戏吗？来，再演一段给妈咪看看。
2: 是不是那个贺天跟我撞了？
4: 你别冤枉人家。不过你的光荣事迹明天肯定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
2: 我才不在乎呢。
4: 我在乎。你是徐家的千金，是锦荣的大小姐。
2: 谁让你非得让我去参加那种很奇怪的相亲啊？所以我当然想要玩点新花样喽。
4: 那你现在可开心了，刚回上海就把未婚夫给捉弄了。你说那些长辈会怎么看你？
5: 小姐，太太是担心你。你看贺家丁家的那些小姐们不都是规规矩矩的吗？
2: 我看妈咪啊，分明就是担心我丢她的脸。她要是真关心我的话，为什么舞会上看都不看我一眼？
4: 那是因为我当时有应酬啊。
2: 我知道你要工作嘛，你要谈生意，这个借口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哪怕你换一个借口啊，我说不定还会相信你真的关心我。
5: 小姐，这是刚熬好的莲子羹，拿去给小姐喝吧。哎，
2: 我一肚子气，气都气饱了。
4: 哎，那正好，这个呀，帮你降降火气。
6: 德叔啊，

0: 我就替您打抱不平啊！您说您这么多年的资历，这探长的位子，轮也该轮到您做了。谁知道来了个喝洋墨水的假洋鬼子，竟然当了探长。
1: 别着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拦住他，别去拘留所和药品弄断了我们的财路。对于这个探长的位子，我才不稀罕呢，一个月36块钱，能干个屁呀！切。

0: 上好的羽毛尖，我比较喜欢喝巴西的现磨咖啡。这个茶呢，我喝不惯。没事，我先回去了。
1: 哎嘿嘿，又拍到马腿上了吧？嘿嘿嘿，人家刘洋回来的，当然是喝咖啡了。哪像你我这种土包子才喝茶呢？你省省吧。
0: 切，他想喝，我还不给他喝呢。

0: 说，昨天晚上他最后跟谁在一起？说。
1: 长官饶命，是阿林，是药水弄的那个妓女，昨天晚上是他们两个在一起鬼混的。
2: 阿林姐，
3: 哎，重阳，你怎么才来呀？这是我给你买的早点，趁着吃了吧。
2: 我吃过了，谢谢啊。你今天怎么气色不好？
3: 啊，昨晚睡得太晚了，赶紧趁着吃了吧。
2: 不，我真的吃过了。
4: 啊、就是他
5: 二的，
3: 哎呀，
5: 是
3: 那些人是不是来偷你的？
4: 快跑！站住！
3: 快跑！冲娘，
4: 把他带走！
5: 是。
3: 哎，你们这是干嘛呀？
5: 走！
3: 哎，
5: 快走！
3: 这是干嘛呀？啊！抓我干什么呀？
5: 走！
3: 冲娘，冲娘！
5: 快走！
3: 哎，抓错人了吧？
5: 哎，
3: 冲娘，
5: 抓错人了吧？哎，哎，你们搞错了，林姐。
6: 你走得太突然了。
3: 哎呀，别打我呀！你都说你看了。
0: 臭婊子！说，是不是你杀老茂？钱藏哪儿了？说！
3: 你凭什么打我呀？
0: 打的就是你！
3: 我也没杀人，我没杀人！
0: 哎，你们敢说
5: 什么？你们敢去打成州？
0: 我告诉你，皮松了你！我
7: 刘叔，案子还没查呢，不能逼供。去打成州的手续还少吗？
0: 我的大探长，这个案子是明摆着的。这婊子见财起意，谋财害命，他杀了老茂。这种婊子你不打他，他嘴是不会松的。
5: 阿林不会杀人的。
0: 阿彪，冲出去！出去！
5: 阿林，出去！
6: 我怎么活？
5: 阿林不会杀人，出去！听见没？你放开我！
6: 老五，你死得好惨！
3: 叔，
0: 闭嘴！
7: 窗户是锁着的，地面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很明显是认识的人。
6: 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让我们怎么活呀？
7: 小强，到，过来帮我记录一下。
8: 是。
7: 这刀是被人从后背刺进去的，一刀毙命。过来一下。哎，昨天晚上他是几点钟到这里来的？有没有什么异常？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8: 是。死者叫老茂，是我们这儿的常客。他经常带着一个女的来我们这儿，啊，就是他来开房。昨天晚上也是他们两个人，他们待了大概不到一个半小时，后来这个女的就走了。今天早上我来送热水，就看到他已经死了。
7: 那昨天他们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争执声？这个女人走了以后，你有没有再见过她？
8: 不过我们这有一个后门，说不定她是从这儿走的。
7: 好，谢谢。哎，不客气，咱们签字。
8: 是，签字。这儿。
7: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6: 我是她媳妇。
7: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的死讯呢？
6: 早上，警察来家里通知的。
7: 那，你知道他常来这里吗？
6: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就是这个女人，是她勾引我丈夫。昨天傍晚，

0: 我丈夫揣了400块钱，说到码头帮着押货，结果就被这个狐狸精给骗到这个旅馆。一定是他杀了我的丈夫，抢走了他的钱。
1: 你先冷静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丈夫有没有仇人？
0: 没有，他脾气很好，从不跟人吵架。
1: 好，小强
2: 到，
1: 把你记录的给他画押。签字。谢谢。过来。你们是什么关系？
3: 是什么关系？妓女和嫖客的关系。
1: 那之前认识吗？
3: 认识，老茂这个人挺好的，出钱挺大方的。可是真的，我没有杀害他，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身上带的多少钱。长官，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4: 臭小子，不回警局动大刑，你是不会招的，是不是？我打
1: 德叔，德叔，好了。哎呀，一大早就跑到这里来。现在肚子有点咕咕叫，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告诉我一下。
0: 啊，底下有间包子铺，长官。
1: 你说的是这家吗？
0: 对，我说的就是这一家。
1: 好，谢谢。谁要包子？我去买。
0: 哎呀，老鲍，你死得好惨呐。都是这个狐狸精害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杀你丈夫？
0: 啊，长官，你搞错了，我怎么可能杀我丈夫呢？杀人的是那个狐狸精啊，是这个淫妇。
1: 我验过尸体，你丈夫是被一个很有力的人用刀刺进了他的后背，而且是一刀毙命。那个凶手是很有力的，你看他都瘦成这个样子了，他能做得到吗？还有，凶手是个左撇子。刚才你签字的时候，用的就是左手。你说这里你从没有来过，那为什么你知道对面有家很好吃的包子铺呢？这只能证明你对附近的环境很熟悉。那你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杀他了吗？
0: 这个死鬼，他要把我赶出家门，就是为了娶这个女人。他竟然要把我休掉，那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我活不下去，这个死鬼他也别想活下去。我只有杀了他，才能解恨。都是被这个狐狸精给害的。我杀死你这个狐狸精！
4: 好了，
0: 我杀死你！
2: 就像案发的时候你在现场一样，太神了，太神了！
1: 不是我神，是推理。身为警察要牢记四个字：司法公正。
0: 都是被你害的。
1: 今天的事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个教训。把他带走，
5: 走，快走！哎，还没走呢？你想干嘛？走。
6: 我要看着你们，不许冤枉人。
1: 这位兄弟，你放心，我比你想象的公正。

0: 小姑娘，好漂亮啊！哎，不要走吧，
1: 别走啊，
0: 陪哥哥玩一玩，
2: 干什么？
0: 玩一玩，
2: 放开我！
1: 别走，别走，
2: 赶紧
1: 走，
2: 赶紧走，
1: 放开
2: 我们！哎。

0: 林欣，你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老同学，听说你刚回国就破了一个大案，凶手到底是谁？凶手啊，是那个看起来最无辜的原配老婆。
1: 老婆杀害自己的丈夫，一旦背负爱情，柔弱的女人也会变成凶手。
2: 社会上常被扭曲的价值观。
3: 可能才是真正的元凶。天哪，人就不能活得简单一些吗？这个就是我们娜娜最可爱的地方。小姐，当两个人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人的时候，再也没有那么简单了。尤其是爱情，这个是最复杂的。我不这么认为啊，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心里有什么事就一定要讲出来。我喜欢你，贺天。
2: 我也喜欢坦白的女生。哎，为什么我们俩？我们俩太熟了，根本就擦不出火花。
3: 你放心，我不会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所谓的爱情上。我的目标是，创办自己的工人夜宵，为穷苦大众服务。好啊，
2: 哎，加我一个，我入股。
3: 好。哎，何天，你呢？
2: 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大侦探神不守舍呀？一个让我完全没办法揭开面纱的女人，这就是往往令男人致命的神秘感。
3: 这个我们娜娜真的没有。
2: 其实莲心就是一个平凡的女裁缝，她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的往事。不信，我们打赌。好。
3: 我作证，谁输谁请喝酒。
1: 好啊，我接受你的赌约。

0: 师傅，我可不可以预支加班费啊？
1: 预支？为什么？
0: 我得赔一双鞋。
1: 给谁啊？
0: 我踩坏了贺公子的皮鞋，很贵，我以后再多加班，早点把钱给还上。
1: 是不是贺公子逼着你赔偿的？
0: 我不想亏欠他。
1: 为什么？你是不是很在意他怎么看待你？怎么心神不定，动心了？
0: 不是的，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干活攒钱，无论贺公子怎么看我都和我没有关系的。我只欠贺公子一双皮鞋。
1: 真的没有关系？
0: 请您相信我。
1: 行行行，之前的事儿没问题。
0: 我可不可以把中午饭带回家吃？
1: 嗯，
0: 因为里面有猪油渣，我刚好要回家一趟。
1: 啊，行行行，那拿回去吧。
0: 那我走了，谢谢师傅。

0: 徐小姐来了。
1: 哎，莫师傅，我想做一件旗袍。
0: 啊，那我帮你量啊。啊，
1: 不用那么繁琐，给我件现成的就好。
0: 那好，我帮你挑。
1: 莲心，
2: 哎，徐小姐，你来做旗袍啊？
1: 啊，
2: 哦，我刚好有事，要先回去了。
1: 啊，你要出去啊？
2: 嗯，师傅，再见。
0: 嗯。
1: 莲心每天都回家吃饭的吗？
0: 啊，不，她今天请假了。
1: 哦，我还以为她家里还有别人呢。
3: 那可不一定啊。
1: 你的意思是说，莲心家里真的有人啊？
3: 嗯，莲心呀，有一个男朋友，天天给她送糖粥，都送了三年了。哎呀，这个男的戴顶鸭舌帽，一副料子不怎么好。但是人可帅了，我们都好羡慕他呢。
4: 你怎么回来了？
2: 今天店里有猪油饭，我给你拿回来补点油水。
4: 你吃饱了？你吃了吗？
2: 吃了。哎。
4: 那什么呀？
2: 这是我陪贺公子的新皮鞋。
4: 贺公子，就是上次逼你跳舞的那个。
2: 嗯。
4: 这鞋不像旧货店的，咱哪来那么多钱啊？
2: 我多加点班，以后不坐电车，走路回家。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亏欠别人。你先把饭吃了，趁他不在，我去他家送鞋。
4: 行。穿过好鞋子吗？

0: 新闻。
1: 哟，娜娜。
0: 乐天，看来你的赌约要输了，要请我们喝酒了。
1: 娜娜，调查出什么了吗？
0: 原来，在神秘面纱的背后，居然有一个三年以来每天坚持不懈、风雨无阻送唐州的男人。
1: 贺天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可是林心也会常常将伴有猪油渣的午餐省下来带回家给那个男人吃。
2: 那他送饭的时候有没有穿得漂漂亮亮的？
0: 那倒没有，他就穿平时工作的衣服。怎么了？
1: 那这个男人根本不是他深爱的。
0: 何以见得？
3: 你没来的时候，贺天做了精彩的推理。女人去见自己心爱的男人，一定会精心打扮，穿上最特别的衣服，所以他不是。
0: 可是我还打听到，那个男人他常常会……
2: 好了，每个女人都有属于她自己的秘密，何必咄咄逼人呢？我先走了。
0: 李全让他占了，是他说要一起打赌的吗？我看啊，他根本就是不愿意面对现实。
1: 那些坠入情网的人能面对现实吗？

0: 是你啊，我们见过。贺探长。那你啊，我是这儿的房东，我刚刚来收房租的。张林欣回来，他就出去了。他说今天晚上加班，要住同事家，你等天亮也白等。同事家。
1: 你知道在哪儿吗？我又不是他家里人，我怎么知道？那什么，我现在要出去，你跟我一块走吧。
0: 你不用锁门，不用关灯吗？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你一会儿还回来？
0: 是这样的，我也住这儿。张连心在我这儿租了个房间。哎，你到底走不走啊？
2: 大晚上的守在女孩家门口，你耍流氓啊？
0: 走。你和他很熟吗？
2: 可熟了。哎，我问你，你想追他呀？
0: 也许吧。我虽然和他还不熟，但是很投缘。
2: 我自信他也想认识我。
0: 你知道什么？女人不喜欢你这样的。
2: 是吗？
3: 女人都喜欢怎样的男人？胳膊粗、有力气的呗。莲心一定不是这样的人。
2: 贺天，你输了，就应该请客。上次都让你逃掉。我输了，其实输的是你。我告诉你，娜娜，你误会了莲心和重阳的关系。
3: 这也难怪，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特殊。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屋里，但关系单纯，是简单的房东和房客的关系。
2: 停！
3: 你去过他家啊？当然去过了。哎，尽管你输了，我还是可以请客去喝酒啊。还不赶紧结账，咱们去俱乐部，走啊，快！
4: 我觉得你的举动说明你很紧张，贺天，你喜欢他？
5: 是啊，我承认我喜欢他，这没什么难为情的。
4: 哎呦，娜娜，你是不会成功的。
5: 为什么？难道我不够漂亮，不够可爱吗？
4: 是你投诚的速度太快了，让他没有成就感。
5: 那我就成为一个让他遥不可及的女人。良友杂志不是在选新女性典范吗？你和那儿的主编是好朋友，你得帮帮我。我要成为全上海最耀眼的明星。
4: 哎，你们快看，这件好不好看？看这身，现在啊，这件是巴黎时下最流行的衣服了。莲心，你记得啊，我就要这件去参加采访。挺好看的，记清楚哦。让你看这个，你看这多好看啊，多适合我啊！你看，挺好看。这颜色多抢眼啊！哎，你没有觉得这个太暴露了吗？暴露什么呀？妈咪说，走这件，不要袒胸，不能露腿，可别说不能低胸啊。失败了。莲心，快帮我记下来，我就要这件了。
5: 蓝色的啊，就这两件啊。嗯，莫师傅这几天去祭祖了，可能要过几天才回来。
4: 对，
5: 所以两位小姐是否可以过几天再做？当然不行了，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参加评选了，而且我希望穿这身衣服去参加比赛。
4: 是，比赛哪能等啊？
5: 什么事这么热闹？
4: 紫色的，妈咪啊，阿姨好，快快快，白小姐，妈咪啊，你来的正好。
5: 你帮我选件礼服啊，我们打算去参加良友新女性的评选。
4: 你真的报名了？当然了，我现在已经在选礼服了，妈咪。
5: 娜娜，你有时间就要好好的去锦荣上班，去学习，知道吗？
4: 对呀，董事长已经在公司给你安排好位置了。哎呦，
5: 又来了，你们永远都是这一套，在办公室上班既枯燥又乏味。
4: 我就要这一套，
5: 关键啊还缺乏挑战性。
4: 反正这一次评选是轰动上海滩的，我有这个自信能赢。你知道良友这次评选的用意吗？这并不是选美，选的是新女性。你理解新女性吗？妈咪啊，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呢，就立志不走寻常路。我觉得新女性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妈咪，你就别逼我上班了。

0: 我们年轻人最讨厌朝九晚五了。
1: 就是嘛，我们年轻人就
0: 徐阿姨，娜娜不想去锦荣，她属于交际圈。还有这次的比赛和以往的比赛真的不一样，什么校长啊、教授啊什么的都会去，优胜者还要接受采访，还上报纸呢。
2: 南希，来来来，你也说说。
3: 我
4: 就说呀，
1: 说说嘛，
0: 你也是年轻人嘛，说说你的想法，改变一下我妈陈旧的观念。
3: 其实我挺羡慕那些可以独立自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娜娜小姐，其实职场上的挑战要比上杂志有价值，所以如果你能去锦荣的话真的是很幸运。
0: 是吗？
1: 怎么说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5: 这位小姑娘是
0: 小裁缝林欣。
5: 娜娜你看，人家莲心年龄也没有比你大多少，可是思想却比你成熟多了，你要多向人家学习。说到底这个评选你并不合适，你们继续玩。
6: 徐阿姨，
0: 张莲心，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没关系没关系，我妈咪啊对我没办法的。莲心哦，拜托你把衣服做得漂亮点哦。

0: 回事啊？我的衣服是简简单单的款式，为什么你要给我加一串白颜色的东西啊？
1: 是啊，你做的什么东西啊？我本来是 V 领的，你非要给我搞成这样，还加亮的花，加亮的花干什么啊？
2: 就是不是人家原，
0: 这不是我要的款式啊！
1: 你说啊，你说啊，
2: 就是啊，
3: 徐小姐。徐小姐身上穿的这件紫红色是在冷色调和暖色调之间，但是这个颜色在心理上会给人造成消极感，与徐小姐原本活泼可爱外向的个性不太符合，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地加入了散钻的设计，可以作为亮点，这样的话也可以与徐小姐活泼的个性相称。
1: 那我的呢？
3: 贺小姐是一个背负着家庭荣誉的大家闺秀，如果要按照原本的设计，难免会引人非议。可是我又想保留贺小姐原本的想法，所以做了现在的设计，这样既高贵又性感。
1: 好像也是哈，是吗，娜娜？
4: 哎，你们是谁啊？干啥？
5: 哎，不要紧，不要紧，
4: 进去拍照。
5: 我是良友杂志社的总编。
6: 我们这次评选呢，主要是采取被动等待和主动出击相结合的方式。这些人呢，是我的第一采编组。
5: 是是。
6: 这两位女士，不是我见过的参赛选手吗？哎呀，你们的裙子很特别嘛。来来来，看这边，笑一个。
1: 我也是这么认为。
6: 下面呢，我再隆重推出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张连心小姐。有请。
1: 怎么是他有资格参赛吗？
7: 他有资格参赛，
1: 凭什么让他自己参赛？
8: 等一下，等一下。
6: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远东的大都市，并不只是在于它的衣香鬓影的表象，而在于以灵感带动中国民族商业起飞的独立的新女性，所以坚韧的毅力和美妙的才情，制作出这些衣服的人才，才是我们良友要采访的真正目的。

0: 莲心小姐，你是我们最特别的报道对象。哎，莲心小姐，你如果走了，我们的杂志社愿为你留下一片空白，等您来填写。
1: 是我推荐你参加评选的。你是一个企图掩饰自己美丽的灰姑娘，仙都瑞拉。
2: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你我之间封建腐朽的订婚婚约取消了。
3: 好，新女婿，开照。
2: 但是，我徐娜要向全世界公布，从今天开始，我要追求你贺天。
4: 太好了！
2: 我要成就一段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
5: 我不是灰姑娘，不是你的道具，我是一个人。
6: 你为什么要去取消婚约？
2: 全上海的人现在都知道，贺天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坚持继续婚约的话，那是我的耻辱，所以我才向全世界宣布，我要光明正大地赢得他的爱情。妈咪啊，我知道我总是惹你生气，给你添麻烦，你别怪我。
6: 你就是这样，老是给我闯祸。
2: 妈咪啊，我觉得现在心情特别的不好，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妈咪，你哄哄我。
6: 你想我怎么哄你啊？
2: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你哄我。
6: 那好了好了，乖啊，别难过，明天我请你去吃法国大餐啊。
2: 一顿大餐你就打发我？
6: 那你想怎么样啊？你说你想怎么样。
2: 我特别想吃我小的时候你经常给我熬的红豆粥。
6: 好，妈咪现在就给你弄去。
3: 楚阳，楚阳，楚阳，楚阳，起床！
7: 我刚下工，困死了。哎，
8: 你的女人出大名了，那个什么探长在追她。哎，人家可是有钱有权，长得比你帅。
9: 莲心不是那样的人，她曾经答应过我。不会跟这里的人有任何瓜葛。
8: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人，就没有不想过上好日子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句话你不是不知道。人家有钱的帅哥不选，选着猪头啊！
9: 你才猪头呢！
8: 真是不识好人心。
9: 这什么啊？
8: 香水，老大，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别死心眼儿。等着人家把你踹了，你就等死吧你！
9: 谁说老子就一定会死？没影的事儿，老子活得好着呢。
8: 很贵的。这

0: 张小姐，欢迎。贺公子，怎么是你？怎么不是良友的马主编呢？他委托我全权代表和你一起用餐，你应该不会拒绝我吧？你看，我这么有诚意，把整个餐厅包了。今天我们可以慢慢吃饭，慢慢聊天。对不起，贺公子，我失陪了。
1: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你在逃避我。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今天我来到这里，原本就是想找马主编，告诉他我不想参加评选，不想一夜成名。我是平凡的女孩，我的梦想就是安于平凡。
0: 你甘于平凡，是没有自信。在霓裳的时候，我说的全是真话。虽然有一点唐突，但是我只想给你制造惊喜。
1: 贺公子，我想你误会我了。我平凡的生活很真实，你的那些惊喜和唐突，我承受不起。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舞曲时候的感觉吗？那些跟世俗的喧嚷相比，它并不真实，但是美好隽永。你不应该只为吃饭而活着。
0: 你值得更美好的生活。我从来不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人，你能给我一次我想要的机会吗？贺公子，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资格了解。我到底该过怎样的生活，也不是一段音乐、一支舞能够改变的。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求你让我远离你。

0: 重阳。
1: 莲心，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0: 我想去南阳，我一天都不想在上海待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就是那个贺天，他推荐我上杂志、上报纸，我很害怕，我怕他们拍照，我害怕奉天的那些人会看到报纸。以前的事就像噩梦，我害怕我们的身份会被人发现。
1: 就是上次去小屋的那个探长，是他吗？
0: 他有点本事，我听说过，他有个外号“中国的福尔摩斯”，我害怕他再来找我。
1: 他为什么追着你？他是不是想欺负你啊？离他远点儿。
0: 倒也不是，他不是上海滩那种花花公子，他很有才学，为人也很大度。徐小姐把他当作英雄来看待。不过，他这个神探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我会远远地躲开他。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多找了一份白天的工作，啊！
0: 好啊，那我们可以早点去南阳了。
1: 走。

的是你吗？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怎么跑到上海去了？我知道你迷路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回家。

0: 请进来，
1: 张少爷，本店本小利薄，概不赊账，请您把房钱给付了，
0: 把他当了。

0: 交完房租再替我买张去上海的船票。
1: 哎，好。
0: 平儿，我要去上海了。平儿，我要去上海找你，咱们上海见。还有徐慧，
2: 偶得浮生半日闲啊。小慧，这么多年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
3: 时局混乱，你越位高权重越容易如履薄冰吧。
2: 我老了嘛，官场的野心都淡了，只剩儿女心了。
3: 说的没错，孩子们都那么大了。其实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孩子们的事。
2: 你是说小天和娜娜的婚约？
3: 贺夫人很不高兴啊。
2: 她看谁都不高兴，不用管她。
3: 都怪我，是我把娜娜宠坏的。她任性冲动，做事不计后果。
2: 我反而觉得孩子们的感情可以放开，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3: 你真的这么认为？其实这几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给孩子们的压力太大了？他们受西式教育，你越约束他们，他们就越反抗，反而对他们包容，他们倒更能接受。算了吧，这件事我就顺其自然吧。
2: 你说的对，小天和娜娜都是个性强的孩子，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月容那里我会劝她的。
3: 那就麻烦你了。
2: 我担心你还有些大麻烦。有个叫老茂的死了，虽然是家庭纠纷所致，可在他的身上有一笔定金400多块，据说是从锦荣拿的，还有说法是让他私运药品，你不想给我解释吗？
3: 做生意都想避点税，您何必追问？这种事不仅锦荣一家在做，我不过是随波逐流的商人。
2: 锦荣有军需配额，绝对不能沾共产党，你要小心。
3: 谢谢你又为我挡灾，我还是那句话，锦荣经得起检验。
4: 哎呦，马爷！
5: 这个，快点啊！
6: 米小，
4: 马爷，您光临小码头，我们受宠若惊啊！您叔叔老马爷在的时候，对我就特别关照。您看，我手底下养着几十个搬运工呢。啊，局子里的德叔也挺赏我面子的。您看，
6: 蛮好。我怎么听说上个月你有个手下老茂管不好自己家女人被杀了，还找了警察，坏了我清风堂的名声。
7: 德叔，怎么有个阿猫阿

0: 除了赏你脸，却不把我清风堂放在眼里了。不敢。我告诉你，在上海滩的码头讨生活，除了我清风堂的马某人，谁的面子都不好使。老茂的事情，你早点找人了解。
1: 我让你运什么货，你不许多问。我清风堂又不是开早摊的。快点啊！总座快点！
2: 这谁啊？
1: 马爷你都不认识？听说是奉田的老乡，喝过点洋墨水。他叔一死，他就从白道混到了黑道。
3: 继承清风堂的家产，这爷们儿，来快点，就得这样。
4: 林欣，你上哪儿买的猪头肉啊？
3: 这是药水弄里头最好吃的猪头肉，我每天在干活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这个味儿。快坐下吃。
4: 你怎么不吃啊？
3: 我都吃过了，我这剩下的给你留的，我。快吃吧。
4: 你要是不吃，我一个人吃了也没味儿。
3: 干嘛？
4: 你吃一块，我吃一块，你吃两块，我也吃两块。
3: 这本来就是买给你吃的嘛，快吃吧。
4: 快
3: 点，
4: 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
3: 那行，我吃。我吃一块。
4: 你吃的什么？
3: 啊！快吃，多吃点啊！快吃！
4: 你什么时候受的伤啊？
3: 哪儿啊？
4: 我看。
3: 没事儿的。
4: 这也就几天前的事儿吧，这点小伤根本就不用治。我这一天到晚干活，没事儿。你看
3: 你，仗着年轻拼命干活，什么都不在乎，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告诉你，今天这些肉你都得吃了。你放心吧，我是一个铁打的汉子。谁说
4: 铁打的汉子就不用吃饭啊？坐下。
3: 哎呀，我又不是个娘们儿。
4: 你还不快吃？
3: 哪那么多事儿啊？我不吃。
4: 不吃是吧？
3: 不吃，这本来就给你买的嘛。
4: 吃不吃？
3: 我不吃。
4: 吃不吃？吃。吃了。哦。请问是张林欣小姐吗？ 这是一位姓贺的公子送给张莲心小姐的花，麻烦您签收一下。那位贺公子说，特意选择百合，表达他真诚的仰慕，希望能博得张小姐一笑。谢谢，
3: 不送了。
4: 这花挺贵的吧？蠢蛋探长还真肯下血本呢。我觉得这花会带来麻烦，拿它怎么办呢？我卖给阿林换猪头肉啊。
3: 也就你能想出这种馊主意来。不好吗？
4: 过来吃肉。哦。
3: 多吃点。
5: 今天啊，又是张莲心小姐的花，又是玫瑰花，是花，是送的。今天的花语是，
6: 我连，你可以走了，啊，走吧。衣带渐宽终不悔，每一消得人憔悴。莲心，快看，贺公子又给你送花了，你看，你看，哇，
5: 好漂亮啊！莲心，
6: 他爱上你了？
5: 不是的，你们都误会了，他没有这个意思。
6: 哎呀，怎么会呢？
7: 师傅，我那个争取客户的提议行吗？
8: 真好漂亮啊！好，说真的，你的苦日子到头了，贺天是真心的。

0: 我看人啊，不会错。麻雀变凤凰的机会，你可要抓住。师傅，我有分寸。那就好。香啊！哎，大家过来一下啊！都过来，过来。莲心呢？他跟我提出了一个好办法，咱们大家啊一起来商量商量。他提议要给老客户送礼。 要充分挖掘那些老客户的潜力，把他们一家老小的衣服、一年四季的衣服全都包下来。如果你们当中谁能想出送礼方案，那我一定给他提成。
1: 真的吗？
2: 那不如请他们吃饭吧。
3: 不如送点小礼物吧。
4: 送手帕怎么样啊？
3: 我觉得还是送丝巾比较好。
4: 师傅，领结也不错啊。我觉得可以把花制成干花，做成枕头送给客人。
3: 这样的话，既实用又贴心。哎，这个主意好，对对对，这个主意不错。哎，
4: 送薰衣草。
3: 薰衣草，
4: 可是好贵呀。我跟你们说啊，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客户，我们就算是做一批薰衣草枕头，那成本也回来了，是不是啊？
2: 是是是，说的是啊，是啊，好主意。
4: 这个建议好啊。
3: 好了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不过师傅，我有一个请求。
3: 如果这个建议成功的话，那些提成不能只给我，因为这是一道繁琐的工序，这里面有大家的功劳。
4: 好，只要成功的话，大家都有提成。
0: 谢谢师傅。
4: 那大家都吃饭去吧。饭后啊，莲心还得好好想想，把图画出来，明天上班交给我，其他人也行动起来。
3: 好好好，
4: 好，
3: 快去吧，
4: 真行，好啊，
3: 放我房间吧。
4: 师傅，我可以把饭带回去吃吗？
3: 你呀，不争气，还惦记那个苦力啊？
4: 谢谢师傅。

0: 你看什么呀？给你先擦擦脸。你怎么睡在这儿了？
1: 大盹没着了，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啊，我天天给你买猪头肉，可这猪头肉啊，你还没有吃上，我就梦就醒了。
0: 来，快吃我给你带回来的油炸饭吧。
1: 哇，嗯，好香。
0: 你在码头扛铁很容易受伤，我呢特地给你做了这个，以后上工之前呢，你就把它戴起来，还有要这样系上。嗯，
1: 这是你做的啊？嗯，刚刚好，不许嫌热，也不许怕麻烦。哟，哎，真挺好看的。对了。
0: 我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说我以后要是每天都穿这么帅去干活，这苏州河旁边的女人，那不得排着队挤着看我呀？这万一有个不小心一下掉到河里头，那哪赔得起啊？
1: 我觉得这事儿也可能出现，你还是别带了。
0: 不，看你臭美的，这顿饭吃太好了，油嘴滑舌是不是？
1: 没有。
0: 好了，我要去裁缝店了，记得把这些全吃掉啊。
1: 哦。
0: 不许摘掉。
1: 哦。哎，那我吃饭也带着。

0: 就这儿，滚地龙，一个月6毛钱，交满3个月就能住了。嗯，
1: 这地方能住人吗？
0: 想舒服，去租界，有洋楼，有洋房，有马桶、厕所。
1: 又不是没住过，一时落难，不代表永远落难。
0: 要么就住，要么就滚蛋，少跟我废话。
1: 我住，不过现在没钱。
2: 哎，没钱你住什么？
3: 没钱住什么呀？
1: 别急，我告诉你一条生财之道，保证你一个月多赚好几块钱。
0: 你可别骗我。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告诉你生财之道，你免费送我一个滚地龙。
0: 说，
1: 你看，你这儿这些滚地龙一个人住绰绰有余，你只需要把每个滚地龙大概缩小10寸，这样既不会被人发现，而且你看，你这么多滚地龙，能省下多少？听我的，不会有错。我不会在这住太久，一个小小的滚地龙哪能容得下我？
0: 照他说的办。
2: 是
3: 是。
4: 舅舅，你看这都快6点了，那肖基到底灵不灵活？哎，要是共党不出现的话，我们这哥几个可就白喂蚊子了。
5: 阿宗，共党游击队急需药品，但进出上海的货运渠道被我们卡住了。眼看火烧眉毛，明知道有陷阱，我赌那条大鱼绝不会放弃这个接头机会，会孤注一掷浮出水面。
4: 但是舅舅，
5: 但是什么？你怀疑舅舅的判断能力？
4: 没有，当然没有了，舅舅。

0: 报告处长，什么都没有。
1: 给我搜，找到那个女人带的东西。
2: 都给我听好了，给我搜。
3: 林处长，
2: 哎呀，您亲自办案，这个。

0: 哎，你又得罪我，这是刚喝多了吧？哎，
1: 一点点，一点点。下次有这种好事儿，有没你作陪的时候，别忘了叫上我啊！
2: 这么臭啊！这，
1: 你说什么呢？那我就看看。哎呦！

0: 你把那女人的东西是给我的，谢了，兄弟。以后有事儿都请他来找我。
1: 你看，这是您上知一店送来的东西，猜猜是什么？啊，我又不是你神机妙算的大侦探，我怎么知道呢？妈咪，你取笑我，快点看看嘛。喜欢吗？
2: 枕头啊。
1: 嗯，莲心说了，她在里面装了薰衣草，有助于改善你的睡眠。
2: 这莲心真的很有心啊！你知道像这样的枕头，她还送给谁了吗？
1: 送给了我们家，还有贺天的爹地妈咪，还有安娜他们一家，还有，这么说，他照顾过的客户，他都送了。
2: 妈咪，你还说你不是大侦探？
1: 这枕头虽然不算特别贵重，可是却贵在心意。 而且把薰衣草放在里面，还有助于睡眠。送给地位尊贵的客户，可谓不卑不亢，果然很有分寸。这个莲心呐，真是心思缜密，你真的了解他吗？
2: 说来说去又说到我头上。莲心呢，她虽然心思周密。
1: 可是直来直去，热情开朗，是我的可爱之处。红妈，你说是不是啊？你呀，每天不给我惹麻烦，就是最大的可爱了。红妈，你叛变。<笑>虽然说娜娜是我们家最可爱的孩子，可是对贺天来说呢，你说他会选像莲心一样温柔？ 带着神秘感觉的，而且还香香的，还可以给他舒适睡眠的枕头呢，还是选像你一样四四方方、充满棱角的盒子呢？你说他会选谁？我没想过。其实男人呐。
2: 是需要女人花心思、巧妙周旋的。既然这样，你还认为花心思不重要吗？我好像懂了一点了。不过妈咪，以后只要有你呢，你只要时时刻刻的提点我不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听我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交给你。我听话，我听话，我特别的听话。<笑>
3: 妈咪啊，怎么了？听佣人说你又扔了几件旗袍，穿不了了。
4: 哎呀，这不是又胖了吗？尺寸都不对了，所以干脆找人重新定做一条。哎，
3: 我倒是想到了，上回帮我和娜娜做旗袍的那个裁缝，也是你长的，技术呢还不错。哎，听说上回霓裳送来的枕头也是她的主意呢。
4: 像她那种有点小聪明的小姑娘啊，哪个不想麻雀变凤凰啊？
3: 他打的是我那个宝贝儿子的主意。太太，您找的裁缝来了。嗯。嘿嘿，
2: 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贺太太您好，我是霓裳的裁缝。你们莫师傅呢？
2: 莫师傅家里临时有些事情，他让我来给您量尺寸。
3: 这个墨君是越来越敷衍了，随便就打发这种小学徒到我这儿。哎，你这旗袍挺好看的嘛，是墨君给你做的？
2: 谢谢贺太太夸奖，这件旗袍是我自己裁制的。

0: 你学了几年了？
1: 三年。
0: 哼，一个学了三年的小裁缝敢说自己给自己做旗袍，你当我是外行啊？敢骗我？
1: 莲心不敢欺骗贺太太，我们莫师傅时常会告诫我们，除了手艺成熟，还要多多学习国外的设计，寻找设计的灵感，所以我们一定会给您设计出一款非常合身的旗袍。
0: 那要是我不满意怎么办？
1: 我们分文不取。
0: 哼，好大的口气，布料裁坏了怎么说？
1: 我愿意个人承担所有的赔偿。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倒要试试你究竟有几分能耐。先出去吧，一会儿我让人把布料拿给你。
1: 是。
0: 何妈，
1: 太太，
0: 去把我衣柜最下面一层的那个匣子里的布料拿给他。
1: 是。妈，你把那块布料拿出来干嘛呀？那块布料不是您的宝贝吗？
0: 哼，这个小姑娘我一看就是个能来事儿的，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难怪小天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她要是敢把我这料子做坏了，看她还敢缠着小天。喝茶。嗯。
2: 莲心，你怎么来我家了？
1: 我是过来给贺太太量尺寸的。
2: 我看到你送的枕头很不错，可能薰衣草的枕头是能够潜移默化的打动人心的礼物，一定会为你打开成功的大门。
1: 不过也要谢谢你送的花，是那些花给了我们灵感。
2: 你终于肯承认你喜欢我送你的鲜花。
1: 请贺公子以后不要再送花给我了，鲜花太昂贵，我受不起。
2: 如果你受不起，那还有谁能配得上呢？你就不要再逃避了。
3: 这是太太交给你的布料。
1: 啊，谢谢。
2: 金陵云锦，
1: 你知道这个？
2: 知道。这面料是用通经断纬的古法制成，价值不菲啊。看来我妈咪用它给你设置了一个很大的考验，好好完成，我们全家都会认可你的。
1: 糟糕，这块面料千万不能出差错。
4: 瞄准敌人，看

0: 胡三元呢？
1: 啊啊！陈大元呢？
2: 残旧，陈大元，陈大元，
3: 我喊上，残旧，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0: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1: 胡先生，
0: 我警告你，你有动力自己的立场呢？
1: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立场的你，
0: 让让让让让！出来，出来，谁呀？
3: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人咋了？人没了。啊！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这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
4: 就装，就知道欺负我。你舅咋样了？楚家恒说，他爸说他，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5: 吃花生米是啥？
4: 就是枪毙，
6: 就这样杀手，害死我小弟了。

0: 两来论罪，就要受到惩罚了。我是罪有应得，舅舅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场戏。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正经事都没做下来，半辈子。
1: 他恨你。

0: 莲心，听说你拿到贺夫人的订单了？嗯，还没决定呢，要看这块布料能否做得让她满意才行。
1: 哦，那么晚了，你还不去休息啊？
0: 不好意思啊，连累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我这就下班。
1: 哦，没关系，能陪你加班我也很开心。那你收拾吧。
0: 贵重的布料，还是带回去比较安全。

0: 我中了魔障，我喜欢你，可是他们都说，只要你做好棋房，你就会离开霓裳，贺公子会给你钱，开一间新的洋服店，那我就看不见你了。我不想让你离开霓裳。
1: 你个没出息的家伙！ 你要真心喜欢莲心，就不应该拦着他的路，你就应该帮着他能飞多高飞多高，这样才是爷们儿。马上给老子滚，不要再让老子看见你。

0: 莲心，你让警察来抓我吧，抓了我你就不用赔料子了。那你生病的妈妈怎么办？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小子，趁老子后悔之前赶紧离开，要不然老子打的连你妈都不认识了，滚！
2: 平时特别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啊？怎么办啊？全都花了。
0: 不就是一块破布吗？回头我给你买。
2: 500大洋都买不着。

0: 去啊？
1: 跑路啊？
0: 不行，现在跑怎么行啊？贺太太一定会去找师傅的，我跑了就会让霓裳上下背黑锅。
1: 这东西买也买不起，赔又赔不起，那肯定也是做不出来了。36计走为上策，走了。
0: 找你来不就想让你想办法的吗？哎，人家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那咱们俩加起来一定有大半个诸葛亮吧。

0: 这个百乐门门口那帮舞女啊，她们穿的衣服都是前面露着胸的，这大小差不多哎。露胸啊？哎呀，这样的你看啊，这样。你乐什么呀？我在帮你想办法呢，你还嘲笑我？这确实算是一个方法。
1: 我确实也在外国的杂志上看过这种设计，可是贺太太那人那么保守，她不会喜欢这个的。啊，那就没办法了。连心，你放心，要是有什么事，我来顶着。 老太婆要是不认账，我就上门和她闹，胡搅蛮缠，我特在行，就说是玩弄坏这块布，要杀要剐，随便他们。哎，别动，就这样。
2: 我们有救了，太太，徐董事长来了。啊，怎么又来了？贺夫人，贺大小姐，贺小姐，我们董事长知道这个药非常有效，刚好杜查长又打电话来说上个疗程的药吃完了，所以才专门送过来的。
3: 徐董事长对我先生的事这么挂念，我倒是应该好好谢谢你。您客气了。
4: 小慧，你来了。
3: 杜查长。啊。书房坐吧。啊，英雄啊，来，你看看我新做的旗袍，好看吗？啊。 我听说徐董事长对旗袍有点研究，一起过来看看呀。真的是很不错呀，这块云锦啊，可是英雄当年买给我的，是我最心爱的，现在用多少钱都买不到了，这可是进贡的织品，价值非凡呐。

0: 妈，你看，这上面怎么有个洞啊？这个锁边怎么会有点歪呀、啊？是不是裁错了？
1: 所以才想出这么个办法，来蒙混过关啊？
0: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给我裁坏了？
2: 对不起，贺太太，那天我想把云锦带回家裁剪，可是没想到路上碰到了劫匪，就把云锦给划破了。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我原本是想第一时间向您请罪的，可是后来想到贺太太也许会不要这块云锦，实在可惜。其实这也没有到完全不能补救的地步，刚好我在杂志上见过这种镂空的设计，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做了一个创新的设计，请贺太太原谅。
0: 看什么杂志啊！你弄坏了我的云锦，居然还敢来欺骗我，我非去找你们一场不可。
2: 这跟我们莫师傅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我一个人的错，是莲心年轻不懂事才会造成这样的错误，有任何的责任我愿意自己来承担，我愿意赔偿全部。
0: 赔？你拿什么赔啊？你赔得起吗？你
3: 这的确是时下最流行的设计，可是我想问，为什么要在胸前多加一块蕾丝呢？
2: 因为美心小姐曾经说过，贺太太不喜欢袒胸露背的，所以我就特地找来了相同色系的蕾丝作为装饰，这样的话就可以营造出若隐若现的效果。
3: 贺太太，仔细看这款旗袍确实非常新颖独到，至于这个小裁缝，虽然在您面前没敢说实话，但他的确有才，也算补过了。
4: 玉蓉，小慧说的没错，衣服我觉得蛮漂亮的，别吹毛求疵了。
0: 我不答应，这块云锦是我心爱之物，现在被这个小裁缝连蒙带骗的给弄坏了，还劳驾徐董事长教我怎么处置，我偏要你赔个倾家荡产不可。哼！
5: 小裁缝，我告诉你，这下你麻烦可大了，你得罪了我妈咪，谁也帮不了你。哼！

0: 小姐，你回来了。妈咪啊，你今天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待莲心啊？我没有做错什么。你以为莲心会永远待在裁缝铺吗？她不会的。我只是推她一把而已。可是她今天很可怜呢。我的字典里没有“可怜”两个字。既然她犯错了，就必须要有承担后果。
1: 被人揭穿的准备，
0: 莲心她撒谎固然是她不对，可她那也是生活所迫呀。更何况了，人家很尽力的去弥补了，你干嘛要揭穿她呀？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件事，学会什么叫就事论事。
1: 可是你已经伤害了莲心，
0: 我本来还想跟她做好朋友的。跟她做好朋友？你别忘了，你们之间还有一个贺天。
1: 我不在乎，我本来就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再说了，我跟莲心的感情是一回事，贺天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你真的是很单纯，我真担心有一天你会受到伤害。
1: 妈咪，难道你就没有觉得你是铁石心肠吗？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或许你这辈子根本就没有爱上过一个人。有些人。
0: 可以得到爱情，得到友谊；有些人却被爱情、友谊伤害。你到底想得到哪一种？
1: 我为什么要选啊？我两个都不要。我就是我，徐娜。

0: 鸡，
1: 他出去了。
0: 哦，你就是那个每天给他送糖粥的人吧？我可以进来吗？我给他送东西。
1: 哦，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就猜起我来了？
0: 哦，我经常听倪尚的伙计提到你。
1: 哦，你找联系做衣服啊？他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我以前经常让他给我做衣服，不过现在我们是好朋友，我叫徐娜。他没有跟你提到过我？你是他男朋友，他在外面交朋友都不告诉你的。
2: 重阳，重阳，阿华来蹭饭吃喽。

0: 你认识啊？给我介绍介绍呗。我不认识他。我叫阿华。你好，我叫徐娜。
1: 程阳这小子真是，这么漂亮的女孩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是来找莲心的。人家是莲心的朋友，在旁边有人会揍你啊。
0: 你是莲心的朋友，我是重阳的朋友，莲心和重阳，朋友，都是朋友，朋友朋友都是朋友。
1: 你还真敢下盘。
0: 来，你别客气，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好啊，你们想吃什么我请客。你请客。嗯，
1: 红房子。
0: 我这次来找莲心是有事想跟她说，我知道她弄坏了赫伯母的云锦。你怎么知道了？
1: 莲心为了那块料子都快愁死了，她怕宁裳会开除她。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弄钱的。我在出门前还在想来钱快的门道。
0: 其实这件事也怪我妈咪不好，当时赫伯母她根本没有发现，是我妈咪发现她说谎了。
1: 你妈干嘛要害莲心呢？她知不知道莲心是什么样的人？
0: 他知不知道莲心有多难过、多害怕？要是有别的办法，莲心能去撒谎吗？重阳，你别对人家徐小姐凶巴巴的好不好？人家不是专程来向莲心道歉了吗？娜娜，我说的对不对啊？重阳，这些钱，麻烦你替我交给莲心好吗？就算是。
1: 我替我妈咪道歉吧，臭小子，你看我们家娜娜多大方啊，你还不快谢谢人家？你什么意思？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呀？
1: 你傻呀？有钱你不收？我见过傻子，但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
2: 我告诉你，丫头当年快冻死了，她都不肯低头。 丫头说过，我们要踏踏实实、清清白白的干活赚钱。徐小姐，如果你真的是想帮莲心的话，那就麻烦你帮莲心找个适合她的工作。丫头她懂中医，干裁缝取材。谢谢你，徐小姐。
1: 这人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他就是个白痴。你说他得多久才能挣到这么多的钱啊？哎，其实他和莲心啊，穷得叮当响，三个月才能吃上一回猪头肉，他就是太爱面子了。要不这样，这钱呢，我先收下，改天我专门给莲心送过去，这样也不辜负你的一片真心。你觉得呢？
0: 我请你吃饭呢，不代表说我是白痴，想动歪脑筋，一边凉快去。哎呀，
1: 哪有啊！好，那不说这个，你说你好不容易咱们出来约会，要不我给你加点糖吧？
0: 不用了，你慢慢吃吧，看你油头粉面的，我有点搞胃口。
1: 切，我是油头粉面的，可我也迷倒了不少深闺怨妇呢。 小娃儿不吃饱了吧？

0: 我什么呀？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闻闻，这还是香的。
1: 走开你！
0: 这花不错呀，就是有点臭臭的。
1: 你就别装了好不好？我认得出你来，下次敢不敢换个新招啊？莲心的弟弟，
0: 用不着你在那猫哭耗子。你妈非逼着莲心还那500块钱，你才装孙子。还有，你才是莲心的弟弟。
1: 哎，我找人查过你，你根本不是什么房东，也不是他义杰的弟弟。那你告诉我你是谁？
0: 朋友，管得着吗？
1: 那好吧，反正很快我就会成为他的男朋友了，以后莲心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样吧，以后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小舅子看待，怎么样？
0: 去你的！
1: 这个小舅子还蛮可爱的。

0: 其实啊，我真的不舍得让你离开霓裳。谁都知道你是我的得意徒弟，再过几年你做的旗袍会风靡整个上海滩，就是拼着彻底得罪了贺太太，我也要设法保你。
1: 给贺太太做镂空旗袍的事，是我事先没有征得客户同意擅自做主，按照您的店规，这是有违商业信誉的重大过错，即使贺太太不发话，我也该受罚。师父，你常教我的第一课是商业信誉，如果您破例让我留下，这样的话您将来还怎么管理其他人呢？谢谢您这几年对我的照应，我会永远记住您教给我的一切。我先走了，等我将来找到新的工作，我再回来看你。
0: 哎，等等，这是师父的一点心意，
1: 谢谢师父。

0: 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再是那么美丽，我们的爱情已经不再是那么美丽。
1: 莲心，你要相信，你的美丽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磨练。
0: 送给你。

0: 我今天来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妈咪那个面料不用赔了，她今天穿着你做的那个旗袍到舞会上获得了一致赞赏，以后不会找你麻烦了。
1: 不好意思，贺公子，这件事情您费心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但请您以后不要再在这条小路上等我了，雨越下越大，你快回去吧。
0: 会喜欢的人淋雨，非常浪漫，
1: 浪漫之后会着凉的，请您在这里停下来好吗？
0: 你会改变，总有一天你会走到我的伞下。
1: 这只是你贺公子的想法，

0: 联络员洪泰的一死，我成了断线的风筝。作为一枚长期潜伏的暗器，我没有进一步冒险接头的权利。所有工作陷入了瘫痪。下一步，
1: 马爷，有个苦力找您。
2: 下去吧。
3: 不会赖账吧？
2: 哼，我就知道你会来。说吧，有什么事可以帮到你？
3: 想在堂主这儿讨口饭吃。
2: 你能干什么？
3: 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行，但是不愿意干。要是出力气的活，找我准没错。不怕累，只要500块就行。
2: 钱对你那么重要？
3: 那可不。哎，这怎么画了一条虾鱼啊？
2: 这里面有含义的。这条困在枯水里的虾鱼，就是一个人处在大时代的低潮期，失去了同伴的联系，又不知道周围的变化，内心焦虑如焚呢。
3: 那不就是龙困浅滩吗？再画一条鱼，两条鱼成双成对，池子再小也不怕。
2: 是啊，等到风鹰再起，找到同伴，化作鲲鹏，再约大海，乘风破浪。没想到你小子还能看出我这幅画的意境来。
3: 没你说的那么厉害，瞎蒙的。
2: 蒙的也说明你是个可造之才。哎，别老想着赚钱，有空上上学去吧。
3: 现在赚钱可比上学重要。我现在要找一个活，不知道你这儿有没有赚钱快的活？不怕累，就怕不赚钱。
2: 我倒还真有个事儿需要你去做。你去江民码头找一个叫海老大的人，越快越好。你去江民码头找一个叫海老大的人，越快越好。
4: 你找海老大？
3: 关你什么事儿啊？
5: 老大，他不像好人。
4: 你才不像好人呢。
3: 我们老板找他有事儿。
4: 我就是海老大，你有事儿就说，有屁快放。
3: 你就是苏北洪太太，你认识吗？洪太太的朋友让我来找你，
6: 还让我捎了句话，
3: 好一瓶红酒少了一个水晶瓶。

0: 在，他人呢？你跟我去不就知道了？
1: 。哎呀，海老大，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哦，想跑啊？这可不行！
2: 江沙帮二当家，你这什么意思啊？
1: 玄阳社的意思。
3: 孙天，
4: 海老大，

0: 听说您最近做生意多了条门道，是不是有人让你偷运锦荣的西药？
1: 我说这关你们日本人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想借你这条道做点生意，带我去见你的上线，不听话全都得去死。
1: 老子最恨你们这帮东洋鬼子了，有种你就朝我来。
0: 还嘴硬，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
1: 龙斩！

0: 兄弟，拿好这个东西，替我交给带话的人，
1: 不要。

0: 就是那个韩老大交给我的。
1: 玄阳社山田拜访。
2: 哎，

0: 山田君，不知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呢？久仰清风堂大名，特来拜访。请坐。
1: 好，我有个消息要告诉堂主。什么消息？江沙帮已经投靠了我们玄阳社，现在和我们是朋友。
0: 一群乌合之众。
2: 山田君竟然能把他们当朋友，
0: 马茂真是颇感意外。马堂主不愧是一个人物啊！江沙帮那些乌合之众，的确不能和您相提并论。这样吧，不如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打入上海最大的药业公司锦荣。
1: 锦荣，
0: 我们大日本帝国需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中药。哈哈哈哈哈哈！
2: 真没想到你们日本人居然对中药感兴趣，有意思。不过你说的这个锦荣，我倒也有几分兴趣。哦，
0: 那马堂主，您还是选择做朋友。
2: 错，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朋友。我们只是因为利益在一起合作而已。只要能合作就行。
3: 我很期待。我先告辞。哎，小兄弟，谢谢你给我送信。您的事儿我办完了，那我先走了。
2: 哎，你不是要在我这儿讨口饭吃吗？
3: 不用了。

0: 怎么，冒了次险就把胆儿吓破了？我只是一个扛大包的，就是鼻子有点挑剔，东洋味儿我闻不惯。我以为你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没想到我看错人了。马老板，回头不见。
1: 小子。

0: 没关系，先这样，把货存在货仓里。听说开论处又要派人来公司监督，不知道是不是针对这一批货。
1: 不一定，我们锦荣有着军需药品配额，最近共产党游击队有动向，形势就紧张了。以前他们也派人来调查过，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别把事情闹大了，何必？
2: 这是胡说，这是胡说，
1: 明亮。
2: 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来找你们董事长的。
1: 我就是这里的董事长，找我有什么事啊？哎呦，徐董事长，怎么不认识了吗？老朋友又来找你了？赵聪。哎呀，徐董事长，才几年功夫没见，
3: 这锦荣成一流公司了啊！
2: 真是让我赵某刮目相看呐！特派员过奖了。锦荣能有今天的成就，全仗着上海滩各界大老板的支持。我听说，
3: 这锦荣的医药行业也是越做越大了。
2: 药业是锦荣的本行，当然不能丢掉。
3: 我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4: 最近我们抓了一批空档，都和药品有关。为了防微杜渐，所以上级特派我监管锦荣的药品部。那么从明天开始，由我来负责锦荣的军工药品和西药配额的监管，尤其是一些特殊药品。
2: 没有我盖章，一颗药都不许出锦荣。特派员一心报效党国，我们是很感动的。几年前，我在东北重金买下了一支百年老人参，特别要送给特派员，可以让你补补身子。
3: 不知道特派员是否喜欢？徐董事长，真是让您破费了。那我就不客气了。说老实话，其实呢，我对这工作没什么兴趣，也就是我舅舅非让我来。我忘了告诉您了。
2: 我舅舅那可是上海特工总部勘乱处的林处长，久仰大名。我们锦荣和特工部一向没有往来，以后就有仗特派员你牵线搭桥了。<笑>
3: 好说，好说。其实徐董事长，我舅舅对锦荣还是很关心的。 所以还是请徐董事长尽快的帮我安排一间办公室，最好呢，在锦荣设立一个监管部，由我来负责，还有，帮我派些人手来。
2: 没问题，这件事情。

0: 尽量安排。
1: 那徐董事长，合作愉快。啊，对了，徐董事长，最好是给我派一些美女。你知道的，男人有了美女才有工作动力，这个你比我更懂。夜上海，夜上海，
0: 草包一个，还想接管锦荣，简直异想天开。
2: 遇到这种酒囊饭袋，你要会周旋，牵着他的鼻子走，那就好办。过一段时间，他会发现锦荣是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时候，他就会知难而退的。明白了。啊，凡事啊，怎么样为他找一个助手，倒让我头疼了。这个人必须要滴水不漏，而且又不能得罪他。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占了便宜。
0: 那就画亚楠吧。
2: 亚楠，他是个炮筒子，肯定不到三天就要跟这个人打起来。
0: 对啊，亚楠的性格是刚直了一些。要不梅秋月，他最会做人了。
2: 秋月，他是谨慎有余，可胆量却不足，我怕到时候反而要为他担心。
0: 那就是库房主管罗阿云了，他还算上得了台面。
2: 阿云这个人贪财糊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你觉得张连心这个人如何？
0: 霓裳那个小裁缝，他行吗？
3: 妈咪，你真的要连心参加锦荣的考试啊？
2: 我像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3: 太好了，妈咪，我知道之前你一定是故意的，你知道我喜欢连心，所以才破格允许的，是不是？
2: 你少来自作聪明了。
3: 妈咪，总之呢，你就是我的好妈咪。我一定要奖励你。
2: 怎么奖啊？
3: 有了，我明天亲自下厨给您做一顿法式晚餐。
2: 那只会把我吓跑的。
3: 那你想怎么样嘛？我来给你盛汤，爱心汤。
2: 要是往后的日子啊都能够那么乖巧，我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其实呢，我同意张连心破格应聘，除了是看得出他是好的素材之外，我也希望啊你能够跟他好好的认真的学习，学习人家的优点，你知道吗？交朋友不是光为了玩的。
3: 对了，我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连心，他知道了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2: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3: 我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0: voi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envenuto.
2: 由移动雪山帮去旅行。Sawadee ka.
3: 兄弟，加油！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徐小姐，你怎么会来我这儿？
1: 你猜啊。
0: 来，你先过来坐，我去给你倒杯水。
1: 好啊，谢谢。
0: 你可真厉害啊，这么服。

0: 复杂的地方拐七拐八的，居然也能被你找到。
1: 我早就来过这里了，重阳不在啊。
0: 你认识重阳啊？
1: 啊，我们何止认识，我们还一块吃过饭呢。对了，你工作找得怎么样？有眉目吗？
0: 没有。
1: 太好了。其实我们锦荣正在招人，我妈妈也很欣赏你啊。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锦荣面试啊？
0: 我吗？嗯，我行吗？
1: 你得争取啊，锦荣是上海女孩都想进的一流大公司，而且我还听重阳说你家里是中药世家，那你对中药的知识一定非常的了解，来我们锦荣正合适啊。再说了，锦荣职员的工资要比霓裳高整整四倍呢。
0: 锦荣这样的大公司很难入门吧？我什么文凭也没有。哎呀，
1: 文凭什么的不重要。再说了，这整件事情也都怪我妈咪不好，所以娜娜我呢就要替我妈咪补偿你。
0: 这件事情不能怪徐董事长，是我自己不好，没有保护好云锦。不过这件事情之后也让我了解，在工作上以后要更谨慎，不能有侥幸心理。
1: 你真的这么认为啊？
0: 嗯。
1: 其实我发现你跟我以前交的朋友都不一样。
0: 其实你跟我以前交的朋友也都不一样。
1: 真的吗？
0: 嗯。
1: 我是不是很特别？
0: 特别纯真，特别奔放，特别开朗。不知道你的人第一次看到你一定会被吓。
1: 好了，这次重阳交代我要给你找工作的任务，我算是圆满顺利的完成了。哎，我这么够意思，让重阳请我吃饭啊？
0: 是重阳请你帮我找工作？他怎么也没有告诉我？
1: 你这个男朋友对你还真挺好的。
0: 他不是我男朋友。
1: 切，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骗我，太不够意思了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一个女孩子愿意给一个男孩子缝裤子，原因只有一个，她爱他。
0: 徐小姐，你误会了，重阳他有两条裤子，上面全部都是破洞，实在没得穿了，所以我就想给他。
1: 他有两条破裤子，这么糗的事情你都知道，还说你不关心他，你不喜欢他。其实你也别不好意思，重阳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钱，可他人是个好人，我支持你。
0: 那你自己怎么样？
1: 你是说我跟贺天？
0: 嗯，
1: 还不错吧，越来越像哥们儿。好了，我现在算对你彻底放心了，我喜欢贺天，你喜欢重阳，那我们两个更应该一起努力，一起加油，相互打气，一起成功。嗯，这两天你可别忘了去买几本英文版的医药参考书，好好复习，锦荣要考外语的。好了，我先走了，我还约了康远呢，拜拜。

0: 对了，康远，之前你说办的夜校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那个地址已经选好了，到时候把旧的教室粉刷一下，就可以招收学员了。
0: 那我真要恭喜你了，这可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
1: 其实我要谢谢徐董事长。
0: 我妈咪？
1: 对，她给我的学校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到时候啊，我要专程上门去拜谢她。
0: 她这个大忙人还有这闲工夫啊？那边干什么呢？去看一下。让一下。今日新闻，报社招考记者编辑，本人慕名前来参加考试，不料报社不以作品为敲门砖，还收10个同源的报名费，要求不用毛笔，用钢笔答题。本人一枚钱二枚笔，空有一腔热血才华，无法报效，可惜可叹。

多人啊。我说他还挺适合当记者的，还没考试呢，就已经学会怎么引人注意了。

0: 等我找到工作，一定加倍报答。
1: 你遇到点困难，帮助一下也是应该的。不过是一些小钱，你不用太计较。
2: 你这么有自信，一定可以考上吗？
0: 只要给我机会，我就会尽量争取。我相信上天会眷顾努力的人。
2: 听口音，你不是上海人啊？
0: 啊，对，老家东北的，家乡沦陷了，本是无根之人。来到上海，如果再找不到一份工作，那可真是要沦为街头恶魔了。不过我也不后悔，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不出来闯闯，怎么知道世界之大呢？
2: 你放心去考吧，如果考不上，就去南京路的锦荣公司，我徐娜会帮你。我喜欢有自信的人。
0: 锦荣，徐娜，那您是锦荣公司徐慧董事长？
2: 那是我妈咪。
0: 哦，幸会，感谢二位贵人的帮助。我希望一定能早日报答你。对了，我叫余残生。
2: 好，等你的报答，走了。

千里迢迢跑来奉天回笼张继，现在我一无所有，我也要在上海搅得你鸡犬不宁。

0: 副队长。
1: 大家今天的训练很不错，记得今天晚上的夜间巡逻，加油！
2: 哎，不去不去，
3: 不行了，
2: 谁去干那个倒霉差事啊？哎，再说了，我要是有个意外，那我老婆怎么办？
1: 我知道大家当警察都非常辛苦，而且在这个乱世当中，坚持执法公正并不容易。但是穿上这身警服，是不是该想想该做什么？如果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因为我们的失误而家破人亡，难道大家就不觉得愧疚吗？三年前我收到奉天警局发来的张子立命案的全部卷宗，我指出当中有很多很多疑点，只是当时我匆匆出国了，从德国回来，我发现那个嫌疑犯被判了死刑，就这样白白的毁了他一生。
4: 我的大探长，你讲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啊？夜间巡逻，兄弟们过去从来就没推辞过，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不去？你想一想，你规矩太多了啊！光有风险没有油水，谁去啊？谁去？
5: 是啊，何探长，就凭我们几个三脚猫的功夫，要是碰到什么强盗，非把我们打死不可。现在上海滩的强盗比好人还多。
3: 我去。
1: 今晚的问题总算解决了，要是明天晚上还是没有人自愿的话，所有人扣半个月薪水。

0: 你逞什么能啊你？
1: 你是缺钱呢，还是想当小英雄？
0: 缺钱我给你啊！傻呀你！
2: 喂，干嘛不高兴啊？你不都如愿以偿去最基层的警局了，干嘛还摆个臭脸啊？
3: 我想，我大概真的对社会了解不深。以前我一直对改变现状有信心，但是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单纯靠热情和聪明的头脑就行的。工作，也许还有一往情深的爱一个人。我老爸说得很对，我还不成熟。
2: 我理解，其实我一直接受的是自由教育。上次取消我们的婚约，妈妈也说我幼稚。
3: 看来啊，我们都有点水土不服了。
2: 嗯，那你是打算独善其身，一蹶不振呢，还是打算迎刃而上，改变社会啊？
3: 这件事就像破案一样，有了线索就要追查下去，
4: 总不能遇到一点点困难然后就退缩吧。嗯，
2: 也是，你要是随随便便退缩，你就不是你了。
4: 那你呢？你怎么想？
2: 嗯，
4: 哎，你不是在卖关子吧？
2: 你不是神探吗？那你猜一下喽。
4: 首先我是侦探，不是神探，再说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
2: 其实我无所谓自己走哪条路的，我只想选择你选择的路，不管那条路上有没有风险，也不管那条路上有没有危险，我都愿意跟随你。
4: 娜娜，你真的把我吓到了，到底你的脑袋瓜里边在想什么？又打什么鬼主意呢？我可不会上当哦。
2: 你真厉害，这都被你猜出来了。
4: 娜娜，做我的好朋友，以后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支持我，好不好？
2: 知道了，我现在也是一个神探，知道你喜欢莲心。莲心这次的工作呢，我把她介绍到锦荣，够仗义了吧？不过莲心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她这个人一直都很努力，也很坚强，有点像我妈咪啊。不过你也知道进锦荣很麻烦的，又要考中药，又要考英文，希望她不会放弃。
3: 英文考试，我推测莲心以前应该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但是呢，我担心英文考试他未必能得心应手。
2: 那就看他的运气喽。不过我也要改变自己，至少我不会输给他，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从明天开始，我要和莲心一起，我们一起去锦荣上班。
3: 莲心，听说你要去锦荣面试，这些英语工具书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如果说我以前送的鲜花让你感觉太梦幻，那么希望这些书能给你更真实的帮助。莲心，祝你破茧成蝶。
5: 莲心，哎，谁送了你这么多书啊？又是那个姓贺的蠢蛋探长拿来的。
2: 你别给他起外号，是他说服了他妈咪，我才不用陪云锦的。
5: 他还挺上心的。这些是旧书，你看这几本，药水弄的旧货店论斤卖。哟，这还有外国旧书呢。
2: 锦荣的入职考试有英语，我都学得差不多了。
5: 听说进那种大公司比考状元还难，哎，我中国字都认不全呢。
2: 只要我进了锦荣公司呢，我每个月就能攒15块钱。不过这些

0: 书太贵重，这本是绝版的要点，我父亲他都舍不得买，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能收。
1: 哎，你还是留下吧，他又没坏心，你呢该去金融，你上过中学，窝在裁缝店不行，那考试再难，准备好了就不怕了。
2: 那个什么， 你安心看吧，我先走了。
0: 你还要去哪里？
1: 听说来了两艘外国船，扛包多给一分钱。
2: 我去看看。

0: 下雨了，坐这干嘛？货船还没来，在这透透气。我给你做了猪油饭，回去吃吧。
1: 你哪能把事件都浪费在这儿啊？明天就面试了，那些书都看了吗？家里饭桶不见了，我做了饭没有地方搁，我是出来找饭桶的。你才饭桶。
0: 你看你就这么点小心眼儿，连玩笑都开不起。你才小心眼儿呢！你到底走不走？回不回去？我不走，不回，不去。你先回去吧，我今晚不回家。好吧。
1: 干嘛？我要在这做个美梦。什么美梦？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的梦。
0: 我梦见我在一个很温暖、充满阳光的地方，那是我们的新生活。
1: 你干嘛？
0: 饭桶要吃药水弄的猪油饭。
1: 我要喝糖粥。

0: 我说我下了工，到处找不到你，你到这儿来干嘛？
1: 明天我要去锦荣面试，我今晚得做好面试的准备。大晚上的看完这些书，得费多少电呀？
0: 那你大晚上的跑到这儿来，为这么多蚊子，多难受啊！
1: 哎，你先回去。
0: 我不陪你玩了，我回去了。你早点回来。

0: 喂蚊子，我把蚊子喂饱了，它们就不咬你了，你就可以专心的看书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儿转了，转得我眼睛晕。
0: 好。书有什么好看的？老头子当年也让我看书，我看不到一行半，保管睡着。后来我就拿书本催眠，特别管用。
1: 那借你看看。哎，
0: 我不看，一会儿我睡着了，你自己看吧。
1: 哎，你别站在这儿了，你挡着我的光了。
0: 哦，站这儿行吧，不影响你啊。

0: 我去了。
1: 什么？怎么了？
0: 回家了。
1: 嗯。哎，等等。嗯。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件事。
0: 怎么了？
1: 你先闭上眼睛。
0: 干嘛呀？
1: 你闭上吧。以前小恩子考试的时候，每次在考试之前我都会打他三下。
0: 那他每次都能考第一名吗？
1: 最后一名。那是因为他傻，要不然肯定能考第一。

0: 怎么样？好漂亮，这都是你家的吧？啊，走。哎，娜娜小姐，
1: 一会儿聊。啊，徐小姐。对了，一会儿啊，你先去参加英语面试，然后再去考药材。考官就是上海滩最有名的浏阳斋。 白秘书，这是我妈咪的秘书白淑琴。白秘书，这是我的好朋友张灵欣。你好，你好，你好。你先去安排面试吧，我先带她上去。嗯，走。哎，快看，这是大小姐的朋友吗？
2: 肯定不是啦。
3: 你看穿的那么寒酸，闻都闻得出穷酸味儿，看着就像从药水弄里面出来的，我就不信他能考上。别瞎说。是。刘大夫，今天恐怕就要辛苦您了。哎呀，不必客气，不必客气，这是分内之事嘛。
4: 刘大夫，啊，
0: 这位是张灵犀，这是你的主考官刘大夫，也是我们锦荣的镇店之宝。
4: 你好，刘大夫。你好，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让你分辨一下这些中药材，可以吗？
0: 可以。人参、通草。

0: 我们可以用藏红花。好，你怎么来区分它们的真假呢？藏红花如果要作假的话，它的颜色是被染色的，只要把它泡进水里，水的颜色自然就会变成红色。那通草呢？通草如果作假，在它上面会加上淀粉，只要用一下碘酒就可以知道。
1: 淀粉遇上碘酒，颜色会变成蓝色。相信这个时候药材自己也就开口说话了。啊，
2: 好，姑娘，你是否出身在药材世家呀？
3: 幼时父母开过药铺，略微识得几种药材。
1: 哦，哈哈哈哈，好，那你就先出去吧。啊，
3: 谢谢刘大夫，走，我带你出去找消息。
1: 白秘书啊。 请你转告董事长。

0: 这位莲心姑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药业人才，锦荣留她，那一定会给锦荣锦上添花呀。啊，
1: 那太好了，这是辛苦刘大夫了。
0: 不过，老朽刚进来，便已经发现这些药材有问题，应该彻底的从源头上查一下这批货物的来源。
1: 董事长，这是张莲心的简历。
2: 从他的考试情况来看，他的各种知识很扎实，岂止是扎实，简直是令人惊喜。那牛黄出问题，他应该也看得出来。为什么不说呢？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也许这个女孩子要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妈咪，来，妈咪啊，你看我这个朋友厉不厉害？
1: 你现在总该相信你女儿的眼光了吧？娜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是公司，不是家里，进门要先敲门。
2: 哎呀，公司和家里有什么区别嘛？妈咪还不是我的妈咪吗？妈咪，快说说今天莲心面试的结果如何呀？
1: 先过去沏杯茶。
2: 遵命。
1: 我听娜娜说，你的出身是来自医药世家。
2: 家父生前开了一家药铺，从小耳濡目染，了解了不少。奉
1: 天人，是？那你跟奉天张记药业的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有，是生意上的往来。
2: 那你跟张家什么人比较熟悉啊？妈咪啊，你还要考联心啊？
1: 他今天已经表现得那么出色了，你要是再不拍板，再不定夺，就失去了一个大好人才。
2: 好吧，
1: 锦荣可以聘任你，可是你必须要从基层做起，试用期半年，你能接受吗？
2: 能。
1: 那你今天就来上班吧。
2: 太好了，谢谢妈咪。
1: 谢谢董事长。
2: 你不用谢我，你应该谢谢你自己。
1: 好好的做，锦荣会有你的位置，让你发挥的。妈
2: 咪啊，那我带她去换制服，顺便了解一下公司的环境。走，我带你到处看看。董事长，我想说一句冒昧的话。
1: 是什么呢？
2: 刚才在牛黄里面掺入了杂质，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2: 因为没有经过仪器检验。
1: 所以无法确认冒昧说出来的话会得罪采购部的前辈，
2: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说了呢？医药关乎人命，不能有半点马虎，请董事长能够用仪器检验确认。嗯，走吧。
1: 林心啊，一会儿我给你介绍几个公司的同事。
2: 哎，你好。
1: 其实他们都很好相处的，他们都是公司的老员工了。谢谢。对，你看，这就是你的被子。哦，对了，以后呢，你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呢，都可以问他们。过来，给你们介绍新同事。他是我的好朋友张连心，梅秋月呢是我们的销售主管，现在梅秋月特别厉害，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啊向来都是最高的。
2: 你好。
1: 花亚男呢是行政主管。
3: 相当于大内总管，公公。龙阿姨是餐馆部的。总之呢，张莲心是新来的，有很多地方不懂，你们要多多关照哦。
4: 哎，我们公司来的大美女，制服都能穿得这么模特。
3: 哎，大美女，可把你比下去了。徐小姐的朋友当然和她一样是出众的大美人了，我们哪能比呀？
4: 哎，不是在谈客户，用不着这么谨慎吧？
3: 你还真是工作狂啊！
4: 对啊。哎，张小姐，我看你跟徐小姐关系很好，你可真是好运气啊。
3: 嗯，徐小姐一直都对我很好，
4: 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不是吗？嗯。
3: 对了，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吃饭啊？
4: 不如我请你吃饭吧，
3: 我可以顺便跟你讲一下公司的事情。
4: 哎，我可就惨了，大中午的还得跑到永信公司。

0: 司去送这个对账单，哪像你们呢还有时间吃饭。
1: 不如我帮你去送吧，反正我是新来的，应该多做点事情。
0: 真的？那好啊，那你把这个给永信公司的对账处。谢谢你了。你知道在哪儿吧？
1: 霞飞路那家吧。
0: 啊，对，谢谢啊。
1: 那我们改天吃饭
2: 吧。好吧，工作要紧吗？

平儿，我终于见到你了。可是我不能这样狼狈的见你。不过没关系。

0: 对了，你之前的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啊，
1: 承蒙二位的资助，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上海飞报录用为栏目主笔。
2: 飞报？那不是黄色小报吗？哎，你千万不要迷失在庸俗的文化当中。
1: 飞报可能是庸俗的舞台，可是我可以唱出不庸俗的旋律。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上海职业女性积极向上的文章，而且还得到我们主编的认可。
0: 这个主题好，我们锦荣公司有很多这样的优秀女性。
1: 真的呀？嗯。
2: 哎，于先生现在住在哪里？哦，
1: 我在滚地龙租了一个地铺。
0: 像你这样的才子怎么可以住在滚地龙那样的地方啊？
1: 为了梦想，住的地方无所谓。
2: 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先住我们夜校的筹办处，等你以后有钱了再去租房子吧。
1: 都说上海人情淡薄如纸，看来还是好人多。鄙人真是万分感谢，永世不忘。
0: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为这个乱世改变它而奋斗。
1: 说得好。
3: 哎，那谁啊？嗯，走走走。娜娜小姐，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主管，梅秋月小姐、华亚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康远，这位呢是大记者于残生。
1: 幸会，
3: 幸会，
1: 幸会。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哦。你好，
3: 娜娜小姐，我们吃的差不多了，先回公司了。
0: 嗯，好，
3: 你们慢慢吃。嗯。哎，这小子以前好像没见过。是啊。
4: 哎呦，二位美女，这么巧啊！
2: 那个是你们公司职员吗？
0: 他才不是我们锦荣公司的职员呢，他是锦荣公司的耻辱。
5: 我说秋月呀，你今天这妆怎么画得这么漂亮啊？
3: 这么漂亮，也不见得是给你看的呀。
5: 你怎么知道不是给我看的？这俗话说得好，女为悦己者容。你怎么知道这梅小姐心里想的不是我呢？是不是秋月？
3: 赵特派员真会开玩笑啊。妆容整齐是公司的要求。
0: 你们回去吧，我去教训教训这小子。
1: 哦，你们先走吧，我再坐一会儿。
0: 好。
5: 我说你们公司的要求怎么这么多呀？哎，干嘛想走啊？这怎么说我也是公司的高层，这点面子都不给。
0: 如果是我陪你吃饭的话，算不算给面子呢？
5: 哎呦，娜娜小姐，如果是娜娜小姐陪我吃饭的话，那照。

0: 真的是更有面子了啊！你看，我们坐得这么远，沟通起来多不方便啊！我可以坐得离你近一点吗？啊，
1: 当然了，当然了。什么？哎呀，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赵特派员，弄疼你了吧？你看您这个脚老是乱放。
2: 害得我都不好意思陪你吃饭了，赵特派员，那我先走了，拜拜。哎呦！哇！哎呀，女人都是这样，恃宠而骄。特派员，你把他们都惯坏了。
3: 是惯坏了，这个丑丫头，还不是仗着她妈妈徐慧有钱，所以目中无人，嚣张跋扈。哼，我倒要看看有一天她妈倒了，她还能这么狂妄。可是据我所知，徐慧那样精明的女人，如果你不抓住她痛脚，根本治不服她。哎。
4: 你好像了解锦荣的底细啊，赵特派员，能不能请我喝一杯？我准备呢，在锦荣找几个女职员，成立一个检察办公室。除了锦荣开的这份薪水呢，我在国民政府再帮她申请一份同样的薪水，也就是说。
5: 吃双薪，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政府的公务人员。既然这也算是锦荣的内部机构，用的也是锦荣的员工，我建议名字取为协理室，起码听起来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4: 名字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员能够到位。
5: 我倒有个人选，就是我们新来的员工张年新小姐，她是我们近年来入职考试最好的员工。 姑娘，谁是张连心啊？有没有你漂亮啊？好，我同意，我非常同意。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张连心暂时为协理室的秘书。至于主管方面，我来当这个主管。你。
4: 怎么样？还有其他异议吗？这当然没有了，我同意，这挺好，我看就这么定了。
0: 好吧，那协理室正式成立，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散会了。
4: 哎呀，散会！哎，各位美女，请吧。哎，
0: 妈咪啊。 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是不是有进步？
5: 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为什么要主动请缨，成为协理室的主管？
0: 你不是经常说我缺乏锻炼吗？那我就应该多找机会磨练磨练自己，老在你的羽翼底下怎么成长吗？你说话做事总以为自己有道理，不过赵聪他不是好人，以后如果需要打交道的话，就交给张连心吧。妈咪啊！ 那个赵聪是个极色鬼，如果你把莲心安插在赵聪身边，那就等于是羊入虎口。我就是为了保护莲心，所以才那么站出来当这个协理部主管的，要不然有那个闲工夫，我还不如去赛马场呢。莲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她为人玲珑剔透，而且很有分寸。最重要的是，她懂得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不像你那么尖锐。
6: 对付赵聪这种人，沉默比尖锐更有力量，明白吗？进来，
7: 董事长，是这样的，您看我在仓库部门已经当了8个月的代理协理，按照公司的规定，我是不是可以转正了？
6: 现在还不是时候，再过些日子吧。
7: 董事长，是不是我做错了？

0: 怎么？我可以改的。
1: 你也应该知道规矩，代理期间是不能出错的，否则就很难转正。这段时间你应该好好的反省，到底做错了什么？有所改善的时候，我自然会提升你。
2: 上次莲心入职考试的时候，很多药材都以次充好。莲心当时一眼就发现问题的所在，可是你作为仓库的主管，居然浑然不觉。
3: 升职的事情自然要缓一缓，你好好反省吧。对外的应酬，你以后也别去了，让詹莲心多点历练。
1: 好了，回去工作吧。
4: 是。
5: 都是张连心这个土包子捣鬼。
6: 主管，哪来的这几盒？不是长虫子了，就是生霉了。
3: 主管，这是库管部的保存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找库管部的人来解决。
7: 对呀，我现在就去找娄阿云。
6: 等等，娄阿云厉害得很，你找他，
3: 得罪他也没有办法，总不能让我们销售部来承担损失吧？哎，对了，咱们公司不是成立了一个协理室吗？你先去找一下协理室的张小姐帮忙处理一下。
7: 好，
3: 去吧。我都已经看过了，这一次造成老珊珊大面积生虫，是因为下雨的时候有雨水飘进来，还有就是关了窗之后没有及时开窗，造成室内不通风。再有地面上防潮的生石灰很久没有替换，已经结成板结，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7: 娄阿云，你在干什么？
4: 现在是黄梅雨季吗？
7: 黄梅雨季发霉生虫，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去避免，可是我们可以缓解啊。你可以经常的开窗通风排湿啊，这道理你都不懂吗？
4: 这不关我的事，上回我给前台送药物，突然间下雨了，这帮女工就把窗户都给关上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总下雨，他们也不敢开窗。再说了，董事长有规定三个月换一回生石灰，现在还没到三个月吗？
7: 到底是生石灰贵重还是老珊珊贵重啊？你动动脑子想一想行不行？扣掉你们所有的员工两个月的工资，让你们也肉疼一下。
3: 徐主管，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也还来得及调整，库房部的同事们也不是没有尽力，不如还是让他们将功补过吧。
5: 谁要你来装好人？
7: 好吧，限你们三日之内换掉所有的生石灰。
4: 哦，
7: 莲心啊，哎，这批药怎么还在这里啊？我记得明明签的出库单呢，为什么还放在这里？
4: 董事长有规定，凡是外批写的 T 字头的货物，都是由他本人来亲自填写入库单的，这个我无权过问。
7: 这么奇奇怪怪的规定，我怎么不知道？打开来看看。
4: 我不敢，除非董事长亲自来。
7: 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3: 徐主管，要不然还是先请示一下董事长吧。
7: 你别担心，肯定是他们弄坏什么东西，怕被我发现。快点打开，我妈咪问起来我担着。住手。妈咪啊，你来的正好，阿云说那批货是你不让动的，可是我记得当时明明您签了出库单了，为什么还放在这里啊？
1: 你过来。这个月在青浦马场要举行骑马比赛，我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替你报名参加了，还不赶快去练习？
7: 真的吗，妈咪？谢谢妈咪。那我走了。
1: 快去快去。
7: 怎么样，我刚从马背上下来就直奔你们这儿了，够仗义吧？
8: 那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哎，职业女性感觉如何？
7: 嗯，特别棒，我特别享受这一种一呼百应、大刀阔斧的感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锦荣的机密会在我的改革下得到根除。
8: 喂喂喂喂喂喂，你竟敢说锦荣在徐安替的领导下会有机密？
7: 我哪有那么说啊？
8: 你刚才就这么说的呀。
7: 其实很多公司大大小小都会有一些机密嘛。那你要再敢乱说，我直接杀人灭口啊。何天上。
9: 是这样的，在你大刀阔斧的同时，你说能不能稍微低调一点？
7: 为什么？
9: 你在高位，那在你工作的时候会容易积累一些怨恨，

0: 要是人家不敢对你怎么样的话，那就把这些怨恨转嫁到你底下的人喽。
1: 转嫁给谁啊？
0: 连心啊。哎，徐安迪在公司那么忙的时候还让你去练习马术，就是想让你可以出去透一口气，要让公司上下的人都可以顺道透一口气啊。
1: 不至于吧，贺天，你就是喜欢打击我。
2: 哎，贺天，这个我教授你不对啊，你可能是福尔摩斯读多了，那些小女人窝里斗啊，太小儿科了。
0: 我跟你讲，职场呢就是女性的战场，不见真刀真枪，也会有人无辜阵亡的。
1: 夸张？
0: 哪儿夸张？
1: 你就是夸张，
0: 你更夸张。哎，你不帮我你，你干嘛呢你？
2: 有蚊子。
1: 他最夸张。
0: 哇，好痛啊！蚊子，
2: 小心啊！
3: 太太您好，我们针对身体的不同症状，阴虚啊、阳虚啊，推出了不同的凉茶，您可以带您的家人过来看一看。来，这边请。
4: 好。
5: 不错。哎，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阴虚，闹了半天是阳虚，喝了咱们公司自己配制的凉茶，感觉还挺清爽的。
4: 是啊，还挺好喝的。
3: 两位大客户喝得怎么样？
5: 不错
4: 不错。
5: 哎，还别说啊，自从有了这个茶，来公司的人比以前多了。哎，秋月，你是怎么想到的？
4: 说说吧。
3: 这主意啊不是我出的，是协理师张小姐出的。
5: 啊，不是你们啊？那我看销售部每天忙得人仰马翻的，原来在帮别人干活啊。
3: 切，无所谓嘛，都是为公司做事，是吧？
5: 是啊，
3: 应该的应该的。那你们先喝吧，我先去忙了。
5: 啊。秋月怎么了？
3: 哎，你怎么回事啊？跟你说了别跟人说这个，看你把他说急了吧。
5: 这话我不能不说，我总不能看着他吃亏吧，给张连心搭台唱戏是吧？
6: 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心胸太狭隘了，少说话，管不了你那张嘴。
5: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心胸太狭隘了，少说话，管不了你的嘴。哼，
4: 哎，我，
7: 楼主管，您需要什么？
5: 我要这个下火的。
7: 啊，这个是治阳虚盗汗的，你阳虚啊？
5: 哼，我下火。
7: 哦，
5: 都是张连心气的。
8: 库管部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那些种类繁多、数量又不大的零星药材。销售部以前提出的促销方案，可谓是劳民伤财，并不可用。凡是协理部张小姐她提出的方案，实行过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张小姐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从这个月开始增加奖金5元。
3: 谢谢董事长，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赠饮凉茶这个点子给库房和销售部的姐妹们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全靠大家的热心，谢谢。
8: 很好，白秘书，去通知大家，下个月这两个部门的人各加奖金1元。
5: 好，我马上就去通知。
9: 就他会收买人心，踩着别人的脑袋出风头，小心闪了腰。
3: 谢谢董事长，我们销售部协助库管部熬制凉茶算不上什么辛苦，再说了，张小姐也是为公司增加业绩，大家都很开心嘛。
8: 我希望大家都能向张连心小姐学习，多动动脑子，想出更多的好点子，然后提出来，让公司的业绩可以蒸蒸日上。好，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吧。
9: 董事长，这个文件需要您。
5: 他这人啊，什么都不做，拍拍马屁。
3: 嗯，
5: 就这是5元的奖金，
3: 谢谢你啊。
5: 你呀，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我走吧。董事长，赵松带人去库房了，去看看。
10: 我听说你们运药品的码头出了点问题，我怀疑源头就在这里。
11: 仔细的搜，好好的搜，如果搜出来的话，重重有赏。
8: 特派员，怎么今天这么有闲情？

0: 能来这里检查呀？你不需要陪你的红颜知己吗？
1: 徐董事长，职责所在，你应该不会不欢迎吧？
0: 既然是你的职责所在，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请随便。
1: 随便就好。这是什么？给我打开。
2: 特派员，这批货物我们已经做好防腐防潮的措施，如果现在打开的话，
1: 废什么话呀？我说打开就打开。徐董事长，你该不会也不敢把这个箱子打开吧？啊？
0: 既然特派员坚持，那就打开看看。

我是一片叶，南宋的风曾拂过我在吉州枝头上的脉络，直到那个秋天我离枝飘落，接住我的不是泥土，而是一位吉州瑶匠人的掌心。从此我便与这方黑釉茶盏结下了800年的尘缘。匠人把我带到了吉州瑶作坊，揉泥、拉坯、修胎，经过数十道繁复的工序，我被抚平叶缘，轻铺在湿润的底釉上，烈焰翻涌，浴火重生，叶子化作金褐色的脉络，永远印在了崭新。出窑后我便入了禅寺，江西禅宗寺院中以吉州地区数量居多，饭后三碗茶成为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宋代点茶，茶色以纯白为上珍，茶盏则以黑色为贵。茶入黑盏，僧人击服茶汤，茶筅流转间雪浪堆起，叶脉在汤花下若隐若现，漆黑的釉色衬托下，叶之经脉由粗渐细形成网络，偶见虫咬之小孔，妙趣天成。平视展面，正是一叶飘空天似水，暗香轻拂夜影飘摇，如梦似幻。举世叶无双，盏盏皆唯一。吉州瑶独创的黑釉瓷深受百姓喜爱，在民间也有流通使用，还远渡重洋，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被视为茶道重器。世道更迭，禅院终生渐远，我随着这方茶盏离开寺院，在漫长的岁月里等待着新的重逢。有人说这是桑叶，桑叶又称残叶，残禅相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树叶飘零，脱去旧体，得悟真纯，化为永恒。窑火炼就800年尘缘，我在这里与你相逢。

0: 2026年5月30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上海明确15五规划，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一批市级专项规划6月底发布。申城第4批次土拍落锤，揽金超110亿元，浦东南码头地块成今年第二幅双触顶地块。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6月1日起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美媒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长称，与美国仍在沟通，尚未达成共识。美国蓝色起源公司对重型运载火箭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公司证实测试出现异常状况。
0: 首先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昨晚8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的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

0: 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凌晨已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回上海，目前上海15规划建设已经进入到全面推进的关键阶段。昨天上海举行推进大会，发布分解落实方案，把国家战略部署和全市发展目标层层拆解，细化落地为67项重大项目、343项重大任务。
4: 在上海15规划纲要中，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是民生重点亮点。民政部门表示，正在牵头打造大城医养方案，构建区、街镇、居村三级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大力发展专业照护，深化医养结合。到2030年，全市普惠型养老机构床位不低于50%，建成提升型智慧养老院数不少于100家，银发特色消费场所不少于50个。
5: 比如说，我们的银发特色商店，我们银发友好商场，发展养老金融，办好一年一度的这个上海老博会。
4: 打造无障碍的城市环境也是15期间的民生关切。这次规划纲要中直接纳入了残障人群的建议，市民金点子也融入这次重大任务清单，推动无障碍设施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到使用的全过程优化。
6: 将继续呢推进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同时呢我们还要在这个推进的重点区的无障碍的建设，比如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的无障碍建设，最终是让残疾人能够更好地使用无障碍设施。
4: 对照上海15规划纲要，这次规划细化的最大亮点是将全市发展重大任务拆解为343项具体细化任务，涵盖5个中心建设、改革开放攻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多领域重点工作，
7: 聚焦纲要明确的重大指标、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重大布局，加强土地、资金、能源、算力等要素的保障，促进金融、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的协同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4: 今年6月底前，上海将集中出台一批市级专项规划，细化各行业、各区域落地举措。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海今年的第四批次的土拍，继第一场虹口嘉兴路街道地块、闵行浦江路地块溢价率屡创今年新高之后，昨天剩余的两幅地块再次吸引实力房企入局，最终第四轮土拍所有地块的总成交价超过了110亿元，本轮土拍也成为今年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批。
9: 虹口欧阳路街道地块共吸引了6家企业或联合体参与竞拍，开场2分钟增价幅度上调

0: 调至1000万，三分钟溢价率迅速突破5%。第22轮6号金茂出手，4号保利发展咬住不放，最终保利发展以14.3亿元的价格，17.2%的溢价率拿下了这个小而美的地块。
1: 从这两天拿地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上海本土企业拿地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而且态度是比较坚决，市场的潜力还是非常。

0: 块紧贴世博水环白莲经示范段，且生活服务配套成熟。开拍两小时后，不出意外地进入高品质竞争阶段，保利置业和绿城成为坚挺到最后的实力选手。历经112轮叫价，保利置业最终以34.88亿元的总价，40%的溢价率拿下地块，而82000一平的楼板价也再创浦东内中环楼板价新高。
1: 今天顺利出让的南码头住宅和商业地块，位于8城之一世博缤纷城。白莲经区域正在积极推进区域城市更新和五环水脉的建设，是上海发展一江一河的延伸区段。40.04%的溢价率，9家央国企实力参拍，很好地印证了市场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
0: 五幅地块4幅溢价成交，2幅触及40%溢价，并进入高品质竞价阶段。第四批次土拍可以说开创了上海今年土拍新局面。不仅内环内虹口、内中环浦东地块高溢价，且外环外闵行地块也创出单价新高。多家房企同时抢地的激烈场面，也真实传递出市场对上海楼市的预期。记者邢颖报道。
2: 近日，国务院出台城市更新15规划，标志着城市更新进入到了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的新阶段。而在上海，通过微更新改造城市的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和闲置建筑也能变身文旅消费前沿。
3: 热辣的桑巴舞，滋滋作响的巴西烤肉，风格多元化的特色美食市集最近频繁亮相上海商业街区。
4: 走过来就可以感受到每个国家的特色，不同的美食的风味吧。
3: 闵行虹桥街道的老外街，这个运营20年的老牌国际街区，曾因靠近虹桥机场成为外籍人士聚集地，最多的时候一度有20多个外国餐厅扎堆。但随着设施老旧、业态单一，逐渐与年轻消费者渐行渐远。
5: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体验式消费，还有一些情绪价值。现在呢，我们这个广场每周末都会举办不同的这些活动，变成一个就是一个社交广场。
3: 老厂房改造为艺术家工作室和非遗体验工坊，剧场、宠物乐园、艺术画廊等多元业态也被引入。昔日的餐饮一条街变身为活力街区。微更新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管理思路的转变，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6: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策略啊，引导我们的街区在错位竞争，诠释特色更加鲜明。每个街区呢也结合自己的特色，融合了不同的消费业态和模式。
2: 虽然距离暑假还有1个多月，但是有些家长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假的出游行程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得更早。
7: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8: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7: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9: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10: 按照铁路新规，旅客如果有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仍不一致，持低价票、坐高价席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这些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

0: 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此外，新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客规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连乘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关于遗失物品，新客规也修订了相关规则，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法依规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南方的高温天气呢会短暂的缩减，而北方气温则会持续升高，局地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
0: 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北方多地天空放晴，气温将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河南北部、京津冀大部、辽宁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及以上。今明2天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将陆续超过30度，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局地可能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减少，雨带主要集中在海南、广东、广西等小片区域，长江中下游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地降到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不少。不过从明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再度扩大，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又将增多。
2: 而降水方面，昨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雨势有所减弱，今明2天雨带将整体南压。
0: 昨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一带仍多降雨，云南、福建、贵州等地雨势较强，今明2天雨带将整体南压，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华南大部有小到中雨，其中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未来几天南方降雨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南部等多地处于土壤过湿状态，且暴雨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需持续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
1: 28号的8点到29号的8点，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多条中小河流涨水，当地加密对涨水河流的监测，及时进行灾情处置。
3: 5月28号，记者在重庆云阳县尼溪镇看到，尼溪河河水水位明显抬升，河水浑浊，原本裸露的河滩和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淹没，水流速度加快。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人工巡查基础上，启用无人机对河道进行空中巡查。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涨水，沿线乡镇和水电站协同配合，加密巡逻频次，确保上下游安全。随着降雨转弱，水利部门预计5月29号8时至6月1号8时，重庆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
2: 28号上午，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了山体滑坡，而就在前一天晚间，当地进行排查时就已经发现了这处山体存在隐患，于是迅速转移了10名群众，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3: 5月27号晚，重庆开州区岳西镇的镇村干部组成的巡查队在排查风险隐患时，发现一处地质灾害裂缝有山体滑坡风险。当地迅速联合多部门进行会商研判，认为此处滑坡风险极高，必须马上转移。
4: 我们9点半发现这个问题的，10来分钟样子，组织人员转移，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3: 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冒雨连夜挨家挨户敲门，将受威胁的4户10名群众转移安置。隔天，当地再次出现强降雨，上午10点，1300多立方米的巨石块夹着泥土倾泻而下，现场一片狼藉。看到眼前的景象，村民李奇宝心有余悸。
5: 要说不专业的话，我们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石头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迅速对滑坡区域先进行简单处理，减少雨水冲刷。公安应急人员在现场。

0: 设置警戒线，24小时值守，并为安置点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重庆开州区的降雨将基本结束，天气晴朗之后会立即对受影响区域进行处置。
1: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刘应成（原法名释永信）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
2: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应成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上的便利，2003年至2025年，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人民币1.31亿余元，2012年至2022年挪用单位资金人民币1.51亿余元归个人使用，超过3个月未还。2006年7月以来，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63万余元。1995年至2022年，刘应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67万余元。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应成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均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刘应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根据被告人刘应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决定对被告人刘应成执行有期徒刑2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刘应成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美媒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长称，与美国仍在沟通，尚未达成共识。美国蓝色起源公司对重型运载火箭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公司证实测试出现异常状况。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战情室同他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约2个半小时，但是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6: 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在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美伊谈判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有分析人士认为，谈判受阻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对对方缺乏足够的信任。
6: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两国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分析认为， 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伊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

0: 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
1: 八加一的声明还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了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同样是在昨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说，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朗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
2: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昨天宣布，已要求法国检方调查参加全国坚韧船队的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
0: 巴罗表示，根据一份来自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的报告，参加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受性暴力，暴露于寒冷环境中，并遭到殴打和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此事已交由法国司法系统处理。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本格维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
1: 古巴外交部副部长何塞菲纳比达尔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持续，但美方的一些侵略性的举措令古方怀疑其谈判诚意。
0: 古巴外交部副部长比达尔表示，在日益紧张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下，古巴和美国依然保持着沟通渠道畅通，但双方的接触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比达尔说，古巴希望对话之路能够在此时占据上风。然而近几周来，美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风险有所增加，这种侵略性行动令人怀疑美国政府对待双方对话进程时是否抱着严肃和负责任的态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表示，美方会尽一切可能将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带到美国受审。迈阿密先驱报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涉及网络战、电子战以及精锐特种作战部队。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度中断所有的外部电力供应，紧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关键安全系统提供电力保障。
0: 据介绍，电力供应中断约一小时后，扎波罗热核电站重新接入目前唯一仍可使用的外部输电线路，事故具体原因尚未公布。此外，扎波罗热核电站本周还遭遇了长达约12小时的通信中断，包括固定电话线路和互联网信号全部中断。格罗西强调，稳定的通信和可靠的供电是核安全的重要基础。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与俄乌双方协商，对受损输电设施进行修复，避免核事故风险进一步上升。
2: 昨天，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暨国会议员再补选提前投票在全国的3571个投票站举行，为期2天。此次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提前投票时间为每天上午6点至下午6点，选民不受户籍所在地限制，可在全国任何投票站投票。选出到特别市、广域市、和市、郡、区自治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地方自治区域的教育监、教育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韩联社报道称，此前的民调显示，73.6%的受访者表示将参加投票，其中39.4%的受访者有意在提前投票期间完成投票。第九届地方选举投票将于6月3号举行，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投票也在同一天举行。尽管执政党寄希望于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最新民调

0: 显示，选情在很多地区比预期更为焦灼。
1: 由于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卫生部对罗马、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都灵四座城市发布了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该国今年首轮高温红色警报。
0: 近日，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多国遭遇火热的五月，出门热浪滚滚，气温屡创新高。这样的炙烤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带来了严峻考验。在罗马街头，突如其来的闷热、暴晒天气让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难以适应，并采取多种方式遮阳防暑。
2: Mucho, mucho calor. Estamos sudando mucho, mucho calor. Beber mucha agua para poder refrigerarnos.
3: Y ponerse siempre a la sombra cuando se pueda.
2: Y los sombreros, imprescindible el sombrero.
4: Get up early, do things more early, take a lot of breaks. Go sit down in some air-conditioned restaurant. Go to the museum. Stay inside a little bit more during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day.
0: 连日高温对老人、儿童等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市民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中暑、脱水和晒伤。
5: 连日来，法国多地持续的高温，很多居民选择在家避高温。不过呢，巴黎的法比安广场上最近出现了一片城市森林，人们也可以在炎热的天气当中来这里避暑纳凉，感受绿意盎然。
0: 据介绍，这处城市森林种植了79棵树，打造了一片1800平方米的绿地，同时去除了5000平方米沥青，以恢复地面透水性。如此一来，树木从土壤中吸取水分，释放到空气中，如同天然喷雾，有助于降温。树荫下温度比开阔地低约4摄氏度。
6: Là, ça fait 2-3 jours une expérience du coup avec la chaleur et franchement, ouais, même pour moi, j'aime beaucoup venir ici. On sent vraiment que c'est plus frais.Ça évite d'avoir trop la chaleur dans les rues, etc. Donc...
0: 法国气象局对包括巴黎在内的17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五月底法国部分地区将达到38至39摄氏度的最高温度，远超当地同期水平。另据多家健康机构的研究发现，在巴黎，绿化程度高的地区在极端高温天气出现死亡风险较低。
1: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蓝色起源公司随后证实，当天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
0: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5: 据美媒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栋2层公寓楼28号发生燃气爆炸，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
0: 达拉斯消防救援部门表示，消防人员于当天12点47分左右接到燃气泄漏报警，随后现场发生爆炸。消防部门共调集了约12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相邻公寓楼和房屋的居民已被疏散。美国媒体报道称，楼内共有23人，目前至少11人失踪。随着救援工作的推进，伤亡人数可能还将进一步增加。当地燃气公司表示，一家与该公司无关的施工队损坏了爆炸公寓楼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目前事发区域燃气供应已切断，公司技术人员正配合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1: 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日前因暴雨和山体滑坡导致7人被困，一支泰国志愿者队伍应邀加入了救援行动。多家泰国媒体昨天报道称，泰国救援队已经成功找到了其中5名被困人员。
0: 应老挝方面请求，泰国专业洞穴救援队携带潜水设备、抽水系统及专业救援器材赶赴现场，与老挝救援力量联合展开搜救。迄今，7人已被困洞内超过1周。由于洞穴内部道路狭窄、积水严重，且存在2次塌方风险，救援工作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救援人员正持续向洞穴内部输送氧气和生活物资，并规划了下一步救援方案，同时全力搜寻另外2名失联人员。据法新社报道，目前已有1人被成功解救。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五五购物节开启周末5.5折活动，500元团购1000元券。新世界新闻百货门前，消费者彻夜排队抢购。 展示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

0: 亚洲首店未开先热，记者提前探馆。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欢迎大家在7:35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利比利亚籍湘江口轮返回上海，在南港码头完成了船员的换班手续。这艘主营中东波斯湾航线的汽车滚装船，受中东局势影响，滞留波斯湾水域长达75天。经过多方努力之下，在5月13日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踏上回国旅程。
3: 下午2点，船员依次从湘江口轮下船办理边检船员换班手续。这艘货轮载有21名船员，本次靠港将有11名船员离船回家，11名船员登轮接班。
4: 本次船舶这次航程延误2个多月，本港换班的船员比较多，超过了半数。
3: 在对船员进行轮换的同时，湘江口轮开展各项备航作业，15小时完成22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加注，10小时完成出境前熏蒸消杀筹备工作，16小时高效装载4100多台国产车辆。它后续将投入中澳线营运，载运货物驶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港。
5: 船舶在港的48小时之内啊，我们实时跟进作业进度，及时响应燃料加注、货物装卸、物资补给等需求，并严格落实安全监管措施，全方位保障船舶顺利开启新航程。
3: 今年2月18日，湘江口轮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先后靠泊阿联酋、沙特、伊朗等国港口。受中东地区局势影响，自2月28日起，货轮被迫滞留波斯湾水域75天。记者沈春琛报道。
2: 作为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的标志性的惠民活动，周末五五折活动昨天开启，大批出口转内销的尖货、上海老字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让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平价的选购全球品质好物。
3: 开设在世博园的市集人潮涌动，2000平方米展区里，上百家企业带来2000多款精选好物。开始没多久，不少顾客已经大包小包，
6: 东西买了好多嘞，牙膏、那包，还有嘛，烤啊，洗洁精啊，还要继续，
7: 价格也好。还有就是它的牌子也好呀，
8: 比那个网上啊这些都便宜。平时大概是几十块东西，他可能今天就买10几块啊。
3: 老字号品牌拿出十足诚意，不仅带来首发新品，优惠力度更是拉满，现场超过半数爆款直接打到55折，有的甚至3折售卖。
9: 门店一般性是85折，那最大的力度可能也就是75折，今天全都是55折。对，这个价格，而且对线上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0: 我们超市里面卖12块多一支牙膏，今天只要卖到10元3支，抢开买。
3: 而除了本土品牌，外贸企业更是市集的主力军，不仅带来出口转内销好物和跨境新品，不少品牌更专为国内市场打造新款，抗菌行李箱、多功能运动水杯等实用商品品类十分丰富。
11: 从去年的被动的、被逼无奈的，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可能要真的是双循环。我们要把国内市场也去开发起来。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商超的那个买手也在我们今天的来访人群中。
12: 我们大概开发了将近有20款的产品了，
13: 是针对国内。
12: 对，都是针对国内市场。我们原来是全村外贸。
3: 事实上，受市场环境影响，从去年开始已有不少外贸企业陆续深耕上海内销市场，百联集团等商业平台也主动搭建桥梁，助力企业拓展内销渠道。据介绍，本周末之后，五五购物节周末五五折活动还将在端午假期加码继续举办。记者何晓报道。
2: 借力五五购物节消费热潮与商场周年重磅促销，上海的南京东路商圈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昨晚新世界新闻百货门前，消费者彻夜排队囤券，限量500元团购1000元的通用券，叠加美妆、黄金多品类的满减福利，引发市民扎堆抢购。
14: 晚上11:30，新世界新闻中心门前排起了长龙，只为抢到商场周年盛典推出的年度最大折扣力度。500元团购1000元消费券，限量600人，大约晚上9点左右已经满员。现场有人席地而坐，也有人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折叠椅，准备在南京路鏖战通宵。
15: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我们也是很趁热。

0: 把孩子买吧，把孙子买吧。
1: 我听起来这就很大，尤其是对这种消费减免，因为他
2: 对吧，
1: 这确实给的太多了，500抵1000，相当于打半折，甚至还有口红送。
3: 我是从嘉定马路那边过来的，比较远，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的种类，我觉得里面还是比较丰富的。
4: 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的话，他难得有这次很大的促销，不光我500带1000买好了东西之后的话，我还可以就是参加那个就是他们商场专柜的其他活动，所以说的话，相当于就是折上折。
5: 商场方面介绍，以全力保障现场秩序，同时提供暖心服务，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安心购物，满意而归。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报道。
6: 另外，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明天将在上海久光百货正式亮相，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让我们跟随着记者到现场去看一看。
7: 久光百货前的广场上，一场机器人舞蹈热身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停留，一些外国游客开启了拍照打卡模式。
8: I only saw it in the television or in the media, never in like in person, that's the first time.
9: It's crazy, it's like to see the future in front of you. Perfect mixture between the ancient era and nowadays, everything in the same place.
7: 宇树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就在久光百货二楼进门处，面积超100平方米。G1、R1 人形机器人及 Go2 机器狗等热门主力产品放在门店 C 位，可供市民游客近距离拍照打卡，互动体验。
10: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2025年发布的最新一款人形机器人，叫做 R1。然后呢，它是1.27米，是比较轻量的。它整体的重量的话，25千克，立马下单就可以带走的。
7: 可语音互动，还能灵巧的跳段街舞。最新款 R1 定价在29,999元起。这位来自摩洛哥的游客在此驻足停留了近10分钟。
11: I want one for my house to contact me. If you have one for cooking and for doing the houses.
7: 宇树科技方面表示，首店落地上海静安是看重这里的科技文化消费氛围，打造市民游客可体验、可互动的消费门店。
6: 在上海品全球，由上海市商务委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正在火热的播放当中。那不少宝藏的餐厅当中啊，可以说是卧虎藏龙，甚至还藏着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精雕细琢？下面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金牌主厨背后的故事。
12: 比如说像五成熟的话，那么是外表啊，它是要上色，里面呢是会带点，就是感觉带点红的这种血红蛋白。
13: 一块铁板能做出多少门道？李师傅便是这块铁板的掌门人。虽然话多，但功夫全在手上。手起刀落，蒜片如鱼鳞般落下，火焰窜起，牛排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熟成度均按顾客所需量身定制。
12: 这是您的牛排。
14: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知不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一片蒜片？它可以说得上是薄乳产业了，它已经少掉了那种生蒜的辛辣的口感，一下子香气就从口腔当中迸发出来了。
13: 自1994年李师傅入行起，便加入到上海花园饭店，这位不折不扣的细节控便和铁板烧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切在客人面前操作的铁板烧，不仅考验刀工火候，更考验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互动恰恰成了他爱这行的理由。
15: 最厉害的一个点是，师傅在讲话的时候，他就不用看刀，就是能把蒜切得非常的薄，然后就很漂亮，很震撼。
16: 他能马上就现场根据你的口味去调，这非常好。
13: 这份匠心让李晕在2023年摘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今年参赛后，餐厅也同步上线主厨同款菜单，曝光也意味着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新挑战。
17: 只要我站在这个铁板上，我就觉得我就是很有就是这种期盼感，就期盼每我所做出来的就是每一道菜都能够让客人觉得是物有所值。那也促使我就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积极的去要求自己去进行探索。
13: 本周日晚9点，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精彩继续，将带大家走进主题赛“白领简餐”。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报道。
6: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端午临近，上海强生交运巴士长途南站开始预售6月21日之前的所有始发班次车票。 今年端午小长假是6月19日

0: 到21日，为期3天，预计出行最高峰将集中在6月18日和19日2天。目前除了常规的苏浙短途方向外，安吉、岱山、西塘等旅游线路也较为热门。首届上海国际插画潮流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启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家参展商带来了潮流艺术家与人气插画师的数千件作品。展厅入口处，创办于1967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插画展精选历年年鉴封面，以特展的形式呈现全球插画艺术30多年的风格演变。经过多年攻关，上海辰山植物园在中国传统兰花的栽培技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在刚刚结束的被誉为园艺界奥斯卡的英国切尔西花展上，首次走出国门参展的中国传统兰花蕙兰冠顶摘得唯一国际优异奖，而另一款蕙兰金奥素以无瑕疵的栽培状态征服评委，拿下唯一的最佳栽培奖。苏州白居易文化院与朝宗阁两大文化地标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升级后的白居易文化院以白宫的客厅为核心打造理念，正厅香山市集将经典诗词雕琢成精美饰品，左右耳房则设置茶咖空间和文创小店，与文化院紧紧相邻的朝宗阁则陈列着昌门寻根、图文祖图、各式姓氏文化图腾，寄托着叶落归根、探寻宗族渊源的温情。无锡首家一站式银发康养消费服务综合体位于梁溪区全丰路的长者智慧商城正式开业，不仅陈列了200多种适老产品，符合条件的老人还可凭相关证明申请租赁护理床、制氧机等中高价位辅具，享受政府租赁补贴，个人实际支付仅为市场租赁价的50%。杭州市西湖区十字港公园利用新型设备灭蚊成效显著，公园共有55台捕蚊设备，以纯物理仿生原理，通过调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设置不同光谱来吸引蚊虫。这批捕蚊设备自从去年9月正式投用以来，24小时运行，实测区域蚊虫减少约90%。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沪九条落地已经近一年了，2026上海国际 MCN 大会昨天在礼摊文化中心开幕了，汇聚了300余家机构，落地超1000万元文旅项目。那么最新的报告显示呢，在达人粉丝总量前1000家 MCN 当中，上海占了19%，居全国第一。2024年直播电商零售额超4937亿元，同样是领跑的。文汇报说，面对同质化竞争与流量泡沫等行业乱象，上海依托沪九条政策，从单一资金扶持转向了全维度服务体系，助力行业转向拼品质、拼生态的长期主义发展。那么业内指出呢，流量红利消退，深耕纯质赛道，沉淀用户信心，这才是核心。上海呢，不做网红制造的工厂，而是打造制度策源地、资源集聚地和出海启航地。黄浦区作为核心集聚区，已经入驻了博主超过2300位，企业近130家，覆盖粉丝已经超过了14亿，持续构建内容创作数字传播产业转化的生态链。那么上海轨交34号线宝山路站改造之后，我们发现啊，这个站台是宽敞了，但是换乘却变得长途跋涉，硬件升级，体验却降级了，折射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如何能够真正的贴近民心呢？新民晚报就说了，站台扩容、信号升级，这固然是必要的，安全与承载力的提升也是不可否认。但是改造，我们不能只盯着面积和设备，而是要把乘客的核心需求和感受排在前面。那么过去呢，这个同站台换乘啊，是省时省力。如今啊，要上下穿行，在人流当中迂回，对于我们的通勤的青年朋友来说是很焦灼的，对于老人带娃的家长啊，还有拖行行李的旅客来说是一种负担。轨道交通服务千万乘客，改造前不妨去多问问，老人要怎么走，赶车的人要怎么跑，带行李的人要怎么过，我们的导向牌是否站在乘客的这个视角看过呢？打好这些很朴素的问题，空间改造才能真正的从图纸落实到人心。那么今年的一季度，浙江抹茶的出口啊是1241.97吨，或值1.4亿元，同比增长了7.3倍。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那我国呢，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中国抹茶全球爆单，源于传统茶产业的主动升级。

0: 健康饮食与新茶饮风靡，使抹茶契合了我们现在消费者对于健康、提神、颜值的复合需求。传统茶产区跳出舒适区，抢滩布局抹茶产业，并且拓展了抹茶加新消费场景，增强产业竞争力。优势农产品出海，是我国迈向农业强国的缩影。短短几年，抹茶产量从不足4000吨增至万吨，背后是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支撑。以抹茶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强劲，为提升价值链、融入全球分工创造了机遇。品质是市场的通行证，抹茶的成功得益于质量、工艺、标准的系统配套，唯有精耕细作，特色产业才能够持续的壮大。我们期待呀，未来更多小而美的农产品能够丰富世界餐桌。最近呢，我们又发现了一种现象啊，这个餐饮的最低消费近期以包间使用费、杯具使用费等等新的名录悄然回归了，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那么尽管相关的禁令早已存在，但是商家是变着花样的翻新，本质仍是变相设置这个最低消费，涉嫌违反餐饮业经营促进管理办法等规定。同时呢，也可能诱导啊我们超量点餐构成强制消费，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北京青年报说，乱象屡禁不止，部分的原因在于现行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仅做原则性的禁止，缺乏变相最低消费的界定标准和应对法则，导致约束力不足。为此呢，我们建议有关部门联合行业协会，以反浪费、霸王条款、维护消费者权益为目标，完善相关的法规，明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的具体情形，拉出边界清晰的负面清单，并且设定警告、罚款等法则。只有这样，餐饮的最低消费禁令才能更具可操作性，为规范经营、消费者维权和监管执法都提供有力的依据。那么现在盛夏时节了啊，我们这个果汁饮料又开始热销起来了。消费者现在在线上购物平台搜索某品牌的水蜜桃的饮料的时候啊，这个产品包装上一颗娇艳欲滴的水蜜桃是非常醒目的，但是它图案下的这个还配上了啊这个特选凤凰水蜜桃这七个字。那么在产品的配料表上，前三位分别是水、白砂糖和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那么包装标注总果汁含量为大于等于5%，而在这一部分当中啊，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为每升20毫克。那么我们按照一瓶500毫升的果汁来计算，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只有0.01克，没错，就是这么少。所以说这款饮料啊，因其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的差距，引发了消费者的质疑。那我们所谓的 NFC。本来啊，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的专业的缩写，国际明确啊，它应该是新鲜的水果直接压榨，不浓缩、不加水、无额外添加的纯果汁。那么这份本该有的天然健康的属性，是我们的消费者愿意去支付溢价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现在却成了部分商家收割消费者的道具。所以说澎湃新闻就说了，这种套路不限于果汁，从手感挂面到零糖全脂饮料，各类误导性的标注是层出不穷，精准地利用我们消费者的知识盲区。那么长此以往，只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用腿来投票了。那么失信企业啊，最终将自食恶果。市场监管现在一定要及时出手，依法整治乱象，完善食品标识规范。2025年公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新版的标签通则都已经明确禁止误导性的描述，要求去标注配料含量。关键在于将我们的监管落实于巡查、抽检、处罚等等各项环节，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构建共治的格局。商标标签啊，是产品的诚信名片，唯有敬畏法律、真材实料，才能够赢得市场的信任。好，这一时段爆料下内容就是这些，子龙。
1: 好的，程楠，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则新闻啊。近日呢，一则老人执意要向民警支付所谓的酬金的这个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走红。视频当中，老人在获得交警帮助之后啊，执意向民警送上100元大钞，当然被婉拒了。那么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视频当中的这位民警，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看到一个老人就从那个。

0: S4 下匝道这里走过来，当时呢是流量非常高，正好是晚高峰，我发现老人比较危险了，然后我就跑步过去。
1: 民警上前将老人引导至路边安全区域，经询问得知老人姓孔，因迷路找不到家，只模糊记得家住附近，报不出准确地址。
0: 年龄呢？他看上去80岁左右吧，但是他对家庭地址呢记得不是很清楚，只记得讲是沪闵路778号，后来查一下了以后没有这个地址。 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老人的家庭住址，准备任务结束后送老人回家。
2: 我那个这边任务结束，我帮你送了。
3: 啊，
2: 你那个，你那个，我已经付钱，
3: 工作付钱。
2: 民警帮老人将塑料瓶、硬纸板提上警车，驾车将其平安护送至家中。
3: 近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航头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位老人称自家5岁的孙子早上独自下楼玩耍，直到中午都迟迟未归，家人在小区里面四处寻找无果，急的是团团转啊。那在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展开了地毯式的排查，并且最终把孩子安全的送回到了奶奶身边。
4: 没人，
5: 不敢不了，有人在前面都没过，好疼，
4: 都看过了，
2: 不要哭。
4: 民警核对了男童的体貌特征，立即调取小区公共视频，发现男童在上午11点40分左右独自穿过花园，从北门离开了小区。民警对周边道路沿街商铺开展地毯式排查，经过3个多小时的搜寻，终于在小区周边一家杂货店内找到了正在闲逛的男孩。随后，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回到奶奶身边。
2: 5度9午，5月17号晚上，上海长宁新虹桥治安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于女士报警，称新虹桥中心花园内啊，有一名小朋友看上去是和家人走失了。那么大晚上的，这小朋友怎么会一个人出门呢？他的家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6: 跟我们小孩玩大概起码1个小时吧，然后呢，我就发现他周围没有大人看，我就问他，我说跟你一起来的大人呢？他说他奶奶早就走了，什么大人找不到了。
7: 那我们是从家里出来的还是什么呀？
8: 从家里来的。
6: 从家里来的，对吧？
2: 就是小朋友，因为也是比较聪明的，然后我们碰到小朋友询问了相关的情况，然后小朋友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的小区以及家庭地址，然后我们就准备带他回家，就是找他爷爷奶奶。
8: 巧合的是，就在民警陪同小男孩寻找家的途中，遇到了在外寻找小男孩的爷爷。
6: 这是你们小孩吗？
8: 是你们小孩吗？
6: 哪个是？这是你爷爷是吧？是爷爷吧？
8: 老人告诉民警，家里一共有3名小孩，奶奶每天会分批带3个孙辈出门散步遛弯，没想到最小的这个小男孩悄悄跟了出去。
6: 然后这时候正好是奶奶带着比较大一点的小孩出去，然后这个小朋友看到了姐姐出去了，所以就跟着溜门出去了。
2: 发现小男孩不见后，家人立即出门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所幸被热心市民和民警发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神舟20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最小干预、最大盘活，上海通过城市微更新、桥改造，巧妙激活边角空间、老旧商圈商业潜力。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汕头2处私有百年桥宅成网红打卡地，但不文明参观行为频频发生。美媒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长称与美国仍在沟通，尚未达成共识。
10: 2026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北风。今天上午转东到东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